0: 朱忠明乌汉致辞，中国代表团名列金牌榜、奖牌榜和团体总分第一，刷新我国参赛以来最好成绩。中国选手何小曼获得阿尔伯特维达大奖，播送记者发来的一组报道。
1: 世赛落幕，记者在赛场内外采访了数十位观众和从业者，年轻人看到成长路径，从业者看到产业风向，城市看到公共表达。世赛到底带给我们怎样的思考？早间点击详细关注。
0: 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今天开幕，大会集结近500个品牌，超3000件展品。上海正以创新设计锻造产业核心竞争力。
1: 我国流感活动正在上升，学生群体是易感人群。医学专家提醒，及时接种疫苗，筑起防护保障。
0: 大熊猫平平、福双已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
1: 爱知名古亚运会，中国田径新一代闪耀赛场。上海小将陈元将在男子110米栏决赛中强势夺冠。18岁新星严子怡在女子标枪决赛中一枪制胜。播送本台特派记者发来的报道。
0: 三大运营商集中叫停零元购机，零元购机为何在此时全面叫停？已经办理的用户该怎么办？财经早餐会详细关注。
1: 山西一景区3000万元招 NPC， 是体验赋能还是流量烟花？编辑推荐一起讨论。
0: 武契奇辞去塞尔维亚总统，准备竞选下届总理。
1: OpenAI 披露其 AI 智能体出现超出指令范围异常行为，公司将暂停最新一代人工智能模型训练。环球马上说，了解愈演愈烈的 AI 失控潮。
2: 建行上海博物馆特色信用卡震撼上市，现在办卡新客户可领100元微信立减金，更有文创商店自营文创周边九折购，消费达标惊喜抽奖，特色沙龙活动等你来享。卡片信息详询建行网点。
3: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新华社播发文章，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就在脚下。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计时。文章说，自当地时间9月23号17:40左右，习近平主席乘专机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到25号13点，专机又从这里腾空而起。这趟中国国家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历时约43个小时。特朗普总统将此次访问定位于国事访问家，几乎每一场活动，总统夫妇都亲自出席或陪同，并极其罕见的亲赴机场迎接习近平主席夫妇。超规格的礼遇只是大国外交的一个窗口。另一重观察，可以从两国元首的互动细节、讲话措辞、成果共识乃至落实行动等诸多角度去解读两国到底是对手还是伙伴。8点成果共识出炉了，里面最亮眼的一项是在今年5月北京会晤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双边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文章说，回望一路走来的风雨兼程，岁月的镜头里看得见变化，也读得出坚守。中美相处方式之变，彰显中国这个东方大国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给世界带来的新气象、新塑造，而不变的是他勇担大国责任的历史主动。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圆满闭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国务委员盛贻勤出席闭幕式。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执行主任、上海市代市长朱忠明、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闭幕式上，64个比赛项目的金银铜牌和优胜奖获奖选手以及68个代表团最佳选手一一揭晓。中国选手何小曼凭借在轨道车辆技术项目中的优异表现，拿到全场最高分，获得阿尔伯特维达大奖。中国代表团参加全部六十

0: 四个项目，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和6个优胜奖，名列金牌榜、奖牌榜和团体总分第一，刷新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最好成绩。请听报道。
1: 这一晚是世界技能青年的荣耀时刻，世博文化中心俨然变成了一个青春聚会的舞台。本届大赛全部64个项目奖项就在动感的 DJ 音乐中一一揭晓，每一次冠亚季军的名字被念出，就伴随着响彻全场的掌声。中国代表团蝉联金牌榜榜首，其中上海选手发挥出色，斩获6枚金牌、2枚银牌。健康与社会照护项目金牌获得者来自上海健康医学院的敏思达，直呼太惊喜，
2: 非常非常的惊喜吧，然后也非常的兴奋，也没有想到自己能够真的取得突破。我感到这2年以来，我的教练团队、我的学校的支持，还有我自己个人的付出，都得到了回报，非常的感动吧。
1: 这一晚也是世界技能青年的欢庆时刻，颁奖的过程极具仪式感，获奖选手不仅登台领奖，还要踏上外场的技能梦想大道，以荣耀巡游的形式接受全场致意，并接受媒体访问。这些青年技能高手们彼此点赞，用不同语言表达对精益求精的共同理解。上海选手车身修理项目金牌获得者娇娇荣获代表团最佳选手奖，难掩激动。
3: 能为中国争光，我现在是特别特别的激动，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去形容自己，然后能展现出中国技能的风采，我为国争光呢，我觉得我很荣幸。
1: 压轴悬念当然是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这个奖是颁给本届所有参赛选手中总分最高的人，所以被称作金牌中的金牌。世界技能组织主席弗朗西斯乌汉把这个大奖颁给了轨道车辆技术项目中国选手何小曼，这也是我国第三次获得该奖项。
4: 其实更想以我自身的经历来带动更多的年轻人，或者是带动更多的女性来走入这种工科的领域，让他们路走宽，或者是让我们路走宽。
1: 随着会期交接结束，一份未来的邀请函已经寄出。闭幕式尾声，一幕幕惜别时刻的影像汇成一盏时光沙漏，将赛场的记忆汇入了舞台中央榫卯装置。未来这一装置将被永久收藏于上海技能博物馆，成为世界技能大赛的永久记忆。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表示，全球技能青年将记住上海。
5: This experience will stay with you.
6: 这段难忘的旅程将永远陪伴你，伴随与你同行的专家与家人，做改变的缔造者，做和平的建设者，做当之无愧的世界技能大赛冠军。
1: 以上有记者吴佳丽、杨博雅、吴良伟、李德正报道。
0: 闭幕式上还举行了世界技能组织会旗交接仪式。第49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2028年在日本爱知县举行。
7: 本次大赛及同步举办的世界技能大会、世界技能博览会，吸引了来自全球80个国家和地区注册参与。其中68个国家和地区派出了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均创历届之最。对于一赛两会，世界技能组织主席弗朗西斯·乌汉给予了高度肯定。他说，中国为各国技能事业发展提供借鉴。
8: 我得知有1000万中国青年参与到大赛地方选拔赛的首轮环节。我的国家是900人，区别很大。我不认为完全是人口数量的原因。我认为最值得学习的是中国持之以恒的战略选择，这是重要基石。在国家发展战略框架之下，政府持续向职业院校投入资源，政策层面高度重视，并且保持政策连贯稳定。
7: 他还提到，在本届世赛期间举办的全体成员大会上商讨了诸多事项，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世界技能组织将迎来更多新成员。本次全体成员大会结束后，成员数量将达到120个，这是大赛留下的第一份遗产。此外，还将签署上海宣言，全体成员将以宣言为指引，朝着共同方向前行。以上由记者钟一宁报道。
0: 昨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 3D 数字游戏艺术

0: 主项目选手汤启轩在家乡的赛场上为中国队实现了这一项目的三连冠。没有动画专业底子，从零起步，甚至在最后一个比赛日遭遇了设备故障，他靠什么站上了世界之巅？从备赛训练场到决赛现场，记者一路跟踪采访，记录下这位20岁的上海姑娘试赛冲金全过程，请听报道。
1: Gold medal goes to 唐启轩 from China。
2: 就一定要如此精彩啊！我自己本身也是上海人嘛，再加上这次又在中国又在上海比赛，一上场就网就网。
3: Wow, congratulations！
4: 汤启轩最初就读于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与 3D 数字游戏艺术几乎不搭界，但是因为喜欢动漫游戏，对制作产生了兴趣。刚入门时，他另辟蹊径，把化妆的思路用在角色制作上，
2: 下意识的用化妆的手法去做他那个材质，怎么打阴影啊，怎么上眼妆啊，瞳孔的颜色啊什么的，一模一样照搬上去。因为我也不是说什么天才那种，只说做的可能比别人多一点。
4: 中职时候站上人生第一场技能赛场，一举夺魁，也正是这场比赛让他认识了时任裁判长的叶维忠，首位游戏行业的上海工匠。
2: 一看觉得这个老师肯定很厉害啊，我当时可能才16、17岁吧，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就是联系到这些老师，那我就疯狂的参加比赛，就不管大大小小比赛就每个都参加，包括上海有一些创新创业大赛。
4: 一次次比赛经验的积累更坚定了汤启轩在这条路上走下去的决心，从地区选拔到全国选拔，最终拼到了代表全球青年技能最高水平的世界技能大赛的入场券。这一次中国专家组的组长恰好也是叶维忠，叶老师对弟子始终保持着一份严苛，因为已经连续带了5届试赛选手的他很清楚，对每位选手而言，这个赛场是一生只有一次的机会。
5: 这个试赛是只有22岁以下年轻人可以参加的，在行业里边可能好多部门的整合的工作，作为试赛选手你要一个人全都程序完成，我们每届都有增加1到2个国家，所以其实竞争越来越激烈。
4: 训练室的灯光总是亮到深夜，训练计划精确到小时，原画建模每一个环节都要细心打磨反复练习，教练团队的老师分工协作，甚至每隔1小时就会记录他正在攻克的模块进度。
2: 没有一天是9点结束，基本上都要10点、11点至少。有一些是以前的选手，像那个教我引擎的老师，就是上一届的选手陪练吧，应该是刚刚教我模型的那位老师，也是很久之前的选手，经验很丰富。
4: 当真正踏上试赛的赛场，汤启轩又遇到了全新的赛题，甚至在最后一个比赛日临近要收官时，突然遭遇设备故障，更换了电脑主机，捕食到整片赛场只剩他一个人。交卷之前他还不忘重新播放一遍动画效果，
2: 因为他好像一会儿评分要在我自己电脑上评分，我怕他们打开跟我现在打开的不一样，所以我调了一遍。
6: 最后看到他全部播完的时候心情怎么样？
2: 终于结束了。
4: 最终赛果公布，汤启轩为中国队实现了3连冠。
2: 把我的技术沉淀一下，我想好好把画画给学了。这次试赛的经历呢，其实对我而言最大的帮助就是只要努力就可以做到。
4: 以上由记者顾俊杰、王世雄、姚一凡报道。
7: 早间点击，早间点击，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技能大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落幕，赛场上的欢呼终会散去，但我们需要继续审视的是，一场顶级赛事能给一座城市留下什么？这几天本台记者采访了数十位观众和从业者，他们的回答拼出了3个未来，一个关于成长，一个关于产业，一个关于重新打量技能2字的城市。我们先来听记者的观察。
8: 我觉得学的东西还蛮多的，以后还得继续努力吧。
9: 站在工业4.0项目的赛区外，上海信息技术学校机电一体化专业的陈玉文一看就是几个小时，场上选手们快速调试设备的身影让他真切感受技能世界的广阔。陪同而来的妈妈也很感慨，原来一技之长也足以托举起普通人的人生理想。
10: 反正行行出状元，我觉得不光是就是文化知识，在以后手上有一个技术也是很顶尖的，你看现在都已经走上国际舞台。
9: 松江二中高二学生陈曦带着学校 ESS 课程项目的积累也专门来这个赛区学习，少年人的憧憬是试赛最珍贵的启发。
11: 就是有相关的这个课题，虽然说是比较入门级别，但是呢也是有相关的

0: 相关的一个经验，所以我就特意来看一看嘛，看看就是真正的高手他们是怎么操作这些东西的，学习吧，也就是也有一个目标吧，就是希望将来就是我也能成为其中的一员嘛，能够参赛。
1: 这个舞台不以出身论高下，只以技艺论英雄。它如同灯塔，既照亮参赛选手，也照亮前来观赛的每个年轻人。深耕技术，同样可以拥有闪闪发光的人生，看见自己成长的未来。上海第五人民医院外科医生王慧鹏在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观摩许久，护工也是世界冠军。
2: 因为参加比赛都是年轻的一些选手啊，就20岁到22岁，我觉得一个很正向的一个激励吧，就是促进我们的这些年轻人一些更好的这个指引方向，通过技术技能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或也好，或为自己的后续的择业也好提供一个方向。
1: 第二个未来与产业相关，世赛的赛项清单本身就是一张全球产业变革的分享标。今年大赛新增7个赛项，全都紧扣当下最热的数字经济、新质生产力、智慧城市和民生服务升级，清晰勾勒新兴产业的未来模样。以轨道车辆技术赛项为例，场地经理彭博介绍，
3: 我们一共4个模块是有1000多个考核项点，它从机械原理到它的电气逻辑，包括很多的一些图纸的识别，包括接线各方面，要全方位都要掌握。
1: 重庆交通技师学院的汪亮老师也专程来观赛。他介绍，城市轨道交通网络越庞大，安全运维的价值就越凸显。大赛上各国选手带来不同的运维方案，也让中国成熟的实践经验、技术规范得以在全球视野下交流，这些都是产业迭代的基础。
4: 它建立了一个竞赛的标准，这个标准呢，实际上对于世界范围内哈，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啊，它都会作为一个指引。这个产业的技术规格和这个产业技术提升升级改造这一块呢，哈，对我们来讲呢，它也是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
1: 无人机系统赛项同样映照产业转型趋势，比赛绝非简单的操控飞行器，选手需要完成整机装配、零部件 3D 打印修复、飞控算法调试、复杂环境自主航线规划。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副教授徐腾岗看来，世赛比的不只是选手当下的技艺，更是整个行业未来的模样，能够融合技术工具又懂场景、理解人的复合型人才。
5: 用技能支持这个产业，提升这个产业的水平和能级，不再是停留在我们传统的那种劳动，对我们青年人来说，它有更大的吸引力。
1: 如果说技能是个人的立足之本，那么在一座城市的语境里，它还有另一种公共表达。世赛64个赛项，每个背后都有更深的寓意。园艺比的不只是修剪和造景技艺，它是一座城市的审美。这几年上海国际花卉节让市民在钢筋水泥间遇见四季花开，酒店接待比的也不只是流程标准，如何让每一个远道而来的游客都能从一杯茶、一句话、一个细节里感受城市的暖意和诚意。上海市首饰设计协会副会长楚卫明提到了珠宝加工赛项，让中国非遗走向世界，让上海定制享誉全球。
6: 我们的设计是包括材料的选择、外观造型的设计以及工艺技术的选择，包括为后续的产品出来以后它的营销模式的企划。所以这个首饰设计的概念是一个设计、制造、贸易全产业链的这样一个服务。
1: 还有更深一层的转化，近几年一些毕业生面临就业难，不少企业又遭遇一工难求，背后是院校教学标准与产业岗位标准的错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上海研究中心学术部主任、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副教授罗胜强介绍，世赛落户上海为破解这一痛点提供了重要抓手。上海正在把产业需求搬进教室，实现把一个人夺冠的本领变成一群人出彩的阶梯。
7: 世赛里面采用的这种标准，它本身是来自于行业的，根据他们的这样的一些标准，然后制定了我们的竞赛标准。进入到企业的时候，它首先就具备了一种先发优势。
1: 城市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世赛舞台上这些怀揣梦想的年轻人是技能的实践者，也是传承者。他们用新知识、新工具，让技能二字被重新认识。罗胜强说，
7: 只要你有一技之长，你的未来一定无限美好。
1: 这或许就是一生只参加一次的世赛留给上海最长久的财富。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8: 记者的报道给出了3个观察。
1: 年轻人看到成长路径，从业者看到产业风向，城市看到公共表达。这三者形成一条因果链，产业升级提出

0: 新需求，教育培养相应人才，城市以制度和文化承接人才价值。而赛场之外，职业教育的领头人们也在现场通过他们的观察与思考，努力为赛场之外的千万青年将他们的成才之门越开越宽。上海科创职业技术学院校长李敏洲每天来回穿梭在国家会展中心的各个展馆间，他发现和上届里昂世赛相比，原来每组单独配备的数据处理器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整个赛项设立两台中央服务器。
1: 比赛的数据的上传和调取，指令的调取，包括程序的生成，它都通过这个中央处理器来生成了。接下来要思考，我这个生产行业已经按照这个岗位来走了，那你教的课程教的知识那肯定要跟着这个变。学校里有真实的任务真实的场景了，那企业以后到岗位那里去了就可以缩短这个适应时间。
2: 科创职院本身重点培养智能制造方向的专业技能人才，尤其对口的工业 4.0 项目成了李敏洲最关注的赛项。在他看来，上海世赛是职业教育新的起点。
1: 这个新的起点不仅是技能的人才以此为起点有更好的前景，还有这些成果新的行业怎么在我们的人才培养、课程改革、教学计划的更新当中呢怎么体现，这是我们要进一步思考的。
0: 技能之所以长期被低估，根源在于评价体系。现实职场里，学历仍是许多岗位的硬门槛，技能证书在落户、晋升、薪酬中的权重有限。企业喊一工难求，院校毕业生却就业难，说明教学标准与产业标准尚未真正打通。世赛的价值恰在于它提供了一套来自行业前沿、可迁移、可认证的标准。上海要做的不是收藏奖牌，而是把赛项标准转化为课程标准、岗位标准和评价标准，让夺冠本领成为群体能力。
2: 可喜的是，技能价值的重估在就业市场上已有明确的价格信号。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数控、技工等技术岗位月薪普遍过万元，仍一将难求。据测算，我国高技能人才缺口约5000万人。近年来还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有手持本科乃至研究生文凭的毕业生选择反向求学。在先进制造和数字经济领域，学历加技能的复合人才正在比只有学历的人获得更高的市场溢价。
0: 城市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竞争，世赛的举办有没有真正获得成功，不是比赛期间有多少人围观，而是比赛之后有多少年轻人愿意走进实训室，有多少企业愿意为技能买单，有多少制度愿意为技能人才让路，这些才是世赛在上海绚丽开花后能否结果的关键。好，以上是今天的早间点击。
2: 继续报告新闻。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即将于今天开幕，大会集结近500个品牌，超3000件展品，其中国际品牌超20%，新锐潮流品牌超40%。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里，位于黄浦区里滩文化中心的主场展览提前向公众开放，邀请市民游客体验前沿设计成果和产业实践，感受 AI 加设计如何融入生活。本次展览免费对公众开放，将一直持续到9月30号。请听报道。
3: 走进本次大会特设的 AI 设计主题展，展台中央的一台木琴正在自己演奏着音乐。这台装置由乐器本体和机械电子整合而成，可以按人工智能生成的乐谱进行演奏。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设计学院副教授陈俊凯介绍，目前这款自动化声光装置已经应用到军鼓、大鼓、古筝等乐器中，未来开发者可以用它开一场自己的音乐会。
4: 我们想把乐器做成一种会动的雕塑，大家可以感触声音。它的整体的原理就是我们会在我们的触发的系统里面把音乐编进去。
3: 本次大会不仅有馆内展览，还将设计体验延伸到户外空间，配套约4000平方米的户外设计家

年华，一大批前沿智能应用集中亮相，在一个 AI 海报生成的摊位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大家上传心仪的照片，一台

0: 高一学生端木有为说，借助人工智能技术，他们的很多创意想法可以快速变为现实。
1: 很多这些内容是我们学生自己完成了，我们可以借助 AI 技术来完成更多的创新的东西或者是一些技术，人机结合，这个是未来的发展趋势方向。
0: 举办多年的上海设计一百家专题展也继续回归，集中展示今年上海设计一百家全球竞赛的优秀入围成果。从智能轿跑、低空飞行器到烹饪机器人，各类创新成果纷纷亮相。市经信委创意设计产业处副处长陈建林介绍，这些展品不是冰冷的硬件设备，而是设计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鲜活样本。其中300个入围项目目前已经实现产业转化近500亿元。
2: 今年展品跟产业的结合更加紧密，比如新能源汽车产业，我们把上汽的自己跟我们的国际设计大师吉米秋做了一个联名，请他们推出了高定限量。比如我们化妆品产业，上海的很多化妆品品牌今年全部推出了一个新品。在生活板块，我们会照顾到老年人的这个需求，有适老化的产品设计，要赋能产业，点亮生活，服务城市，洞见未来。
0: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3: 中秋假期恰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沪举办，赛事人气与文旅活动同频共振，相互引流，共同激发消费活力。据上海旅游大数据监测，假期3天，上海共接待游客717.04万人次，全市宾旅馆平均客房出租率达60.49%。
4: 由于中秋节和国庆节双节假期间隔短，市民的出游热情格外高涨，不少人选择飞越数千公里串游多地。长假使得国内旅游市场更为活跃，同时出入境市场长线与短途目的地航线也同步升温。互联网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出行日期为9月25号到10月7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约1427万张，同比增长约5%。其中，国内2000公里以上距离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257万张，同比增长约8%。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5: 平台的数据显示呢，本周中秋、国庆、拼假等关键词的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了128%。中秋3天飞赴乌兰浩特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了95%。长假期间，西北环线、川西、新疆等长线目的地特别的火。
4: 更充裕的时间，更灵活的休假方案，在拉长飞行半径的同时，也催生了多目的地串游的旅行潮流。不少游客选择在一次长假中游览多个城市分段出行，预订3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国内旅客量同比实现翻倍增长。另一方面，出入境市场双向流通态势明显，长线与短途目的地同步升温，前往首尔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50%。数据显示，假期出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43万张，同比增长约3%；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30万张，同比增长约4%。
3: 来关心天气，今天是节后首个工作日，申城依旧是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受雨水影响，今天气温有所下降，全天在24到28度之间。明天申城降水略有减弱，周三以阵雨天气为主。11前后受冷空气影响，申城将出现一次大风降温过程，气温整体较近期下降一个台阶。预计10月2号到4号，本市最低气温降至20度左右，郊区进入一字头，白天的最高气温也会降至25度以内。
6: 长假去听歌，还要玩得有格调，锁定2026最爱 TOP 中央公园音乐嘉年华，就在10月5至6日，桃浦中央公园，老狼、许茹芸、马迪、预言倾情献唱，把房车安在音乐节现场，沉浸式体验音乐加房车加文旅，赶紧抓紧抢占席位，登录上海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房车即可购买。这个国庆长假，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狂欢。
4: 流感是流感病毒引发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随着学校开学，孩子们重回集体生活，相比上个月，学生群体的流感发

0: 生率有所上升。医学专家提醒，良好的生活习惯加上及时接种疫苗，可以为孩子在流感季筑起双重防护保障。请听报道。
1: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我国流感活动正在上升，南方省份已进入中流行水平，5至14岁学龄儿童是感染率最高的人群。上海市儿童医院急诊科主任黄玉娟介绍，目前已经接诊多例儿童流感病例，虽然目前还处在流行前期，还没有到达秋冬流感高峰，但日常防护还是需要注意。
2: 要做好手卫生工作，那么洗手的时间呢，一般建议大致要达到20秒左右。那么环境呢，要保持定期的一个通风的一个状态。小朋友的营养状态也非常重要，饮食的一个均衡，保证适当的一个户外的运动，保证充足的睡眠，提高我们的免疫力。
1: 从流行毒株来看，甲型流感占比超60%，乙型流感占比约为30%。黄玉娟提醒，当孩子出现流感样症状时，及时明确病因，对症下药很重要。流感发病之后，抗病毒药物治疗一般24至48小时之内用药效果最好，能够缩短病程，降低出现并发症的概率。
2: 那么通常来讲，甲型流感呢，它的一个传播的一个速度更快一些，很容易引起一个较大范围内的传播。那么乙型流感呢，在儿童当中可能会多见一点，除了发烧的一个同时呢，还可以伴发呕吐啊、腹泻啊等消化道的一个症状。如果孩子出现一个突发的高热，伴有全身的一个酸痛，有明显的咽痛啊、头痛啊等等，那么建议第一时间要明确病源，要到相应的一个机构呢完善病源的一个检测，因为抗流感的药物呢有最佳的一个时间窗口。
1: 现有研究表明，接种流感疫苗是目前最有效的预防方式，可以大幅降低孩子感染，尤其是发展成重症的风险，就算不幸中招，症状也会相对更轻。儿童医院感控办主任高杰表示，现在接种流感疫苗正当时，
3: 建议优先在每年的9到10月流感季到来之前就完成接种，就算错过这个时间段，整个流行季直到次年的3月份之前任意时间接种依旧能够获得保护效果。6个月以上的孩子，没有接种禁忌的人群都建议接种流感疫苗，因为流感病毒每年都会变异，疫苗成分也会同步调整，因此流感疫苗需要每年接种。打完流感疫苗之后，通常需要2到4周身体才会产生保护性的抗体。
1: 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报道。
4: 由上海科技馆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打造的深石从鱼到人特展正在上海自然博物馆开展，展览汇集80多件化石标本，其中包括24件具有里程碑科学价值的模式标本，带着岩层里封存亿万年的生命密码，引领首批观众跟随这条由中国古生物研究成果串起的化石证据之链，拉开一场跨越5亿年的生命寻根之旅。请听报道。
5: 走进 B1 临展厅，一件件珍贵化石映入观众眼帘。来自云南澄江动物群的海口鱼静静陈列，这块5亿年前寒武纪的标本是世界已知最古老脊椎动物之一，把脊椎动物起源的时间锚定在远古海洋。
6: 对这种自然科学上比较感兴趣，然后看到这个也是比较意外，然后也能拓展自己的知识面。
5: 一块石头里藏着亿万年前的生命，一段演化故事串联起人类的遥远祖先。上海科技馆馆长倪明景说，观众沿着5亿年的证据之链缓步前行，在化石与光影之间追问我们从哪里来。
7: 从脊椎、大脑，包括颌长出了第一张脸，然后后来长出鳍、上岸，逐渐进化成哺乳动物、灵长类动物，整个一个证据链大部分在我们中国发现。所以我们这一次希望我们观众啊能够了解整个生命进化当中啊最激动人心的片段。
5: 展区里有人在化石前拍照记录，有人对着复原模型讨论远古生物样貌，现场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专程前来观展，
8: 然后这种沉浸感更强一点，所以带着小朋友过来一起把这个展再看一看。
5: 科学家房间展区里一件标本格外引人关注，云南变尸兽模式标本被安置在显著位置，它是古脊椎所馆藏1号标本。古脊椎所党委书记刘俊说，这是研究哺乳动物起源的基石，自建所以来从未外界离库，这次是首次面向公众。
9: 我们是认为它是这个最早的哺乳动物，因为它出现了耻骨和这个头上的关节，它有很多动物的性 性状，就是哺乳类的一些特征，是与哺乳动物起源。

0: 源非常相关的抗导演化上，所以非常重要。
1: 展区另一处高光是全球仅存的两种现生空鲫鱼拉蒂麦鱼在国内的首次同台。南非拉蒂麦鱼禁制标本是淄博馆的一大镇馆之宝，首次在新馆亮相。身旁是印尼拉蒂麦鱼相关研究成果。古脊椎所研究员朱敏院士说，空鲫鱼身上藏着4亿多年前鱼类爬上陆地的演化证据。
2: 从来不是从鱼直接变成人，从鱼变成人它是一个5亿多年的一个演化时间，涉及到很多很多重要的环节。通过这些不断的发现，中间缺失的环节得到了填补，不断地去追溯我们人类的源祖，整个这个生命之树变得更加的完善。
1: 不同于传统博物馆玻璃加文字牌的展陈方式，这场特展用实物、复原模型、沉浸影像、数字互动搭建四维叙事。科学不是标准答案的集合，而是不断求证的旅程。联合策展人魏伟说，
3: 我们在最后做了一个问题的房间，想要在展内和展外互动的尝试。我们会持续不停地征集观众们的问题，好的问题呢，我们会放在这个问题的房间里面去呈现，然后呢，会告诉你这个问题的一些答案，但这些答案不是直接的答案，而是在我们展里面和在古生物研究里面的一些线索，你去找这些线索，再去看整个回答。
1: 当教科书里的演化故事变成可近距离观察、沉浸式感受的真实证据，展览便不再只是知识的陈列，而是带领观众触摸生命长河本身。整个特展将开放至明年3月。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4: 昨天，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兵地融合发展草湖项目区小十六红领巾广播站上海研学活动在上海广播艺术中心圆满结营。9月22号，来自草湖的40位师生跨越千里奔赴上海，正式开启这场集红色教育、文脉探寻、科创体验、专业实训于一体的沉浸式研学旅程，让边疆少年在山海相拥间触摸时代脉搏，厚植家国情怀，汲取成长力量。结营仪式上，喀热开奇克乡中心小学带队教师夏伊尔·马阿西在分享感受时忍不住眼泛泪光。他说，孩子们出发前一天激动得睡不着觉，亲眼看了上海的发展。孩子们说，将来要继续努力，做一个优秀的接班人。草湖项目区中学努尔尼萨·苏莱曼老师则想送出一份感谢。
5: 非常感谢对我们搭建了这么好、这么难得的一次这个研学的一个平台，让我们学生收获了很多，也成长了不少。
4: 以上由长三角之声记者林思涵报道。
6: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树质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7: 光明莫斯利安提醒您收听以下内容：早安上海，健康相伴。人体免疫力与日常饮食、作息和肠道状态都密切相关。现代人饮食精细，作息不规律，容易影响身体的消化吸收和整体状态。营养专家建议，成年人每天摄入不少于300克新鲜蔬菜、新鲜水果，每天200到350克，同时也可以适当增加酸奶等发酵食品。健康的起点往往不在复杂计划里，而在一日三餐的均衡搭配和长期坚持中。莫斯利安希望一杯好酸奶也能成为多样化日常饮食中的轻松选择，健康不必等身体发出提醒，就从每天好好吃饭开始。光明莫斯利安，从发现酸奶里的健康答案开始，陪伴您的健康生活日常。
8: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昨天决出3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中国田径新一代闪耀赛场接连霸气夺冠。18岁的新星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一枪制胜，第一次出手便投出了70米46，刷新亚运会纪录，击败日本队的奥运会世锦赛双料冠军北口真花，夺得金牌。17岁的小孩姐陈瑜杰继女子100米夺冠后， 又在女子200米决赛中摘得银牌。女子100米栏决赛，吴艳妮收获铜牌，男子110米栏决赛，中国队又迎来一枚金牌。20岁的上海小将陈元将以13秒15夺冠，帮助中国队时隔八年重新站上亚运会男子110米栏的最高领奖台。加油亚运，请听本台特派记者高嘉晨发来的报道。110米栏的这一棒交给陈元将。
9: 八年前的雅加达，谢文骏曾帮助中国队实现该项目亚运九连冠。杭州亚运会，中国队未能延续这一记录，徐卓一获得铜牌。如今20岁的陈元将重新把这枚金牌带回中国，也把属于上海跨栏的那份传承继续写了下去。赛后，陈元将对着转播镜头将心里埋藏已久的压力喊了出来。
10: 我说 Who is the first one？我是 China。
9: 从刘翔到谢文骏再到徐卓一，男子110米栏一直是上海田径的一张名片。2025年全运会，徐卓一跑出13秒12夺冠，帮助上海队实现这个项目的全运会九连冠。而今天站在名古屋赛场上的陈元将也是其中最年轻的一棒。发令枪响，陈元将起跑之后迅速进入节奏，十个栏一个个跨过，最终他以13秒15率先冲过终点线，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以13秒29获得银牌。
11: 后程加速起来了，现在成了第一位，最后一栏架。
9: 赛后他说，觉得自己憋着一股劲儿在跑。
12: 昨天我在看电视的时候，然后在看那个直播嘛，日本 TV 就把拉希德的头像和金牌挂在了一起。当时我心里面就是有一点小波动，就是有点不服嘛。再加上今天跟两位日本选手打招呼，他们都没有理我，对，我认为连最基本的最尊重都没给到我，所以说我有一点愤怒，我带着情绪在跑的这一枪。我相信结束了，他们也记住了我的名字。
9: 其实这枚金牌并不是突然到来的，今年六月的全国田径冠军赛，陈元将跑出13秒14，刷新个人最好成绩，并拿到名古屋亚运会参赛资格。八月全国田径锦标赛，他又跑出13秒13夺冠。而在亚洲赛场，中国110米栏这几年面对的竞争也比过去更加激烈。杭州亚运会，日本的高山俊也和科威特的雅各布尤哈并列夺冠，中国队无缘金牌。与此同时，日本的全谷俊介和村竹拉希德近年来也不断刷新亚洲顶尖成绩，全谷今年更跑出13秒00，村竹则保持着12秒92的日本纪录。所以陈元将今天的13秒15拿回来的不仅是一枚亚运金牌，也是中国男子110米栏重新向亚洲前列发起冲击的一个信号。他说，年轻一代已经准备好接过这一棒。
12: 跨栏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传统优势项目嘛，我肯定算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成长嘛。卓一哥嘛，大哥也是中国现役第一人，我们赛的水平其实差不多，12、13、14，这个接力棒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交到了我们的手里面。
9: 就在陈元将夺冠的同一天，另一位年轻的田径选手17岁的陈玉洁也夺得女子200米银牌。他们站在名古屋的同一片田径场，也让我们看到中国田径的接力棒正在交到越来越年轻的一代手里。
4: 其他比赛中，男子新飞人20岁的泰国选手问颂则延续强势表现，在200米决赛中跑出19秒88夺得冠军，追平中国名将谢震业保持的亚洲纪录。中国选手黄友文以20秒45获得银牌。乒乓球赛场，黄友正、林诗栋在男双决赛中顶住压力，以4-2战胜日本组合张本智和、小冢大登。世界排名第一的王曼玉以4-2力克卫冕冠军孙颖莎，夺得女单冠军。中国跳水梦之队延续稳健发挥，女子双人3米板决赛中，陈艺文、陈佳这对2025年开始搭档的新组合强势夺冠，杨浩、练俊杰收获男子双人10米台冠军。
13: 基于公园东序，立续中环科创之心，百万方中央公园下楼即到，地铁祁连山路站距离约850米，业主思想会所，首付110万起即可拥有，项目建面约167到184平方米，中央公园大宅焕新上市。
6: 上海桃浦雅晨悦居酒店位于智创 TOP 产城综合体，地铁11号线祁连山路站，步行5分钟，驱车可达虹桥枢纽，212间舒适客房，摩登社交空间，私房会，集餐饮会议休闲，暖心宠物友好酒店。
14: 歌王登陆南大智慧城，东方风云榜南大之夜音乐季，9月30日青春流行之夜，10月1日漫游 idol 之夜，连续2天青春开唱。胡彦斌、西林娜、一高、牛奶咖啡、阿四、曹阳、卓海豚、阿萨、ADA， 国庆第一天更有动漫市集同步开集，等你来打卡。梦想正发生，青春在南大，国庆相约宝山南大智慧城，以乐之名交个朋友。现在上上海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930，获取抢票链接。
15: 财经早餐会，资讯早领会。
4: 在三大运营商线下营业厅，不少消费者都碰到过免费领手机、办宽带送礼品的宣传。近日有消息称，9月24号起，三大运营商金融分期购机业务暂停，不能再新增办理这类零元拿手机业务。零元购机为什么在此时全面叫停？财经早餐会一起来关注。
8: 所谓金融分期购机业务，主要是指用户在获赠手机的同时需要签约相应的套餐，同时还要签一份消费贷款合同，贷款方是用户。
4: 近年来关于分期购机的投诉从未间断，这类投诉都有个共同点，用户以为自己办的是通信业务，签下的却是贷款合同，以为交的是话费，实际上却是在还贷款。一旦手机欠费停机，贷款随即逾期，个人征信也跟着受损。
8: 近日，央视记者致电电信、联通运营商客服以及移动荷包信用购客服，对方都表示此类分期购机项目已经暂停。
4: 这里需要提醒的是，已经办了分期合约的老用户不受这轮调整影响，原有合约继续生效，按之前的协议正常履约，合约到期后可以换当期在售的其他套餐。
8: 值得注意的是，9月30号，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联合发布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正式施行，其中明确要求金融产品营销不得含有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内容。
4: 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庞和林看来，三大运营商之所以全面暂停该业务，最直接的导火索是这套模式早已沦为典型的负资产，在经济账上得不偿失，在法律与声誉层面更是风险重重。庞和林介绍，数字化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线下实体营业厅的职能持续收缩，同时常态化落地的携号转网政策彻底打破了运营商依靠长周期合约深度锁定用户的运营壁垒。
8: 未来的通信市场竞争考验的核心将是硬功夫，这包括拼优质服务、拼网络质量、拼资费透明、拼精细化运营，也包括在算力、政企、家庭场景等领域拓展新增量市场。好，以上是今天的财经早餐会。
15: 热门话题，独到视角，编辑推荐。
16: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你共鸣。大家好，我是周正阳。3000万元招100个 NPC。最近，山西晋城司徒小镇的一则招聘消息，把景区 NPC 送上了热搜。景区方面说得很直白，缺少能让游客情绪拉满的 NPC， 所以要重金招募各路高人。只要能让台上游客玩得开心，台下游客看得开心，百万年薪、千万年薪都可以谈。以前景区卖的是景，现在卖的是体验。以前游客问有什么好看的，现在更在意我能留下什么感受。所以司徒小镇提出重金招 NPC， 这个方向本身并没有问题。不过需要警惕的是，别把 NPC 做成又一个流量密码。今天请一个千万年薪的明星 NPC， 明天请一个百万粉丝的网红 NPC， 看上去热闹非凡。但如果游客走进景区以后，发现除了拍照打卡之外没有更多东西，热搜过去了，流量也就过去了。这一点，开封万岁山武侠城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进入武侠城，好似踏入了一个江湖，有人卖酒，有人巡城，有人扮演丐帮弟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物设定、台词和行为逻辑。游客走进去以后，不是面对一个个孤零零的演员，而是进入了一套能够自我运转的故事体系。 如果把场景挪到山西，能不能从晋商文化、古建文化、民俗文化里挖出更多故事？如果是一个古镇，能不能让游客遇到的人、看到的店、听到的故事彼此之间都有关系？如果是一个历史主题景区，能不能让游客在互动中真正感受到那段历史，而不是只完成一次拍照？这才是 NP4 的含金量。景区需要投入的不只是演员工资，还包括剧本、场景、动线、服务、培训、运营，更包括对本地文化的长期挖掘。如果借着 NPC 把本地文化重新梳理一遍，把故事讲得更好，把服务做得更细，把游客真正放进场景里，那么这3000万元买到的就不只是热搜，而可能是一套能够长期生长的文旅内容。
4: 好的，感谢周仲阳。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东部时间27号早晨，中国大熊猫平平、福双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根据中美双方的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
8: 据美国方面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当被问及是否考虑恢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时，特朗普说一直在考虑。
4: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当地时间27号晚向民众发表讲话，宣布辞职。武契奇在讲话中感谢塞尔维亚民众两次在总统选举中给予他的信任。随后，武契奇签署辞呈，正式辞去塞尔维亚总统职务，提前结束其第二个总统任期。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8: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披露，其 AI 智能体近期在执行搜索训练任务时出现了超出指令范围的异常行为，公司停止了涉事模型的训练运行。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今天的环球马上说。
15: 新视野，
17: 新观察，
15: 新话题，
17: 新说法，
15: 环球马上说。
18: 大家好，我是小马。这次事件发生于9月20号，按照任务要求，一个智能体需要根据博客内容和人物经历等线索查找某个人的信息。常规搜索未能找到答案后，他开始尝试其他访问方式，最终利用训练沙和中域名解析服务过滤不充分的漏洞，与外部聊天机器人建立了通信。沙盒本来就是研究人员给 AI 画的安全圈，限制网络访问，控制模型能够接触的资源，结果模型自己找到了限制之外的通信通道。 OpenAI 将这种绕过限制或超出合理预期追求目标的行为看作是模型对其失效，是属于偏离人类设定要求的异常行为。更惊险的是，监测系统在15分钟内发出警报，人工审核人员在警报发出约3分钟后确认收到，但该自运行没有按预期自动停止，最终在约2.5小时后才被手动终止。其实这已经不是 OpenAI 第一次碰到这类问题了。7月， OpenAI 承认其 AI 智能体绕过网络限制侵入美国爆爆脸公司的部分系统。近期还有 AI 评估机构指出，疑似来自 OpenAI 的智能体曾试图入侵美国教育部的网站，但没有获得成功。此外，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上周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未经授权进入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国民保健数据门户，访问了公开及非公开文件，澳方直到本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现在 OpenAI 第一时间暂停了涉事模型运行，甚至干脆停掉了其所有最强模型涉及工具使用的训练、评估和推理活动，要等所有安全漏洞都补好，做完对抗测试才会重启。 OpenAI 表示，未来 AI 发展还会不断碰到新问题，该暂停的时候就得暂停，不能拿着全人类的安全冒险。当然，这件事从来不是 OpenAI 一家的问题，毕竟 AI 跑得越快，踩错一步的代价就越大。
4: 好的，感谢小马。我们再来看其他的国际消息。英超豪门曼城俱乐部上百项财务违规被曝成立。机构最新数据显示，曼城本赛季英超夺冠的概率几乎腰斩，同时降级概率激增，已经超过了目前榜尾的球队。2023年，英超联盟对曼城俱乐部提出115项指控，涉及2009年至2023年间多个时期的财务信息披露、球员和教练薪酬、欧足联相关财务规则、英超盈利和可持续性规则以及配合调查等方面。 经过三年多的调查和权衡，负责该案的独立委员会被曝已经作出裁定，曼城被认定其中114项违规成立。
9: 北京时间8:57，990早新闻为您回报天气。本市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东北风3到4级，今天上午起4到5级，明天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8度，明天最低气温24度，今天的相对湿度70%到95%。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23，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到明后两天的空气质量均为优到良。
4: 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葛静晶、李璐，感谢各位的收听。您可以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回听新闻，还可以关注话匣子微信公众号，刷新更多热点新闻。明天早晨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世界不尽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1: 张阿姨呢，要给伸出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末的时候，
0: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2: 这里原来铺的雨污，
0: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3: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0: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4: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990早新闻。
0: 990听990，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
5: 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日，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赵传、齐秦、伍思凯、蔡国庆、李春波、潘美辰、赵永华、江美琪、娃娃亲志娟、青春美少女组合将重燃你们的青春。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6: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下好棋的秘诀是站好自己的位置，先为人与严谨的态度。
5: 欢迎大家来到长桥镇新时代的
4: 知识伏击，依靠热情的传递。
5: 今天由我带领大家，
4: 享有快乐生活的关键是带领大家共同起舞，让生命对望文明，用实践点亮每一份信仰。
6: 早上好。
7: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生活的点滴变化，
8: 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家。
7: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9: 以健康价值导向，
7: 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早安嘉宾，
8: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家庭，我是佩蓉。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到中到大雨，东北风3到4级，今天上午起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7度，明天最低气温23度，今天相对湿度是70%到95%。来关注今天新闻的内容提要。区领导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区属项目巡管，看望慰问工作人员和保障团队。嘉定三校护航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来关注今日话题。据央视报道，新学期开始，一款名为吃作业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群体当中悄然走红。但是看着孩子咬一口数学卷子，嚼两下英语课本，将其视为解压神器，不少家长会心一笑，却忽略了潜藏的风险。吃作业不仅存在食品安全隐患，还可能对孩子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暗示，吃掉孩子的健康与成长底线。对于此事你是怎么看的？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0: Attention！
1: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11: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1: 早安嘉定，
11: 欢迎继续收听。
1: 网罗本地资讯，追踪新闻动态，一览身边新闻，尽在本地资讯。
8: 近日，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宇翔赴国家会展中心巡管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嘉定区属相关项目赛场，实地查看赛事运行和保障，了解嘉定选手参赛情况，看望慰问驻场工作人员与赛事保障团队。
12: 张宇翔依次巡管 CAD 机械设计、工业设计技术、3D 数字游戏艺术等竞赛赛场，认真听取各项目保障团队负责人汇报，详细了解赛场运维、技术保障、选手服务等工作开展情况，对各院校保障团队坚守岗位、全力护航试赛的辛勤付出予以充分肯定。张宇翔还参观了徐杭草编展览展示体验点、珠宝加工一试身手体验区，近距离感受传统非遗技艺与现代技能项目的独特魅力，听取传承人及项目负责人有关展示体验活动开展情况的介绍。张宇翔指出，世界技能大赛是对标国际先进技能标准、锤炼技能人才队伍的重要平台，要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干，深学细悟工匠精神，充分用好参赛契机，不断提升职业教育办学水平和技能人才培养质效。要发挥区内职业院校资源优势，把试赛先进标准转化融入日常教学实训，推动课程体系、实训条件迭代升级，锻造高素质教师教练队伍，完善技能人才梯队建设。要深化产教融合，构建良好技能人才发展生态，推动竞赛技术成果向产业落地转化，更好服务嘉定产业发展需求。 张宇翔勉力保障团队再接再厉，严谨细致做好各项技术支撑与现场服务，全力保障赛事平稳有序开展。希望嘉定参赛选手珍惜国际竞技舞台，沉着应战，奋勇拼搏，力争赛出水平，取得优异成绩。各职业院校要持续深耕技能人才培育，把试赛经验沉淀到办学全过程，弘扬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时代风尚，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持续输送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8: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除了选手的激烈角逐，嘉定区三所职业院校——上海市大众工业学校、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分别承担工业机械、CAD 机械设计、珠宝加工等6个项目的技术支持工作，从培养选手延伸到办赛保障，为试赛平稳举办提供坚实支撑。
12: 本届赛事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国家队成员、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商品展示项目基地辅助教练陈静以技术保障人员身份重返赛场。他告诉记者，商品展示项目不允许自备材料，所有工具材料均由赛方提供，每位选手有上百种工具材料，需一一核对清点。
6: 比如说雪浮板，就是我们在比赛要求，就是它误差在2毫米之内。如果说我们在运输过程中这个板坏了或者有划痕，可能都会影响到选手的发挥。
12: 与此同时，今年项目赛程规则迎来调整，橱窗从小型展示柜升级成门店橱窗，展示面积比陈静当年参赛时大4倍多。
6: 像我们以往的橱窗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独立的一个展示架，那然后这次变得比较整体一点，所以就每天我们可能就是会有很多新增加的一些点我们需要去注意的。

0: 相较于创意艺术与时尚板块，制造与工程技术板块更为硬核。在 CAD 机械设计项目赛场，观众可以通过各个工位上的大屏直观看到选手在电脑上绘制草图、建立模型等细微操作，这背后离不开上海市大众工业学校的软件服务保障。
1: 网络方面，我们搭建了防火墙，我们设置了白名单啊，确保我们整个赛事的，就是不管是我的材料的收发，还是我到最后的就是一些展示，我都能够是在一个安全的可控的范围之内。
0: 除了技术支持，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嘉定还承接了选手选拔集训、技术支撑、接待住宿、城市运行等多项属地保障任务。
2: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除了竞赛区，场馆内还设置有体验站，普通观众也能上手体验赛项同款技能。
3: 那场馆里除了比赛啊，还有很多的一试身手体验区。哎，珠宝加工体验项目，我一个手残党到底能不能做出一件珠宝来体验一下？
4: 所以我们要锻炼这个手部的这个精细以及一个颜色的搭配。底胶已经铺满了，
5: 底胶已经铺满了，
6: 稍微上点技术的，
3: 这算合格吗？
6: 这个已经露出来了吧？
3: 还说要上点技术，结果这一步都不行，完全打脸。
4: 我们主要是设计了一些螺钿的胸针让大家体验。那胸针的体验步骤呢，是在金属的底托上面去把它放置一些自己可以设计的、可以搭配颜色的螺钿的垫片放进去。完成之后呢，我们可以收获一个自己设计自己制作的这个胸针。
7: 国际友人也参与进来了。
8: It's really hard, you gotta have patience, but yeah, it's very fiddly, but it's beautiful. Everyone's here really enjoying it and having a lot of fun.
3: 看我们的徐航草编这次也亮相了我们的世界技能大赛。那这次徐航草编作为体验项目亮相我们的展示区，
9: 体验我们一个元宝香囊的挂件，编一个大概八九厘米左右的一个小的圆片，装一个流苏中国结。我们说左手挑金，右手捻尾，左手挑的同时我们右手已经捻好了。
3: 这个环节非常的解压。
9: 我们通过一个装配，最后的成品就说是一个小香囊的
7: 成功了，
9: 能把家乡的传统技艺带到这里，然后让更多的人、让全球的人、全世界的人都来关注它、都来了解它。那我觉得真的是我们的传统技艺、传统文化是更好的能传播出去、传承下去。
2: 新聚力宝盒迭代发布暨希望好事我家共赢融合服务嘉年华近日在马路镇理想家园举行，沪语说唱、国风快闪、中医义诊、便民服务轮番上演。
0: 活动在上海说唱金陵塔中鸣锣开市，演唱者一口地道的上海话，唱腔明快，一串串唱词脱口而出，围观的居民有的跟着轻轻哼唱，有的举起手机记录，这边唱罢，那边又响起了庄严的鼓乐，几位身着汉服的表演者迈着款款步伐，让观众一秒穿越到了古时中秋。现场的集市小铺更是烟火气拉满，中医养生、小吃手作、便民服务等摊位，衣食住行种类繁多，深受居民喜爱。
10: 每月开展我们的便民赶集日，把这个服务呢辐射到我们整个希望片区这样一个区域内，让老百姓感受到真切的一个服务。
0: 截至目前，希望片区合作伙伴已经发展到58家，有效整合医疗、教育、物业、企业、服务等各方力量，形成全域覆盖、全员参与、全程赋能的治理矩阵。而在马路镇枫树林社区，居民们随机抽取盲盒，抽到相同暖心语录的自动结成双结心灵搭档，结伴参与纸伞彩绘体验活动。大家围坐在一起，提笔勾勒家国同庆、心灵相伴的美好图景，手上调色作画，口中闲话家常，原本陌生的邻里关系在画笔起落与欢声笑语中慢慢熟络。
11: 通过这个活动，我们能够拿这个邻里向大家在能够互相接触认得。每一天大家中午夜的，大家的老年人大家在刚好的等了门口的嘛，大家一道的吃些马菜，夜的们再一道跑步。
0: 活动还整合多方资源，带来便民意见、秋冬养生科普、徐航糕点品鉴售卖等互动摊位。
5: 这次我们想借着这个双节中秋国庆的一个契机呢，开设多个便民服务区，供我们居民游玩、采购和手工体验。希望通过共建的活动，打破我们邻里的隔阂，让来自不同街镇、不同村落的居民慢慢相识、相融。
2: 日前，湘渝外冈好风景和美家乡花振兴2026年嘉昆台夏季春晚在外冈镇马门村开演。本次春晚联动嘉昆台三地文艺资源，串联起文艺展演与文旅集市，让乡村夜晚亮起来，人气聚起来，消费热起来。
12: 夜色渐浓，灯光亮起，情景剧把小梦想种进共富的大土壤，舞蹈绿水青山，粤剧打金枝选段闯宫等精彩节目轮番登台，既有乡村特色，又显时代风采，赢得台下观众阵阵掌声与喝彩。
13: 我们今天台上的是家风代代传，讲的是前世家族的好言行、好品德，希望我们以后也能像他们一样，把好家风一代代传下去。
12: 舞台之外，湘渝好事钢湾风景集同样人气十足，外冈盘扣、外冈红木等本土非遗手作，马门村驻村艺术家的陶艺作品，以及特色美食、植物花卉等各类摊位，吸引市民驻足欣赏购买。除了春晚之外，近期还举行了露天电影放映、海派滑稽专场、上海轻音乐团音乐会等一系列文化活动，满足市民多元的精神文化需求。
0: 这个中秋假期，沉浸式情景戏剧《秋霞藏图》在上海古大园林之一的嘉定秋霞圃上演，一起去现场看看。演出过程中，观众们跟随工作人员穿过秋霞圃的花鸟林间，一路寻找记录园林原始格局的《秋霞图》三卷。屋檐之下，皮影《汪氏还原书》缓缓展开，桃花潭畔，四位花灵以长袖起舞，演绎清末护园人生死相守的一幕。精彩的演出赢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
14: 我们通过这些故事，我就会知道，你比如说第一个卷轴，它是藏在的是竹子里面，他们都在做一件事情，都在做手出新的事情。
0: 据悉，本剧剧情依据嘉定县志、秋霞圃志等史料创作，还邀请秋霞圃本地专家进行史料把关，多轮打磨，旨在把教化嘉定四字转化为可观、可感、可传的文化产品。
15: 这是我们第一次尝试在秋霞圃进行一个行进式的沉浸式的戏剧演出，后续我们也会结合园林特色持续创新，推出更加丰富的活动，不断提升我们市民游客的游园体验。
2: 2026橘园百果园聚乐果 Fruit Joy 采摘季拉开帷幕，40组亲子家庭齐聚田园，共庆金秋丰收。
0: 走进果园种植区，大家在工作人员引导下依次认识各类作物，体验摘柿子、收花生、砍芦苇、掰玉米、挖红薯等劳作，收获秋日果实。
16: 我今天挖到了两三个大的，一个中的，快乐，但是有点累。
0: 一旁的游戏区，打担子、滚圈子、造房子等老上海经典弄堂游戏，家长与孩子携手闯关。
17: 一起去参加活动啥的，可以和其他小朋友一起互动啊。
0: 活动现场还设有丰收市集、当季农产与特色文创集中亮相，游客漫步期间选购农品、品尝鲜果、尽赏秋日田园风光。
18: 我们想通过这样一个传统节日传递给大家一个丰收的喜悦，后续我们还有更多更丰富的活动的让市民和游客参与。
2: 一抹烟粉灿若霞，风吹乱子舞轻纱，秋风渐凉，嘉北郊野公园花海时光区里，六十余亩粉黛乱子草正由绿转粉，中秋国庆期间正好赶上它最美的时节。
0: 在公园花海时光区，粉黛乱子草如发丝般细密生长，底部的叶片还带着夏末的绿意，顶端却已抽出浪漫的粉色花穗，远远望去，连片的粉黛似棉花似云朵，风一吹，粉色的花穗轻轻摇曳，绿色的茎叶稳稳托着，像一片粉色的雾在轻纱上流动，
19: 感觉好大一片，心情感觉好舒畅呀，在这花海里真的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0: 园方精心布置了多处打卡点，油纸伞走廊、粉色心形拱门、 空中楼梯，错落分布在花海之间，与粉绿交织的花穗相映成趣。
20: 今年我们的粉黛相对于往年提前了一个星期显色，散色也很好，中秋基本上就进入了最佳的观赏期，花期可以持续一个月左右。
0: 不仅如此，园方还推出浑水摸鱼、挖红薯等一系列农趣活动，丰富市民游客游园体验。
21: 从五平饭店、外贸公司到美食街区黄河路、锦衣路，哎呦，我觉得搿张繁华地图老灵啊，颇回了那上海八九十年代的时代记忆。
22: 美食通向胃，也通向心。饮食美女的故事呢，离不开搿张嘴巴。从黄河路、锦衣路吃到芝加哥，繁华呢是一份最嗲的上海旧辰光的美食指南。
23: 那汽车还没介许多的辰光，吃出去是老底子，上海人经常用的交通工具。特别是辣辣过年的辰光，吃了车上头侪是个泥，清脆的这个人参呢，是让我当里叮铃当啷。
24: 辣辣美食家眼睛里向，泡饭是上海开埠180多年来生活节奏的写照。泡饭顾名思义就是快，比小火慢炖的粥特刚，更加能成为代表上海的特点。
25: 现在3、5排闹钟已经变成老古董了。哎呀，小辰光嘛一直抢了要脱，重伤发掉，现在再也没了。
2: 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嘉定节目，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啊。嘉定今天是天空阴沉的感觉，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东北风3到4级。今天上午起4到5级，早晨最低气温只有23度，预计白天最高气温在27度附近，相对湿度是95%到70%之间。大家出行记得携带雨具，注意安全。明天降水略有减弱，周三以阵雨天气为主，气温平稳，在23到27度之间。十一前后受冷空气影响，将出现一次大风降温过程。气温整体将近期下降一个台阶，预计10月2到4号最低气温将降至1字头，白天最高气温也会降至25度以内。提醒大家关注冷空气影响，及时增添衣物。

0: 尔滨出圈之前，淄博文旅也是可圈可点的呀，打造了大量出圈的项目，还把文旅资源全部高标准 VR 数字化，陆续在网上发布，这就是对不便出门的游客最大的宠爱。我觉得呢，时代在发展，我们看待世界的维度和热爱的方式也需要与时俱进。要想发展旅游业，就必须站在游客的角度去思考和解决问题。
1: 这个世界不仅有眼前的工作，还有诗和远方。于我而言，各地的美食就是对我的最佳宠爱。烤肉和馕，虾和蟹，火锅和麻辣烫，榴莲风和虾饺皇，赶紧炫到我嘴里，
2: 真的很好吃。
3: 关于旅行，我认为的是，并不是说我们想要去哪里，其实跟我们的信念和出发的勇气，然后还有一些对心灵上的一些自由的向往，我们在旅行中其实不应该只关注于风景，更应该去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4: 2024年对生活的热爱一如既往，也希望在走遍祖国大好山河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每个城市的热情和特色。
1: 文旅各种卷是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主要手段之一，真心希望各地文旅的卷不仅仅是景区宣传，而是能快速解决游客投诉的问题。
5: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6: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5: 早安嘉定，
6: 欢迎继续收听。
7: 9月21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该司法解释共24条，按照一般规定、程序规定、实体规定、负责性规定的顺序排列，系统构建民刑程序的衔接机制，对适用民刑并刑的具体情形做了集中明确的规定，并明确了民刑交叉案件当中终止审理条件等，在2026年9月22号起施行。这是一份因时而生、直击关键的重要司法解释。客观来看，近年来民刑交叉案件，也就是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相互交织关联的案件数量大幅增加，种类更为多样。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如何公正妥善审理案件，平衡权利与义务关系，不仅关乎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更关系营商环境优化、市场经济秩序稳定。所以具体到司法实践当中，除了相对抽象概括的法律条款，还需要更为精准合理规范的司法解释作为依托，统一裁判理念，优化审理规则，救济民事权利。审视该司法解释一大亮点，就打破了对先刑后民的惯常认知，厘清了刑民先后顺序。之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无论是学界还是实务界，都主张先刑后民，也就是刑事案件的审理优先于民事案件的审理。这种理念与实践固然有其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当事人的举证负担，也有利于提高案件审判的效率，却带来适用僵化、公平难彰等弊端。特别是在实践当中，还有当事人利用先刑后民原则，企图以刑治民，故意拖延民事诉讼进程，影响案件审理，损害司法公正。在媒体报道的某交通肇事案件当中，既有当事人亲属主张先行后民，要求驳回受害人家属单独提起的民事诉讼，以漫长的刑事诉讼拖延，阻碍对方维权。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涉经济纠纷案件此类问题尤为多见。针对上述情况，司法解释打出了一套精准组合拳，一方面明确了核心判断标准，将是否属于同一事实作为区分先行后民与民刑并行的硬杠杠，对主体相同、基本事实竞合的一般先行后民，对主体不同或事权部分牵连的通常分别审理，有利于更好地维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实现权利救济。另一方面，严格限定终止民事诉讼条件，针对有的当事人通过刑事立案阻碍民事案件审理的做法，司法解释强调法院需终止诉讼的申请进行实质审查，在程序上加了一道锁，有利于防止别有用心者念歪经，利用刑事手段违法干预民事纠纷。当然， 司法解释亮点还不止于此，在民刑交叉案件当中还存有一人废约的击毙，合同一方涉嫌犯罪，合同当然无效，担保合同连带无效，进而损害债权人利益。根据司法解释规定，统一涉刑合同效力的认定标准，明确涉刑合同并非一律无效，明确合同的法律效力需依法判断，避免因一方当事人涉嫌犯罪连坐式否定合同的效力，通过纠正认知和时间误区，有利于强化市场经济主体的合法权益，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法治是社会文明最大的底气，再完美的刑事审判规则也需要在形势变化当中与时俱进，在民生诉求当中持续改进，避免国家公器沦为不少少数分子的工具。最高法出台刑民交叉司法解释，秉持司法为民理念，进一步健全法律制度规范体系，为民事主体畅通了一条权力救济道路，也将为市场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法治保障。在名古屋亚运会女子100米决赛当中，她跑出11秒06，不仅夺得金牌，也刷新了亚运会纪录和个人最好成绩，成了最年轻百米女飞人。赛后她在社交平台写道，离18岁生日还有95天，最好的礼物收入囊中，妈妈我有出息了。短短一句话是陈雨洁身上两种身份的交汇，一边是站在亚洲最高颁奖台上的冠军，是不断刷新纪录的顶尖运动员，另一边却仍然是一个拿出好成绩迫不及待地想告诉妈妈我有出息了的17岁女孩。年龄小成绩出众的陈雨洁也早已收获小孩姐的绰号。从此前的成绩看，陈雨洁确实天赋极佳，尽管只有17岁，但陈雨洁已代表中国队征战2025东京世锦赛、两届世界联赛接力赛，目前保有女子100米的亚洲青年纪录和女子100米、200米的亚洲少年纪录，并在去年全运会中夺得了女子100米、200米的双冠王。所以陈雨洁在亚运会赛场上的爆发也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延伸，舞台和聚光灯早就已经为她备好。有意思的是，陈雨洁有着一个中国新生代运动员的典型特征，身上少了一些过去人们想象中竞技体育的沉重感，多了一份轻松、活泼和从容。比如她喜欢毛绒玩具，有一只兔子因为买来是花了219元，干脆就取名叫219。他喜欢吃甜食，也喜欢悬疑小说。此前被问到为什么敢在全运会上同时参加多个项目，他的回答既干脆又童言无忌，因为有这个能力。这些轶事都为人津津乐道，这种反差或许正是小孩姐三个字能够迅速流行起来的原因。所谓小孩，是他并不掩饰于

年龄相称的天真和活泼，所谓姐则是在真正属于自己的赛场上展现出超强的统治力。这其实也代表着今天中国体育的深度，年轻运动员更舒展、更自信，也更愿意展示赛场之外真实的自己。与此同时，他们对训练毫不含糊，早就锚定目标，全力以赴，瞄着破纪录而去。教练就曾透露，陈昱杰多年训练

吐着吐着就习惯了，吐完继续跑，这或许才是小孩姐真正动人的地方。她没有因为竞技体育的残酷而过早褪去属于这个年龄的鲜活，也没有因为自己的年龄而降低对专业的要求。玩的时候像个孩子，站上赛场却已经是一个真正的职业运动员了。在本届亚运会上还有不少这样的小孩哥小孩姐，年仅13岁的于子迪，游泳池内连夺三冠，皆刷新新亚洲或者赛会纪录。19岁的张展硕，爆满100米和1500米五个个人单项，被赞为泳池金牌收割机。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其中548人是首次参加亚运会，零五后小将更是占了近30%。就像陈宇杰所说，我相信随着祖国的不断发展，各行各业都会出现自己的小孩哥、小孩姐，体育或许就是最生动的展现。成长在丰裕时代的年轻人，他们拥有更开阔的视野、更放松的心态，也更有底气去冲刺顶尖的目标。个人努力与时代托举在他们身上交汇。祝贺陈宇杰，也祝贺这些意气风发的小孩哥、小孩姐，愿他们带着这份自信与从容，奔向更广阔的世界。据光明网综合报道，部分乘客在乘坐高铁、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会自带一次性座套，以此避免因座套未及时清洁可能导致的皮肤感染。但有人认为这没必要，非医用的一次性座套抑菌效果有限，要求频繁清洁座套也耗费人力。对此12306客服回应称，正常的铁路套点都是120天到180天会进行更换清洗，卧铺床单是一刻一换，如果平时出现了脏污情况也会进行清洗，但具体是怎么清洗我们这边也查不到。这一回应既明确了现行操作规范，也没有回避具体现场清理流程不在客服端查询范围内的问题，但更应该注意到这场看似过度讲究和卫生有礼的争议背后，藏着公众对高铁出行卫生服务升级的真实期盼。当越来越多旅客愿意为一次性座套付费，且不怕随身携带的麻烦，本质上是在用行动表达诉求。今天的人们对公共出行的卫生要求早已不再满足于没有明显污渍的底线标准，而是希望公共区域能够有更透明、更可感知的清洁保障，这也是公众出行品质意识提升的正常体现。铁路部门不必纠缠在该不该用座套的争议里，完全可以把这场讨论当成一次优化服务的切入口。根据铁路旅客运输服务质量规范，动车组列车坐席套属于统一管理的布置备品，定期换洗周期为180天，污损即换是明文规定的补充要求。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套标准适配了高铁大流量、高周转的运行节奏，基本满足了日常运营需求。但也要看到，如今全国高铁日均开行率数千列，单趟列车载客量动辄上千人次，座椅扶手还有枕头小桌板这些高频接触区域每天要被数十人触碰，120天至180天的整体换洗周期放在当下的出行场景里，难免会让部分旅客产生顾虑。实际上，提升高铁座椅卫生服务不需要搞运动式整改，完全可以在现有的运营框架内找到务实的优化路径。比如可将日常消毒纳入随车保洁的固定作业流程，利用列车折返、旅客上下车间隙，对扶手、头枕、小桌板等高频接触部位进行重点擦拭消毒，也可在部分客流密集线路试点缩短局部套整换周期之内呢，优先对长途热门线路的座套提升清洁频次。此外，也有必要将座套清洁的作业标准执行流程通过车厢公告向旅客公开，把随脏随清等模糊表述变成旅客能看得见、能感知到的具体的操作，消除信息差带来的不必要疑虑。坐高铁用不用一次性座套的民间讨论背后，是广大旅客对高铁出行更细致、更贴心的服务期待。同时也提醒，公共服务永远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铁路部门作为当前公共出行的核心服务提供者之一，主动回应大众期待，从小处着手补齐卫生服务短板，最终收获的是必然旅客更高的满意度、高铁出行更坚实的公共责任。这种双向奔赴的良性互动，才是这场热议留给我们的最有价值的启示。近日，南京一幼儿园多名幼儿在午餐后出现恶心、呕吐等集体不适症状，家长问责却迟迟得不到园方回应。9月中旬，该幼儿园一名离职的保健老师兼食堂安全员在朋友圈爆料，该幼儿园存在洗菜混用、厨具乱用、用炒菜锅洗拖把、下水道盖板等严重食品安全问题，曝光之后舆论哗然。近日，南京江北新区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确认该幼儿园食堂后厨卫生管理存在严重问题，园长、分管副园长被撤职出
失被开除，盘城街道区市监局、区教育局等11名相关责任人被

处理。事情引发了对相关制度的讨论，但实际上相关制度非常多。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校园食品安全食必须，学校食堂工作人员食不准等等。但这些制度都失效了。保健老师王老师既是保健老师又是食堂安全员，这个岗位本来就是一种安全制度，但现实这个制度失效了，内部监管岗位人倒是尽职但被打压。根据2019年2月教育部发布的《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第13条规定，中小学、幼儿园应当建立集中用餐陪餐制度，学校相关负责人与学生共同用餐。但是即使园长、校长吃到了一个变质的饭菜，会不依不饶吗？此次事件恰好就是因为负责人不负责，此次通报就说园长邹某作为第一责任人，刻意隐瞒食堂管理问题，未对相关问题进行整改。这种不负责的行为不会因为负责人吃到了一顿变质的饭菜而改变。这次南京幼儿园发生幼儿集体恶心呕吐后，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也曾到场调查，但也是走个过场。后续联合调查组的通报认为，区市监局现场调查不深入，未形成调查处置闭环，后续跟踪督办不力，相关责任人也被处分。再严密的制度都是建立在人的基础上的，这些看似严密的制度都是在教育体系内运行的，只要监督部门没有 KPI， 那么息事宁人就是理性的选择。直到保健老师王老师辞职之后，有朋友圈曝光，才相当于找到了对的人，这个对的人就是家长。任何监管只有利益方进入才能实现真正的制约，利益方缺位的监管，哪怕纸面上的制度再完善，但缺了活的人，始终是很难做好的。但这个问题并非无解，有既保障学校封闭性又提升食堂安全的办法。实际上，《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第13条还有一个规定，那就是有条件的中小学、幼儿园应当建立家长陪餐制度，健全相应工作机制，对陪餐家长在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等方面提出的意见建议及时进行研究反馈。但仅仅是陪餐还是不够的，因为很多问题是吃不出来的，家长还需要去食堂看看。现在很多学校的老师要求家长早上到学校门口执勤维护秩序，虽然说是自愿的，实际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引发了一些抱怨。让家长走进食堂，如果形成制度化的邀请，家长的自愿程度肯定比去学校门口高。对家长而言，这是一个很小的负担。家长去学校门口执勤一次要好几个人，去学校食堂一天只去一个人，一个学校几百人，一年200天上学时间，几年才轮到一次，大的学校可能甚至都轮不到。执勤的时候，家长需要引导车辆车流，去食堂的时候，家长几乎什么都不用干，走一走，看一看，拍拍照，发个朋友圈，坐着玩手机都可以，甚至家长都不必到场。但可能会有家长来，家长随时可能出现在食堂，这件事本身就具有极大的监管力，这是一个把利益相关方纳入监管的制度，一个活的制度，而不是那些仅仅停留在纸面的制度。对学校而言，实现这个制度并不需要额外的设备设施，学校乐于让家长执行，也应该敢于让家长进食堂。现在很多餐厅都会直播自己的厨房，学校的食堂在信息透明度上不应该比餐厅还差。据检察日报报道，应届毕业生小李从未到任何公司任职，但在报考某单位应届生岗位时，其有职工社保缴费记录导致报考失败。经查询，竟有6家建筑公司为其缴纳社保。问题根源在于小李莫名取得建筑企业安全员证书，该证书由 B 公司长期持有和流转租用，而 B 公司名下曾同时持有50余本建筑行业安全证书。该公司及其负责人涉嫌刑事犯罪，公安机关已对其立案侦查。为帮助小李清空所有社保记录，泰州市高岗区检察院等5家检察院通力配合，共同帮助小李还原其未将安全员证书对外租借挂靠的事实，帮助其恢复应届毕业生身份。不法分子套路并不复杂，组织在校大学生参加资格考试，用学生身份办理安全员证书，再将证书租售挂靠给建筑企业牟利。事件背后是证书挂靠、资质审验领域长期存在的灰色利益链条，催生考证造假、证书租借现象，让安全生产资质监管流于形式。对此，监管部门必须持续严厉打击，追究相关机构与涉案人员法律责任，守住行业资质审核底线，确保证书资质货真价实。这起案件也给大学生群体敲响警钟，值得深入反思。学校需要加强对大学生的生涯教育，培养学生的风险意识和识别能力。当年小李和多名同学在不法人员组织下参加考试，仅仅拿到400元报酬便稀里糊涂完成考试，既没有追问考试用途，也没有核验考试性质，确实太过大意。
很多人认为大学生涉世不深才容易上当，但本质上面对这类给钱参加考试的机会，大学生本应该具备基础的风险意识与识别能力。正常考试大多需要考生自行报名缴纳报名费，反过来有人出钱请你参加考试，本就应当警惕背后暗藏猫腻，牢记无利不起早，而且参加考试也必须了解考试性质，不能稀里糊涂。类似侵害大学生身份权益事件早已不是个案，不少大学生的个人身份信息被冒用注册企业，一旦公司发生债务纠纷，学生无端卷入诉讼，还有学生落入培训贷、实习诈骗、传销等陷阱。这些乱象共同暴露出当前高校生涯教育、社会风险教育存在短板。很多学生在校园学习阶段缺少社会认识、辨别各类利益陷阱的训练，面对小额眼前利益诱惑，不去甄别机会的合法性，最终付出沉重代价，影响个人就业，甚至惹上法律纠纷。在 AI 时代，信息辨别能力更是一项核心素养，不管是使用 AI 工具甄别 AI 幻觉产生的虚假信息，还是在网络社交平台分辨海量真假信息，青年学生都需要独立思考、理性判断能力。只有提升信息筛选与风险辨识能力，才能保护好个人身份信息与合法权益，防止个人身份被不法分子挪用，避免职业生涯被突如其来的法律风险打乱。

0: 尔滨出圈之前，淄博文旅也是可圈可点的呀，打造了大量出圈的项目，还把文旅资源全部高标准 VR 数字化，陆续在网上发布，这就是对不便出门的游客最大的宠爱。我觉得呢，时代在发展，我们看待世界的维度和热爱的方式也需要与时俱进。要想发展旅游业，就必须站在游客的角度去思考和解决问题。
1: 这个世界不仅有眼前的工作，还有诗和远方。于我而言，各地的美食就是对我的最佳宠爱。烤肉和馕，虾和蟹黄，火锅和麻辣烫，榴莲风和虾饺皇，赶紧炫到我嘴里，
2: 这个很好吃。
3: 关于旅行，我认为的是，并不是说我们想要去哪里，其实，跟我们的信念和出发的勇气，然后还有一些对心灵上的一些自由的向往，我们在旅行中其实不应该，只关注于风景，更应该去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4: 2024年对生活的热爱，一如既往，也希望在走遍祖国大好山河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每个城市的热情和特色。
1: 文旅各种卷是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主要手段之一。真心希望各地文旅的卷不仅仅是景区宣传，而是能快速解决游客投诉的问题。
5: 聚焦新闻热点，关注媒体评论，热点聚焦。
6: 9月26号上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发布讣告，陈彤宣告该校退休教师，音乐家刘欢于2026年9月25号上午9时52分在上海病逝，享年63岁。芒果微基金随后发布讣告称，刘欢在家人的陪伴下离世，并遵照其生前遗愿，丧事从简，不成立治丧委员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和追悼会。9月25号恰逢中秋，我们本来应该在这一天的夜晚抬头看月亮，然而一个熟悉的声音却永远离去，这样的巧合未免让人难过，也让人想起刘欢1989年唱过的那首歌曲《弯弯的月亮》。或许从今年这个中秋开始，再有人唱起这首歌的时候，许多人会想起刘欢。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弯弯的月亮最初是电视艺术片《大地晴雨》的插曲，不过其实的刘欢演唱时没有简单照谱完成，而是在录音中加入即兴假声，这个后来为人熟知的处理被认为是刘欢个人演唱艺术的一次突破。30多年过去，中国人的生活早已改变，那轮弯弯的月亮却没有消失。好的歌大抵如此，它也许不会永远占据排行榜，但却会住进我们的记忆里，等到某一个晚上，某一个人离去的时刻，忽然又从记忆深处浮现出来。对于许多经历过上世纪80、90年代的人来说，刘欢就是这样进入大众记忆的。1987年前后，电视剧《雪城》中的《心中的太阳》和《便衣警察》主题歌《少年壮志不言愁》相继传唱开来。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搏激流，这样带着一个年少厚重和开阔的声音一出来，便触动人心，广为传唱。之后的千万次的问好汉歌，从头再来，这些歌曲与电视剧、时代生活，甚至普通人的个人经历缠绕在一起。尤其刘欢唱的好汉歌，在通俗唱法之外加入了民间音乐的质感，于是有了那个粗粝豪迈又极具辨识度的版本。应该说，刘欢唱的并不是流行歌，很多时候他唱出了一个时代普通人的精气神儿。这种声音后来走出了电视剧。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刘欢与莎拉布莱曼唱起《我和你》，也把对故土大河向东流的声音把声音放轻了，让全世界听见了一句朴素的我和你。11年后，刘欢又为电影《流浪地球》创作并演唱《带着地球去流浪》，把对家庭的理解写进歌曲，从江湖豪情唱到奥运会，从现实生活唱到浩瀚宇宙。刘欢的声音一直在变，不变的是他声音背后那种属于中国人的情感， 然而刘欢身上最容易被大众忽略的一重身份就是教师。1963年八月出生于天津的刘欢，大学学习法国文学，1991年七月进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任教，担任艺术教研室教师副教授，直到2023年九月退休。32年间，老师刘欢长期主讲西方音乐史。学校在讣告里特别提到，这门课常年座无虚席，也就是说，这不是一个挂名的身份。作为一个唱红了无数歌曲、站上过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舞台的歌者，一直在大学里给学生上课，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这无疑值得敬佩。2009年，46岁的刘欢因为股骨头缺血性坏死接受治疗，被迫暂停授课。2011年恢复后，他重新回到西方音乐史的课堂，那一次能容纳306人的教室坐得满满当当。面对学生，刘欢希望课堂上不要有人要求他唱歌，因为站在这里，我就是最普通的老师。一个已经拥有广泛知名度的人，为什么还要一周一周去备课上课？为什么还要在身体恢复后回到那间教室？答案或许在刘欢对音乐的理解。刘欢曾说，唱歌到一定程度以后，技术不再是最终的决定因素，最后拼的是修养。在这意义上，在大学讲西方音乐史，与刘欢并不是明星生活之外的一份兼职。读书、教学、理解音乐，与他唱歌作曲本来就是同一件事情的不同部分。舞台给了刘欢掌声，讲台却给了他理解音乐的纵深。一个歌手可以凭借一首歌走红，一个音乐家却需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知道一首歌为什么能够留下来。或许这正是这种想法，解释刘欢后来为什么如此执着于原创音乐。2013年，在中国好歌曲筹备阶段，刘欢明确提出，节目不是为了再找一个好声音，而是要让唱作人唱自己的歌。真正选择的是作品，在翻唱和流量更容易制造即时热度的时候，刘欢偏偏想替那个还没有名字的写歌人找一个舞台。这种坚持没有停留在节目当中。2019年，刘欢以个人名义捐赠资金，与湖南广播影视集团芒果微基金共同设立刘欢原创音乐公益金，持续扶持华语原创音乐。这大概就是刘欢与一般意义上的明星不同的地方。当一个人已经拥有足够多属于自己的代表作之后，他开始关心后来的人还能不能写出属于这个时代的新歌。所以回头看刘欢的一生，会发现他似乎一直在做一些今天看起来有些慢的事情。唱一首歌要琢磨声音，上一门课要一年一年站在讲台上，做一个节目不只是寻找能够迅速走红的人，而要寻找原创作品，有了影响力又把一部分力量交给年轻的创作者。刘欢当年曾经拥有巨大的名气，却没有让名气成为自己最重要的作品。刘欢走的那一天是中秋，这个事实让歌曲弯弯的月亮陡然有了另一层含义。我们这一代人听着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长大，听过大河向东流的豪迈，也在2008年的北京听见过温柔的我和你，后来又跟着他的声音带着地球去流浪。一个人的一生竟然可以借由歌曲进入那么多人的人生，而这些声音从黑白电视机、磁带、 CD、 彩色电视机里传出来，后来进入手机和网络，播放他们的东西一代一代换了，歌却留了下来。人去世之后，人们总喜欢说他变成了天上的星星，对于刘欢也许月亮更合适。斯人已逝，教则长存，舞台上的灯会熄灭，讲台也终有下课的一天。然而只要有人记得少年壮志不言愁，还有人想起好汉歌，还有年轻人愿意认真写一首自己的歌，那轮弯弯的月亮就总会有人举头望。
2: 嘉定科创河，
5: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2: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5: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
7: 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2: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7: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2: 公众事件，热点话题，汇聚各方评论，倾听百姓观点。
6: 百姓观点，据央视报道，新学期伊始，一款名为吃作业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群体中悄然走红。但是看着孩子咬一口数学卷子，嚼两下英语课本，将其视为解压神器，不少家长会心一笑，却忽略了潜藏的风险。吃作业不仅存在食品安全隐患，还可能对孩子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暗示，吃掉孩子的健康与成长底线。对于此事你是怎么看？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很多网友给我们留言啊，有位朋友说，这些商家简直就是无孔不入啊，天天盯着孩子们，这些商家真的是利益至上啊。孩子们这个作业也能设计成零食让他们吃，但是可能这个零食放了很多添加剂啊，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本来市面上有很多零食啊，含糖啊、高盐啊、高油，对孩子健康已经造成危害了，这下可好，又有吃作业的这种糯米纸零食等等啊，走红孩子们之间啊，让孩子们吃了，家长一定要注意一下啊，控制孩子对于零食啊等各种不健康食品的摄入。那么还有朋友说到，还有就是那种网络烂梗要高度警惕，太震惊了。对，除了说的是零食，还有很多家长也表示关心，因为现在孩子的网络用语非常的频繁，就希望孩子的语言不要那么的苍白和匮乏，能够用一些非常正确的语言啊来进行沟通和学习。还有朋友说，就是所有的材料合格我都不给孩子吃，如此潜移默化，长大以后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不是解决，是推脱忽略，是消灭产生提出问题的人。确实是啊，我们现在很多食品健康问题啊也是引起大家的重视的。今天我们这个话题新学开始的时候叫吃作业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群体中悄然走红，但是如果我们看着孩子咬一口数学卷子，嚼两下英语课本，将其视为解压神器，不少家长会心一笑，但是也忽略了潜藏的风险。就比方说吃作业不仅存在食品安全隐患，还可能对孩子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暗示，吃掉孩子的健康与成长底线。那么这些看似新奇的作业零食实则暗藏风险，据报道部分产品标注为淀粉制品，却违规添加了柠檬黄、亮蓝等合成色素，属于超范围使用。我们家长在给孩子选取零食带包装的食物的时候，一定要看好配料表，如果配料表上面密密麻麻的各种添加剂，就不要给孩子选择了，长期以往这样吃的话肯定会给孩子的身心啊造成负担。那么更有商家钻空子，故意将其申报为糖果以获取添加资格，甚至使用廉价的工业油墨进行印刷，这都是非常不健康的。那么对于成长中的儿童而言，长期摄入这些超剂量色素、香精乃至重金属，无异于在身体里埋下健康隐患，为此必须将可食作业类的食品纳入监管常态化，严查监管范围，对超范围添加、使用非食品原料等行为路途就打，倒逼相关企业守住良心底线。那么除了身体受损让人担忧，还有就是吃作业这种噱头营销对孩子的心理隐形侵蚀也不容忽视。也有专家提醒，商业的资本精准捕捉到了学生学习压力大的痛点，将消灭作业包装成一种情绪宣泄和社交货币。然而课本和作业是知识的载体啊，当他们被娱乐化的解构为需要被吃掉的负担，学习的严肃性也被消解了。因为在课本当中有很多像语文、像历史啊严肃性的东西是可以为我们提供文学素养的。哎，我们学生如果经常吃这些零食啊，就觉得哎，知识就可以被吃掉，那严肃性自然就被消解了。那么这种鸵鸟回避式解压不仅没有办法真正解决现实里的学业难题，反而可能放大孩子的厌学情绪，削弱其直面困难的勇气。所以我们要治理这种现象，监管要联合电商平台把好准入关，坚决下架资质不全、虚假标注的产品，斩断违规零食的流通链条，学校和家庭也不能缺位，要积极引导孩子读懂配料表背后的风险，帮助他们建立正确学习观和情绪疏导。网红零食来得快，去得也快，但守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责任没有休止符，永远要重视起来。面对披着网红外衣的毒零食，防守更需寸步不让， 只要用严谨的标准、严格的监管和科学温情的引导，才能为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撑起坚实的保护伞。也再次感谢各位家长给我们的留言。今天的早安家庭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佩蓉，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即将直播的法宝在线。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年味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1: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2: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0: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3: 好香啊，奶奶。
0: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4: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2: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0: 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5: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2: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0: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5: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那吃不完呢。
6: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0: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2: 哎呀，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7: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0: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8: 父母在，不远游，有必有方。
9: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0: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11: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9: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2: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3: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0: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4: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0: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15: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0: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6: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7: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8: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7: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8: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8: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以法为尺，量出公平正道；以礼为秤，称出世间真情。法宝在线，为您暖心支撑，与您相伴同行。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100.3 兆赫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直播互动访谈节目法宝在线，我是静杰，欢迎您的收听。最近啊，大家刷这个短视频啊二手平台的时候，经常会刷到一类爆款文案啊，这个文案的题目呢就会说求求别在这个官网原价买了，高铁啊机票啊酒店啊我这里全部有超低折扣。那很多人看到六折七折这么低的价格就觉得自己捡了大的便宜，所以就纷纷下单。但是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的呢？是大量的消费者付款之后啊，要么出票被临时取消，要么价格根本就不便宜，要么就直接被骗维权无门。那今天呢，我们就结合近期高发的12306积分代购退票骗局，连带拆解全网同款的低价套路，教大家去识破陷阱，合法维权。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上海宽裕律师事务所的熊志平熊律师。如果大家有任何的观点想要发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搜索直播法宝在线节目，在直播帖下留言即可。当然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参与网络留言，欢迎您的踊跃参与。
16: 在聆听中见证公平正义，在畅谈中感受法理人间，法宝在线陪伴您身边。
19: 生活不能随意，自由亦有尺度，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法宝在线为您敞开一扇学法普法之门。
3: 好，非常欢迎熊律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熊律师，您有没有在

0: 常刷到过，就是有关于这个这种套路的这样的一类的东西有吗？
1: 我这个倒还真没太注意，
0: 嗯，
1: 因为我可能我是这个可能这个方面好像女同志这个比较多一点，
0: 减防效应哈，
1: 对，因为
0: 推给你，
1: 对，我因为我这个没有在网上，我很少，可能一个是很少买这个高铁票，
0: 嗯，
1: 啊，因为平时可能附近我基本上都习惯开车。再个来讲呢，可能平时买了，我们也只知道有个12366的那个 APP，
0: 嗯，
1: 啊，那其他的可能没用过，因为可能男同志像我们在网上购物，基本上就是京东、自营，
0: 嗯，
1: 然后其他的。你像什么淘宝我也不会用对吧，也没有那个账号，所以呢可能对这些好像这个应该都是在淘宝上有的是吧，还是什么网站，
0: 它会是在一些短视频平台上，
1: 啊，短视频平台。
0: 我来给您分享一下我的经验，其实呢比如说我这段时间打算出去玩，我曾经在一些网站上搜索过机票啊酒店啊这类的，然后这个阶段呢就会有不停的，比如说短视频平台，还有一些这些大家常玩的这些社交平台，比如还有一些这个种草平台，它就会给你推送一些这个文案，这些文案呢无非也就是告诉你我这里有便宜的这个酒店的渠道，我这里有便宜的这个车票的渠道等等等等，类似于这样的。有些呢它是推文，有些呢它是短视频，有些呢它是直播。然后我还真的就尝试过一次，因为我当时看那个是我想国庆期间出去玩嘛，然后我看了那个酒店价格真的是随着这个国庆的临近水涨船高，非常非常的贵。然后我就想，哎，我当时看的时候不是这个价呀，怎么现在这么贵呢？我就想，哎，是不是有可能我通过别的渠道找到便宜的价格，然后我就去搜搜搜，哎，发现真的是有人在推送这个，就在我来我这儿订就很便宜，怎么怎么样的这种。然后我就去看了，看了之后啊，然后我还真的是下单了，因为他现在的很多酒店都是这样的，我下了单之后，然后其实呢是不用立马，就是预约的。你要是预约了之后，这个钱才真的是打出去了，不然的话它其实是在平台上的。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啊，你点了你所选的那个日期之后，并不是他所告诉你的这个优惠的价码，然后甚至还不如你从其他平台上订了便宜，所以后来我就把这个直接退掉了。嗯，但是从那次我就知道啊，它其实在网上有很多套路的，它的这个宣传和实际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哎，你那个钱当时付出去了吗？
0: 他付到平台上了，但是你只要不预定，你只要不预定具体的日期，他，
1: 哦，
0: 你还是可以退掉的。
1: 哦，
0: 嗯，
1: 哦，平台那还是属于正规平台。
0: 哎，相对来说，对，我是在正规平台上看到的。
1: 嗯，
0: 但今天我们聊的这个呢，它又是另外一种哈，它是火车票，这个我也看过，但确实我和您一样，没有太多买火车票的这个这个机会啊，不太用得到，所以呢也没有尝试过。但你看，我们就有消费者尝试了这么一个买火车票的这个经历哈，我们可以分享一下。那这个朋友呢，他是他在这个电商平台上也看到了一个代购信息哈，所谓的他们说所购的这个打车火车票啊，就是比较便宜，所以呢他就想尝试一下。他是在这个闲鱼上搜索的打车火车票，找到的是一个个体工商户的一个店铺，这个面对远低于官网价格和折扣的这个票价哈，这个朋友呢就当即下单预定了往返的高铁票，分别是6月25号杭州至徐州东的，还有6月30号徐州东返回杭州的两次这个列车，二等座各一张，总计支付呢是388元，肯定是远低于成本价的哈，就是我们自己买的那个价钱。然后据悉哈，两张车票官网价是什么？分别是305和322，也就是说他基本上打对折哈，啊，将近对折的价钱就买到了。他这次的价格的不足原价的62折，性价比十分可观哈。那付完票后，付完这个价钱之后呢，12306的购票系统也移动显示订票成功。哎，你说都显示订票成功了，我肯定放心了，对吧？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6月25日乘车的当日，这个女士呢，她准备搭乘列车出行的时候，才发现这两张车票被取消了。那她这个满心期待的出行计划就落空了，对不对？那情急之下，她又通过这个12315对卖家发起了投诉。那么经查哈，龚某在闲鱼开设的鱼小铺为个人独资企业，就是这个店家，注册地址呢是武汉市。然后接到投诉之后啊，他这个注册人所在的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呢，也是立马哈，去核查了相关信息。那么经查，涉事的个人独资企业于今年5月18号注册及登记经营场所挂靠商务秘书企业的虚拟地址。

0: 那执法人员检查发现现场并无实际办公人员，所以就拨打了企业预留的这个登记电话，但是无人接听的。那么随后呢，执法人员啊也是通过挂靠的商务秘书服务机构联系上了这个经营者。那经营者就说了，我这个折扣票啊都是依托12306会员积分兑换的，自己没有操作过退票，也不清楚车票为什么会被平台取消。同时呢，他还辩称啊，店铺因遭买家投诉已经被平台封禁了，其保证金也无法取出，没有办法去偿还这个退票的金额。那对此呢，市场监管人员啊是向其解读了一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包括民法典的相关的条款，并表示消费者与代购卖家之间、卖家与票务平台之间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买家购票后遭遇退票的损失，经营者对消费者负有先行赔偿的法定义务。那么经营执法人员的这个普法呢，公某啊是最终同意退还了这个购票的这个款项。那么据这个市场监督管理所介绍哈，自6月1号开始就陆续收到针对这个店铺的一些投诉了，加上闲鱼平台属地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来的这个协查的线索，针对这个店铺代购火车票得而复失的投诉一共是8起，票款合计呢是2360元。目前这八名消费者的损失已经全部追回了。但其实李静的这个遭遇不是个例哈，这一类的低价火车票代购骗局其实已经在网上多次上演了。那还有一些这个网络上购物的朋友啊，也是曾经陷入过同类的陷阱。他是计划购买南昌至茂名南的一个高铁票，那也是12306官方售价是700多块。然后闲鱼上呢是474，也是便宜的，就是大幅的优惠也让他心动下单了。那付款后数小时，卖家是发来了出票成功的截图，并且催促杨先生确认收货。那看到出票凭证了，那这位朋友他肯定没多想啊，觉得都出票了，所以就确认了。但是也是在一段时间之后，车票就被悄然退回了。那卖家呢也是当即失联了。你看这个事情其实还真的不是说第一次发生的，熊律师，您感觉他这个套路是怎么样的成型的呢？
1: 我觉得这个正常的来讲，平台其实我觉得是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的哈。像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是你刚刚讲的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呢，一开始可能呢大家会相信他，一定是有一个灰色地带。所谓灰色地带呢，就是说很多人尝到甜头了，对吧？那么这块呢，虽然我没操作过，但是我身边的有些女的客户啊，就是我听他们谈起过，身边的朋友就说有，比如说你有些人在商场里停车，到现在市区里面商场停车一个小时正常都是10块钱，15块钱一个小时，但是你在那里很多可能有些商店商家在那里他自己的，他有很多人，因为很多消费者真的买了东西啊，他不会去打积分票，但是他有些在那里从业的人员，比如说那里的一个这个前台啊，或者一些店铺的那些打工的人员，他就会把这些有意识的收集起来，那么你消费了的东西形成积分，那么是可以是商场去那个
0: 兑换
1: 成停车，所以呢他就催生了这个行业，那么他可以在网上去卖啊，你只要谁对吧，他就挂在闲鱼上，你谁在这里这个停车几个小时，你只要给我多少钱，我就把这个积分卖给你，你就可以去直接去报过去，就可以出这个商场可以抵扣，对吧？对于这些人来讲，他在那里闲着也是闲着，对吧？顺手的事情，对吧？这个呢其实一开始的这个是有一定的他的这个存在的空间，对吧？因为他这个消费也是真实的，只是有些消费者他没要这个积分，没去兑换，那么这个他们这些经营者的这些经营人员，对吧？他们也是请了一些这个打工的人员，他会去做这一块。那么其实，那么有这个我们刚刚节目里面刚刚提到的这个高铁票，其实也是同样的情况，因为高铁部门有个这样的政策。就是说你一个人你在这个账号上你消费多少它是可以兑换你本身的积分的，但是这个有个规定，因为高铁里面它这个是属于双方的跟消费者的之间的一个其实属于一个民事契约，就是说你在我这里买了多少高铁票我给你享受多少积分，那么积分呢可以兑换，但是它只限于这个其实是限于你这个本人来使用的，是不允许交易的，对吧？是不允许交易的，所以这个

0: 块呢，其实也是我们这个高铁行业这个在制定这个规则的时候，其实是属于一个我认为是一个漏洞哈。
1: 嗯，
0: 其实这个技术上是可以处理的，如果你是本人的，我下次再买，那你自动折扣。但是你在你的账号里买其他人的票，那有些时候比如说可能呢会显示，因为他可能系统并没有跟户籍联网，那我可能是说我这是跟我家里人买的，那么他就默认为你这个系统上买的。就比如说我意思是这个以前会跟我家里人买，只要你填写身份证号就可以买。
1: 嗯，
0: 那么他也默认为这也是你一个账号，你的积分也是可以的，对吧？有些是这个账号可能是一个公司或者是这样的，可能就这个量比较大，他享受的这个积分就很多。那么有这个积分呢，他就可以用来去他利用这个规则，对吧？他在给其他人代买的时候，他其实是系统里默认这是他的亲属了，
1: 嗯，
0: 对吧？那也就享受到这个积分的这个待遇。那么一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存在，因为有些企业里可能出差的人比较多，那么他们呢可能会形成一个量，那么形成这个量以后呢，这个积分呢他就可以换取这个权益。但是按照这个铁路高铁这个部门的规定，其实这个是属于违规的。那么违规的也是说它是属于违反了他们之间的约定的，
1: 嗯，
0: 对吧？这个积分是那个，但是它在形式上它这个系统上并没法去辨别，所以导致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我们所谓的事实上的一个灰色的交易的一个空间存在。所以有些人呢也享受了这个利益。但是我们其实你去看，不管是商场的这个停车的积分兑换还是高铁的这个兑换，其实这里面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它是可以有一个就给了这些不法分子一个操作的一个空间。
1: 嗯，
0: 因为你正常的我买了以后，你知道我们自己在高铁上买票，那么我们根据高铁退票的规定，它比如说是在开车前8天你退票是没有手续费的，那么在开车前比如说是1天以上，对吧？它可能手续费很低，对吧？可能5%。那么这一块的话，相对于这些人从事欺诈的这些人来讲，它相当于一个无本买卖，是不是？他就是利用这个空档啊，那么来进行操作。那么你比如说我们知道我们买了高铁票，那么如果你是在我们自己的账号里买的，那我们随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 APP 上去操作退票的。所以当你看到了你购票成功以后，并不代表因为这个系统不是你自己操作的，
1: 嗯，
0: 那么是在哪个账户上操作，哪个账户是可以操作退票的，
1: 是看不到的。
0: 对对，那么这个主动权不在你手上，所以这也就给了不法分子一个可乘之机，空手套白狼。
1: 嗯，
0: 所以这里面会催生一系列的这个相关的法律问题。那首先呢，高铁部门呢，对吧？我认为在这方面，在现有的这些条件下，他并不承担责任，因为他本身来讲，他给消费者的这个积分待遇是针对这个账号的。
1: 嗯。对，
0: 对不对？那么这个账号操作者他有权利购票，那么按照规则他也有权利退票。
1: 嗯，
0: 所以高铁企业他并没有从中获利，他也没有参与这些行为。
1: 嗯，
0: 对吧？其实是这些欺诈者或者是说其他的这些人利用高铁的这个系统的存在的这样的一个优惠的空间来牟利。而高铁部门其实它的规定明确规定是禁止的，你禁止使用别人的优惠。
1: 而且他，我熊律师，我看到他其实12306，他其实也说他们是有具体的规则的。
0: 对，
1: 比如说就是这个会员的积分原则上是仅限本人使用的。那每名会员最多可以添8名受让人，就是说我帮他代买票的。那在受让人添加买60天后才可以给他买票。
0: 嗯，
1: 所以呢，这种情况下，而且就是比如说哈，这个积分可代为固定亲友买票，但是呢，它限制了一些使用范围啊，而且这个积分兑换车票是不支持个人原因退票的。所以说，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位女士她遇到的这个情况哈，完全有可能是对方给她布下的一个这个诈骗的圈套。
0: 嗯，
1: 就是因为对方是如果说她真的是用积分买的票，她也退不了。
0: 嗯，
1: 所以有很多种情况下，就是你会发现。就是他打了一个信息差，就是我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比如说我自己也没有什么积分的情况下，他说我可以用积分买票，或者哎我知道用积分可以买票，但又不了解具体规则的情况下，那我就觉得哦，他用积分买所以便宜，对吧？他其实是在像您刚才说的，就是他是在卖积分，其实是，对不对？那他通过一些积分有所盈利，那我觉得至少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觉得他这个赚钱逻辑我是觉得是对的， 有没有问题的，所以我可能才会去相信他去买这个票。但实际上具体的规则并不是我们普通消费者想的那个样子。
0: 对，他这里面肯定是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因为一开始这些是一个有一个合法的或者说有一个便利的操作的操作成功过，比如说有些人确实他身边的人
1: 通过这个过程，
0: 对、
1: 嗯、
0: 他身体他通过这个东西他确实是优惠到了，
1: 对
0: 对吧，他优惠到了以后他去这样这个得到了好处，而且好像这条路也是走得通的，
1: 对
0: 对吧，也是合理的，只是人家把自己的便利给优惠出来，可能有一点小的违规，但是呢反正对消费者来讲
1: 我只要
0: 得到好处就行了，那对吧，他认为呢从规则上讲好像也不存在这种退，就你刚刚讲的可能退票的空间，
1: 嗯，
0: 但是现在我们碰到的就是有些人利用这个规则来套取，其实就是不是说正常的帮你代买，
1: 嗯，
0: 他其实纯粹就是一种我们可以讲
1: 是
0: 诈骗、
1: 就
0: 是、
1: 对骗你这个钱
0: 对就那这个性质其实从法律上就不一样了，
1: 对、
0: 嗯、啊，法律上性质就不一样，我们之前的就是代买，那这个一般是民事行为，
1: 嗯，
0: 他没有买代买成功或者因为其他的原因，那么他也存在一个只是说一个民事违约的行为，对吧，退钱，但是如果他一开始他就没有这个买的能力，他只是利用别人大家的这种信息差，那么他来骗取金额，那这个性质上其实是属于诈骗、
1: 嗯、
0: 那么诈骗的话对吧，首先公安局可以对吧，如果金额没有达到刑事标准是可以进行这个行政处罚啊，然后这个工商部门也是可以作为行政执法的一个标的啊，然后呢如果他金额达到了我们说的刑法的一般2000以上，也可能就触犯的是诈骗罪了，那就可以立案侦查啊，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就是说，当然了这里面其实是不是提醒大家，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看到身边的好像有人这样操作成功了，
1: 嗯，
0: 但并不是说我们就是说可以也同样的遵循同样的路径，
1: 对，
0: 能够享受到这个，对，
1: 因为情况不一样，
0: 情况
1: 底层的这个细节你也不了解，
0: 对，因为大部分人其实这种代扣一般是就像说的是比较熟悉的、嗯、可能提前2个月就把这个身份信息印进去了，对吧，他可能买了，但是这个前提是相互之间有一个信任的基础，那这个熟人之间 对吧，但是我这里要提醒，就其实是这种方式代买在铁路部门的规定里面其实也是不符合他的一个优惠的，
1: 确实是这样的，
0: 是吧、
1: 嗯、
0: 规则的，
1: 其实骗子也是靠这种信息差哈，
0: 对，
1: 然后消费者觉得哎，我可以通过这样的途径想到便宜、他是正规合规的，他觉得他是一个正常的流程，但实际上可能是达不到，
0: 对，其实现在确实高铁票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确实有些远程的话已经超过飞机票了，所以呢这个让大家呢有些时候呢就会想着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优惠，
1: 对，
0: 所以我们再看，因为它这个主要是便利有些人长期在某个地方通行，对吧，给你一个像那批发价一样的，对吧，但是呢也就会产生了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个灰色的所谓的这种空间，那我们这里其实说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讲我们还是要知道，就是说现在网络你就像刚刚讲的这个，我们如果男同志可能看的是我们喜欢的视频，那么他可能会一直推律师的视频给你，你发现啊、现在这个大数据太厉害了，
1: 是的，
0: 所以你说的就是比如说你看了其他的那大家都来推，但是我现在对这个自媒体我是真的是不敢相信，对吧、因为自媒体就像你说的他的信息你说他是直接是虚假的他也不是虚假，就像你说的他可能说他确实某个天他可以订到一个票，但是他其实这个信息给你推送给你都是某个特定的时间刚好是一张特价的这种票，然后他拿得来作为猛烈的推广、但是其实跟99%的人需求他是你不如在正规平台订到的
1: 确实
0: 更优惠，
1: 我觉得就是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这个供需矛盾的问题，其实就是如果说一群人都想去买他为什么要给你特价，
0: 对啊，所以说就是我像我暑假我带小孩我出去旅游我就发现啊、我到这个东北内蒙对吧还有那个就是这个辽宁那个大连那个我当时我就问了一下哎我们这票价怎么这个所有的住宿哈、然后他呢就是一房难求，然后他呢当地说哎，我说你这个票价好像这个所谓的正常的这个哪怕酒店的价格都比上海都要贵很多倍，他说我说什么原因呢、他说其实他的东北就是这样的一个调性、啊、这个就是什么就是这个特别是沿海的这些城市他们本身就是个旅游城市，他平时也没什么产业、所以他在这个旅游旺季啊暑假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你不带小孩来、然后他价格他就是原地涨3倍， 就是这样的。
1: 他
0: 平时平时
1: 这个阶段，
0: 对，
1: 都没有，
0: 平时没什么这个，它的价格都很正常，而且很便宜的，
1: 嗯，
0: 消费其实很实惠的。但是就是旺季那一两个月，是吧？那个是极端的。
1: 这会儿赚钱，
0: 对对，
1: 他
0: 这
1: 一
0: 天，所以我就觉得，我后来我也就这个无语了。当时我打出租的时候，我就当时出租车就抱怨很大，他说我们好像没有这个资格，不能涨价。他说我们不能涨价，我们一年四季都是这个价格，然后酒店一下子这一个月可以赚到这个，所以我当时觉得，哎，这个确实是，所以我当时也看到很多有些导游啊，或者有些人就会向你推啊，他可以去买一些便宜的票。我当时因为我不太敢用这些，他说所有的旅游的这些地方的购买很多的这种套票，他都是可以用积分去兑换的，
1: 嗯，
0: 对吧？但是因为我不太清楚，我因为平时。就不太这个，我不太想有这种经济上的，我觉得对吧？你如果你正常的买，那你在网上买可能稍微那个一点也，但是相对来讲，我觉得靠谱一点，对吧？
1: 嗯，确实。
0: 但是后来我像这样了解，他们确实的这一块也是他们的一个正常的途径，因为他们每个导游都有很多的积分，他可以买一些门票的时候，他可以去兑换。
1: 嗯、
0: 那么大部分有些人会相信，大部分人还是相信的，对吧？
1: 嗯、
0: 那我是说这些东西啊，有些可能也不是很正规的操作。对吧？因为他跟着那个查票的人员啊，什么这些东西，就是说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纠纷，对吧？而且东西你这种东西你像私人付款，你肯定，因为我们做律师都知道，你像任何私人付款都是没有法律保障的。那我如果是在正常的，比如说我在这个景点，对吧？买的任何的套票，它都是相应的都是有保障的，对吧？你价格你自己明码标价，对吧？你消费就行了，是吧？
1: 我们看一下网友的留言哈，网友他说呢，我之前在闲鱼买过低价的高铁票，也顺利坐上车了。没被骗啊，是不是这种操作有的靠谱有的不靠谱呢？怎么来区分呢？其实我们其实刚才告诉大家这个12306的一个规则了、
0: 嗯、
1: 对吧？你说我提前两个月去买这个票、
0: 嗯、
1: 就是我就想好了去买这个票行不行？我觉得完全是可以的、
0: 嗯、对
1: 吧？它是可以去操作的，60天嘛、
0: 嗯、
1: 我把它只要绑定在我的那个账户里，我到时间了就可以帮他买，对不对、
0: 嗯嗯、
1: 然后但是如果你说我明天的票我今天要买、
0: 嗯、
1: 能不能便宜、
0: 嗯嗯、
1: 那我觉得可能这个就是骗局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0: 而且这个你现在大家知道了是提前两个月那个60天，那么这些骗子的操作规则他就直接跟你说我们也是提前60天，然后他也是跟那个正规的所谓的那个套路是一样的，对吧？你提前60天给我，我们按照高铁的规则是可以买的。那这一块如果到时候他没给你买，那就是纯粹就是诈骗了，欺诈了，是吧？那你给了他更多的更长的时间从容的去撤离了，对吧？
1: 嗯，确实是这样的。我们再来看啊，还有网友他说12306积分本来就是闲置的，别人用积分帮我买票，他赚点差价我省点钱，双方自愿，怎么就算违规呢？
0: 所以这就是说我们讲的在系统上是属于一个这个叫灰色的一个操作。为什么呢？因为你给你提供服务的主体是高铁部门，是不是？
1: 嗯，
0: 那么你其实按照正常的是你应该向高铁部门购票，你们才形成一个运输服务合同关系，对吧？那么像第三人帮你代买，那么这里面就是说，如果是说第三人买这个票，他享有的这些所谓的积分是基于他跟高铁部门的一个合同享受的待遇，那高铁部门给他们又有限制，就是说你向他们代买是属于违规的，不允许的，对吧、
1: 嗯、
0: 那么在这明示的情况下，那么给你代买的人其实他是属于 违规操作，那么在这种情况高铁部门是有权利，如果查清楚这个人是属于类似于黄牛的性质、
1: 嗯、
0: 对吧，那么是属于可以取消你的一个这个乘坐的或者票，对吧、
1: 嗯、
0: 那么你的损失并不能直接向高铁部门来主张，因为高铁部门并没有跟你产生这个运输合同服务关系，直接的购买关系嘛，
1: 嗯，
0: 那么你应该是向这个代买的人，他去承担这个损失，那么无形当中提高了你的一个维权的一个成本，
1: 对，
0: 对吧？那我们知道，我们像高铁部门如果买票，我要退票，我就是手指摁一下的事情，
1: 对。
0: 但是你像第三人，对吧？你在一个网上一个陌生人，那么你向他维权成本你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对吧？
1: 确实是。
0: 所以我们就是说，只是说提醒大家。对吧？多个心眼，对吧、
1: 嗯？
0: 你如果享受到了，那这个，这我们大家 都不是圣人，对吧？所以大家出门过日子都是精打细算。但是你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考虑好
1: 后果。
0: 对，你自己如果是说丢了，那你也不要上，也不要影响你的心情，是不是？你就觉得我去认栽那也行，对吧？
1: 对，
0: 这是个人的一种，对吧？你的一种选择，对吧？我们只是说，这个在这里面，它法律上存在这个风险。
1: 确实是这样的，其实你看个人倒卖包括待定这个12306哈、其实我感觉它就是我们以前叫黄牛，也叫票贩子，然后这个时候好像就是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其实就像刚才熊律师其实也介绍了，就说

这个情况你说到底是不是绝对禁止的，你好像他好像打了一个擦边球，有些情况下你好像也很难判定他是绝对禁止的，比如他卖了多少，到底是不是成规模成体系，对不对？那他这种情况下在法律上到底有没有定性呢？就比如说他这种这种行为吧，你说他是到底是属于这种黄牛的倒卖，还是属于

0: 如果是正常的，你是用自己的积分去帮别人代买，你首先这个你知道这个是不能大量购买的，是不是？它其实是有个限制的，它量上是，它只是说你在你自己的享有的这些待遇里面，你想分一点这个待遇，只涉及到的一个问题，仅仅是你跟铁路部门之间的一个违约，对不对？所以呢，只是双方的一个行为，它没有侵犯到社会的利益。所以就不需要我们正常的不需要说第三方，比如说行政执法呀，啊，法院这个说司法或者这个啊，执法部门来第三方的介入。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双方的一个违规。那么在现实中，更多的是我们认为是个灰色的空间，就是说你操作，对吧？那么对于铁路部门来讲，他也没有什么损失，因为这本身他就是给的客户的一个福利。因为你客户享有这个福利，比如说我一个人想要100个积分，我肯定是要消费了这个才有，是不是？这就像商场里面，对吧？你如果在我这买了10万块钱，我给你享受10个小时停车，至于你这10个小时停车给谁，其实这是你的权利，你去处置你的权利，其实严格的讲也没有损害你的利益，这是你的规则允许范围之内的，我认为是这样，对吧？那么其实这一点上面，但是如果一家商店里，你都知道，如果他把这个当成一种生意来做，那我们就知道他基本上就是在诈骗了。因为没谁可以把这个当成一门生意来做，因为个人的积分它是有限的，他最多就跟亲朋好友，对吧？你说少量的买一点，对吧？如果一个人是开了个商铺，说我专门干这事，或者说短视频的推送，我们就可以买这个，那我们认为他可能就是一条完整的一个诈骗的产业链了。
1: 但是他可能是不是要，比如说达到一定的金额，他才能判定为诈骗。
0: 诈骗刚刚我讲了，就是说如果你一开始就没有这种这个给人家履约的能力，那你这就是本身来讲就是属于诈骗。那么这个诈骗就是说无非就是金额，我们讲了小的金额，那就是属于这个工商局还有公安局派出所来处理的问题，对吧？就像我跟你
1: 今天 我
0: 骗你钱，对吧？我一开始我其实没这个东西，说你给我钱，给你个10块5块，那这个性质上是一样的，属于诈骗。那只是说如果是金额达到了，比如说正常的2000啊5000，到有些啊这个实践中，那么公安局会正式的立案，那么这个构成刑事诈骗。那么如果你没达到那个金额，但是也是性质也还是诈骗，那无非就是说是所以公安局可以对你罚款，对拘留，对吧？工商部门可以对你进行相应的处罚，对吧？如果你是一个以一个这个经营者的主体出现的话，对吧？工商部门可以介入。如果是你个人做的话，那派出所就可以直接认定是属于个人的一个诈骗，那么对你个人进行治安拘留啊，这一块来处理，所以行政拘留啊，对，所以这一块，所以这个性质就是说要界定，对吧？如果你一开始买的时候，你确实是想我用积分去买，但是只是说后面因为其他的原因，对吧？那么这个只是一个正常的，我们说的是民事上的违约，对吧？但是我们现在都看到网上的你。更多的是利用这种信息差来进行有组织的有预谋的一种诈骗，压根也就是他收了钱以后他就没想过帮你买票，对吧？他也没想过把钱退给你，
1: 是的。
0: 那么这个性质就不一样，我们讲这就叫诈骗，
1: 对
0: 吧？
1: 是，我觉得我们今天聊的这个其实更接近于诈骗的这个套路，
0: 对
1: 吧？
0: 对，
1: 因为我们细究下来它的这个兑换票的底层逻辑，它是不可能做到的，对不对？然后另外呢，就是它可能做的就是出票骗确认收货，然后后台退票，它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流程，它自己你看它从根本就不可能用积分买票，对不对？然后到后面就是通过这个后台直接把票退了，这不就是一个骗的过程吗？对吧？这种操作我觉得它和诈骗应该就是没什么区别了吧。
0: 对啊，他就是利用一些道具嘛，但是他底层逻辑就是想把钱拿过来以后，没想过给你提供服务，也没想过把钱退给你，这就是诈骗。
1: 对，确实是这样的，
0: 是吧？这一块，所以就像你刚刚讲的，如果你有些平台，就你刚刚如果是在这个自媒体上推送有优惠，那后来呢，他只是想一种获客的途径，他最后呢还是想来通过给你服务的，他只是说可能你具体的那一天的服务，那个定的时间，那可能优惠度
1: 他可是先骗你先买了。打个信息差，
0: 对，
1: 这种还是不一样的。
0: 对，这个只是说在操作上面，它更多的是利用个人贪小便宜的心理来免费的获客。那么这个不构成问题，因为最后他给你选择的时候，他还是把价格真实的报给你，让你来自己来做选择，对，并不是说通过这个方式把你先拿去，他一开始就不想给你提供服务，或者是说这个不退款，对吧？
1: 对，
0: 那么。

0: 在这一上我觉得这个要看区别， 要有区别。大部分啊，大部分的这种自媒体它更多的是利用你们的通过这个大数据找到精准获客有需求的客户重点群体，他在向你们推送他的信息，然后呢只是一种广告的行为，你本质上它是一种获客广告行为，最后你还是有选择权的，而且给你提供的这些相对的这服务的这些标的是真实的啊，这个我觉得是要
1: 区分开的，
0: 对，区分开，
1: 确实是。你看，我们有的网友就在说了，你说这个现在店铺被封了，商家也跑路了，保证金都没了，他说这个消费者的钱会不会就很难追回来呢？
0: 这是个很难，这是很显而易见的事情嘛。
1: 就今天我们聊的这个案件，涉及的金额比较小，那相对来说还容易一点。
0: 对，
1: 但是如果涉及的人多，然后金额又大的时候呢？
0: 他也没有赔款能力，那这个来讲，我们知道这。法院里你看到那么多人的判决是没有办法执行的，
1: 对，
0: 那也就是说
1: 执行难，
0: 对，执行难就是一个他没有这个没有赔偿能力了。中国虽然没有破产制度，但是他事实上履行不能，也就是介入到，对吧？这个你没有，对，你没有办法去
1: 你只能一直盯着他，看他什么时候可能会有。
0: 对，那你想想，这些人后来搞诈骗的，他肯定是属于经济不怎么宽裕的人嘛，是不是？那么这些钱，对吧？要不就挥霍掉了，对吧？要不就他自己正常生活花费掉了，他不可能还会有剩余的，这点我们可以想象的。所以你拿回来，你就是让相当于中奖，但而且关键是你谁会为了这几百块钱、几十块钱，你说会盯个他几年、数年时间，对不对？
1: 好像也不值
0: 得，对，也不太现实，是不是？所以我们一般看到这种，我们就知道，哎，这个。所以我但凡我看到，为什么我们男同志可能就觉得这个
1: 理性一些，
0: 对，相对理性一些，因为我们。当然我跟我们职业也有关系，职业也有关系，就是说我们已经一般我们看短视频看多了以后，你就发现，哎，你比如说我只要我现在我比如说我出去旅游或者买什么东西，我为什么我们更多的你买东西你就在京东上买，因为他不满意你退款很方便，对吧？你最多点一个退货就 OK 了，对吧？大的平台你就这样的，对吧？你说你这个你去这个你购物你出游，对吧？我们觉得这一块你说把钱任何人给得到这种中间的环节，我觉得现在来讲在当下这种环境下啊，你现在就是说我们看到了这个这么多的这些卖这些，对吧？现在的食品，对吧？很多的商家这么多的这种可以吃得让人致命的东西，对吧？这种基础的食品都可以做得出来，那你可以想象整个社会现在来讲在这一块上违法的成本是很低的，对不对？违法成本很低，那这些人可以再把菜放在药水里都可以泡了，都还可以多少大批量的去出售。那么这种情况也就是说其实说明到大家的谋生其实是蛮艰难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这些获客的途径都只是，对吧？你如果不在正规的平台去买，那么你就是属于一个别人这个所有的这些违法犯罪分子的一个目标了。永远记住就是这一点，就是任何东西你没有按照规则去操作，你看上去你是想谈图一个便宜实惠，但是你也同时成为所有的这些不法分子的一个针对的一个对象，
1: 确实，
0: 对不对？是吧？就像我们说的，你如果一个正常的我们一个读书的小孩，你不会去夜店，你上下你就觉得你的世界好像一直很清清爽爽，那就像我们小孩问我，哎，他说不是很多坏人啊，很多的还不是说我们有时候跟会讲的像是卖贩毒的呀或者那些人，他怎么好像我们的世界生活在一个真空的环境里面，但是我们倒是从来没有过，就是警察太厉害了吧，他们是不是全给抓光了，我从来没见到过。那就是因为什么，你去看每一个人他都有他存在的空间，你正常的我们现在正常的小孩子，你上学放学你正常的读书，你的世界是很干净的，对吧？但是同样的情况下，如果你晚上，对吧？就像你说在美国也是这样的，你晚上如果说你晚上半夜出门，你那些所有的人他都牛鬼蛇神全出来了，他有他的生活的空间。就像我跟他说，我说现在这个就业，就说这个就哪怕说我们是这个到这个垃圾厂里去捡垃圾，那么每一个垃圾筐里面其实都有人在那守着的，都有地盘的，他地下就像我们说丐帮他也是有江湖的，那么你在那个环境里出来你就是他针对的对象。所以我们在简单讲这个题目也就是这样，就是说如果你要做这个，那你首先你做一件事情你要考虑到，哎，我这个东西如果我是无所谓的，或者说你有信息保障的情况下你可以做，比如说我们同事之间熟人之间介绍，我觉得这有个信任基础，我就这点钱大家也犯不着，对吧？那我积分里买一买，
1: 对，
0: 这个我们说我们做节目也不是说我们是说每个人都是活圣人坐在真空里面，那

0: 这也是这正常的规则，你买一下，对不对？对吧？就是我在商场里，我有这个积分，我给你兑换点东西，这个也没啥。但是我们知道，如果你把这个当成一个职业，首先这是一个违法的，就是说你手机，你在这个法律上面，你这个把这个当成职业的行为，对吧？那这个性质就不一样的，对吧？那么你去找这些人去买，那么首先你的权利也是得不到合法的保护的。法律保护的就是说正规的平台，他们的相应的这些产品。对吧？你比如说我们在美团，对吧？在京东，你买的这些东西，如果你认为不满意，其实你这个我们法律的保护是非常完善的，你随时点一下。然后有时候我，比如说我在美团买一只牛肉，对吧？其实我看一下啊，他那个包装可能没有了，那我就说一下，我也没包装，我退货。那他当场没不到半分钟，他把钱直接退给你了，对不对？他就觉得，哎，我心里就比较靠谱了，对吧？我觉得我这个买东西，我的权益是受保障的。
1: 对，
0: 你在一个不熟悉的地方就没有这，你的成本。现在大家其实也注重一个心情，像我们有些时候你误一点小事，你收拢的你心情吧，那我觉得，哎，算了，我就不去做了。
1: 所以我们其实作为消费者，我们在选择途径或购物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要选择一个靠谱的途径。你说是不是？我从任何一个大的平台上就不会遇到消费纠纷，这个也不一定。
0: 对，
1: 但是你遇到纠纷之后，它的后续处置其实是很关键的，
0: 对
1: 吧？
0: 对对。
1: 所以这个是我们让大家去找大平台去做这件事情的最根本的原因，并不是说它不会出问题，而是它出了问题它有补救，而不至于说你去找一个个人去买票去买东西，然后可能到事后它的这个补救能力就欠缺了，你可能就真的就是赔了钱又耽误了行程了。
0: 对啊，其实我之前我看到过，因为我去旅游的时候，我当时在之前的，其实当然我们每一期节目其实也只能说解决一个问题，
1: 对，
0: 对吧？其实我们这期节目我觉得意义也是非常非常有意义，就是说我们怎样来辨别，因为现在这个视频实在是太泛滥了，你发现吧？就是同样的情况，就是说你在这个自媒体上你的推送，那么你一定要去分析，比如说因为我是。这个以前在自媒体上我看见他有些东西制作，比如说以前我喜欢听音乐，那经常那个自媒体上他会推送那个非常，他说啊，他首先他出来你们听到的音乐是这样的声音，我这个U盘推出的声音是这样的声音，那我一听确实好听，我马上买过来，发现发现的事情，我们去放在车上听一下，你买了几个以后，我大体上我就对他这个我就知道了，自媒体上他做广告的是专业的人士，但是他提供产品的完全是另外的人士，对不对？所以你这一点你就搞清楚了。那么也就是说你说的多光鲜跟你最后产品怎样是不是一回事。那我就对这个东西我就已经这个 pass 掉了。那么即使我在会上买，我也是说到大的平台，比如说你京东，或者说你说就说哪怕是比如说东方甄选，对吧？类似于这样的，你说你实在你要找，那你也找大品牌，你不会再说人家在广告做的多漂亮。还一件事情就是比如说旅游的事情，我之前也看到接到过这样的一个咨询，对吧？他很多人现在不是，比如说我们是想去哪个地方的旅游，那以前这个现在自媒体有很多人自己会在那里发过，说我这里有几天的行程，可以多少钱打包，但是很多人买了这种这自媒体上跟他买了这种以后，他的服务全程是没有保障的。那如果你去旅游，你看上去好像他好像是给你特色的，他说我跟你们几个人定制的，对吧？到哪里旅游一条线，但是你在中间碰到的任何问题，你是没有办法去找任何部门投诉的。因为这是个人之间的，而且这些标准是没法确定的。比如说你说西北环线，对吧？他那里有些人在网上发，我们这里是七天小包几个人，对吧？可以给你多少钱，但是最后这服务完全是说白了就是很随意的，对不对？那你同样的情况下，如果你在这个在大的旅行社，你在网上，那么相对来讲它这每一条款它是有保障的，它的安全也是有相应的保障的。你叫一个人开个车叫你带你去，那么你这所有的风险都是不确定的，是不是？所以我就觉得，哎，后来我一想，因为我有了这种对自媒体的这个认识以后，到所有的这种推送广告，我就觉得啊，你只要我再结合我的职业特点，我说呢，你只要你不能够给我任何的保障的，对吧？我觉得我就不会去消费你，对吧？因为你是完全是凭你个人的所谓的信誉，但是你说白了，你在网上这个人在我这里是没有信誉的，因为你的口头就说我们可以做到什么什么什么东西，这个在我们认为就是一堆废话，是不是？这我们做律师的就觉得你没有给我保障，对吧？那我在如果我是在正规的这个旅行社，对吧？你说携程。对吧？类似于这些，那你这里我所有的消费它都是有合同的，有消费保障的，到相应的保险机制的，因为它这里有个它有相应的这个渠道，它也有相应的保障机制，也有相应的这些后勤，也有相应的这些处罚机制和保险，那么它能给你相对的 这个东西，你可以在那里面选

0: 择你想要什么的产品，你提供什么样的价格。那么再个换句话讲，你同样的情况下，你说一个人做规模的，他一天可以接十万的人，他一天他可能一个人赚你一块钱，他也能够有利可图。你同样一个人去做为你服务，那么他一年做一单的人，他给你一个人赚你一百块钱，他同样还是无利可图。那么世界上我们就清楚，你知道没有谁能够掏腰包来给你服务的。那他在赚不的情况下，他怎么能够保证他的产品的质量，是不是？所以这个从我们的消费也可以看到，你说一个没有一个临时开的一个饭馆，它的成本比如说一年最少租金是十万块钱，他就卖这一百碗饭，你叫他能够长期的掏腰包来给你们吃饭吗？是不是？如果是说他没有规模，对吧，他没有这个保证，他怎么能够把他产品价格做到比别人还低呢？那就有一个办法，用伪劣的产品，用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对吧，泡了药水的菜，它可以防腐嘛，它可以放几年嘛，它可以佛，就像以前西贝，对吧，它保质期，它现成的菜它可以保质期是两年，那么它这保质期到了快到最后一年半以后它收购过来，那它价格只是正常的20%，那它这样子给你竞争，别的商家肯定竞争不赢，对不对？你买的新鲜的菜，你价格是它的10倍，你的成本你怎么跟它竞争，是吧？所以在这里只能是说，我们只要看到一个它的投入和产出，它的利润来源在哪里，那么你就可以想出，对吧？所以你刚刚讲到的，今天我们讲的是网上的这个购票，那么你只要看到说一个人把这个当成一个职业的，那你知道他不可能有这种权利，对吧，他也没有这种产品，那我们就知道不需要去搞，对吧？那你是说啊，我们这个公司里面或者哪个人，他因为他们有很多的这个积分，对吧，他帮买一下，那我觉得你是基于对他的信任，对吧？换句话讲，网上的这些人就跟在马路上一个人跟你讲啊，做个广告商，你给我买，我给你便宜，那你会相信马路上的人吗？那么不能因为是网上他找到了你了，你觉得他是熟人了，一样的道理嘛。网上见到你的人跟马路上碰到一个突然一个陌生人，一个小贩，一个票的贩子跟你讲的，是不是一样的性质？不能因为隔了一个屏幕你觉得很亲近了，是不是？有的就有了私密空间了，你就对他就产记忆，这个就会天然的产生信任感了，不是的，
1: 其实不是，
0: 是不是啊？
1: 确实是这样。徐律师，你看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案子，它其实涉及到骗的，但实际上在我们的整个这个网络的海洋里啊，各种各样的形式都有，它也不一定是骗。就像我遇到的买酒店的那个事儿哈，
0: 对，
1: 你看现在全网啊都有一套统一的文案，非常的统一啊。他说官网太贵，内部漏洞，员工福利假。他这种话术引流到底算不算是虚假宣传呢？
0: 我认为其实在这一块就刚刚讲的样的，这一块的话，内部漏洞这一块其实都是有一个击穿了一个人的心理，就是贪便宜的心理。大家都不想按照规则办事，那么你就是在规则之下。那我们其实从法律人来讲，这个其实就是违规操作。但是你知道违规操作，你就承担这个违规的成本。
1: 对。
0: 就这么简单的事情，其实他是说了这个漏洞，这个所谓的漏洞，那你就知道这是违规的，是不是？但凡大家晓得，但是如果你想我去占一个便宜，但是你知道天上不会掉便宜，天上只会掉陷阱，是不是？
1: 对，没有馅饼，只有陷阱。
0: 对，只要这种话术，我说了，只要是这种话术，一个是这种话术，其实我认为，当然了，这个平台其实有这样的责任的。如果按照严格来讲，你这种宣传，如果你在平台上功能推广的推送的话，我觉得平台就是没有进行一个它的一个。正常的
1: 平台也是难辞其咎的，
0: 对，我认为他对这一块的这个监管和审核他是有负有责任的，因为你这一块你明确的你就是说一个违规的操作嘛，是不是？你没有合法正规的产品嘛。
1: 然后还有网友就在说了，他说现在网下低价团多多呀，确实是，低价酒店、低价团购什么都有，然后他说看着便宜，但是预约难，限制多，甚至有的时候会变相加价，那他这种行为到底是合法的吗？
0: 啊，这个事情我就像你刚刚讲的样的，我去宣传的时候，我说的低价是真实的，你愿意购那也是可以的，
1: 那是你的事儿，
0: 对，那是你的事，那你是一个选择的。那么我们知道的，
1: 你也确实便宜买了，
0: 我们不能够说我用价，所有的人的人性里面都是希望这个物美价廉，对不对？但是你知道东西好，它其实它是有成本的，
1: 一分价钱一分货，
0: 一分货，所以你想要买便宜的，那么它最后它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那你对我刚刚讲的，没有谁会亏本为你提供服务，你记住这一点就行了。所以我们要去理性的去选择以后，对吧，那你去做出，比如说你说酒店，对吧，如果人家说五星的是这么多啊，一星是这么多，那你说哎，我选择一星的，那可以，那这个是一分钱一分货的问题，你不能说我付了一星的，那我要你提供五星的标准， 那这个也是不合规的，
1: 有点过分了就。
0: 对对，你这个对是是这样的吧？所以说我们刚刚讲的，为什么说低价？比如说有些人说我零叫原来叫那个旅行团里面，他叫什么零团费，是不是？那你就要考虑他难道是学雷锋吗？
1: 嗯，
0: 他肯定在某些方面赚回去，是不是？那你就要相应的你要货比三家，他们是怎样去获利的，对吧？那你这个你就清楚了。他应该是他有他的一个，他肯定是在吃饭的时候，在你伙食里面，在购物的时候，在购物的里面拿一点，对吧？那肯定是不可能是说他这个亏本的，或者说服务的人的素质可能低一点，对吧？那我们要相应的就是说，
1: 总之他可能会有瑕疵的，因为你既然是特价买了或者是很低价买了的话，你就可能不能要求它面面俱到。
0: 对，
1: 但是你说它不符合法律规定吧，我觉得这个有可能它还是符合的，擦边
0: 它
1: 都是满足你的。
0: 对，就像刚我们讲的、其实很多的酒店呢，我们原来看到一些老年团，他们是什么原因呢？比如说淡季的时候，他那个酒店它是空着的，他就包给女生是签，反正我空的也是空的，我就给你平时的价格的五分之一十分之一，我打包给你们。那旅行社确实是有这样的待遇，但是我觉得你去想选择这个，也无可厚非，对不对？这种东西只要他提供的这个东西，他给了你这个东西，对吧？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对吧？这是一种宣传的话术，但是最好的选择的时候是你选择权在你自己手上，对吧？他只是说他不这样宣传，那么你可能跑到其他家去了，他只是把引流，他们流量引过来了以后，他再来把产品给你重新选择。他可能开始的时候的给你是说我们这里，对吧？比如说我们大海南，对吧？我们只要100块钱啊就行。然后你去买的时候啊，他说这100块钱是有很多限制的，什么时间段，什么哪一天特价的。然后等你要的那一天，可能他是正常的是1000块，但是的人家还是给你报了1000块，他没有说你这个是100块我卖给你。如果他说我这1块钱卖给你，最后要收你1000块，那你叫欺诈，是不是？那最后他只是说，哎，你来了以后，我让你还是能货比这个做了产品的选择，那你自己有选择权在你手上。他说的每个产品，他也是对应的。
1: 所以很多事情不能光听对方说什么，你自己要去对比。
0: 对，
1: 如果你要是偷懒的话，那你最后没买到你想要的那个便宜，或者说是你买到了便宜，但是没有想到优惠的服务，那你可能又自己的问题了。
0: 对，现在主要是他们的话术可能包装的比较厉害一点，对吧？他在里面会存些漏洞。他同样的东西，他说你买我们这里可以怎样怎样享受这些东西，最好他下面还有小字，我们是有具体怎样怎样的一些条件的，然后你就觉得哦。我上当了，我还不如在其他地方买，是不是？那这个事情，所以说就
1: 多问一些嘛，
0: 谨慎正别，
1: 对
0: 吧？
1: 就你在，就我们一直劝消费者，就是你钱还在自己兜里的时候，一定要多问几句，对吧？就这方面那方面，或者你以前踩过的坑，或者别人给你的建议，对不对？都要听。
0: 对，
1: 那这个时候你去问好了之后，他再要是就是给你就是没有按照你的要求去做，那你就可以说他了，对不
0: 对？
1: 他就违法了。但是如果说你没有问，你后续说，哎，你我以为怎么怎么样，那这个时候其实你是没有任何证据。
0: 那你以为的这个，对，就像你说的，你以为的是你个人认为，没有法律上的意义，
1: 确实
0: 是，
1: 是
0: 不是
1: 没有依据？
0: 对，所以在这里其实讲了这么多，我觉得就是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就像刚刚讲的，你付款，到你开始那个经理在平台上你不满意，你他退款，那么就是说我们在付款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对不对？如果钱如果是付到平台上，那么你在你最后做出决定的时候还可以有一个退款的一个空间，但是如果你这个钱转得到个人身上，个体商户或者个人账户，那你就要想一想，这些钱要拿回来是很难的，钱在别人口袋里面，个人口袋里面，是吧？所以我们在做任何的消费的时候，我们，对吧，如果是在正规的平台，那么平台还有一个监管，因为它毕竟它不是说当场就会把钱转给商户，对吧？还有一个给了你一个权利保障的一个回旋的余地和空间，对吧？那么但凡你这个要求你把钱转个个人账户，或者说，对吧，提供个人信息，那么在法律上其实是有很多的陷阱的。那么这些人既然他都敢诈骗，他愿意冒着刑事法律风险，那么其实他你的损失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我们以前有很多人提供了账户啊，提供什么，他其实在法律上有个帮信罪，对吧？帮信罪是很容易陷进去的，提供一个账户，对吧？其实洗钱，对吧？那么你可能是觉得我这几个，那么他在网上是大量的，那么其实是吧？那么你最后你可能会介入，构成了，对吧？你只是想贪一点便宜，结果呢，你最后构成了这个刑事上的帮助犯罪，是不是？所以一定要睁大眼睛，对吧？再要你提供你的个人信息、个人账户。对吧？那么一定要谨慎。那还有一个，要你转账到个人的账户上面，到非平台公共账户，那么也要小心， 对吧、
1: 嗯、
0: 其实现在我们的手机操作上面啊，正规的这个平台你去付款的方式应该还是比较安全的，对吧？
1: 很便捷，而且
0: 很便捷，是不是、
1: 嗯、对，
0: 退款和付款都很便捷，但是如果一旦让你付到个人的账户，那么一定要小心这一点。这里面对，这里面基本上
1: 尤其是在闲鱼上的操作，
0: 嗯，
1: 有的时候他可能都不默认对方是商家
0: 啊，对，
1: 这个时候就很难来维权。
0: 啊、对，
1: 这个确实是个维权难点。
0: 闲鱼大概好像是一个公共的一个菜市场一样的东西，是不是？
1: 它是，其实它是卖二手的一些产品的，
0: 嗯、
1: 比如说我这个东西闲置了，
0: 嗯，
1: 比如说我自己家小的孩子小的时候有个婴儿床，
0: 嗯、
1: 现在他不用了、
0: 嗯，
1: 我就想把它卖出去，
0: 嗯，
1: 因为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扔了也很浪费，
0: 嗯，
1: 也还很好。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可能会挂在闲鱼平台上、
0: 嗯、
1: 别人可能会哎，他我也觉得这个买一个二手的这个婴儿床既没有甲醛、
0: 嗯、对，
1: 然后又便宜，而且确实它也是一个阶段才会使用、
0: 他那个付款是拿到东西以后付，当面付还是说在平台上付？
1: 他其实也是平台上付钱
0: 啊，
1: 然后
0: 付给平台，
1: 对方收了货之后
0: 嗯，
1: 可以点确认
0: 啊，相当于是淘宝一样的、
1: 形式很像、
0: 嗯、
1: 但是身份却不同
0: 啊，
1: 因为淘宝它叫消费者和店主、
0: 嗯嗯，
1: 但是到了闲鱼上，可能就变成个人和个人，
0: 个人
1: 对
0: 对
1: 对, 对，这个时候他就很难。你说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
0: 嗯，对、啊。
1: 所以很多时候就很难。
0: 他已经跟你声明了，我们是不承担这种责任的，你们自行去辨别。但我这里提供一个场地，但是他收钱，如果我要阻止他，可不可以？当如果认为这个可以通过平台把钱截留下来吧，
1: 可以，
0: 可以，
1: 可以，
0: 是吧？
1: 但前提
0: 是
1: 你当时就发现，如果一旦确认之后就很难了、
0: 嗯、啊。对对，那这个相对来讲，其实人家风险也告知你了，
1: 对，也已经给你做好了托底了，
0: 对，
1: 相对来说也是安全的。
0: 对对对，
1: 非常感谢熊律师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精彩的解读哈、
0: 嗯。
1: 最后呢，我们也是想要再次提醒大家，所有的私人内部价呀、漏洞价呀，包括员工特价，其实很大概率哈都是风险套路。出行消费只走官方正规渠道才是真正省钱省心又安全的方式。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5: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6: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7: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8: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5: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9: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0: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1: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0: 0:86。
1: 猛烈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2: 比赛发枪，苏炳添起跑，
0: 9:83，
2: 苏炳添领先，
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2: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十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十年，
3: 中国向全世界
0: 就气壮山河的
3: 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
4: 点火！
0: 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5: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5: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6: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7: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6: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7: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6: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8: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上海同济黄渡小学的张雨欣和梁烨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上海同济黄渡小学蔡罗阳带来的校史宣讲《百年黄渡圣木来》。同业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假如你有一扇任意门，会想去哪里呢？心语漂流瓶将由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康芳芳老师给大家解答一到学校就头疼欲裂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呢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啊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9: 新鲜事，
10: 天下事，
9: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11: 红领巾，晨星火，国防励志向未来，
12: 点朱砂，敬荣光，赛场少年展风采。
11: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上海同济黄渡小学的张雨欣。
12: 我是小佳，来自上海同济黄渡小学的梁烨。
11: 近日呀，上海同济黄渡小学的校园里迎来了一位特殊的老师，82岁的抗美援越老战士施德华。他用半身健诺的坚守，在小伙伴们心中刻下信义这两个字的重量。同时，学校也正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将国防教育融入课堂。让我们跟随小记者陈子欣去了解一下。
13: 为厚植红色底蕴，淬炼少年担当，上海同济黄渡小学积极开展红色思政课堂与国防教育系列活动，引领学子追光红色榜样，根植爱国情怀。红色星火代代传，榜样力量润童心。82岁模范现役老兵施德华爷爷走进校园，为全体师生带来一堂直击心灵的思政大课。施爷爷1964年入伍，曾奔赴抗美援越战场，经历44场浴血战斗，亲笔编撰《烽火劲旅》，以笔墨留存。

0: 文英烈事迹，用一生践行忠诚信义。课堂上，史爷爷质朴真挚的讲述，重现了硝烟弥漫的峥嵘岁月，诉说着军人的责任与坚守。同学们静心聆听，深受震撼。小慧心议事厅的同学们主动交流，积极提问，在面对面的对话中，忠诚、信义、勇敢、担当的红色种子扎根每一颗少年心田。英雄先辈的铁血担当，让同学们读懂了国防的重量。
1: 希望你们好好学着，天天向上。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循着新学期育人方向，学校扎实开展国防教育系列活动，从立正稍息、跨立转身到齐步摆臂、步伐对齐，同学们一遍遍反复打磨练习。国防小课堂中，同学们体验爬雪山、过草地、过窄桥，体验红军长征的艰难险阻。国防从来不是遥远的概念，它是先辈的浴血守护，是当下自强奋进，更是少年一代接续守护家国的责任。
2: 我知道军人叔叔他们之前爬的雪山是真的雪山，我觉得他们很辛苦。
3: 家国藏于心，国防立于行，安稳盛世从不是理所当然，而是一代代军人以热血守护、用信义坚守换来的。愿黄小学子们传承信义精神，树立国防意识，心怀家国，脚踏实地，向阳成长。
4: 金秋九月逐梦赛场，备受期待的2026年嘉定区学生阳光体育大联赛射击比赛，在嘉定区青少年业余体校火热开赛了。快跟随小记者胡思义、楚飞丸、董新言去热血观战。
5: 阳光赛场，青春飞扬，我是胡思义。本次赛事设置了激光精准射击项目、传统射击项目的个人赛与团体赛，吸引了全区小学、初中、高中的射击小将前来参与，共同奔赴这场射击盛会。
6: 整个赛场都非常安静，只有独属于射击运动的热血与专注，氛围感十足。赛场上各位少年选手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全身心投入比拼，大家挺直腰背，端正站姿，稳稳托举器械，目光紧紧锁定前方靶心，每一个动作沉稳标准，一气呵成，屏息凝神，精准瞄准，果断发射。短短几秒的比拼，不仅考验着大家的专注力、平衡力和强大的心理素质，更凝聚着平日里日复一日的刻苦练习和积累。面对比赛压力，小选手们沉着冷静，从容应战，不慌不忙，稳定发挥，在一次次比拼中挑战自我、突破自我，充分展现出嘉定学子朝气蓬勃、奋勇争先的阳光风貌。
7: 这次比赛我觉得就是平时训练也很辛苦嘛，然后呢训练的时间也比较长，虽然呢就是我觉得这个有点累，但是呢我也是希望这个比赛能打得非常好，就是想得到一个冠军的位置。
8: 通过学习五千，让我在生活中做事情更加细心。
9: 3、2、1，加油
10: 加油。
5: 赛场有限，热爱无限，各位参赛小将们用热血书写青春，用坚持书写拼搏，相信他们也能在日常生活中带上赛场的这份坚韧与拼搏，逐光前行，努力成长。
4: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11: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dcz516@163.com，
4: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11: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再见。
12: 秀要开始了，
13: 谁的秀啊？
12: 我的，今天我来秀。
14: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上海同济黄渡小学的蔡罗阳担任学校大队委员，他呀热爱主持表演与声乐，在校内各类大型集体活动中总能看见他从容主持的身影。作为学校合唱团的金牌领唱，他呀多次站上了区级赛场，斩获荣誉。凭借清亮动听的声音和沉稳大方的台风，收获了小伙伴们赠予的金话筒美誉。如今呢，作为校史

0: 宣讲团的一员，他将带着这份热爱与敬意，带领我们回望百年皇都，追寻圣穆莱烈士的红色足迹。那接下来我们就一同聆听蔡罗阳带来的校史宣讲《百年皇都圣穆莱》。
1: 上海同济皇都小学前身是嘉定县公立皇都第一小学堂，创建于光绪31年春，公元1905年，至今已经走过了近120年的时光。如今的皇都小学虽已是百岁老人，但却愈发生机与活力。回首这些年的时光，在学校的成长史上，有这么一位校长不得不说，他就是圣穆莱。1908年，圣穆莱出生于黄渡镇，他先后就读于黄渡第一小学和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分校。在学校，他受到新思潮的影响，开始与共青团接触。在二师分校毕业后，又执教于黄渡乡小学。在完成日常教学工作的同时，圣穆莱不断探索如何办一所能够影响孩子的学校。在闲暇时间，圣穆莱还积极投身到祖国的革命事业中。在此后不久，公立黄渡第一小学堂成为淞沪地区声名鹊起的一流学校，鼎盛时期在校学生多达300人。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黄渡镇遭日寇4次轰炸，学校片瓦无存，被迫停办。面对残垣断壁，圣穆莱悲痛万分，但心中那团为祖国、为社会、为人民谋幸福、求解放的赤火却愈燃愈烈。抗战期间，圣穆莱摇身一变成了圣老板，在他的妙手善舞下，大批物资竟由日本军舰载运到了革命根据地。其学校的几位学生更是在圣穆莱的影响下投身到了为祖国的解放伟业中。在抗战胜利的前一年，眼看日军大势已去，圣穆莱更加坚定那份信仰。他筹款在原校址上新建校舍。抗战胜利后，黄渡乡中心国民学校重现于世，圣穆莱继续担任校长。然而就在这一切都在蒸蒸日上向好发展时，1949年，因策反上海警察局被特务告密，5月24日被枪杀于上海虹口公园，不幸牺牲，年仅41岁。直至牺牲，圣穆莱一直担任黄渡乡中心国民学校校长职务。说到这里，圣穆莱的人生已经结束，但是关于他的故事、他的精神却如洪水般一泻千里，源远流长。他的家国情怀与革命信念鼓舞了当时的大批学生，为新中国的解放注入大量新鲜血液。这不仅是一种精神，更是一份传承。跨入新时代后，黄小人以赤诚之心畅想未来，在更续百年红色基因、不忘家国情怀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宽。道阻且长，行将至远，未来以来，我们相信百年的黄小必将不负时代重托，共创尚美荣光。
0: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2: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3: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
0: 如果有一扇神奇的任意门，轻轻地推开，就能瞬间去往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你最想去哪里呢？又想做哪些有趣又特别的事情呢？是奔向辽阔的大草原去追赶成群的牛羊，还是回到爷爷奶奶的老家给他们一个温暖的拥抱？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聆听队员们天马行空的想法。
4: 假如我有一扇任意门，我想去到月球上取一些月壤回来，为中国科学事业做出贡献。
5: 其实我也想去太空，但是我想去更远的地方，出太阳系去找外星人的证据，然后回来后拍一个片子。
6: 我想去
5: 阿尔卑斯雪世界去玩玩雪，看看有什么好玩的。我喜欢滑冰，滑冰的话会非常有趣呢。
1: 我想如果我有一扇任意门，我想去迪士尼，因为这样可以随时都玩项目还有吃零食。
0: 幸福使者呢将在上海市学校中级星。

0: 咨询师抗芳芳老师的帮助下，请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1: 我穿过去一秒钟呢，看会不会被压扁。
2: 如果你被压扁就回不来了。
3: 如果我有一扇任意门，我要去所有的水世界和乐园，这样能把所有的过山车、水滑梯什么都能玩完。
4: 如果我有一扇任意门，我想去那些贫困的国家，为他们建造一些大桥，让交通更加方便。
5: 我想去到那些战区，为那些贫困的平民们送去食物，还有医疗设备。
6: 如果我有一扇任意门，我想去日本，因为我哥哥在日本留学，这样就可以随时去看他。
7: 我想去澳大利亚，我听说澳大利亚有考拉，我想去抱抱考拉，看看袋鼠。我听说澳大利亚还有淘金子的地方，想去试一试。
8: 我想去沙漠寻找绿洲，顺便带过去水分给那边的人。
9: 我还想去北京，因为这样别人都那个当地人都说那里的豆汁儿很难喝，想去试试。
2: 我朋友也这样说，我当时我朋友说，
3: 如果我有一扇任意门，我要去海滩，这样子能捡到很多的海螺，我可以随时听到海风的声音。
10: 哇，太优美了，你这一个。
1: 如果我有一扇任意门，我会想去南极和北极。之前呢，就有一个脑筋急转弯是说北。为什么北极熊不吃企鹅？因为他俩不在同一个地方。我就把企鹅带到那个北极去，然后让北极熊看看会不会吃企鹅。
10: 哦，你也要看看他们俩能不能做朋友，是不是？
8: 其实呢，现在南极是唯一一个没有人定居的大陆了，所以说你过去还不一定受得了。
11: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唉，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1: 有用吗？
11: 不试试怎么知道？
1: 心里漂流瓶。
12: 主持人你好，我是七年级的一名女生，我最近一去学校就头疼欲裂，去医院医生也没有给明确的诊断，我爸妈觉得我是装的。我只要在学校因为头疼给爸妈打电话，他们就会批评我，我该怎么办？
13: 小金，首先我想认真告诉你，你在学校出现的剧烈头疼绝对不是装的，医学检查没有问题，不代表你的痛苦是假的，很多时候这是身体在替你的情绪发声，属于典型的心理压力躯体化反应。当学校的环境、学习压力、人际关系紧绷的氛围让你潜意识里感到压抑、疲惫、焦虑，大脑无法承载这些隐形的情绪，就会转化成头疼这种真实的生理疼痛。这种痛真实且剧烈，你真的一直在硬扛，特别辛苦。我特别理解你的委屈，身体难受想求助最亲近的父母，得到的却是批评和不理解。这种不被接纳、不被相信的感觉会让你的痛苦加倍，甚至让你更加抗拒学校，头疼也会反复加重。不用责怪自己，你没有错，更不是矫情，你只是在用身体的信号提醒自己需要休息，需要被心疼，需要被看见。给你几个简单可行的小方法，在校头疼发作时立刻停下紧绷的状态，闭眼深呼吸3分钟，放松肩颈和紧绷的神经，不要强迫自己硬撑学习，短暂放空能极大缓解疼痛。不要反复向父母辩解你的感受，无需别人证明，先好好照顾自己，同时慢慢接纳自己的状态，允许自己不舒服，允许自己暂时跟不上节奏。情绪的压力被看见、被接纳后，躯体的疼痛会慢慢减轻。你的身心健康永远比成绩、比在校时长更重要。如果后续压力难以排解，随时去找能帮助你的人，心理老师、班主任，你值得被温柔对待。
0: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14: 想情商高吗？
11: 想。
14: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11: 哎，你就别卖关子了。
14: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11: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14: 成长故事会。
0: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 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页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1001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1001夜。
15: 说着，他让人从厨房取来一壶油，拿了一个细细的钳子，只见他将油倒入驼背的口中，等了一会儿，又用油抹在他的后脖子处，然后开始轻轻的按摩。等了一会儿后，就用长钳子从他喉咙里掏出了一块肉，那正是驼背吞下去的那块啊，刚好卡在他的喉咙处，让他暂时失去了大部分呼吸，但其实还是一直有微弱的呼吸可以维持生命的。也就是说呀，驼背根本没死。只见过了一会儿，驼背果然睁开了眼睛，看着国王和这么多人，特别迷茫地问：今天是个什么喜庆的日子？还是聚会日吗？怎么这么热闹？
16: 哈哈哈哈，这真的是我有史以来见过的最有趣的事情了。
15: 国王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虽然驼背的工作就是负责逗他笑，但是他发誓这次是驼背干得最漂亮的一次，这是他有史以来最开心的一次。他说：好了好了，没有人死掉，也就没有凶手，你们都回去吧，我不追究你们的责任。我还要找人把这件事记录下来，因为这真是一个离奇又有趣的故事，得让我们的后人一代一代流传下去才行。就这样呀，结局皆大欢喜，驼背继续留在宫里逗国王开心，裁缝家的生意越来越好了，医生更受人尊敬了，而厨子呢，他再也不敢从宫里的厨房往家里偷东西了。至于那个倒霉的商人，他这下可算知道喝酒误事儿了，于是把酒戒了，生意也越做越好，再也不随便就生气了。
0: 从前，在遥远的巴格达，有个叫阿卜杜拉的渔夫，家里有一个老婆和9个儿子，全家都靠他每天打鱼卖钱维持生活。可是呀，有一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海里的鱼跟全部消失了一样，每天早出晚归，一条鱼也打不到，全家都要饿肚子。每天家里都充斥着孩子们饿哭的声音，老婆也一直唠叨，让人心烦意乱。有一天，他的老婆又生了一个儿子，这下呀，他可是有10个儿子了。这原本是一件非常热闹的大喜事儿，可是他家不一样，因为老婆生完孩子饿得不得了，就催他：阿卜杜拉，快去打鱼吧，不然我们都要饿死了。他回答说：
17: 也好，希望这个刚出生的孩子能够带给我一点点运气，希望今天能打到鱼。
0: 但是呢，他从中午到傍晚不停地撒网，还是一条鱼也没有打到，他都快哭了，不知道怎么和老婆孩子交代。就这样，他垂头丧气地往家走去。在路过一个卖饼子的摊位的时候，同样也叫阿卜杜拉的卖饼人叫住了他：
18: 喂，阿卜杜拉，我同名同姓的兄弟，你怎么哭丧着脸？我听说你老婆今天又给你生了个儿子，这是喜事儿啊，你怎么看上去就快哭了呢？
0: 阿卜杜拉叹了口气说：
17: 哎，别提了，我好几

0: 天都没有打到一条鱼了，全家都饿着肚子。这不，刚生了儿子，又多张嘴，多个人跟着挨饿，有什么值得高兴的？
1: 卖饼人安慰他说：“
2: 哎，不用担心，运气都是时好时坏的。”
1: 说着将五张饼和钱递到了阿卜杜拉的手里，又安慰他说：“
2: 这是5块钱的饼，够你全家吃的了，你先拿回去。
1: 这是5块的零钱，你拿去给你老婆作为家用。听着，我的好兄弟，要打起精神啊，任何坏运气都会到头的。”阿卜杜拉感动地说：“
0: 我同名同姓的兄弟，真的太谢谢你了。等我打到了鱼，一定还钱给你。”
1: 卖饼人大方地说：“
2: 不用着急，慢慢还，还不上也没关系。以后如果你还是没打到，就直接来找我。这里的饼和钱你随便拿，不用客气。”
1: 阿卜杜拉满心感激地回家了。

0: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2: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1: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3: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4: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3: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1: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2: 爸，您慢点儿。
5: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6: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7: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7: 我。
6: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8: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7: 我哎。
6: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9: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7: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0: 惊蛰春雷动，
11: 呀呀呀，
1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野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几期逆袭，李吉虎哥已经雨后滴滴。
5: 800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4: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倾心讲述。

0: 的雨林敲开神秘的秘书，飞翼文化像是无花花瓣一样层层叠叠，相互烘托，让古典园林的高端秀气精巧与本土的人文诗句气更上层楼。古建园作为上海五大古典园林之一，是上海市首家非遗文化主题公园，也是目前为止得到官方正式授牌认证的唯一的一家。说明并不是所有的古典园林侪是非遗文化主题公园，也印证出获得这个荣誉的高难度。那么古建园在非遗文化方面有啥个亮点与看点呢？俗话讲，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作为行业内公认的古建园园林专家，长期在古建园工作的林小华，讲起古建园桩桩件件的非遗文化以及传统景点的熟络维护，熟悉的像是在介绍自家屋里向家传的宝贝一样。三十年的访谈，非遗文化主题公园古建园由南翔古建园副园长林小华老师主讲。今朝请听第一集《古老园林与时代同步的非遗传承》。林院长，侬好。
1: 啊，侬好，主持人。
0: 哎，我晓得古建园作为一个古典园林啊，同时又是这个非遗文化主题公园。
1: 古建园呢是2022年，
0: 嗯，
1: 那么上海市文旅局，
0: 嗯，
1: 帮这个阿拉个主管单位就上海市绿化使用局共同筹牌，
0: 嗯，
1: 那么挂了一块就是非遗主题公园。
0: 哦、
1: 那么这个主题公园目前来讲，
0: 嗯，
1: 2022年到3年了，
0: 嗯，
1: 就唯一这个一个。
0: 哦，唯一一家，
1: 哎，唯一一家，目前还没第二家。
0: 哦，并不是讲本身是古典园林，就同时一定是这个非遗文化主题公园，要经过认证的，对吧？
1: 这个是需要这个侬，比如说侬需要具备一些条件。当初申报辰光从两种角度去考虑，
0: 嗯，
1: 一个呢，阿拉过去搞展览活动，
0: 嗯，
1: 那么我查了一下，这展览活动最早的就讲，那了现代史啊，
0: 嗯，
1: 现代史1913年搞过。菊花展，那么菊花现在这个季也是非遗。
0: 哦，菊花，嗯。
1: 那么2023年辰光搞过龙舟赛，
0: 嗯嗯，
1: 龙舟赛也是非遗。
0: 对对对。
1: 那么现在到了当地以后嘛，插花展咯，95年嘛两山一日这个根雕展，
0: 嗯，
1: 包括现在到了98年了，过去搞中华艺术节，另外一个就新春灯谜会，
0: 嗯，
1: 灯谜是非遗，
0: 嗯，
1: 我是嘉定区委宣传员。
0: 哦，灯谜啊！
1: 灯谜，
0: 哎呦，失敬失敬。
1: 还有嘛，就是目前的过去的军人文化的搞非遗文化有。
0: 哦哦，
1: 这个是最那一块。
0: 嗯嗯。
1: 那么还有一种，
0: 嗯，
1: 就是这个园子呢，也是500年以来，逐步侪是老工匠去扫出来。
0: 对对对。
1: 那么伊这个扫的辰光，侪是用了一些师傅打出来的土地的一些手法技术，比如说啊，木桌，
0: 嗯，
1: 就扫房子。
0: 哦。
1: 哎，当然，屋里向也交关啊，其他各种。

0: 来应的，不还有大切，造房子要大切。
1: 嗯，
0: 这个切呢，大切就是指生切，老早的传统讲切就是用的这个植物的植物切。
1: 哦，
0: 不是现在化学切。
1: 嗯，
0: 这个叫大切。另外就是对折，对折台，三条木条、十条、九条，啊，这个叫三条。
1: 嗯，
0: 那么有灰塑，灰塑嘛，家庭还是比较有特色的，一般叫灰塑的。
1: 嗯，
0: 切瓦啊，那种等等交关。
1: 嗯，
0: 那么我来想。整个这个院子就不是全部侪是各种类型的复原的一种技术辣辣支撑这院子嘛，
1: 侪是一种传统的这种手工艺哦。
0: 那么我来想，这种事体是不是应该要去申报一个，就讲代表上海范围的一个子弟公园啊？一种话先是报到嘉定，嘉定讲蛮好，我去向市里向文旅局报告，
1: 嗯，
0: 报告和两个局，因为阿拉这个。公园了，所以是绿化使用权的。
1: 嗯，
0: 那为我所以的文旅系统的了。
1: 哦
0: 所以两家应该共同筹划。
1: 嗯，
0: 两个人筹划吧，上海是首家复原文化主题公园。
1: 嗯，
0: 就等它出来的。
1: 那么我想了解一下，侬搿个前头讲介许多木竹啊、大切啊、堆石啊、三雕啊，这个侪有得相应的传承人伐？
0: 现在是等了，因为整个园子里向，伊不可能就是各种各种的手艺全部集中了过去。因为目前最主要啥呢？因为这种传承人目前岁数侪蛮大了。
1: 嗯嗯，
0: 老早的还有一眼，那么又退休以后，什么什么都没了。所以现在交关的技术，侪要通过社会化招去招标去请得来。
1: 哦，
0: 那么目前就讲从公园角度来讲，还会得传统技艺的人不多了。
1: 嗯，因为你在咱本地啊，不管是这个城市里，还是农村啊，特别是农村啊，侪要讲起书包翻身。老早子讲起来，人家读书差眼啊，搿侬好去学眼手艺了啥的。实质上，学手艺倒勿是讲要读书差去好，伊是需要脑子老聪明的。他这个传统的剪刀是种勿一样的一种聪明，动手的能力要强。那侬现在大家本地人侪勿想去学这个，学这个传统手工艺哦。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这个呢，应该讲还有其他因素啊。
1: 嗯。
0: 因为相对来说，作为公营的一块审批啊，
1: 嗯，
0: 那么学这点技术，收入不是老高。
1: 哎。
0: 这个是一个比较主要因素，阻碍了这个传统技术的一种传承。
1: 哎。
0: 当然了，从阿拉古剧角度来讲，侬来看古剧了，
1: 嗯，
0: 还是。可以看到交关，就讲值得一看的传统的技艺。我来举举例子。
1: 还有啥个亮点哦？
0: 比如说，阿拉刚讲石雕，三雕里石雕，石雕路进古剧大门的辰光，我会看到一堆石狮子。
1: 哎，
0: 这个石狮子呢，看上去仔细看了就发觉伊不大一样。
1: 哎，
0: 伊长得了像小姑娘。
1: 哦，
0: 瘦瘦的，
1: 比较秀气的吧。
0: 那么，侬要再看大姑、大伯，才是那个勇壮的那种北方狮子，
1: 老威武，大伯那种哦。
0: 侬就会看到这个狮子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好像是
0: 长得像小姑娘，没吃饱一样的，是吧？
1: 但是这个一堆石狮子里，像还有的这个吃了用的是不一样的，对吧？
0: 那才是秀气的，雌雄，
1: 秀气的雌雄。
0: 那么这个呢，就是光绿狮子。
1: 哦。
0: 那么侬嘉定地区寻不到几只了，老少啊。为啥呢？老早的肯定多啊，而且来说，一眼眼这个保存，不好嘛，或者哪能么就没了。但是古剧这个一代是保存了相当的完整，特色是清朝的。
1: 哦，本身就是文物了，对吧？清朝
0: 是清朝的狮子，所以老用心的就拿了古剧保存下来。
1: 伊而且是经历过这个抗日战争的辰光，这个战火的，对吧？
0: 这个肯定经历过。
1: 确定是清朝的这个原汁原味清朝的么子？
0: 对呀。
1: 哦。不容易，能够这个炮火，侬想当时日本人打过来辰光，南翔也拨了这个，过去拨了日本人这个军队去这个占领过，对吧？蹲了里向。
0: 最主要啥呢？因为毕竟也石头用的，
1: 石头伊不大好弄不大脱，对吧？
0: 毕竟做一件王子是脱脱了，那个伊这个狮子到了旁边嘛，至少比较质地也比较硬，有花岗的，所以还是基本上没哪个损坏，
1: 就是
0: 保存到现在。
1: 不容易，就是一看就是秀气的，刚南的石狮子。
0: 去嘉定地区寻不出，大概只能一堆了。
1: 哎，
0: 等了一堆了，我估计都一堆了。
1: 是的，是的，应该讲我小辰光进去才欢喜露露，有辰光爬了衣裳头去了才有。
0: 那么另外一个，就讲最近刚杀掉，古剧里向还有唐金裳。
1: 是的，是的。
0: 唐金裳肯定不是古剧啊，古剧也就五百年嘛。
1: 哎，
0: 唐是了，我要到一千多年了。
1: 嗯嗯。
0: 那么这个就是老早的南阳镇的一只庙叫云阳寺。
1: 嗯嗯。
0: 那么五九年辰光呢，当初辰光这个唐金上到了路边庙没了嘛，
1: 嗯，
0: 到了路边，那文工是一看，哎，这个么子零零散散也到了了，还是要保护起来。
1: 嗯嗯。
0: 那么当初一个古玉来了嘛，好，就把它古玉去一堆。
1: 嗯，
0: 整个一堆，那么就拼起来，等了工具拼起来。那么唐金上了，伊这个是要讲工艺的。
1: 唐金上啊，
0: 哎，侬一看这个金上了，就是老富丽堂皇的种感觉。
1: 原来也是云乡寺里向。
0: 云乡寺唐末的辰光
1: 哦
0: 烧的，
1: 云乡寺都没来没那套。
0: 这个是非遗动文物。
1: 哦，已经属于
0: 古
1: 迹园
0: 再去搬了，不是？哦，是了，我就看啥呢？看这个雕工。
1: 嗯，
0: 伊这个雕工是老保密的，就一看就是唐朝这种风格。
1: 哎，但是我记得好像印象当中，我小辰光看到伊上头一个就是讲小的人物了啥，可能是菩萨啊，也可能是这个啥
0: 金刚，
1: 金刚对吧？
0: 哎，侬看到比较雍壮的是金刚，
1: 已经是有点模糊掉了，轮廓不大鲜明了，大概啊。
0: 你像这实际上呢，这个金刚了啥了，看了才多的些。
1: 哦，
0: 白天上才看得到，侬会看到一种传人。
1: 嗯，
0: 伊得了。这个他的肢体部位，
1: 哎，
0: 就下金上位置位置了，
1: 嗯，
0: 有的鲁汉，
1: 哦，
0: 那么这个鲁汉做法不一样，又是平面，
1: 哎呦，
0: 我是得出来的啊。
1: 哦，侬这个专业的金刚鲁汉，一般性人是看上去侪差不多，所以我
0: 金刚就像庙里向看到那个四大金刚，
1: 哦，眼睛长老大那种啊，
0: 那个又会小一
1: 眼，哦，
0: 那么贴了这个叫金文上头有了，伊这个是鲁汉，鲁汉是平的，
1: 嗯，
0: 还搞一道凹槽，
1: 哎，
0: 这个是汉朝的手法。
1: 哦，
0: 汉朝侬跑到汉墓里向过看到这种手法了，
1: 就讲唐金上上头有这个汉朝的工艺，
0: 看
1: 得啊啦，
0: 就看到那个水神，哎，那个水神一千多年，水神再过一千多年传下来，看到两千年以前的手法，到现在侬还看得到。
1: 就讲你中国人这种传统手工艺啊，
0: 哎，
1: 不是讲唐朝光唐朝的，哎，伊可能比得前朝甚至更加早，
0: 伊在前头的基础了，
1: 哎哎，
0: 改进，
1: 那这个用得起来可能。
0: 那么有的当代就唐朝辰光。相对比较讲究嘛，
1: 嗯，
0: 所以做法就开始讲究，就要富丽堂皇，
1: 富丽堂皇比较这个庄严华丽一种，
0: 华丽，
1: 哎，
0: 这个就是一种看点，
1: 嗯，
0: 这个石雕啊。嘉定故事，真实讲述。另外一个就是砖雕，
1: 嗯，
0: 砖雕呢，进古玉可以看到南厅旁边的一只，
1: 嗯，
0: 这个砖雕呢是阿拉请的安徽的。大师，
1: 嗯，
0: 马大师做的，
1: 嗯，
0: 那么做了是，一些辰光是做了四块。这个马大师有啥本事呢？
1: 哎，
0: 我拨伊辰光是一堆文字，
1: 嗯嗯，
0: 啊几张纸的，
1: 嗯，
0: 那么根据这个文字做了四块质地啊，叫藻玉、阔玉、岫玉、游玉，
1: 嗯，
0: 那么意思。
1: 哦，
0: 哎，游玉里向是做的是民国的分时代的，
1: 嗯，
0: 那么里向有的人呢，穿了一件衣裳就是这种。一个这个叫抹褂这种衣裳，
1: 哦，
0: 就是民国辰光穿。
1: 上身外头一件背心，
0: 抹
1: 褂，
0: 嗯。那么这个呢，就是鲁迅啊，
1: 嗯，
0: 鲁迅经常穿的这衣裳。
1: 哦哦哦。
0: 为啥呢？历史上记载鲁迅来过啊。
1: 哦。
0: 啊，来过故居哟。
1: 哦。
0: 那抗日战争就抗宣扬抗日。
1: 嗯嗯。
0: 那么以这个文字上写了辰光，一句拿这个印象做出来。
1: 嗯嗯。
0: 所以这个做的是相当不错。
1: 哦，以这个当时的这个时代的历史典故用
0: 我，以明朝的就明朝的
1: 弄进去了，
0: 哦，清朝的清朝上进，
1: 民国嘛就民国的，
0: 所以这个应该讲出来是相当的不错。
1: 嗯嗯，
0: 当然了，还有其他的像老正门，说老正门嘛，简单讲就是，阿拉过去明朝的门嘛，
1: 嗯嗯，
0: 里向太平油盐，
1: 嗯，
0: 后来乌发烹绸，
1: 嗯嗯，
0: 那么御香油就是梅花油了，
1: 嗯，
0: 里面有这个苏格盐泥，那么。是是是一
1: 是一
0: 这种就是最传统的
1: 传统文化里向嘛，
0: 最传统的，
1: 哎，
0: 这个是一种，
1: 嗯，
0: 另外一种木雕，
1: 嗯，
0: 木雕呢可以跑到梅花厅，
1: 嗯，
0: 梅花厅里向有的叫九龙瓶家具，
1: 哦，
0: 这个家具应该讲非常多，
1: 嗯，
0: 一只九龙瓶上来雕个九条龙，嗯，大概要2.2米，大概才能上，它大幅度的一只木雕，这木雕呢是东阳宫，
1: 哦。
0: 那么一般性的就看了，哎呦不得了，这套好像像王宫里来的，
1: 哦，
0: 因为啥里有包浆啊，看上去颜色像那个紫库色。
1: 哦，
0: 实际上我倒考证过，这套么子不是清的，是解放以后做的。
1: 哦，伊做了这个，就讲传统的工艺。
0: 哎，
1: 感觉上像这个文物一样。
0: 也可以大致可以晓得是哪能会做出来呢？
1: 嗯，
0: 要是解放以前呢，侪是。 个人做的，个人做不出的那主意，老大的主意。
1: 哦。
0: 那么文革以后呢，也不可能做这个么子了。
1: 嗯。
0: 那么就在那做茶的辰光，
1: 哦，
0: 公司营运的辰光，就拿这个社会上的点木匠得做不起来，剩那个茶
1: 做出来的点么子，
0: 才能够做出这个么子来。
1: 那么就是讲，过去就讲拿伊这个引进进来啊，或者讲请进来，实质上还是买进来的，对吧？那是有的记录的咯。
0: 应该不是。
1: 啊，不是的。
0: 应该不是。这套么子，我可能是当初外头做好以后，
1: 做好
0: 再倒过去来
1: 的。哦，那么拿去。
0: 我印象中，当初是调拨的。
1: 那么谁有的记录的咯？哦，
0: 调拨
1: 的是政府浪向统一拨啊。我把了这个估计，
0: 那个老院长姓夏，老夏讲，带他去，他去看瞧，有啥有点家具，
1: 嗯，要
0: 么一看，嗯，这套么子好，
1: 哎，
0: 我就看中这套，
1: 嗯，
0: 就拿这套拿到估计的。
1: 就是当时刚刚解放搿做茶，是吧？就讲搿做茶是请得来眼传统的手艺人聚了一道，实质上也是小型的这个工厂一样。
0: 哦，做茶就当初搞公司而已。
1: 啊啊啊！
0: 那么还有就是手工艺噻，
1: 我
0: 一家子单打独斗不弄好呀。那么成立起来，
1: 总
0: 来一道，还可以做点出口的产品，这种，这种我就做茶，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
1: 那么，伊这个工艺才是传统的。
0: 哎，对对，你才老工匠，师傅搞不弄办法。
1: 嗯嗯。
0: 我一找现在新的客户要求，
1: 嗯，
0: 要做啥，怎么就找了啥来做出来就是了。
1: 嗯，啊，做茶的话，那么五几年到现在也要七十年。
0: 对呀。
1: 六七十年从业员。
0: 那么，现在嘛。一种么，这个是老的了，一种过去麻油茶是真假的了。
1: 哎，
0: 那完了又到东阳，我是记得两年前到东阳去的。
1: 侬在东阳是浙江东阳，
0: 对
1: 吧？
0: 对。那么做了，那了我是徐，
1: 嗯，
0: 我是徐做了一块大木雕。
1: 嗯嗯。
0: 那么木雕里向呢，主要是有几样么子，一个是梅花、鹅、鹿、竹头，啥意思呢？
1: 就梅兰竹菊了，在这浪有眼。
0: 不是不是不是。
1: 哦。
0: 里向呢，阿拉都叫。鹅肉须，
1: 嗯，鲜鹅，白鹅，
0: 哎，白鹅，鹅肉须，
1: 嗯，
0: 当初呢，这是清朝辰光记载的，名字就这样叫的，因为这块地方老早里是养梅花鹿，养白鹅的地方。
1: 哎，哪能会得？侬讲养白鹅，我都可以理解啊。南疆本身叫白鹅南疆，哪能会得去这个地方圈出来养梅花鹿呢？
0: 哎，伊拉这个就原子欢喜这个么子。
1: 当时的原子就是讲一世人养的弄出来弄的能。
0: 对，一眼就是当初乾隆辰光这个疫情，
1: 嗯，
0: 这个人搞出来了，
1: 嗯，
0: 讲我欢喜梅花鹿，叫有人侬帮我养，
1: 嗯，
0: 那么帮我也养一批，所以叫我在西，我在西嘛。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那么还有就是一个竹头。那么为啥都没呢？因为这块位置后面就是梅花厅的一块玉香园，
1: 哦，
0: 所以这个四个么子来一道做来，当然一只木雕。
1: 哎呦，这这那听讲起来还是非常这个丰富哦，蛮华丽的。
0: 表面上看看了，好像看不出啥么子。这一般就需要导游帮侬讲，哦，原来是的了。为啥我订这个四样么子？
1: 我印象里想，好像我这这那十几岁还是廿几岁的辰光，估计有点像是好像养过鲜鹅的，了了一只岛浪向栖息的，
0: 对呀，
1: 是吧？好像两只不是讲老多的啊，
0: 阿拉不是白鹅女啊嘛，
1: 你
0: 像有的只白的嘛，
1: 哎哎，
0: 那么只能搞是养养，实际上不大适应。这个呢，这个阿拉传统文化了，就讲特别我送我颜脸，
1: 嗯，送我颜脸，
0: 我这个不是我这个不是辰光肯定配着丹顶鹅对吧？实际上叫西鹅就是丹顶鹅，文人的想象
1: 啊，
0: 真正的白鹅啦，我应该生活在山底下，结果伊这个鹅啦，应该在浅滩生活。
1: 哦哦哦！
0: 哎，那么阿拉这个鹅啦，现在里不是养了四只了？
1: 嗯嗯。
0: 哎，作为到了春天要发情。
1: 这个叫是吧？
0: 发情嘛要跳。
1: 哦跳。哦。
0: 跳舞嘛要展示一下这个漂亮的身姿嘛，好了。
1: 嗯嗯。
0: 那旁边挂啥东西绑一绑，过来断脱了。
1: 哎呦，作孽！
0: 第一趟断脱了翅膀。
1: 哎呦，作孽！
0: 第二趟脚断脱了。
1: 哎呦。
0: 好了，数不数不数，一张没了。
1: 不少养了那这个古代园林里向的，
0: 这个就是文人自个想象的。送帮我，阿拉看上去多漂亮，那么弄了就买下市了，聚美了，
1: 还
0: 省鱼了，是吧？还总把那这个试试看了，还试试看是不大事。
1: 嗯，
0: 所以现在没了。
1: 哦，实际上侬只要通过这个砖雕啊，啥个木雕，这个显示出来这个松鹅了啥就可以了，不一定真的要那些活的这个鹅养了里向。
0: 那么现在才做了几只四年的。
1: 雕塑应该是，
0: 哎，就四季，三只四季啊，
1: 嗯，
0: 做好也蛮好，
1: 也蛮好。
0: 那么侬看看，至少还金鱼，金鱼，
1: 嗯，是的，是的。
0: 这个四只鹅当初，嗯，应该讲还是花了眼费用的， 那么人工费也是老结棍，关键养不老，我养养养的，那么侬再养，变成对这个对动物一种伤害。
1: 不是啊，因为这个地方也小，哎呀，但是像一个岛浪向细细的。
0: 你这个就这环境是吧？
1: 环境旁边还得这个
0: 高高低低，
1: 架山石了，哎，石桩子、石头了啥？
0: 你等于在山里向养我嘛？这个我实际上不认识，我认识。
1: 所以当时还是一种探索，对吧？像这种龙，
0: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可以来看对石。对石呢，我介绍两个地方。一个呢，就阿拉鄂西走，就鄂西区鄂西走。古代辰光一条通道，有得一堆堆石。这个石呢，就讲哪块看好了，不大一样。
1: 那
0: 这
1: 个是塔乌石还是啥啦？
0: 伊这个石堆是紫塔乌石。
1: 紫塔乌石。
0: 塔乌石吧，就个靠堆起来。
1: 哦，伊不是就讲本身就是天然的，
0: 等
1: 一块石头。
0: 老多还要四米高，四五米嘞。
1: 哦。
0: 那么这个呢，去看，就我来有种马上比较熟悉，给侬看到文人画图啊。伊画出来个石堆是得了。
1: 这
0: 个不是天然的人啊！
1: 我当时想啥地方没得嘞？天然的这个塔乌石的人，
0: 没没种长相啊！
1: 伊
0: 这个就是一种文人，文人老早有少有那啥，突然那块石头我来先画出来，画了在那墙挂上。
1: 对着那就讲不同的这个石头要摆了好看，堆了好看，对吧？
0: 那么当初也不得人讲，就讲侬文人有志
1: 啊，
0: 画出来啥样子哦？突然墙挂上，对吧？好，我就照侬这个样子来。那么工匠就对了，对的辰光又不讲究，
1: 不讲究材料。
0: 当初一上来辰光不讲究材料啊。
1: 哦。
0: 伊是手里想拿了啥，比如烧上堆，叫堆出侬这个样子。
1: 哦。
0: 这个就是最，比较传统的苏州堆法。
1: 哦。
0: 都是老的堆法，所以这桩物事是老早的历史记载，应该是辣500年、509年辰光堆。
1: 哦，但是那这个参照物事就是文人的画里向画出来，
0: 就是比如说文征明一幅画，
1: 哦，
0: 那么在那照上来，哦，照上对这个样子对出来，所以说看也没意思，因为石头是黄石咯，塔乌石嘛，其他石头侪有各种石头。
1: 哦，拼拼起来的，
0: 拼出来，一直讲样子，不讲这个弄这个啥材料。
1: 哦，我本身当时就是塔乌石，我想这个倒不容易，哪能去觅得来这个奇奇怪怪。
0: 那个堆成这个样子，最得有这种材料这种做法。
1: 嗯。
0: 那么也是历史上就得了有这种说法。
1: 嗯。
0: 这个说法现在好像不大有了，所以呢，这个事体也没有意思。就讲侬到古籍会看到老底子苏州人的。师傅。
3: 保留传承下来的传统文化，本身就有创作的空间。空间里向包含了文人的想象，跟实际的状况有一定的出入。就好像林小华老师提到的，西鹅也就是丹顶鹅，不是生活了山里向，而应该是有水的气体。而在中国的神话故事当中，丹顶鹅被称为西鹅，跟世界上青的松子一道赋予了松鹅意义的祝福，就是在文人画家想象的意境当中，构成了与美丽卓绝、架山堆石置身于同一画面的人为的艺术加工。而古代雨林当中必不可少的堆石，也不是直接取自于大自然，而是由各个不同年代的民间匠人大师按照文人画的图样，以塔乌石为基础，加上就地取材，巧妙堆叠而成。手法上既有前朝老台头上传下来的工艺，细节的地方当然也有匠人师傅本身个性化的构思。以上种种，在古今语侪可以看得着。好，听众朋友，今朝节目还有一点点辰光，为大家介绍两句家庭方言词语的谚语。南京到北京，夜宿八八不停，意思是侬只要嘴巴甜，主动跟人家打招呼，有礼貌多问问，再远的路也可以到达，再难的事体也可以办得成。夜对方喝口汤，此地讲的汤是指的是小剂量的中药的汤液。比如只要一方对路，只需要喝一点汤剂才好治好毛病。药补不及食补，指的是营养全面的饮食比吃补药还要好。相骂没好意，相打没好酒，比如人跟人之间关系搞坏脱了，就难以相处。 事老更多，人老话多，这个是一种自然规律。要想过河，先

0: 搭桥，意思是侬想要得到，先要有付出。牵牛要牵牛鼻头，比如要抓主要矛盾，解决问题要抓关键的环节。看花容易，修花难，比如看人挑担不吃力。看树看根，看人看心，比如要看事物的本质特性，与人家相处要把握了解对方的真情实感。看菜吃饭，两天在意，做事体还有得人家交往，要从实际出发。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伟，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5.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2: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4: 不是藏族人，
5: 私人店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6: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7: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I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8: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带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2:04，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国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也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0: 喂，
1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0: 哦，好多了。
1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

0: 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2: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1: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2: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1: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电波穿梭，热点解读不停，民生时事此刻为您剖析，让疑问在这儿找到答案。欢迎继续关注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4: 各位好，我是唐猛，这里是调频100.3兆赫，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访谈节目《民生热线》，欢迎您的收听。

0: 前两天啊，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这个帖子的名字叫做《你以为的居家用火用电安全真的安全吗？》哎，我点进去这个帖子里面，看到很多我们平时啊觉得还比较安全的这种啊使用的方式或者是这个场合，哎，经过这个剖析之后，你发现有一些事情和真的自己印象当中的这个安全所在的点还真不一样，比如说。啊，油锅起火了直接往里面泼水，它真的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吗？插线板发黄变形之后还能不能用？手机整夜充电躺在枕头边是不是一个好的方式呢？这些危险的操作有可能就是居家用火用电的安全消防隐患的源头。那么如何来进行更好的防控，如何来注意这些日常的居家用火用电的消防安全，真正给自家的安全上把锁，我们今天呢也是邀请到了专业的消防员和您一起分享。好，马上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和大家认识，他们是嘉定区华亭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王鑫，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还有嘉定区安亭消防救援站副班长张斌，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以及嘉定区徐航消防救援站副班长邵贤伟，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三位。我们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了这个厂房仓库的一些火灾。哎，我们今天是和大家说的是居家用火用电安全的一些相关的内容。我们特别想问一下王指导，这个厂房仓库的火灾和我们居家的用火用电安全隐患这块的火灾发生的这个程度，他们有些什么样的您觉得最显著的不一样的特点
1: 啊？其实我们从以往的作战经验来看啊，厂房仓库火灾呢造成人员伤亡的情况呢其实是相对来讲比较少的。虽然说我们在影视作品或者说是在新闻当中啊，可以经常看到如果发生厂房仓库火灾的时候，它这个烟很大，火很大，但实际上它造成的损失大的情况下，但对人的这个生命财产生命安全影响并不是特别的明显。这反而是这个我们的家庭火灾啊，虽然过火面积比较小，虽然损失相对没那么大，但是对于人的生命安全的影响非常的大啊，非常容易造成在一个小火亡人的这样一个情况。
0: 那也就是说它厂房仓库的话是它的过火面积相对来说是比较大一点的
1: 啊，对的。
0: 但居家的消防安全的这个过火面积小，但是人员它因为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可能发生这个事故的概率就会大一些
1: 啊，是的。
0: 好，两位呢，我们想听听这个啊

0: 张班长，你觉得有些什么样的一些区别？
1: 就是厂房仓库的话，它火灾的话，往往就是说，因为它这个燃烧面积大嘛，就社会舆论也会比较多一点，往往就大家会更在乎这方面的，就是说了解这方面的一些情况。
0: 嗯，
1: 往往是就是说家庭火灾，因为它是从小火到一个大火的一个变化，就是说大家往往会忽视，感觉就是说这种小火的话，其实感觉就是日常的话，可能大家看到的报道也少。
0: 嗯，
1: 往往对这方面的一些就是说知识啊，不会去太过多去了解，
0: 嗯，
1: 就往往会就是因为这种情况，往往会导致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导致我们一个家庭火灾一个亡人的话就会更多一点。
0: 嗯嗯，就有时候你看我们这个家里面免不了会用火用电，对吧？这些情况可能会出现的概率会多一些。那么也特别想问一下邵班长，如果是这个在家里面去用火用电的时候，特别是使用电器的时候，你觉得哪一些隐患可能是会出现这个火灾的一个重灾区？
2: 啊，首先咱们那个平时按照使用的情况频率来说的话，我们目前随身的手机，像充电器这一块，然后还有就是平时像我们夏天像空调啊，包括我们冬天的使用一些电暖器，就是俗称的一个小太阳嘛。
0: 嗯，
2: 小太阳，还有那个我们平时像厨卫这一块，比如因为我们毕竟属于一个重灾区，那肯定是使用一个高温，包括它的一个高功率可能会导致的一个火灾。
0: 嗯，
2: 所以说从厨房到我们随身的一个充电器，还有我们平时就是陪伴我们的一些小太阳还有空调这一块，都是属于我们的一个重灾区这一块。
0: 嗯，接着你刚才说到的这个小太阳，这是我们冬天可能很多朋友家庭里面会用的。那么这个季节夏天啊，特别是马上这个七八月份到的时候，大家肯定会开空调，
2: 嗯，
0: 对吧？
2: 对，
0: 开空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你觉得哎呦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安全隐患的问题存在的？
2: 嗯，它这个开空调的话，如果说因为马上是面临暑假嘛，现在不是马上那个放假了嘛，然后它空调毕竟家里学生啊，包括家里小孩子，可能是现在都是比较那个爱惜的嘛，就是担心这个暑假高温这一块对孩子比较照顾的。然后同时他这个从晚上睡觉到我们白天，因为白天基本上都很少出去玩嘛，然后一天可能是超负荷24小时运转。
0: 哎，你说对了，
2: 对，
0: 可能他就一直开着，也许一个星期他都不会关掉。
2: 对的对的，跟手机，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像我们自己也知道，像我们自打比方我们手机的话，手机现在自己有只要是没电，就只要是还有10%就开始充电，可以去打比方我自己的手机我有一个多礼拜都没有关，
0: 就没有关机的习惯。对
2: 对，像这样的话它就是如果说24小时的话，咱们这边可以建议稍微停一停，包括大家中午下午的时候，包括早晚凉快的时候，5-6点钟就是6-7点钟7-8点钟太阳还没升起的时候，包括晚上太阳日落的时候，大家可以把这个空调这一块稍微停一停，是吧？开开窗，通通风，这样的话，对于身心健康，还有这个居家安全这一块，还是比较那个放心的。这个，
0: 如果它就是夏天，大概就是一周或者半周常开的话，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2: 因为它这个空调，它毕竟属于电器嘛，电器的话，它电线如果说过热，局部过热的话，它可能就是包括现在那个电器，大家用的，如果时间年限过久的话，它可能会说一个破那个电线一个局部过热，包括那个线道一个破损，导致一个局部的一个放热嘛，就可能会一个外源这个皮的一个静电了，包括一个火源的放热，然后同时造成一个蔓延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就是当它裸露的时候，暴露在空气中呢，可能就会有一定隐患。而这种隐患，其实你平时很难去察觉到，因为你开空调只是使用这个遥控器去开它，但是你很难去观察它这个线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2: 对的，对的，因为它毕竟是在我们的人体的上方，大概2米到2.3米的一个距离嘛。大家平时看的都是人眼那个视角以下的这个距离嘛，这样还是比较危险的。
0: 所以在一段时间之内稍微让空调停一停，也是让它歇一歇，你自己也可以出去换换空气，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保证安全的一个很好的点。因为任何电器长时间让它超负荷运转的话，可能都会有一些隐患出现。
2: 对的，是的，
0: 这是夏天。冬天呢，我们经常会使用这个电热毯，也会使用这个油汀，有些地方会使用那个油汀，功率好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我们也特别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张班长，如果是冬天在使用这些

0: 电暖气设备的时候有些什么样的注意事项。那首先我们说说这个电热毯吧，因为有些人他会觉得哎呦只有冬天上床比较冷，所以我就开着，然后呢一开可能觉得哎呦挺舒服的，我就不关了，或者调到一个低档就一直睡到第二天，这中间有些什么样的安全隐患，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
1: 好的，主持人，这边的话就一个使用时间的话，这边电热毯其实是要求的话可能就是说睡前断电，然后我们使用时间一般是建议是不超过2个小时的，然后我们入睡前是必须要关闭的。然后还有一个的话，这边进来讲到电热毯的话，就讲一下那个它那个一个使用的一个安全嘛。
0: 嗯，
1: 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它是电热毯一定是要平铺使用，
0: 一定要平铺使用，
1: 对，禁止折叠，因为它可能折叠的话导致一些电线过热啊，里面局部过热可能会引发这种火灾。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定期检查吧，就使用我们电热毯定期检查，检查就是我们那个使用前检查我们线路是否老化呀、破损啊这种，因为这种的话肯定是很危险的，一旦就是说电热毯，有的人可能是那种易汗体质，出点汗什么的，是吧？
0: 对的。
1: 还有小朋友的话可能就是说尿床啊什么的，他可能就会导致一个短路啊，这就也是一个隐患。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就是禁止覆盖，不要在电热毯上面再平铺一层什么厚重的什么被褥什么的毯子啊什么的，这种肯定也是不好的。
0: 那就是说在使用的时候其实大概使用时间就是1-2个小时，
1: 是的，
0: 最好就是你睡前把它关掉。那有的人他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说我是把那个开关关掉还是说我把那个插头拔掉更加安全？
1: 肯定是插头拔掉是最安全的。
0: 就让它完全的
1: 完全断电，
0: 你这样晚上可能睡得才相对来说比较安心一点。
1: 安心，对。
0: 那有的人还会使用像这个，油汀或者是电暖气，像这样的使用的一些这个，电器的话，有些什么样的注意事项？
1: 像这种油汀电暖气的话，像这种的话，就禁止一个旁边就堆放一些可燃物吧，就尽量让它独立起来。而且的话也是不建议就是说整夜的，一个是因为它这个也比较干燥，是吧？然后人体的话它其实是人体是对自己散热的，基本上房间温度起来你睡着了也不会说感觉冷，就先把那个像冬天的话你先把这个室内的温度提上来了，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没必要说整夜去用，
0: 就一直开着。
1: 然后还有一话，这个的话它就是一个禁止就是说拉那种飞线用排插，因为它属于大功率电器嘛，就禁止用飞线还是就装插专用这种使用的话，
0: 这样更加安全一些，
1: 对，更加安全一点。
0: 我不知道王指导有没有刷到有一些视频，就是家里有些老人他使用那个电暖气的时候，特别是冬天，他觉得这个挺暖和的，有的人会在上面放点瓜子儿或者花生，因为烤着嘛，冬天就觉得比较暖手，或者放点小橘子在上面，因为他有的那个烤火炉它上面是有一个正方体的一个平台，他们就放在上面。还有的家里面的一些这个可能长辈就觉得小朋友的一些纸尿裤啊反正也很小，我搭在上面，这样的话它起一个烘干的效果嘛，基本上很快就干了。这两种我刚才提到的这种使用场景可以吗？
2: 这个其实我在抖音上面刷到过不少。这其实呢我们这种情况要区分到南北方。因为北方呢，我们以前我们在北方读书的时候啊，发现它这个暖气片啊其实是热水过去之后，然后通过热水的热量转到这个暖气片上，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给屋子里边供暖。
0: 对，
2: 那么这种方式呢，我们这个水就算再热它一般也不会超过140度，
0: 不会沸腾
2: 啊，不会沸腾，不会超过140度。那么我们这个就是在这个暖气片上面啊覆盖我们的这个瓜子啊还有一些衣服的话呢，在大家认为呢这个应该是安全的啊，其实不是啊，其实也不是。放在我们南方呢一般情况下是没有这种水暖气片的这样一个建设情况的。
0: 对，
2: 所以大部分呢还是用一些电暖气片。那么电暖气片呢它至少涉及到两个点，第一个点呢就是我们毕竟是大功率电器，对吧？单一个我们通常见到的这种电暖气片呢，额定功率就到2200瓦了。
0: 你别说，之前我真以为这个像什么吹风机啊，或者是烤火炉这种，因为我想它插的东西嘛，肯定没有空调这种费电。我去看了一下， 它确实还挺费电，而且电费蹭蹭蹭不比空调低，说明它这个使用功率真的特别大。
2: 对，一般来说都是在2200瓦。
0: 它得发热的，像有些陶瓷片啊等等这种，其实它这个功率就会
2: 对
0: 比我们想象中大很多。
2: 就是说到这个电费，之前还有一个就是网友啊，他提到说自己家3个月电费花了1700块钱。
0: 嗯，
2: 说这家里边好像也没有开什么电器啊，然后找了一圈发现有一个暖气片。所以说呢，这3个月1700块钱可能还是花的比较省了。
0: 对的，
2: 就是这么一个暖气片其实是一个功率比较大的一个电器啊，这是一个方面啊。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认为暖气片上面覆盖这些个衣物，衣物本身是可燃物，在覆盖衣物的情况下，它极其容易导致激热自燃的这样一个情况。
0: 什么叫激热自燃？
2: 激热自燃呢，就是指在某一个限定的区域内，我们里边的热量啊没有办法及时的扩散到我们空气当中去，导致呢这个热量呢聚集在一个限定的空间内，然后呢是有概率形成这个燃烧的这样一个情况。然后激热自燃呢，在我们有一种情况下，它就比较的常见，就比较的容易被观察到。就比如说我们白磷，我不知道主持人您知不知道白磷这个东西啊。白磷它的燃点是非常低的，它放在空气当中它就有可能会烧起来了。这个我们初高中的时候，这个研究这个就学习这个化学的时候，经常会拿白磷和红磷来进行一个燃烧的实验。它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烧起来特别的快，那么这个是极易被观察到的这个自燃的情况。那么暖气片它导致激热自燃的时候呢，是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我们经常会碰到的这种情况。而且激热自燃其实和电器类火灾它的这个成因是很难进行区分的，因为它都挨着这个电器比较的近。你说它到底是激热自燃给烧起来的，还是电器类因为短路而烧起来的，其实是不重要，反正都是烧起来的。
0: 但它都是触发的因素。
2: 它都是触发的因素。但是烧起来了之后，由于我们本身衣物的可燃性、易燃性，以及周边的一些个电器、大功率电器，一般还带电。
0: 对，而且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看你脱毛衣的时候也会有静电。
2: 对，这种静电，你这种静电非常容易就把这个周边的这个可燃气体啊、可燃物体啊就给带着了。特别是这个暖气片的这个情况。所以说呢，我是坚决反对把这个这个电暖气上面啊覆盖这个什么衣物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可燃物的。这种对于我们这个危险性啊太大了。就换而言之啊，我们去观察这个电暖气片。它本身就是一片一片一片的，对吧？它就是利于向周边放射这个我们的这个热量，
0: 对的，
2: 促进它的这个空气的流通的。那么我们突然之间覆盖到了这样一层这个可燃物或者我们的衣服的话，那么一方面啊，对吧？我们这个水进上去的时候容易短路，另一方面，它这个就是阻碍了它这个向周边扩散热量的，那么本身一方面效果就不好了。另一方面还有隐患，就得不偿失。
0: 所以它能把这个东西快速烘干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在关起来这个小空间里面循环，但可能这个危险就是在里面。
2: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大家都通常会有这种侥幸的心理哈，就觉得哎呀，我这样比较方便，我真的去烘干或者去拿吹风机吹，我就吹个好长时间，这个搭在上面我又可以烤火又可以这个烘干这个东西。但往往就是这种情况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问题。你现在回想起来有没有什么你印象当中比较深的，就是因为这种侥幸的心理发生的家里面的这些过火面积比较过大或者甚至是人员伤亡的案例
2: 啊？其实这发生在我身边呢，就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事情啊，就是我爱人啊前一阵子拿这个鸡蛋往这个微波炉里边送，那么放到微波炉里边去，打开微波炉之后呢，他觉得反正自己早饭就简单一点，拿微波炉呢也方便，放进去之后呢，结果就炸了啊！当然了，所幸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拿微波炉里边放一个鸡蛋呢，它有个它是一个密我们的鸡蛋啊，它因为这个蛋壳的密闭的这个因素啊，导致呢它内部的压力和外部的压力形成一个比较大的区分。然后我们的微波炉因为它的这个性质的原因啊，它这个热食物啊，它是从内部开始加热的
0: 啊。
2: 那么内部变热了的情况下，它的内部的压力变大了，然后由于这个鸡蛋壳的束缚呢，内部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就会导致一个爆炸的情况。所以这种情况呢，虽然说没有发生火灾，但是呢也着实把我们家里边吓得不轻啊。然后这个打扫卫生呢肯定也是我来打扫啊，这个也是没有办法。
0: 说到点上，有的人会觉得哎，你这个东西不就是和煮那个鸡蛋一样的吗，反正都是热，但是你刚刚说的它是从内部开始热的。
2: 哎，是的，
0: 对吧？
2: 其实 类似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微波炉在给我们提供便利的情况啊，我们也要注意到微波炉这样一个便捷的电器，它会给我们带来哪些隐患。就光煮鸡蛋这个还不算啊，还有一个就是煮方便面。哎，有些人说，哎呀，王指导，我自己拿这个方便拿这个微波炉煮了好几次方便面，你现在又来吓我了吗？我说其实不是啊，我们有些听众朋友啊，他这个比较乖一点啊，我们把这个面饼拿出来放到这个碗里面，然后呢再倒点水，然后再进行一个放点药放点那个调料包，然后放到这个微波炉里边进行加热，这样子可不可以呢？虽然我不支持啊，但是它确实是可以的。啊，确实是可以的，
0: 更好吃一些，
2: 是更好吃。据说的筋道跟煮起来的是一样的啊，然后另一方面呢，还有一些听众朋友们，他们买那种纸状的这个碗，然后直接在这个碗里面呢放好这个调料包和水，然后就扔进这个微波炉里边了。但是殊不知啊，我们这个纸质的这个碗啊，它是一个在微波炉里边极易燃烧的这种情况。啊，我为什么会知道呢？啊，就不要去问，因为我碰到过，我就是把这个碗扔进去的那个人。
0: 啊，这其实是不对的。但很多人，你看刚才也就两个字，方便，对吧？
2: 对，
0: 和刚才考那个尿不湿一样的一样的道理，他就觉得这个，因为我少洗一个碗，我就可以省点时间。
2: 哎，是的，是的。
0: 啊，会有这种感觉。
2: 其实类似的微波炉在使用情况，我们以后还可以找个机会再好好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啊。我们碰到过一种，比较少见。但是呢，大家非常容易忽略的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冬天的时候，或者说今天身体不好要喝点药的时候呢，就把一个水杯里边装满水，然后放进微波炉里边，然后进行加热，觉得这个加热之后呢，这个温度上来了之后，我们就方便了，就可以直接喝了。其实不是啊，我们通常认为啊，微波炉在加热水的过程当中，如果这个水足够干净，然后会导致生成一种叫做过热水的一种特殊情况，它和过冷水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过热水是指水的温度本身已经超过140度了，但是由于它内部的这个其他物质比较少，所以说呢它表面没有出现沸腾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把这些药粉或者其他的一些奶粉放进这个微波炉里边去，然后放进这个水里面去，破坏了它这个水的本身的稳定性质的话，就会导致水突然之间的沸腾，极其容易把人烫伤。
0: 哎呦，这点真是大家没有想到的。
2: 是的，这个其实是比较少见啊，因为我们之前处置过类似的警情，所以说呢要在这里给大家提醒一下。
0: 所以这个也是叫做防患于未然。
2: 是的，是的。
0: 这是平时我们大家没有想到过的。两位在这个平时这个出警和这个日常的巡查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这种厨房除了刚才汪指导说的这个微波炉之外，还有哪些在厨房这个区域当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安全隐患，甚至是自己出过的一些险情在厨房里面发生的，有吗，邵班长？
3: 像那个昨天，像我们昨天的话，就是出了一个井，是它是一个葡萄园旁边的一个，因为葡萄园旁边的话它肯定是一个生活起居的一个房间嘛，然后它是靠近葡萄园的话是有一个厨房，然后当时我们那个到场的时候，然后它就是房子已经是穿顶了嘛，穿顶了就是已经从它的一个内部顶到它的外部顶已经是烧完了，然后同时我们就看到了它那个油烟机啊，像它油烟机的话，因为长时间可能是没有清洗，导致就是因为它那个厨房的话，它那边大概是有大概十到十二个一个工人，然后可能会就是用一个大锅翻嘛，大锅翻，然后它这个火源可能是就它这个火就是比较猛烈嘛，然后导致热源上升之后呢，就是加热就之后导致油烟管道那个起火，同时造成一个管道同时蔓延到它的一个那个房，因为它的管道都是从它的那个房里面外穿的嘛。
0: 它这个事件的起火的原因根源在什么地方？
3: 就是它这个加热导致油烟机长时间油烟管道没有清洗，然后对它的
0: 油烟管道没有清洗导致的这样的一个事故。
3: 哎，对的，对的。然后像那个还有我们平时使用那个叫什么？像我们插排，比如说像厨房的话，它其实现在像嘉定这边，像群租房也蛮多了嘛，不能用那个液化气啊，包括像我们那个街边商铺不能用液化气，然后就会选用一个电磁炉。像电磁炉的话，现在因为现在这个电磁炉这个品牌啊， 它这个都是不一样的，就是那个品质，像有三 C 认证啊，包括像那个国家标准的、啊、都是有的，但是也不排除像现在就是都是务工人员嘛，就可能说就图一个方便，同一个便宜，
0: 嗯，
3: 然后购买一些那个劣质的、低质的一些那个电磁炉，
0: 对，
3: 然后它就会造成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使用频率过高或者过那个长时间使用呢，一个是它的一个功率可能上不去，然后同时造成一个插排，然后劣也是一样的一个劣质，然后同时一个插排上也是连接了很多的，
0: 嗯，
3: 这样的像那个如果他这个时候又烧饭，因为他平时到这个烧饭点的时候他可能又要烧饭又要烧水，包括他如果说他里面加了一个油烟机呢，三个加上一个劣质的插排，这样就会导致共鸣。那个如果说他的一个他的一个总功率对吧，他的总功率如果说他这个插排的一个中那个功率他三个加一起高于他的，那这样的话就已经是非常非常危险了。
0: 嗯，
3: 如果说就算它没有超过，它达到一个80%的话，它也是相当危险的。
0: 嗯，
3: 就这样一个情况。
0: 嗯，那嗯，你刚才说这种情况有可能是他自己去外面图便宜去买了一个、
3: 嗯、
0: 买了一个别人旧的。那还有一种情况可能就是房东自带的，他觉得哎，你看我这个地方也有电磁炉，也有啥东西、
3: 嗯。
0: 你说真的让这种。比如说在一段时间当中短租的这种租客，你让他一个一个去查一个去分辨，其实我觉得不太可能。那如果是像这种外来务工人员，他比如说是这个短租一段时间，哎，你要让他快速的到了一个新环境当中去识别厨房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安全隐患，他有些什么方法可以自己快速的来进行一个筛选？但这个过程不能特别复杂，因为他不可能每个电器拿起来都去看一下或者去试一下，有什么方法您觉得是可以快速来判断排除这种有可能存在的新房子的安全隐患？
3: 嗯，因为首先他这个像我本人的话也是有这个住房经历的嘛，
0: 嗯，
3: 然后平时像我们住房的话，它顶多就是像那个空调啊，包括像那个冰箱，包括像厨房这一块，像那个电磁炉
0: 都配的，
3: 对。然后我们首先看它那个墙插这一块，如果说它墙插里面就是你经常使用它，如果说它表皮已经是那种烧软了，或者就是它就是烧熔，
0: 我明白，
3: 对不对？烧熔，然后
0: 发黑，或者是它有点变形，或者是它那个三孔两孔，它已经有点不太灵，
3: 对的，
0: 或者那个间隙比较大，
3: 对。然后还有就是你它这个插排里面如果说有那种异味。就是比如说他明显每次烧饭的时候你总能烧的就总能闻到一股刺鼻的一些味道，这都是一些明显的征兆。然后同时如果说你要是刚才之前我们说的那个跳闸，如果说你要是烧饭的时候电磁炉使用了，然后同时你在烧水，哎，如果说这个时候你再加上那个微波炉，可能说后期他那个厨房里面有微波炉的，啪，你几个功率一打开，同时一打开他的厨房墙就是墙插墙排这一块，如果说就算你没有使用这个插排，如果说你使用墙插的话，如果房间里面同时就是直接啪断电了，
0: 嗯，
3: 那你如果说再次去强开，就是重新再开这个总电源嘛，对不对？它这个就是一个断电保护嘛，说这个说白了，如果说它这个墙插啪一下断了之后，你再去就是那个再次使用，你可能说哎我的饭还没烧完，或者说我的水还没烧开，对不对？或者我加热的那个东西食物还没有那个加热那个煮熟，对不对？
0: 嗯，
3: 然后这个时候就可能导致这个过热，同时造成一些破损的内部墙体，包括那个我们使用那个线路的一个破损，导致局部加热过热，造成一个失火状态。
0: 那也就是说空开它已经跳了之后，
3: 对，
0: 这个时候你就不能直接把它推上去，你得去检查，或者是你得拔掉一些插座，你再去尝试打开，是这个过程吗？
3: 对，但是它有的同时会这样，它断电之后它就打开，哎，这个时候它你一开啪断了，一开啪断了，它就会做一个什么动作呢？它可能会做一个外部的一个拿你的棍子或者是拿什么东西。强行去顶住它，
0: 对，
3: 然后去使用一段时间，
0: 嗯，
3: 然后再想我先坚持用一段时间，
0: 对，因为他做饭还着急嘛，他说这个马上快熟了，
3: 对，这个时候如果说你外部干预的话，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0: 嗯，
3: 对，他就会可能说导致你的电器突然去内部突然是砰爆炸，或者是里面的一些线路受损，都是很正常的，
0: 嗯，所以正确的方法是当它跳了之后，你得去检查一下你的插座里面是不是有些过载的，或者你稍微拿掉几个，你再去尝试把它打开，
3: 对，不管是从你的可视范围内是否有那个烟气，或者还是从你的嗅觉都可以去评判。如果说你本人包括像现在的小姑娘住房也蛮多的，对不对？如果说你本人没有这个消防员的一个射频经验，你可以去 求助到你的物业，因为现在都是有物业的，你可以选择你的物业，包括你的电力公司都是可以的。因为像那个，包括像燃气这一块，
0: 嗯，
3: 都是可以寻求专业人员来操作的。因为像那个，现在我们都讲究的是专业的事情要需要来操作嘛，
0: 对
3: 不对？
0: 对，非常好，给我们提了两个，一个是这个、去观察这个插座，它的这个使用的老旧程度，这是一个最直观明显的。还有一个是这个，一旦跳闸之后，不要马上去把它再打开，一定检查一下自己现在房间里面的这些电器设备有没有过载的情况，
3: 过载，对，
0: 得把它进行调整之后再打开。

0: 啊，也是比较大的，中午应该是中午那个老板他应该是出去吃饭的，然后没关火啊，后面导致这个油锅起火。我们当时我们过去的时候，老板跟我们说的是他已经用干粉灭火器把火扑灭了，就是说对于现在群众就大家来说知道是不能直接用水去浇的，
1: 嗯，
0: 这个点大家是知道的。但是我们当时我们过去看到的是什么，店里面还是浓烟滚滚的，就是烟往外冒的，
1: 嗯，
0: 后面我们进去才知道确实是扑灭了，但是忘记关火了，而且锅盖没盖，
1: 就是它的源头还是没有把它断掉的，它只是把这个看得见的火给扑灭了。嗯，
0: 对，就只把那个火给扑灭了，而没有就是说，哎，把火关掉，就导致锅里的油还在受热。
1: 嗯，哎，这种情况在居家消防使用的时候，大家可能在做饭的时候也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我把明着上面的已经弄掉，但是它可能那个天然气那个开关或者什么。这种根源性的东西它没有断掉，有可能会出现这样
0: 的
1: 情况。
0: 对，这种井我们通常叫做烧锅子，这种井我们处置还是比较多的。
1: 嗯，那你觉得在处置在大家在这个预防的过程当中有些什么样的能够避免的一些好的方法吗？
0: 就是方法的话，第一个的话，首先你锅里面如果已经烧油了，那肯定是人在的话，你肯定是人在旁边看着，如果你要离开的话，首先先把锅子关掉，就防止说有什么事情导致你这忘记了锅里面还就是说放了油了。然后如果说已经发生了就是说油锅起火了，我们也不要慌张啊。第一个的话肯定是立即关闭我们一个燃气或者电源，可能是用燃气的，也可能是用那种
1: 电磁炉、
0: 嗯、啊。然后第二点的话，你可以盖锅盖，锅盖的话是要从侧面就水平移过去覆盖，不要就这样拉过去，防止烫伤你的手。
1: 嗯
0: 啊，从
1: 侧面
0: 移
1: 过去。
0: 对，
1: 嗯。
0: 然后我们也可以就用专业一点，因为现在大家的就是说消防意识也比较强，家里面有准备了什么灭火毯啊这种也可以的，也好用。
1: 嗯，
0: 灭火毯也比较大，直接覆盖上去。
1: 嗯
0: 啊，但还有一种就是说，可能就是要专业一点人士的，也可以倒入就大量的一个冷油。去达到一个降温的效果，但首先的话还是关火为主，还是要关火为主，然后就是说这个火灭完以后，你就包括啊，你已经关火盖了，你也不要着急，让它放，就是说保持静置，盖，不要说，哎，我这盖子盖完了，我感觉火灭掉了，我拿起来行不行？那肯定不行的，啊，让它在那里保持静止个15分钟，
1: 15分钟，
0: 对，
1: 就完全隔绝它和空气。
0: 嗯，就防止复燃嘛，我们
1: 对。哎，有的人他会觉得，哎，你说都说这个什么水火不容嘛，我拿浇一桶水过去泼，能，这是一个好方法吗？可以这么去使用吗？
0: 啊，这肯定是不行的，因为水的话，它遇到那种滚油的话，会导致那种膨胀嘛。就轻则的话，你可能就是说，
1: 它会溅出来，
0: 对，溅出来。轻则可能就是说，你泼的水可能多一点，可能就是说烫伤人，
1: 烫伤皮肤。
0: 对，你泼的少，可能油多水少的话，它可能里面油锅烧的比较猛烈，一炸，它就导致这个火扩散了
1: 啊，
0: 是吧？
1: 嗯，
2: 其实在这个，我在张班长这边补充一下啊。就是一般来讲，家庭的厨房油锅着火，一般来说还真不能拿这个水来进行救火。
1: 嗯，
2: 因为主要是两个原因啊，一个方面呢，就是因为刚刚张班长提到了，就是如果直接拿水浇进去的话，这个油锅呢会膨胀，导致呢这个油喷溅，造成人员受伤，这是一个方面啊。
1: 嗯，
2: 另外一个方面，如果我们从理化性质来讲的话，如果温度足够高的情况下，我们水扑上去之后，水其实是会首先分解出氢气来的，然后会造成进一步的爆炸。这种情况下才是我们消防队伍呢其实是可以做到持续不断的用冷水来进行一个灭火，但是呢在这种特别高温的情况下，我们也要考虑到自身的安全，所以说呢也不一定全都是用水来进行灭火的
1: 啊。这种情况下，如果他在旁边他在抽烟或者干嘛，这是一个更大的隐患。
2: 事实上呢，这本身呢在厨房内部如果出现足够高温的情况下，比如说干烧烧到一定程度了的时候，锅底已经烧红快化了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拿水直接浇上去，首先它反映出来的氢气和锅底下的这个火苗发生了接触之后呢，就会造成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爆炸，然后这个爆炸就会极其容易造成人员伤亡。
1: 嗯，所以

0: 这个油锅着火之后用水去布是完全错误的一个方法。
1: 对，其实刚刚张班长也提到了，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拿这个，首先是要关火，把这个火关掉了之后，我们再拿那个锅盖或者说是这个灭火毯，把这个火苗给它压制住，这才是最好的厨房保护的这样一个灭火方法。其实我也是，其实不瞒大家说，也不怕大家笑话，我也是参加了消防工作之后啊，才会意识到这一点，才往家里边这个厨房啊放了两个灭火器和一个灭火毯。就是当然我们那个时候呢，也没有人来给我们提醒这个事儿啊，这是一个方面。就是刚刚张班长提到的这个厨房这个厨房类的这个警情啊，其实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对我们区的这个群众啊，大家获益的情况应该会多一点。就这也是以前一个警情啊，就是我们哪怕真的是用这个液化气罐。这个气罐放出来的东西呢，它一般来说是气，这个我们称为气象的这个这个储罐。那么还与气象相对应的呢，其实是个液象的储罐。液象储罐呢，指的是你在放开了之后呢，它冒出来的是这个液体的这个天然气，那么它所储存的这个能量呢，其实是会更高一点的。那么什么样的情况下会碰到这种液象的储罐呢？一般就两类，第一类呢就是工业需要。比如说我们某些高耗能企业，它就是使用这个天然气来进行一个熔融这些个钢铁和这个部件的。那么这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呢，就是真的就是单纯的做饭。为什么？它这个厂里边吃饭的人多，那么吃饭的人多了呢，导致就是它光拿这个气象的这个储罐啊来进行烧饭，它来不及，
0: 不够
1: 啊，来不及，所以说它就拿那个液象的来烧。这个液象的之后，液象呢，它这个关起来呢，跟气象的这个气罐呢关起来呢还不太一样。所以说呢，大家各个就是企业啊，企业工作人员啊，在使用的时候呢，要不是说你这个储罐拿来烧饭，你就可以跟普通的储罐相提并论。它液象的储罐，它就有专门的一种防范和放置的这个要求，你不是说它的用途来进行决定的，而是它本身的这样一个性质来决定你该怎么样去处置这种储罐。
0: 所以这些细节方面的安全隐患，在使用之前可能还得有相关的这个意识，才能够使用起来更加的安全。好，我们时间已经过半了，稍事休息之后我们马上再回来继续讨论。
2: 被称为流动党员心理前锋症的人，他就是南翔镇流动党员学堂党委书记、滨海饭店总经理赵宪珍。流动党员分布面广，流动性大，不便开展活动。2009年，赵宪珍担任南翔镇商业流动党支部书记，积极为流动党员参加支部活动创造良好环境，将支部变成了宣传团结非公企业员工和企业主的一线阵地。2015年，赵宪珍担任南翔镇流动党员学堂党总支书记，职位高了，任务却更重了。
3: 我的家人都在默默地支持着我，他们曾开玩笑地说，你把党务工作这个副业干成了主业，而经营饭店这个原本的主业它就成为副业。
2: 在南翔镇流动党员学堂，赵宪珍服务着两新组织党员及个体劳动者党员近450名，他们犹如450只风筝，散布在不同的角落。赵宪珍开启了学堂党员互通共融的新模式，真正让放风筝的人情有所寄，追风筝的人微有所盼，赛风筝的人心有所依。一切跟党走，知恩莫忘报。在创业致富路上，她还是福利院老人的好闺女，寒门学子的好妈妈，员工心里的好亲人，公益事业的热心人。
3: 我是南翔镇流动党员学堂党委书记赵宪珍。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唱歌不是唱得有多好，而在于是会用感情去唱。我每次都会用100分的感情去服务好每一位党员。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民生热线访谈节目。刚才我们在节目前半期当中和大家说了家庭火灾的一些预防，包括一些电器方面的安全和厨房安全的隐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就是逃生方面了。如果是一旦起火之后

0: 有一个更加合理的逃生方法，可能会给自己的这个生命安全做更多的一些保驾护航。那如果是在逃生的过程当中啊，发现家里面起火了，到整个屋里面可能烧起来的话，大概会需要经过多长时间？
1: 像这种起火到全屋燃烧的话，通常的话仅到3到5分钟、
0: 嗯、
1: 就基本上说可能达到一个全屋燃烧了、嗯、
0: 那可能也会根据家里面的一些这个它的一些不同的材质来判断这个时间、嗯、有哪些材质如果是在家里面放的比较多的话，这个燃烧的速度会增加。
1: 像现在的话，你像现在装修材料的话，其实都是容易比较加速燃烧的。然后我们这边最危险的话，比如说聚氨酯泡沫啊，就是那种强暖包这种的、
0: 嗯、
1: 像这种 KTV 啊什么的地方都比较多的。
0: 嗯，
1: 这种的话可能就30秒内的话它就可能引燃的。
0: 嗯，
1: 然后比较高风险的话，然后还有那种什么密度板家具啊、化纤维地毯这种，1到2分钟也就全面燃烧了。
0: 嗯，
1: 相对安全一点的话，就石膏板墙砖这种，就我们砖混结构的这种就比较耐烧一点，5到10分钟左右。
0: 嗯嗯，在家里面如果放置有一些东西，什么样的东西会比较加速燃烧一些？我印象当中啊，就是有一些我看到有些新闻里面，一些老爷爷老奶奶他们喜欢去捡纸箱。在家里面的阳台上，它就堆在那个地方，哎，它过段时间再卖嘛。这些东西如果一旦是堆的比较多的话，是不是给家里面安全隐患增加的不少？
1: 对的，对的，就是。像这种的话，我们之前也处置过这种景的，就也是一户老爷爷老奶奶嘛，他们就阁楼放的东西很多、嗯、很多，什么被子、电路，包括捡的一些什么七七八八的东西，反正。他们就老一辈嘛，就节俭为主，但是就是说一旦烧起来也是比较那种的，里面有酒也有，具体的就是应该是电线短路导致的。当时我们处置这个井的话，就是说从上面倾下来的东西堆满了整个楼道，看似一个小小的一个阁楼，堆满了整个楼道，什么酒啊什么的都有，这种其实是很危险的。
0: 是，而且这个事情我觉得还不是个例，就在我们这个广播电台附近的某一个小区里面，他们居委会当时去查的时候，就有一个回收垃圾的拾荒老人家里面，全基本上啊，除了下脚的地方都是放着那个纸箱纸盘，因为有的老人他会有这样的一些癖好，或者他觉得这样卖了之后能够管点钱，他就会在家里面各个地方都堆上这种东西，其实它是一个。很危险的引燃的物质，是吗？
1: 是的，是的，这其实就是一个危险源，因为像刚才也说过，什么大功率电器啊，本来这就是危险源。
0: 嗯，
1: 你在危险源旁边再给它加一点助燃物，那岂不是更危险了？
0: 对，
1: 这种反就是说会间接性的加速一个全面燃烧。
0: 嗯，
1: 啊，这是非常危险的。
0: 嗯，还有这种情况就是，哎。大家在这个家里面的时候，他可能是闻到一定的这个烟的这个味道，但是他刚初期的时候，他还看不到这个火源，也没有火苗。这个时候，他如果是要做一个决定的话，他是先去找这个火源在什么地方，还是说他就赶快先跑掉？
2: 嗯，他这个首先第一点，我们那个选择就是我们的第一时间反应，就可能说决定我们的一个生与死。对不对？然后但是如果说我们在闻到一个烟味但看不到明火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是相应的我们之前会就是长期普及的一个防警法则，就是说30秒快速评判。如果说你像我们那个现在经常说的这个居家，但是你居家的话你肯定是第一时间你闻到味的话，你可以因为现在像塑料啊像布料啊包括纸张这个味道还是比较明显的，对不对？如果你要是明显的一些刺鼻的一些味道，如果说你要是闻那些刺鼻的这个味道的话，那肯定是不对的，对吧？包括像现在的一些复合材料，包括像一些塑料的聚氨酯之类的，它可能在你一个包括你的几十秒之内，你长时间吸入就会导致一个晕眩。为什么说好多人被困它并不是说是被火烧的走不了了，而是被烟气熏的走不了了这种情况。然后因为现在像那个烟气的伤亡案例，它是比火灾被火给封控中的一个概率要大得多，
0: 更大。
2: 对，然后同时如果说你要是第一时间你开门，或者是你刚才说的那个 我们是闻到烟味都看不到明火嘛，对不对？咱们居家的话，第一时间可以看一下这个火源，如果说是卧室或者厨房，对不对？
0: 嗯，
2: 咱们好就可以那个尽可能自己去扑救。刚才说的，我们现在居家常备一些灭火器之类的，还有一些灭火毯之类的，对吧？如果说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处理不了，咱们第一时间先撤，再打119，包括进行呼救。
0: 嗯，
2: 这样都是可以的。
0: 嗯，您说的意思就是说，第一步其实你可以自己通过味道来识别，看看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起火源。
2: 嗯，对，包括你是什么物体燃烧这样。
0: 嗯嗯，
2: 对。如果说它是刚才说的，如果说要是一些刺激性的气味的话，它肯定是一些释放出一些有毒的气体。如果说你长时间在里面，在那个封闭，因为现在那个现在都是住小区嘛，对不对？
0: 嗯，
2: 如果说你要是居家是封闭状态下，它这个长时间释放这个烟气的话，就会导致你的晕眩。刚才说的，
0: 嗯，
2: 如果说到时候等我们到场的时候，肯定是你晕眩在客厅或者晕眩在卧室，然后到时候房间里的火源那个火势一旦那个扩大的话，就会造成人员被困了这种一个情况。
0: 嗯，好的。
2: 对，
0: 刚才既然说到逃生，接下来有一个我觉得还比较难的问题想问问王指导啊，因为之前在网上经常也看到，因为现在大家都住高楼嘛，所以如果是发生火灾的话，我们现在因为普及比较多，大家都知道火灾发生的时候你是不能去乘电梯的，那么你只能通过这个安全通道来进行逃生。那么如果他住在这个房子的中层或者房子的高层，他逃离的这个方向是应该往上面天台跑，还是往下面一楼去跑？他有什么样的讲究吗？
3: 其实逃生的时候要区分一个点，就是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一个点，就是判断这个着火点在哪里。这个一定要注意啊，一定是自己去判断啊，不是说我听说这个在几楼着了，我听说在几楼着了，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不是这样子的。
0: 嗯
3: 啊，一般来讲呢，如果说我们着火层就在距离我们比较近的上层，比如说就在我楼上或者楼上的楼上，着了，那么我们赶紧往下跑，
0: 往下跑，
3: 跑，赶紧跑，跑到安全的地方。那么如果说这个着火层就在我楼下，或楼下的楼下，就隔了一两层的时候的话，那么我们要尽可能的往上跑。在这种还要再区分一种情况，就是说你这个楼是不是足够高。一般来讲，一栋楼如果超过100米的话，那么它在一个相对中间的位置呢，会设置避难层。而避难层呢，则是我们它本身是正压式的，所以说这个有毒烟气呢是不太进得来。然后另一方面呢，它这个像一些也不会用作其他的使用，所以说呢，它里边可燃物质也很少，所以说呢是相对安全的地方。我们可以在避难层进行一个就是临时性的一个逃生避难。然后如果说我们避难完成之后，这个火又烧上来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继续往上跑，跑到天台。然后呢，在天台的时候千万不要往下跳啊，到天台的时候等待我们消防救援人员来进行营救。
0: 嗯，
3: 这是一个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你距离这个着火层相对较远，这个也有可能是上，也有可能是下，反正就是相对较远的情况下，
0: 嗯，
3: 你就在家里面打个119，跟他说你在几层几号几楼，然后跟他说你在这个位置，我现在相对安全。然后呢，我们要用这个毛巾啊，把这个门缝把它给堵住，防止这个烟气啊进入到自己家里面。为什么这种方式比较好呢？是因为现在的这个建筑啊，其实建筑的消防设施呢已经是相对来讲比较的完善了。我们这些个门，比如说家里边的这个大门啊，厚的呢可能有10几厘米厚。
0: 对，
3: 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它比较好的
0: 阻燃性比较高，
3: 烟气啊，阻燃性呢也不太会烧得进来。有些人说，王指导，我知道的，我们家这个门啊，其实里边是纸啊，其实是对的。
0: 嗯，
3: 里边那纸不是一般的纸，那个叫蜂窝纸，蜂窝纸本身就是隔音隔热消防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大门其实是能够保证我们屋子里边人员的一个相对安全。
0: 嗯，
3: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躲在家里比你盲目到外面去逃生来得更加安全一点。
0: 那这个判断的点在什么地方？是取决于我什么时候是留在家里，什么时候是我要往外冲？
3: 其实呢，就是简单来讲，就是你如果不能确定你能逃跑，能够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你就躲在家里面，让楼下的人知道你在家里。
0: 嗯，
3: 前两天呢，我们在评价了一个就暂评了一个案例啊，它是什么？它就是一个小姐姐啊，自己在家里面睡午觉，结果呢， 我们消防他这个楼下的着

0: 火了。着火了之后呢，我们消防员啊就在门口不停的敲门啊敲门，就是结果里边没有人，没有人回应，那么就默认这个屋子里边没有人，然后我们就去搜索下一家的。就后来突然之间，他的朋友啊在新闻当中看到了他们这栋楼烧了，烧了之后打那个小姐姐的电话，小姐姐电话醒了，这个时候醒了开门一看，外面浓烟，还有一个消防员这样子死死的盯着他。其实对于消防员来讲，这种情况下非常非常的吓人。我刚刚搜救过的房间里面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人，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刚才搜救是不彻底的，这就意味着刚才所有的房间我还要再重新搜救一遍。所以在高层逃生的时候，就是我们在不知道危险是否来临，是否到眼前的时候，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保护好自己。但是也有人要说了，说王指导，如果一栋楼全面燃烧了会怎么样？其实啊，我们在现在的这个警情情况来看，很少很少出现一栋高层楼从一楼哗全部烧到顶，是很少见的。然后我们在新闻当中看到的那种整栋楼感觉都被烧掉了的话呢，其实我们要辩证的来看，它烧的其实是外边的保温材料，内部其实也还好，也是能够保证相对的安全的。所以说呢，最重要的其实还是要保存好我们这个群众啊自身的一个安全，并且让我们的消防员知道你在哪里，然后我们在疏散施救的时候要能够及时的找到你，这才是保证我们生命安全的最最重要的一个点。然后在这里呢，我还要再提一下啊，就是刚才我们张班长提到了，就是有些爷爷奶奶啊会把自己这个捡来的这个瓶子啊塞在家里面，这个我们都知道是不对的。但是还有一种容易被大家忽略的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爷爷奶奶啊添了个孙子啊，添了个孙子之后呢，这个趁着双十一啊618啊，我们赶紧去买一些尿不湿，还有一些儿童用品
1: 囤在里面，
0: 囤在家里面。其实这个火灾隐患啊，跟我们捡捡垃圾往家里边堆啊，其实是差不多的。其实这个火灾压力也很大，所以说呢，要么放在储物室里面，要么咱们还是不要买这么多的好一点。
1: 就是说它要放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独立的区域，你不能是和厨房这种堆在一起，可能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隐患。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些年我们也一直都在做这个消防方面的一些宣传的工作。其实你看，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一定效果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电瓶车也不能这个进电梯，也不能上楼，着火的时候也不能通过这个乘坐电梯来进行逃生。这些基础的基本上大家都知道，但是我们都知道从零考到60分挺容易，但从60分要考到100分就比较难。怎么才能更好的去提升大家的这个新时代的这个消防安全意识
0: 啊？其实在这个方面啊，我们在以往的工作当中发现了一个比较好有意思的规律啊，让我们通常认为小孩子的消防安全意识比大人的好一点，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点。
1: 是因为你们宣传的比较多嘛，经常进校园啊，进社区啊，开放日啊等等
0: 啊，这个有一方面的原因啊，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呢，是小孩子默认自己，或者说大人也会默认小孩子啊，他本身是弱势群体，所以小孩子呢在学习这些消防安全知识的时候，他自己知道，哎，我不能做这些事情，因为我是小朋友，我要保护好自己。但是作为爸爸妈妈的时候，作为大人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小孩子要关注这些东西那是小孩子的事情，我长大了。
1: 说对了，对他们就大家就会觉得哎呀无所谓的，会觉得哎呀反正这个也应该能够行，能过得去，你看，所以他就会往那个电暖炉上面去放东西，
0: 对，
1: 可能就会在厨房去放一些这个可能会燃的东西，他觉得
0: 是的，
1: 这好像也没啥，
0: 是的，
1: 但就是这样一个侥幸可能就会出现问题。
0: 所以这种侥幸心理呢普遍的是会存在于我们这个就大人身上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去听小朋友的这种建议，对不对呢？我觉得啊，在某些时候啊，小孩子的建议可能还真的得要听一听，因为小朋友在学校里面学到了，比如说这个电暖炉上面不能放袜子，那么对于大人来讲我是图个方便，对于小孩子来讲这就是切切实实的安全隐患，这就是上午老师在学校里边教过他们的消防安全意识，我回家自然而然要这个遵守好做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就是不能有侥幸心理，虽然说这个概率很小，可能只有1%，但是落到任何一个人身上那都是100%。
1: 所以有的时候做好相关的这个孩子的教育宣传非常重要。上一次我记得我们另外一位消防员也提到这样的一些案例，因为现在你们也经常去学校去社区来做相关的宣传，其实对于孩子的宣传好了之后，他其实会起到一个引导的效果，
0: 是的，
1: 他到家

0: 里面他会给爸爸妈妈说，哎，我们老师说不能这么做，哎，这个时候其实也是起到一个宣传的效果，因为孩子他其实是把自己的全面的接受渠道都打开的，他不会对你产生太大的抵触，而成年人他因为有自己比较固执的判断之后，他可能会想这个东西啊，我平时是这么做的，我可能比较固执，我就不会听你的，而反而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安全隐患。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些宣传通过这些渠道，让我们的安全提得更多，让出警减得更少。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闺女，开饭了。
3: 哎，来啦。
4: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4: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2: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4: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4: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2: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4: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4: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4: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2: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4: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进行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9: 远湘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印 情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

0: 激情的盛宴，
1: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0: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3: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2: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3: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2: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上海同济黄渡小学的张雨欣和梁烨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上海同济黄渡小学蔡罗阳带来的校史宣讲《百年黄渡圣木来》。同业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假如你有一扇任意门，会想去哪里呢？心语漂流瓶将由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康芳芳老师给大家解答一到学校就头疼欲裂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呢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啊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5: 新鲜事，
6: 天下事，
5: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7: 红领巾，晨星火，国防励志向未来，
8: 点朱砂敬荣光，赛场少年展风采。
7: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上海同济黄渡小学的张雨欣。
8: 我是小佳，来自上海同济黄渡小学的梁烨。
7: 近日呀，上海同济黄渡小学的校园里迎来了一位特殊的老师，82岁的抗美援越老战士施德华。他用半身健弱的坚守，在小伙伴们心中刻下信义这两个字的重量。同时，学校也正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将国防教育融入课堂。让我们跟随小记者陈子欣去了解一下。
9: 为厚植红色底蕴，淬炼少年担当，上海同济黄渡小学积极开展红色思政课堂与国防教育系列活动，引领学子追光红色榜样，根植爱国情怀。
10: 红色星火代代传，榜样力量润童心。82岁模范现役老兵施德华爷爷走进校园，为全体师生带来一堂直击心灵的思政大课。施爷爷1964年入伍，曾奔赴抗美援越战场，经历44场浴血战斗，亲笔编撰《烽火劲旅》，以笔墨留存英烈事迹，用一生践行忠诚信义。课堂上，施爷爷质朴真挚的讲述，重现了硝烟弥漫的峥嵘岁月，诉说着军人的责任与坚守。同学们静心聆听，深受震撼。小慧心意识厅的同学们主动交流，积极提问，在面对面的对话中，忠诚、信义、勇敢、担当的红色种子扎根每一颗少年心田。英雄先辈的铁血担当，让同学们读懂了国防的重量。
11: 希望你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循着新学期育人方向，学校扎实开展国防教育系列活动。从立正稍息、跨立转身，到齐步摆臂、步伐对齐，同学们一遍遍反复打磨练习。国防小课堂中，同学们体验爬雪山、过草地、过窄桥，体验红军长征的艰难险阻。国防从来不是遥远的概念，它是先辈的浴血守护，是当下自强奋进，更是少年一代接续守护家国的责任。
12: 我
6: 我知道军人叔叔他们之前爬的雪山是真的雪山，我觉得他们很辛苦。
12: 家国藏于心，国防立于行，安稳盛世从不是理所当然，而是一代代军人以热血守护，用细意坚守换来的。愿黄小学子们传承信义精神，树立国防意识，心怀家国，脚踏实地，向阳成长。
7: 金秋九月逐梦赛场，备受期待的2026年嘉定区学生阳光体育大联赛射击比赛在嘉定区青少年业余体校火热开赛了，快跟随小记者胡思义、楚飞丸、董欣妍去热血观战。
13: 阳光赛场，青春飞扬，我是胡思义。本次赛事设置了激光精准射击项目、传统射击项目的个人赛与团体赛，吸引了全区小学、初中、高中的射击小将前来参与，共同奔赴这场射击盛会。
14: 整个赛场都非常安静，只有独属于射击运动的热血与专注，氛围感十足。赛场上各位少年选手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全身心投入比拼，大家挺直腰背，端正站姿，稳稳托举器械，目光紧紧锁定前方靶心，每一个动作沉稳标准，一气呵成，屏息凝神，精准瞄准，果断发射。短短几秒的比拼，不仅考验着大家的专注力、平衡力和强大的心理素质，更凝聚着平日里日复一日的刻苦练习和积累。面对比赛压力，小选手们沉着冷静，从容应战，不慌不忙，稳定发挥，在一次次比拼中挑战自我、突破自我，充分展现出嘉定学子朝气蓬勃、奋勇争先的阳光风貌。
15: 这次比赛我觉得就是平时训练也很辛苦嘛，然后呢训练的时间也比较长，虽然呢就是我觉得这个有点累，但是呢我也是希望这个比赛能打得非常好，就是想得到一个冠军的位置。
16: 通过学习五千让我在生活中做事情更加细心。
17: 3、2、1，加油加油。
13: 赛场有限，热爱无限，各位参赛小将们用热血书写青春，用坚持书写拼搏，相信他们也能在日常生活中带上赛场的这份坚韧与拼搏，逐光前行，努力成长。
7: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8: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dcz516@163.com，
7: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8: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再见。
18: 秀要开始了，
19: 谁的秀啊？
18: 我的，今天我来秀。
4: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上海同济黄渡小学的蔡罗阳担任学校大队委员，他呀热爱主持表演与声乐，在校内各类大型集体活动中总能看见他从容主持的身影。作为学校合唱团的金牌领唱，他呀多次站上了区级赛场斩获荣誉，凭借清亮动听的声音和沉稳大方的台风，收获了小伙伴们赠予的金话筒美誉。如今呢，作为校史宣讲团的一员，他将带着这份热爱与敬意，带领我们回望百年黄渡，追寻射木来烈士的红色足迹。那接下来我们就一同聆听蔡罗阳带来的校史宣讲，百年黄渡圣木来。
7: 上海同济黄渡小学前身是嘉定县公立黄渡第一小学堂，创建于光绪31年春，公元1905年，至今已经走过了近120年的时光。如今的黄渡小学虽已是百岁老人，但却愈发生机与活力。回首这些年的时光，在学校的成长史上有这么一位校长不得不说，他就是圣木来。1908年，圣木来出生于黄渡镇，他先后就读于黄渡第一小学和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分校。在学校他受到新思潮的影响，开始与共青团接触，在二师分校毕业后又执教于黄渡乡小学。在完成日常教学工作的同时，
2: 圣木来不断探索如何办一所能够影响孩子的学校。在闲暇时间，圣木来还积极投身到祖国的革命事业中。在此后不久，公立黄渡第一小学堂成为淞沪地区声名鹊起的一流学校，鼎盛时期在校学生多达300人。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黄渡镇遭日寇四次轰炸，学校片瓦无存，被迫停办。面对残垣断壁，圣木来悲痛万分，但心中那团为祖国、为社会、为人民谋幸福、求解放的炽火却愈燃愈烈。抗战期间，圣木来摇身一变成了圣老板，在他的妙手善舞下，大批物资竟由日本军舰载运到了革命根据地。其学校的几位学生更是在圣木来的影响下投身到了为祖国的解放伟业中。在抗战胜利的前一年，眼看日军大势已去，圣木来更加坚定那份信仰。他筹款在原校址上新建校舍，抗战胜利后，黄渡乡中心国民学校重现于世，圣木来继续担任校长。然而就在这一切都在蒸蒸日上向好发展时，1949年，因策反上海警察局被特务告密，5月24日被枪杀于上海虹口公园，不幸牺牲，年仅41岁。直至牺牲，圣母来一直担任黄渡乡中心国民学校校长职务。说到这里，圣母来的人生已经结束，但是关于他的故事，他的精神却如洪水般一泻千里，源远流长。他的家国情怀与革命信念鼓舞了当时的大批学生，为新中国的解放注入大量新鲜血液。这不仅是一种精神，更是一份传承。跨入新时代后，黄小人以赤诚之心畅想未来，在更续百年红色基因、不忘家国情怀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宽。道阻且长，行将至远，未来以来，我们相信百年的黄小必将不负时代重托，共创尚美荣光。
4: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19: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20: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
4: 如果有一扇神奇的任意门，轻轻地推开，就能瞬间去往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你最想去哪里呢？又想做哪些有趣又特别的事情呢？是奔向辽阔的大草原去追赶成群的牛羊，还是回到爷爷奶奶的老家给他们一个温暖的拥抱？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聆听队员们天马行空的想法。
21: 假如我有一扇任意门，我想去到月球上取一些月壤回来，为中国科学事业做出贡献。
22: 其实我也想去太空，但是我想去更远的地方，出太阳系去找外星人的证据，然后回来后拍一个片子。
23: 我想去阿尔卑斯雪世界去玩玩雪，看看有什么好玩的。我喜欢滑冰，滑冰的话会非常有趣呢。
24: 我想，如果我有一扇任意门，我想去迪士尼，因为这样可以随时都玩，项目还有吃零食。
4: 幸福使者呢，将在上海市学校终极心理咨询师抗芳芳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25: 我穿过去一秒钟呢，看会不会被压扁。
26: 如果你被压扁，就回不来了。
27: 如果我有一扇任意门，我要去所有的水世界和乐园，这样能把所有的过山车、水滑梯什么都能玩完。
28: 如果我有一扇任意门，我想去那些贫困的国家，为他们建造一些大桥，让交通更加方便。
29: 我想去到那些战区，为那些贫困的平民们送去食物，还有医疗设备。
30: 如果我有一扇任意门，我想去日本，因为我哥哥在日本留学，这样就可以随时去看他。
31: 我想去澳大利亚，我听说澳大利亚有考拉，我想去抱抱考拉，看看袋鼠。我听说澳大利亚还有淘金子的地方，想去试一试。
32: 我想去沙漠寻找绿洲，顺便带过去水分给那边的人。
33: 我还想去北京，因为这样别人都那个当地人都说那里的豆汁很难喝，想去试试。
34: 我朋友也这样说，我当时有可能说。
31: 如果我有一扇任意门，我要去海滩，这样子能捡到很多的海螺，我可以随时听到海风的声音。
0: 哇，太优美了，你这一个。
1: 如果我有一扇任意门，我会想去南极和北极。之前呢，就有一个脑筋急转弯是说

0: 为什么北极熊不吃企鹅，因为他俩不在同一个地方。我就把企鹅带到那个北极去呢，然后让北极熊看看会不会吃企鹅。
1: 哦，你也要看看他们俩能不能做朋友，是不是？
2: 其实呢，现在南极是唯一一个没有人定居的大陆了，所以说你过去还不一定受得了。
3: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唉，你难道心情不好？
4: 嗯，
3: 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4: 有用吗？
3: 不试试怎么知道？
4: 心里漂流瓶。
5: 主持人你好，我是七年级的一名女生，我最近一去学校就头疼欲裂，去医院医生也没有给明确的诊断，我爸妈觉得我是装的，我只要在学校因为头疼给爸妈打电话，他们就会批评我，我该怎么办？
6: 小金，首先我想认真告诉你，你在学校出现的剧烈头疼绝对不是装的，医学检查没有问题，不代表你的痛苦是假的，很多时候这是身体在替你的情绪发声，属于典型的心理压力躯体化反应。当学校的环境、学习压力、人际关系紧绷的氛围让你潜意识里感到压抑、疲惫、焦虑，大脑无法承载这些隐形的情绪，就会转化成头疼这种真实的生理疼痛。这种痛真实且剧烈，你真的一直在硬扛，特别辛苦，我特别理解你的委屈，身体难受想求助最亲近的父母，得到的却是批评和不理解，这种不被接纳、不被相信的感觉会让你的痛苦加倍，甚至让你更加抗拒学校，头疼也会反复加重。不用责怪自己，你没有错，更不是矫情，你只是在用身体的信号提醒自己需要休息，需要被心疼，需要被看见。给你几个简单可行的小方法，在校头疼发作时立刻停下紧绷的状态，闭眼深呼吸3分钟，放松肩颈和紧绷的神经，不要强迫自己硬撑学习，短暂放空能极大缓解疼痛，不用反复向父母辩解你的感受，无需别人证明，先好好照顾自己，同时慢慢接纳自己的状态，允许自己不舒服，允许自己暂时跟不上节奏，情绪的压力被看见被接纳后，躯体的疼痛会慢慢减轻，你的身心健康永远比成绩、比在校时长更重要。如果后续压力难以排解，随时去找能帮助你的人，心理老师、班主任，你值得被温柔对待。
7: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8: 想情商高吗？
9: 想。
8: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9: 哎，你就别卖关子了。
8: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9: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10: 成长故事会。
7: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嫉妒，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1001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1001夜。
11: 说着，他让人从厨房取来一壶油，拿了一个细细的钳子，只见他将油倒入驼背的口中，等了一会儿，又用油抹在他的后脖子处，然后开始轻轻的按摩，等了一会儿后，就用长钳子从他喉咙里掏出了一块肉，那正是驼背吞下去的那块啊，刚好卡在他的喉咙处，让他暂时失去了大部分呼吸，但其实还是一直有微弱的呼吸可以维持生命的，也就是说呀，驼背根本没死。只见过了一会儿，驼背果然睁开了眼睛，看着国王和这么多人，特别迷茫地问：“今天是个什么喜庆的日子，

0: 还是聚会日吗？怎么这么热闹？
1: 哈哈哈哈哈！这真的是我有史以来见过的最有趣的事情了。国王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虽然驼背的工作就是负责逗他笑，但是他发誓这次是驼背干得最漂亮的一次，这是他有史以来最开心的一次。他说，好了好了，没有人死掉，也就没有凶手，你们都回去吧，我不追究你们的责任。我还要找人把这件事记录下来，因为这真是一个离奇又有趣的故事，得让我们的后人一代一代流传下去才行。就这样呀，结局皆大欢喜，驼背继续留在宫里逗国王开心，裁缝家的生意越来越好了，医生更受人尊敬了，而厨子呢，他再也不敢从宫里的厨房往家里偷东西了。至于那个倒霉的商人，他这下可算知道喝酒误事了，于是把酒戒了，生意也越做越好，再也不随便就生气了。
2: 从前在遥远的巴格达，有个叫阿卜杜拉的渔夫，家里有一个老婆和九个儿子，全家都靠他每天打鱼卖钱维持生活。可是呀，有一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海里的鱼跟全部消失了一样，每天早出晚归，一条鱼也打不到，全家都要饿肚子。每天家里都充斥着孩子们饿哭的声音，老婆也一直唠叨，让人心烦意乱。有一天，他的老婆又生了一个儿子，这下呀，他可是有十个儿子了。这原本是一件非常热闹的大喜事，可是他家不一样，因为老婆生完孩子饿得不得了，就催他，阿卜杜拉，快去打鱼吧，不然我们都要饿死了。他回答说，
3: 也好，希望这个刚出生的孩子能够带给我一点点运气，希望今天能打到鱼。
2: 但是呢，他从中午到傍晚不停地撒网，还是一条鱼也没有打到，他都快哭了，不知道怎么和老婆孩子交代。就这样，他垂头丧气地往家走去。在路过一个卖饼子的摊位的时候，同样也叫阿卜杜拉的卖饼人叫住了他。
4: 喂，阿卜杜拉，我同名同姓的兄弟，你怎么哭丧着脸？我听说你老婆今天又给你生了个儿子，这是喜事儿啊，你怎么看上去就快哭了呢？
2: 阿卜杜拉叹了口气说，
5: 哎，别提了，我好几天都没有打到一条鱼了，全家都饿着肚子。这不，刚生了儿子，又多张嘴，多个人跟着挨饿，有什么值得高兴的？
2: 卖饼人安慰他说，
4: 哎，不用担心，运气都是时好时坏的。
2: 说着将五张饼和钱递到了阿卜杜拉的手里，又安慰他说，
4: 这是5块钱的饼，够你全家吃的了，你先拿回去。这是5块的零钱，你拿去给你老婆作为家用。听着，我的好兄弟，要打起精神啊，任何坏运气都会到头的。
2: 阿卜杜拉感动地说，
5: 我同名同姓的兄弟，真的太谢谢你了，等我打到了鱼，一定还钱给你。
2: 卖饼人大方地说，
4: 不用着急，慢慢还，还不上也没关系，以后如果你还是没打到，就直接来找我，这里的饼和钱你随便拿，不用客气。
2: 阿卜杜拉满心感激地回家了。

0: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了，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5: 老板结账
3: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6: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7: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6: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7: 务已完成。
8: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9: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8: 啊，不用不用，再见。
10: 您有新的派单。
11: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9: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1: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7: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2: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3: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4: 加油，城市超人。
15: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5: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5: 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

0: 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俊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几期逆袭，李吉虎哥已经雨后滴滴。
3: 爸爸年纪，发我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2: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0: 古典园林，敲开神秘的秘书，非遗文化像是无花花瓣一样，层层叠叠，相互烘托，让古典园林的高端秀气精巧，与本土的人文诗句气更上层楼。古建园作为上海五大古典园林之一，是上海市首家非遗文化主题公园。还是目前为止得到官方正式授牌认证的唯一的一家，说明并不是所有的古典园林侪是非遗文化主题公园，也印证出获得这个荣誉的高难度。那么，古建园在了非遗文化方面有啥个亮点与看点呢？俗话讲，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作为行业内公认的古建园园林专家，长期辣辣古建园工作的林小华，讲起古建园桩桩件件的非遗文化以及传统景点的熟络维护，熟悉得像是辣辣介绍自家屋里向家传的宝贝一样。三十年的访谈，非遗文化主题公园古建园由南翔古建园副园长林小华老师主讲。今朝请听第一集。古老园林与时代同步的非遗传承。林院长，侬好。
1: 啊，侬好，主持人。
0: 哎，我晓得古建园作为一个古典园林啊，同时又是这个非遗文化主题公园。
1: 古建园呢是2022年，那么上海市文旅局帮这个阿拉个主管单位，就是上海市绿化使用局共同筹办，那么挂了一块就是非遗主题公园。那么这个主题公园目前来讲，两两年到三年了，就唯一这个一家。
0: 哦，唯一一家。
1: 哎，唯一一家，目前还没第二家。
0: 哦，并不是讲本身是古典园林，就同时一定是这个非遗文化主题公园，要经过认证的，对吧？
1: 这个是需要这个侬，比如说侬需要具备一些条件。当初申报辰光从两种角度去考虑。一个呢，阿拉过去搞展览活动。那么我查了一下。举例我们最早的就讲，那了现代史啊，现代史1913年搞过菊花展，那么菊花现在这个基也是非遗。
0: 哦，菊花，
1: 那么2003年辰光搞过龙舟山，龙舟山也是非遗。
0: 对对对。
1: 那么现在到了当地以后嘛，插花展了。1995年嘛，两山一寺这个更雕展，包括现在到了1998年了，过去搞中文化艺术节，另外一个就新春灯谜会，灯谜是非遗，我是嘉定区的传承人。
0: 哦，灯谜啊，
1: 灯谜，
0: 哎呦，失敬失敬。
1: 还有嘛，就是目前的过去在军安文化的搞非遗文化园，
0: 哦，
1: 这个是最那一块，
0: 那
1: 么还有一种，就是这个园子呢。伊是1958年以来，逐步，侪是老工匠去扫出来的。
0: 对对对。
1: 那么，伊这个扫的辰光，侪是用了一块师傅打出来的土。

0: 里的一些手法技术，比如说啊，木桌，就造房子。
1: 哦。
0: 哎，当然木里向还交关啊，其他各种类型的，不过还有大漆，造房子的拓漆。
1: 嗯。
0: 这个漆呢，大漆就是指砂漆，老早的传统钢漆就是用的这个实物的实物漆。
1: 哦，
0: 不是现在化学漆，这个叫大漆。另外就是对石，对石台，三雕、木雕、石雕、金雕，这个叫三雕。那么有灰塑，灰塑嘛，家庭还是比较有特色的，有特色叫灰塑的。切瓦啊，那种等等交关。那么我来想，整个这个院子，就不是全部侪是各种类型的复原的一种技术来了支撑这院子嘛。
1: 才是一种传统的这种手工艺哦。
0: 哎，那么我来想，这种事体是不是应该要去申报一个，就讲代表上海文化的一个子弟公园啊？一种话先是报到嘉定，嘉定讲蛮好，我去向市里向文旅局报告，报告和两个局，因为阿拉这个公园啦，属于市绿化使用局的，那么又是一个文旅系统的了，所以两家应该共同筹划。两个人说好吧，上海是首家复原文化子弟公园，就等他出来的。
1: 那么我想了解一下，侬搿个前头讲介许多木桌啊、大漆啊、堆石啊、山雕啊，这个侪有得相应的传承人伐？
0: 现在是等了，因为整个院子里向也勿可能就是特种各种的手艺全部集中了过去，因为目前最主要啥呢？因为特种传承人目前岁数侪蛮大了。老早的还有一眼。那么就退休以后，什么什么都没了。所以现在交关的技术，侪要通过社会化的去招标去请得来。
1: 哦。
0: 那么目前就讲从公园角度来讲，还会得传统技艺的人不多了。不多了。
1: 因为你在咱本地啊，不管是这个城市里，还是农村啊，特别是农村啊，侪要讲去私报翻身。老早子讲起来，人家读书差一眼啊，搿侬好去学眼手艺了啥的。实质浪学手艺倒勿是讲要读书差去好，伊是需要脑子老聪明的。他迭个传统的西多士种勿一样的种聪明，动手的能力要强。那侬现在大家本地人侪勿想去学迭个，学迭个传统手工艺哦。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这个呢，应该讲还有其他因素啊。因为相对来说，作为公营的一块层面啊，那么学这点技术收入不是老高。
1: 哎，
0: 这个是一个比较主要因素，阻碍了这个传统技术的一种传承。当然了，从阿拉古建筑角度来讲，侬来看古建筑楼，还是可以看到交关就讲值得一看的传统的技艺。我来举举例子，
1: 还有啥个亮点哦？
0: 比如说，阿拉刚讲石雕，三雕里石雕，石雕侬进古建筑大门的辰光，我会看到一堆石狮子。
1: 哎，
0: 这个石狮子呢，看上去仔细看它就发觉伊勿大一样。
1: 哎，
0: 伊长得了像小姑娘，
1: 哦，
0: 瘦瘦的，
1: 比较秀气的吧？
0: 那么侬要再看大部分侪是那个泳装的那种北方狮子，
1: 老威武，大部分那种哦。
0: 侬就会看到这个狮子肯定是不一样的。跟伊长得像小姑娘，没吃饱一样的，是吧？
1: 但是这个一堆石狮子里向，还有的这个雌了雄的，是不一样的，对吧？
0: 那侪是秀气的，雌雄，
1: 秀气的雌雄。
0: 那么这个呢，就是光绿狮子。
1: 哦。
0: 那么侬嘉定地区寻不到几只了，老少啊。为啥呢？老早的肯定多啊。而且来说，一眼眼这个保存，不好嘛，或者哪能嘛就没了。但是过去这个一堆是保存了相当的完整。特色是清朝的
1: 哦，本身就是文物了，对吧？清朝
0: 是清朝的狮子，所以老用心的就拿了古玉保存下来。
1: 伊而且是经历过这个抗日战争辰光这个战火的，对吧？
0: 这个肯定经历过，
1: 确定是清朝的这个原汁原味清朝的么子。
0: 对呀、
1: 啊。不容易，能够这个炮火，侬想当时日本人打过来辰光，南翔也拨了这个古巨源，拨了日本人这个军队去这个占领过，对吧？蹲了里向。
0: 最主要啥嘞？因为毕竟也石头嘛，
1: 石头伊不大好弄不大脱，对吧？
0: 毕竟做起房子是脱脱了，那个伊这个狮子倒了旁边嘛，至少比较质地也比较硬，有花岗的，所以还是基本上没哪个损坏，
1: 就
0: 是保存到现在。
1: 不容易，就是一看就是秀气的，刚南的石狮子。
0: 去嘉定地区寻不出，大概只能一堆了。等了一堆了，我估计就这个一堆了。
1: 是的，是的，应该讲我小辰光进去才欢喜露露，有辰光爬了衣裳都去了，才有。
0: 那么另外一个，就讲最近刚杀掉，古玉里向还有唐金上。
1: 是的，是的。
0: 那唐金上肯定不是古玉啊，古玉也就五八年嘛。当时了我。

0: 我也要到1000多年了。
1: 嗯嗯。
0: 那么这个就是脑子里南洋镇的一只庙叫云阳寺。
1: 嗯嗯。
0: 那么五九年辰光呢，当初辰光这个唐经常到了路边，庙没了嘛，到了路边。那文工人一看，哎，这个么子零零散散也到了了，还是要保护起来。
1: 嗯
0: 嗯。那么当初一个故居来了嘛，好，就把它故居去一堆。
1: 嗯，
0: 在那一堆，那么就拼起来，等那故居拼起来。那么唐经常呢，伊这个是要讲工艺的。
1: 唐经常。
0: 哎，侬一看这个经常了，就是老富丽堂皇的种感觉。
1: 原来也是云阳寺里向。
0: 云阳寺唐末辰光。
1: 哦。
0: 烧的。
1: 云阳寺倒没来没那套。
0: 这个是非遗动文物。
1: 哦，已经属于
0: 古
1: 迹园
0: 再去搬了，不是了。我就看啥呢？看这个雕工。
1: 嗯，
0: 伊这个雕工侪老保密的，就一看就是唐朝这种风格。
1: 哎，但是我记得好像印象当中，我小辰光看到伊上头一个就是讲小的人物了啥，可能是菩萨啊，也可能是这个啥
0: 金刚。
1: 金刚对吧？
0: 哎，侬看到比较勇壮的是金刚。
1: 已经是有点模糊脱了，轮廓不大鲜明了，大概啊。
0: 你像这实际上呢，这个金刚了啥了，可能侪多了些。
1: 哦，
0: 侬白天晚上也看得到，侬会看到一种传人。
1: 嗯，
0: 伊的呢。这个他的肢体部位，
1: 哎，
0: 就下经常的这位置了。
1: 嗯，
0: 有的鲁汉，
1: 哦，
0: 那么这个鲁汉做法不一样，又是平面。
1: 哎呦，
0: 我是得出来的啊。
1: 哦，侬这个专业的金刚鲁汉，一般性人是看上去侪差不多。
0: 金刚就像庙里向看到那个四大金刚。
1: 哦，眼睛长老大
0: 那
1: 种啊，
0: 无非小眼。
1: 哦，
0: 那么贴了这个叫金文上头有了，伊这个是鲁汉，鲁汉是平的，
1: 嗯，
0: 也搞到凹槽。
1: 哎，
0: 这个是汉朝的手法。
1: 哦，
0: 汉朝侬跑到汉墓里向，我看到这种手法了。
1: 就讲唐经常上头有这个汉朝的工艺，
0: 看到
1: 啊啦，
0: 就看到那个水神，哎，那个水神1000多年，水神再过1000多年水下来，看到2000年以前的手法，到现在侬还看得到。
1: 就讲你中国人这种传统手工艺啊，
0: 哎，
1: 不是讲唐朝光唐朝的，哎，伊可能比它前朝甚至更加早，
0: 伊在前头的基础上，
1: 哎哎，
0: 改进，
1: 那这个融合起来可能。
0: 那么有的当代就唐朝辰光。相对比较讲究嘛，
1: 嗯，
0: 所以做法就开始讲究，就要富丽堂皇，
1: 富丽堂皇比较这个庄严华丽一种，
0: 华丽，
1: 哎，
0: 这个就是一种看点，
1: 嗯，
0: 这个是石雕啊。嘉定故事，真实讲述。另外一个就是砖雕，
1: 嗯，
0: 砖雕呢，进故居可以看到南厅旁边的一只，
1: 嗯，
0: 这个砖雕呢是阿拉请的安徽的大师。
1: 嗯，
0: 马大师做的，
1: 嗯，
0: 那么做了是，一些辰光是做了4块。这个马大师有啥本事呢？
1: 哎，
0: 我们背伊辰光是一堆文字，
1: 嗯嗯，
0: 几张纸的，
1: 嗯，
0: 那么根据这个文字做了4块有质地啊，叫少玉、阔玉、秀玉、有玉，
1: 嗯，
0: 那么意思。
1: 哦，
0: 哎，有玉里向是做的是民国的分时代的，
1: 嗯，
0: 那么里向有的人呢，穿了一件衣裳就是这种。应该都叫抹褂这种衣裳，
1: 哦，
0: 就是民国人褂子，
1: 上身外头一件背心，抹褂，嗯。
0: 那么这个呢，就是鲁迅啊，
1: 嗯，
0: 鲁迅经常穿的这衣裳，
1: 哦哦哦。
0: 为啥呢？历史上记载鲁迅来过啊，
1: 哦，
0: 啊来过故居哟，
1: 哦，
0: 那抗日战争就抗宣扬抗日，
1: 嗯嗯。
0: 那么以这个文字上写了的话，一句拿这个印象做出来，
1: 嗯嗯。
0: 所以这个做的是相当不错。
1: 哦，以这个当时的这个时代的历史典故用为，
0: 以明朝的就明朝的
1: 弄进去了，
0: 哦，清朝的清朝上进，
1: 民国嘛就民国的，
0: 所以这个应该讲做的是相当的不错。
1: 嗯嗯，
0: 当然了，还有其他的像老正门，一种老正门嘛，简单讲就是，阿拉故居明朝的门嘛。
1: 嗯嗯，
0: 里向太平有阳，啊，后来乌发碰手。
1: 嗯嗯，
0: 那么御下也就是梅花园了。
1: 嗯，
0: 里面有这个苏格以利，那么。是，这种就是最传统的
1: 传统文化里向
0: 的
1: 么子，
0: 最传统的，
1: 哎，
0: 这个是一种，
1: 嗯，
0: 另外一种木雕，
1: 嗯，
0: 木雕呢可以跑到梅花厅，
1: 嗯，
0: 梅花厅里向有的这九龙瓶家具，
1: 哦，
0: 啊，这个家具应该讲非常多，
1: 嗯，
0: 一只九龙瓶上来雕个九条龙，嗯，大概要2.2米，大概才能上，它多幅度的一只木雕，这木雕呢是东阳宫，
1: 哦。
0: 那么一般性的就看了，哎呦不得了，这套好像像皇宫里来的，因为啥里有包浆啊，看上去颜色像这个紫砂石。
1: 哦，
0: 实际上我倒考证过，这套么子不是清的，是解放以后做的。
1: 哦，伊做了这个，就讲传统的工艺。
0: 哎，
1: 感觉上像这个文物一样。
0: 人家也可以 大致可以晓得是哪能会得做出来呢？
1: 嗯，
0: 要是解放以前呢，侪是工人做的，工人做不出迭个主意，老大的主意。
1: 哦。
0: 那么文革以后呢，也不可能做迭个物事了。
1: 嗯。
0: 那么就哪能做茶的辰光，
1: 哦，
0: 公司合营的辰光，就拿迭个社会上的迭点物件，它做不起来，剩那个茶茶
1: 做出来的点物事，
0: 才能够做出迭个物事来。
1: 葛末假使讲过去，就讲拿伊迭个引进进来啊，或者讲请进来，实质上还是买进来的对吧？那才有的记录的咯。
0: 应该不是。
1: 也不是的。
0: 应该不是。这套物事会可能是当初外头做好以后，
1: 做好
0: 再倒过去来。
1: 哦，葛末那去。
0: 我印象之中，当初是调拨的。
1: 葛末才有的记录的咯。哦，
0: 调拨
1: 的是政府浪向统一拨啊，划拨了迭个过去。
0: 阿拉个老院长姓谢，老谢讲，带他去，他去看瞧，有啥有点家具。
1: 嗯。
0: 那么一看，这套物事好，我就看中这套。
1: 嗯，
0: 就拿到套拿到过去
1: 的。就当时刚刚解放搿做茶，是吧？就讲搿做茶是请得来眼传统的手艺人聚了一道，实质上也是小型的迭个工厂一样。
0: 哦，做茶就当初搞公司而已。
1: 啊啊啊！
0: 那么还有就是手工艺噻，一家子单打独斗不是弄好呀？那么成立起来，总了一道，还可以做点出口的产品，迭种迭种话就做茶，50年代到60年代。
1: 那么伊迭个工艺才是传统的。
0: 哎，迭点你是老工匠，师傅搞不弄办法。
1: 嗯嗯，
0: 一找现在新的客户要求，
1: 嗯，
0: 要做啥，怎么就找了啥来做出来就是了。
1: 嗯，啊，做茶闲话，搿么50几年到现在也要70年。
0: 对呀，
1: 60、70年从有余。
0: 那么现在嘛，一种嘛，迭个是老的了。
1: 嗯，
0: 一种过去买个茶是真价的。
1: 哎，
0: 那完了又到东阳，我是记得2年前到东阳去的。
1: 侬在东阳是浙江东阳，
0: 对
1: 吧？
0: 对。那么做了。那了我是去，我是去做了一块大型木雕。
1: 嗯嗯。
0: 那么木雕里向呢，主要是有几样么子，一个是梅花、鹅、鹿、竹头，啥意思呢？
1: 就梅兰竹菊咯，在这浪有眼。
0: 不是。
1: 哦。
0: 里向呢，阿拉都叫鹅是去。
1: 嗯。新鹅、白鹅，
0: 哎，白鹅、鹅是去。
1: 嗯。
0: 当初呢，都是清朝辰光记载的，名字就这样叫的，因为这块地方老早里是养。梅花鹿养白鹅的地方，
1: 哎，哪能会得？侬讲养白鹅，我都可以理解啊。南疆本身叫白鹅南疆，哪能会得去这个地方圈出来养梅花鹿呢？
0: 哎，伊拉这个就原子欢喜这个么？
1: 当时的原子就是讲一四年养的，弄出来弄的能。
0: 对，一眼就是当初乾隆辰光这个疫情，这个人搞出来了，讲我欢喜梅花鹿，叫有人侬帮我养，那么白鹅也养一批，所以叫鹅在西，鹅在西嘛。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那么还有就是一个竹头，那么为啥都没呢？因为这块位置后面就是梅花厅的一块郁香园，所以这个四个物事来一道做了一档一只木雕。
1: 哎呦，实质上听人讲起来还是非常这个丰富哦，蛮华丽这个。
0: 表面上看看了，好像看不出啥么。一般就需要导游帮侬讲，哦，原来是这样。为啥我定这个四样物事？
1: 我印象里想，好像我实质上十几岁还是廿几岁的辰光，估计有点像是好像养过新木的，辣辣一只岛浪向嬉戏的，
0: 对呀，对呀，
1: 是吧？好像两只不是讲老多的哦。
0: 阿拉不是办个旅游嘛？
1: 哎哎，
0: 有得只碑的嘛？
1: 哎哎，
0: 那么这能搞是样样，实际上不大适应。这个呢，这个阿拉传统文化了，就讲特别我送我颜联，
1: 嗯，送我颜联。
0: 我这个不是，我这个不是辰光，肯定配上丹顶鹅，对吧？实际上叫西瓜就是丹顶鹅，文人的想象。
1: 啊，
0: 真正的白鹅啦，不应该生活在水底下，结果伊这个鹅啦，应该在浅滩生活。
1: 哦，
0: 那么阿拉这个鹅啦，现在有点不一样了，四只了。
1: 嗯嗯，
0: 哎，作为到了春天要发情，
1: 这个叫是吧？
0: 发情嘛要跳，
1: 哦跳，哦
0: 跳舞嘛要展示一下这个漂亮的身姿嘛，好了，那么旁边挂啥那天绑一绑，挂来断脱了。
1: 哎呦，作孽！
0: 第一趟断脱了翅膀，
1: 哎呦，作孽！
0: 第二趟脚断脱了，
1: 哎呦，
0: 好了，数不，一张没了。
1: 不少养了那这个古代园林里向的，
0: 这个就是文人自个想象的。送白鹅，阿拉看上去多漂亮。那么弄了，就买下市了，聚美了，
1: 还
0: 省鱼了，是吧？还总把那这个试试看了，还试试看是不大事。所以现在没了。
1: 哦，实际上侬只要通过这个砖雕啊，啥个木雕，这个显示出来这个松鹅了啥就可以了，不一定真的那些活的这个鹅养了里向。
0: 那么现在才做了几只试验。
1: 雕塑样个，
0: 哎，就四季，三只四季啊，做好也蛮好。
1: 那
0: 么侬看看，至少还金鱼，金鱼。
1: 嗯，是是。
0: 这个四只鹅当初。

0: 应该讲还是花了眼费用的。
1: 嗯，
0: 那么人工费也是老结棍，关键养不老。我养养养，等等，那么侬再养，变成对动物一种伤害。
1: 不是啊，因为这个地方也小，但是像一个岛浪向细细的。
0: 你这个就这环境是吧？
1: 环境旁边还有的这个
0: 高高低低，
1: 假山石了，哎，树桩子石头了，啥？
0: 等于在山里向养我嘛？
1: 哦，
0: 这个我实际上不存在。
1: 哦，所以当时还是一种退缩，像这种龙，
0: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可以来看对石。
1: 嗯嗯，
0: 对着了，我介绍两个地方。一个呢，就阿拉鄂西走，就鄂西区鄂西走。
1: 嗯，
0: 古代辰光一条通道，
1: 嗯，
0: 有的一堆对着。
1: 哦，
0: 这个石呢，就讲哪块看好了，不大一样。
1: 那
0: 这个
1: 塔乌石还是啥啦？
0: 伊这个石堆是紫塔乌石。
1: 紫塔乌石。
0: 塔乌石吧，结果靠堆起来。
1: 哦，伊不是就讲本身就是天然的，这等等一块石头，
0: 老多还要四米高，四五米嘞。
1: 哦，
0: 那么这个呢去看，就我嘞有种马上比较熟悉，给侬看到纹理画图啊。
1: 嗯，
0: 伊画出来个石头是得了。
1: 哦，
0: 哎，
1: 嗯嗯，
0: 这个不是天然的了个。
1: 我当时想啥地方没得嘞，天然的这个塔乌石的呢？
0: 没怎么长相啊。
1: 哦，
0: 伊这个就是一种纹理，纹理老早有少有那只，嗯，得了，那块石头我来先画出来。我来了，记忆挂上。
1: 对着那许光不同的这个石头，要摆了好看，对了好看，对吧？
0: 那么当初也不得人讲，就讲弄纹印、原子
1: 啊。
0: 哦，我出来啥样子？哦，当然记忆挂上，对吧？好，我就照弄这个样子来。那么工匠就对了。
1: 嗯。
0: 对的辰光又不讲句，
1: 不讲句材料。
0: 当初一上来辰光不讲句材料啊。
1: 哦。
0: 伊是手里想到了啥，比如说上对，叫对出弄这个样子。
1: 哦。
0: 这个就是最比较传统的苏州对法。
1: 嗯哦，
0: 都是老的对法，所以这张么子是老早的历史记载，应该是在580-590年辰光对。
1: 哦，但是那这个参照物是就是文人的画里向画出来的，
0: 就是比如说文征明一幅画。
1: 哦，
0: 那么在那照上来，啊，照上对这个样子对出来，所以说看也没意思。那个石头是黄石了，塔乌石嘛，其他石头侪有各种石头。
1: 哦，可以拼起来的，
0: 拼出来。你是讲样子，我讲这个弄这个啥材料？
1: 哦，我本身当时就是塔乌石，我想这个倒不容易，哪能去觅得来这个奇奇怪怪？
0: 那个堆成那能样子，最得有这只材料，这种做法。
1: 嗯。
0: 那么也是历史上就得了有这种说法。
1: 嗯
0: 这个说法现在好像不大有了。所以呢，这个事体也没有意思。就讲侬到古籍会看到老底子苏州人的。释放。
2: 保留传承下来的传统文化，本身就有创作的空间。空间里向包含了文人的想象，跟实际的状况有一定的出入。就好像林秋华老师提到的，西鳌也就是丹顶鳌，不是生活在山里向，而应该是有水的气体。而在中国的神话故事当中，丹顶鳌被称为西鳌，跟世界上亲的松子一道赋予了松鳌意义的祝福，就此在文人画家想象的意境当中，构成了与美丽浊曲假山堆石置身于同一画面的人为的艺术加工。而古代园林当中必不可少的堆石，也不是直接取自于大自然，而是由各个不同年代的民间匠人大师按照文人画的图样，以塔乌石为基础，加上就地取材，巧妙堆叠而成。手法上既有前朝老抬头上传下来的工艺，细节的地方当然还有匠人师傅本身个性化的构思。以上种种，在古建筑侪可以看得着。好，听众朋友，今朝节目还有一点点辰光，为大家介绍两句家庭方言词语的谚语。南京到北京，爷叔伯伯不停，意思是侬只要嘴巴甜，主动跟人家打招呼，有礼貌多问问，再远的路也可以到达，再难的事体也可以办得成。爷对方喝口汤，此地讲的汤是指的是小剂量的中药的汤液。比如只要一方对路，只需要喝一点汤剂才好治好毛病。一步不及十步，指的是营养全面的饮食比吃补药还要好。相骂五好言，相打五好拳，比如人跟人之间关系搞坏脱了，就难以相处。

0: 事老更多，人老话多，这个是一种自然规律。要想过河先搭桥，意思是侬想要得到，先要有付出。牵牛要牵牛鼻头，比如要抓主要矛盾，解决问题要抓关键的环节。看花容易，绣花难，比如看人挑担不吃力。看事看根，看人看心，比如要看事物的本质特性，与人家相处要把握了解对方的真情实感。看菜吃饭，两天在意，做事体还有得人家交往，要从实际出发。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1: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Avoid,
9: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1: 爸爸，你晒黑了，
12: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3: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4: 我庄严宣誓，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演绎生活点滴，
1: 品味人生故事，
3: 小说联播。
0: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穆念慈被黄蓉推进完颜康的房里，完颜康在烛光下见到他一副又惊又喜的神色，脸上白里泛红，少女的羞态十分可爱，不禁怦然心动。你深夜来找我有什么事啊？穆念慈低头不答。完颜康想起亲生父母的惨死，对他油然而生怜惜之情。你爹已经亡故了，你以后就住在我家里吧，我会当你亲妹子一样看待。穆念慈低头说，我是爹的义女，不是他亲生的。哦，完颜康明白了，他这是跟我说我们两个人之间并没有血统的渊源。他伸出手去握住穆念慈的右手，微微一笑。穆念慈满脸的通红，轻轻的一挣没挣脱，就任由他握着，头却更低了。完颜康心中一荡，伸出左臂搂住了他的肩膀，在他耳边低声地说，这是我第三次抱你了，第一次在比武场中，第二次刚才在房门外头，只有现在这一次才指咱们俩在一起，没有第三个人在旁边。穆念慈嗯了一声，心里感到甜美舒畅，实在是生平第一遭的经历。完颜康闻到他悠悠少女的香气，又感到他身子微颤，不由得心魂俱醉。过了一会儿低声地说，你怎么会找到我的？穆念慈说，我从京里一直跟你到这儿，每天晚上都望着你窗上的影子，就是不敢。哎呀，完颜康听他深情如丝，大为感动，低下头去在他脸颊上吻了一吻，嘴唇所触之处犹如火烫，顿时情热如沸，紧紧搂住了穆念慈，深深的长吻，过了很久才放开。穆念慈低声地说，我没爹没娘，你别抛弃我。完颜康把他搂在怀里，缓缓抚摸着他的秀发，你放心，我永远是你的人，你永远是我的人，好不好？穆念慈满心的欢喜呀，抬起头来仰望着完颜康的双眼，点了点头。完颜康见他双颊晕红，眼波流动，哪儿还把持得住啊，一口气吹灭了蜡烛，抱起他走向床边，想要解他的衣带。这个时候穆念慈那还有姑娘家的矜持和清醒，我虽是个漂泊江湖的贫家女子，可不是低三下四不知自爱之人，你如果真心爱我，就要敬我重我，我这一辈子绝没有别的念头，就是钢刀架脖子也决心跟定了你。将来如有洞房花烛之日，自然能如你所愿，但是今天你要想轻贱我， 我只有死而已。这几句话说得很低，但是斩钉截铁，没有丝毫的犹疑。完颜康暗暗起敬，啊，妹子你别生气，是我的不是。当即下床点亮了烛火。穆念慈听他认错，这心呐，当时就软了。我在临安府牛家村我义父的故居等你，随你什么时候让人来提亲。你一辈子不来，我等你一辈子。这时候完颜康对穆念慈是又敬又爱。妹子不必多疑，我公事了结之后自然尽快前去迎亲，今生今世绝不相负。穆念慈嫣然一笑，转身出门。完颜康叫妹子别走，咱们再说一会儿话吧。穆念慈回头挥了挥手，脚不停步的走了。完颜康目送他越墙而出，愣愣的出神。回进房来，回想刚才的事儿，真像梦一样。只见被子上有几根秀发，是他挣扎的时候掉下来的。完颜康捡了起来，放入了荷包。他当初跟穆念慈比武，原是一时轻薄好事，他也没有成亲的打算呢。哪知道这个姑娘竟从京里一路跟随自己，每天晚上在窗外瞧着自己的影子，如此款款深情，太令人感动了啊！而且她持身清白，更是令人起敬啊。完颜康不由得一时微笑一时叹息，在灯下反复思念，颠倒不已。再说黄蓉吧，黄蓉回到客店，自觉做了一件好事儿啊，心里都太得意了，这一宿睡得好，就像吃了好几片安眠药似的，睡得好极了。第二天早晨把这事儿跟郭靖说了，郭靖呢本就为这事儿出过许多的力啊，那天跟完颜康打得头破血流，就是要他和穆念慈成亲呢。这时候啊，听说他们两个人两情和谐，心里头太高兴了。更高兴的是丘处机和江南六怪从今往后再也没法逼自己娶穆念慈为妻了。两个人在客店中是谈谈讲讲，吃过中午饭，穆念慈还没回来，黄蓉说不用等他了，咱们走吧。回房换了男装，两个人到市镇去买了一头驴代步，绕到蒋家宅地门前，见门前大金国亲使的灯笼已经撤去，心想完颜康已经启程了，穆念慈呢自然也跟他一块走了呗。黄蓉跟郭靖两个人沿途游山玩水，沿着运河南下，这一天来到宜兴，那是天下闻名的陶都啊，青山绿水之间掩映着一堆堆紫砂的陶坯，另有一番景色。再往东走不久就到了太湖的边上，太湖金代三州东南之水都汇集到这儿，环湖500里，古称五湖。郭靖他长在大漠，从没见过啊这么大的水面呀。他和黄蓉携手站在湖边，只见长天远波，碧空碧水，72峰苍翠挺立于36000顷波涛之中，不禁仰天大叫，他是太高兴了。黄蓉说咱们到湖里玩去。找到湖畔一个渔村，把驴和马寄放在渔家，借了一条小船荡桨划入湖中，离岸见

0: 元，四万空阔，天地湖海，那是分不清了。黄蓉的衣襟头发在风中微微摆动。金哥哥，从前范大夫宰西施，泛于五湖，真是聪明，老死在这儿比做那牢石子的官强多了。郭靖不知道范大夫的典故。蓉儿，你讲这个故事给我听听。黄蓉于是就把范蠡怎么帮助越王勾践报仇复国，怎么样功成身退，和西施归隐于太湖的故事说了一遍，又述说伍子胥和文种如何分别被吴王越王所杀。郭靖听得发了呆，出了一会儿神，他说范蠡当然聪明，但像伍子胥跟文种那样到死还是为国尽忠，那是更加不易了。黄蓉说，不错，这叫做国有道不变赛焉，强者狡；国无道至死不变，强者狡。郭靖问，什么什么不变啊，狡啊，这什么意思啊？啊，是这个意思，国家政局清明，你做了大官，但不变从前的操守；国家朝政腐败，你宁可杀身成仁，也不肯亏了气节，这才是响当当的好男儿大丈夫。蓉儿，你怎么想得出这么好的道理出来呢？哎呀，我想得出，那不成了圣人了？这是孔夫子的话，我小时候啊，爹教我读的。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我老是想不通，要是多读些书，知道圣人说过的道理，一定就会明白了。黄蓉说，那也不尽然，我爹常说了，大圣人的话有许多是全然不通的。我呀，见我爹读书的时候常说，不对不对，胡说八道，岂有此理，有时候说大圣人放狗屁。郭靖听得笑了起来。黄蓉又说，我花了不少的时候去读书，这时候却在后悔呢。我要不是样样都想学，磨着我爹教我读书、画画、奇门算术各种玩意儿，要是一直专心学武，那咱们还怕什么梅超风、梁老怪呢？不过也不要紧，金哥哥，你学会了七功的降龙十八缺三掌之后，也不怕那个梁老怪了。郭靖摇摇头，我自己想想，多半还是不成。哎，可惜呀，七公说走就走，否则的话，我把他的打狗棒偷偷藏起来，就是让他教了你剩下那三掌，再把棒还给他。
1: 使不得使不得，我能学这十五掌早已经心满意足，怎么能跟七公他老人家这样胡闹呢？
0: 两个人谈谈说说，不再划桨，任由小舟随风飘行，不觉已经离岸十多里。只见数十丈外，一叶扁舟停在湖中，一个渔人坐在船头垂钓，船尾呢有个小童子。黄蓉指着那渔舟说，烟波浩渺，一竿独钓，真像是一幅水墨山水呀。郭靖问，什么叫水墨山水啊？
2: 啊，就是只用黑墨不着颜色的图画。
0: 郭靖放眼，但见山青水绿，天蓝云苍，夕阳橙黄，晚霞桃红，就只没有黑墨般的颜色。摇了摇头，茫然不解，这黄蓉说的什么意思？黄蓉跟郭靖说了一阵子话，回过头来，见那个渔人还是端端正正地坐在船头，钓竿跟钓丝都是纹丝不动。黄蓉笑了，嘿，这个人耐心倒好。
2: 一阵清风吹来，水波打在船头，黄蓉随手荡桨，唱起来：放船千里凌波去，略为巫山留故，云屯水府，涛随神女，九江东注。北客翩然，壮心偏感，年华将暮，念一蒿旧饮，潮游故友，南柯梦，俱如许。唱到后来，声音渐转凄切，这是一首水龙吟的词，书写水上泛舟的情怀。他唱了上半阙，停下歇一歇。郭靖见他眼中隐隐像有泪光，正要他解说这歌是什么意思啊，忽然湖上飘来一阵苍凉的歌声，曲调和黄蓉所唱的一模一样，正是这首水龙吟的下半阙：回首妖分未扫，问人间英雄何处，奇谋复国，可怜无用，晨昏白善，铁索横江，锦帆冲浪，孙郎良苦，但愁敲桂绰，悲吟梁府，泪流如雨。远远望去，唱歌的正是那个垂钓的渔夫，歌声激昂排荡，很有气概。郭靖听着，他也不懂两个人唱的什么，只觉得听不懂啊，也挺好听。黄蓉呢，他听着歌声却呆呆的出神。郭靖就问：怎么了？啊，这是我爹平时常唱的曲子，想不到湖上的渔翁竟然也会唱，咱们瞧瞧去。两个人划桨过去，只见那个渔人也收了钓竿，把船划过来。两个船相距数丈的时候，那个渔人说：哦，湖上喜遇佳客，请过来共饮一杯如何呀？黄蓉听他谈吐风雅，更是暗暗称奇。啊，只怕打扰长者。那个渔人笑了：哎，佳宾难逢，大湖之上萍水相逢，更足畅人胸怀，快请过来。几桨一扳，两船已经靠近。黄蓉和郭靖把小船系在渔舟船尾，然后跨上渔舟的船头，和渔人作揖见礼。那个渔人呢，坐着还礼：啊，请坐，我腿上有病，不能站起来，两位恕罪。黄蓉和郭靖说：不必客气。两个人在渔舟中就坐下来，打量那个渔翁。这个渔翁啊，大约40左右的年纪，脸色枯瘦，似乎是身有重病。身材很高，怎么呢？坐着比郭靖还高出了半个头。船尾一个小童子在山炉子煮酒。黄蓉说：啊，这位哥哥姓郭，晚辈姓黄，一时兴起在湖中放肆高歌，未免打扰长者的雅兴啊。渔人说：哎，德龄清音，胸间尘俗顿消，在下姓陆，两位小哥今天可是初次来太湖游览吗？啊，正是。那个渔人让这个小童子取出下酒的菜肴，斟酒劝客。四碟小菜虽然不如黄蓉做的，哎，味道也不错，酒杯菜碟都挺雅致干净，好像是豪门巨士之物。三个人对饮了两杯，那个渔人说：刚才小哥所唱的那首水龙吟，声情并茂，实在是绝妙好词啊。小哥年纪轻轻，

0: 居然能领会词中的深意，也真是难得。黄蓉听他说话老气横秋的，微微一笑，啊，宋氏南渡之后，词人墨客无一不有家国之悲。渔人点头称是。黄蓉接着说，张鱼湖的六州歌头中说，闻道中原，倚老长难忘，翠宝泥精，使行人到此，终奋弃田英，有泪如倾，也正是这个意思啊。那个渔人就接着高唱，使行人到此，终奋弃田英，有泪如倾，连斟三杯酒都干了。这两个人谈起诗词很投机，其实啊，他不知道这个黄蓉小小年纪又有什么家国之悲啊，至于这个词里边所含的深意更是难以体会了。只不过呀，从前他听父亲说过，这时候呢就搬出来说一通，言语中见解精到，雅量高致啊，这都是他爹的思想啊。那个渔人不住赞赏，郭靖在一旁听着那是全不知所云。见那个渔人佩服黄蓉，心里头倒是很高兴。又说了一会儿话，眼见暮霭苍苍，湖上的烟雾更浓了。那个渔人邀请郭黄二人去家里小住几天，两个人答应了，反正是玩呗。渔人自己先划船回去了，那个小童子跟着郭靖黄蓉去还船取马。走了有一里地，向湖畔一户人家弄了一艘大船，牵了驴马上船，请郭黄二人都上船坐了。六名壮健的船夫一齐颁奖，在湖中走了数里，来到一个水洲之前，在青石砌的码头上停泊了。上了岸，只见前面楼阁相连，好大的一座庄园。过了一道大石桥，来到庄前，郭黄两个人对望了一眼，哎呀，想不到这渔人住的地方竟是这么宏伟的大宅呀。
1: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郭靖和黄蓉没想到这个渔人的住处是一个宏伟的庄院啊，用豪宅来形容那是远远不够的，要说豪宅那也是一片豪宅。两个人没到门口，就见一个20来岁的小伙子过来相迎，身后还跟着5、6个仆人。小伙子说，家父命小侄在此恭候多时。其实啊，郭靖跟他岁数也差不多，黄蓉更小了啊，这一下当叔叔了，没别的，萝卜小长辈儿上了。郭黄二人赶忙拱手牵谢，只见小伙子身穿熟罗长袍，面目和那个渔人长得挺像，只是背后板宽，身体很健壮。郭靖说，请叫陆兄大号啊。小伙子说，哎，小侄见字冠英，请两位直呼名字就行了。黄蓉说，这哪敢当啊。三个人呢，一面说话一面走进内厅。郭靖和黄蓉见这个庄里边陈设华美，雕梁画栋，极尽巧思，那要是比起北方质朴雄大的庄园，另是一番气象。黄蓉一路看着庄中的道路布置，感到有些奇怪。过了三进的庭院，来到后厅，只见那渔人隔着屏风叫，快请进，快请进。陆冠英说，家父腿上不便，在东书房恭候呢。三个人转过

0: 屏风，只见书房的门大开，那个渔人坐在房内的榻上。这时候呢，他已经不是渔人的打扮了，穿着儒生的衣襟，手里头拿着一把洁白的鹅毛扇，笑吟吟的拱手。郭黄二人进里边坐下，陆冠英却不敢坐，站在一旁，辈儿小啊。黄蓉看看书房，见这个书房中琳琅满目，全都是诗书典籍，机上桌上摆着许多铜器玉器，看来还都是古物。墙上挂着一幅水墨画，画的是一个中年书生在月明之夜中庭伫立，手按剑柄，仰天长叹，神情很寂寞。左上角还写着字儿，是一首词：昨夜寒琼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街行，人悄悄，帘外月胧明。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祖归程。欲将心事付遥征，知音少，弦断有谁听。这首词啊，黄蓉曾由父亲教过，知道是岳飞所作的《小重山》。又见下款写着五湖废人病中涂鸦八个字，想来这五湖废人就是庄主的别号了。只见书法跟图画中的笔致豪迈雄强，如见如己，岂但是力透纸背呀，那就像要破纸飞出一般。陆庄主见黄蓉细细的看这幅画，就问老弟，这幅画怎么样，请你品题品题啊。黄蓉说啊，我可斗胆乱说，庄主别怪呀。陆庄主说，老弟你但说不妨啊。那我就说了，庄主这幅图画写出了岳武穆做这首《小重山》词的时候壮志难伸、彷徨无计的心情。只不过岳武穆雄心壮志乃是为国为民，白首为功名这一句话或许是避嫌的意思。当年朝中君臣都想跟金人议和，岳飞却坚持不可以，只可惜没人听他的。知音少，弦断有谁听，这两句据说就是指此事而说的。他那是一番无可奈何的心情，倒还不是公然要和朝廷作对。庄主作画写字之时，却像是一腔激愤，满腔的委屈，笔力那当然是雄健之极，但是锋芒毕露，像是要和大仇人拼个你死我活，只恐怕和岳武穆忧国伤时的原意略有不合。我曾听人说，书画笔墨要是过于追求有力，少了圆浑含蓄的意思，似乎还不能说是极高的境界。
1: 哦，这番话说得很有见地。陆庄主听了一声长叹，神色凄然，半天没说话。
0: 黄蓉见他神情有变，心里还想，哎呀，我这番话说的可能太直率了，就怕已经得罪了他。但是爹教我这首《小重山》和书画之道的时候，的确是这么解说的呀。想到这儿就说，啊，庄主，我年幼无知，胡言乱语，还请庄主恕罪。
1: 陆庄主一愣，随即面露喜色，
0: 哎，黄老弟说哪儿的话呀，我这番心情今天才被你看破。老弟呀，你真可以说的是我生平第一知己啊。至于笔墨过于剑拔弩张，更是我感

改不过来的大毛病，承老弟指教，很是啊。回头对儿子说：“哎，快让人整只酒席啊！”郭靖、黄蓉连忙客气，陆冠英早出房去了。陆庄主说：“老弟鉴赏如此之精，

0: 我懂得什么呀？蒙庄主如此称许，家父在乡村教教孩子，默默无闻，没名。陆庄主叹口气，哎，才人不遇呀。酒席过后，回到书房小坐，又说了一会儿话。陆庄主说，这里张公善卷二洞乃天下奇景，二位不妨在我这儿小住几天，慢慢的观赏。天已不早，两位要休息了吧。郭靖和黄蓉站起身来告辞。黄蓉正要出房，猛一抬头，忽见书房的门楣之上钉着八片铁片，排作八卦的形状，却又不像寻常的八卦排得那么整齐，疏疏落落，歪斜不称。他心里一惊，当下不动声色，随着庄丁来到客房之中。客房里边陈设精雅，两床相对，被褥呢挺干净。庄丁送上茶以后，跟他们说，二位爷，您要什么，一拉床边这绳铃，我们就会过来。二位晚上千万别出去。说完退了出去，轻轻掩上了门。黄蓉低声问，你瞧这地方有什么蹊跷，他干嘛叫咱们晚上千万别出去？郭靖说，这庄子好大，庄里的路绕来绕去的，也许是怕咱们迷了路吧。这庄子可造得古怪，你瞧这陆庄主是什么样的人呢？
1: 我看是个退隐的大官吧。
0: 哎，不是，这个人必定会武，而且还是高手。你刚才见到了他书房中的铁八卦了吗？
1: 铁八卦？那是什么？
0: 啊，那是用来练劈空掌的家伙，爹教过我这套掌法，我嫌气闷，练不到一个月便搁下了，真想不到又会在这儿见到。
1: 郭靖说，这陆庄主对咱们绝没有坏心呐，他既然不说，咱们就当不知道就是了。
0: 黄蓉点头一笑，挥掌向着烛台虚劈，嗤的一声，烛火应手而灭。
1: 郭靖说，好掌法呀，这就是劈空掌啊。
0: 我呀，我就只练到这样，闹着玩还可以，要打人可一点用也没有。
1: 哦，
0: 睡到半夜，忽然远处传来呜呜的声音，郭靖和黄蓉都惊醒了，侧耳听听，像是有人在吹海螺。过了一阵，呜呜的声音又响了起来，此起彼伏，并不是一个人在吹，吹锣的人相距还挺远，显然是在呼唤应答。黄蓉小声说，咱们呐瞧瞧去。郭靖说，别，咱别出去惹事儿吧。
1: 谁说惹事儿了，我是说瞧瞧去。
0: 两个人轻轻推开窗子向外瞧，只见庭院中许多人打着灯笼，还有好些人来来去去，不知道忙什么呢。黄蓉抬起头来，只见屋顶上黑黝黝的有三四个人蹲在那儿，灯笼移动的时候亮光一闪，这些人手中的兵刃射出光来。等了一阵，只见众人都向庄外走去，黄蓉好奇心起，拉着郭靖绕到西窗边，见窗外没人，就轻轻跳出，屋顶的人并没有察觉。黄蓉向郭靖打个手势，反向后走。庄子里边的道路东转西绕，曲曲折折，很奇怪。最奇怪的是

0: 转弯处的栏杆停卸全都是一个模样，几下一转呢，哪儿还分辨得出东西南北呀？黄蓉呢，却像到了自己家里，毫不迟疑地快走。有的时候眼前明明没路，他在假山里一钻，花丛旁一绕，哎，竟又转到了回廊之中。有时候似乎已经到了头了，哪知道屏风的背面、大树后边，却是另有幽径。当路大开的月洞门，他偏不走，却去推开墙上一扇瞧不出门的门。郭靖越走越奇怪，蓉儿，这庄子的道路真古怪，你怎么认得呀？黄蓉打手势叫他别出声。又转了七八个弯，来到后院的围墙边，黄蓉查看地势，扳着手指默默地算了几遍，在地下踏着脚步数步子。郭靖听他低声的念，朕一屯三，一五负七，也不懂是什么意思啊。黄蓉呢，啊，边数边走，数到一处停了脚步，嗯，只有这儿可以出去，另外的地方都有机关。说着就跳上墙头，郭靖跟着他跳出墙去。出了墙，黄蓉才说，这庄子啊，是按着伏羲六十四卦方位造的，这些奇门八卦之术我爹最拿手，陆庄主难得到旁人，可难不了我。言下很得意，两个人爬上庄后的小土山，向东望去，只见一行人高举着灯笼火把走向湖边。黄蓉拉了郭靖的衣袖，两个人展开轻功追过去，跑到临近，伏在一块岩石之后，只见湖边停着一排渔船，人们都络绎上了船，上船之后就立即熄灭了灯火。他们两个等最后一批人上了船，岸上全黑了，才悄悄跳出来，落在一艘最大的篷船的后梢。在开船声中，他们跳上棚顶，在竹棚的缝隙中向下望，只见舱内有一个人居中而坐，不是别人，正是少庄主陆冠英。这些船呐，摇出一里地，湖中海螺的声音又呜呜地传过来。大篷船上一个人走到船头，也吹起海螺。再走出几里地，只见湖面上一排排的全是小船，放眼望去，啊，跟蚂蚁似的，不计其数啊，就像一张大绿纸上溅满了墨点儿。大篷船头的那个人，海螺长吹三声，大船抛下了锚，停在湖心。有十几艘小船飞也似的从四方过来。郭靖跟黄蓉心里头很纳闷，不知道是否将有一场厮杀，低头瞧陆冠英呢，却是神定气闲，不像就要临敌应战的模样。过不多时，各船都靠近了，每艘船上有人先后过来，或一两个人，或三四个人不等。这些人进入大船的船舱，都向陆冠英行礼之后坐下，对他是恭恭敬敬的。那么这些人的座位次序呢，似乎早就排好了啊，有的先到反而坐在后边，有的后到呢却坐在前边。就一杯茶的功夫，这些人坐好了，个个神情粗豪，举止剽悍，虽然都是愚人的打扮，但看来个个都深有武功，绝不是寻常的以打鱼为生的渔夫。陆冠英举举手，张大哥，你探听的怎么样了？座位中一个瘦小的汉子站起来，回禀少庄主，金国亲使预定今晚连夜过湖， 段指挥使再过一个多时辰就到，这次他以迎接金国亲使为名一路搜刮，所以是来得迟了。哦，他搜刮到了多少？据我们所知，每一州县都有报效，他麾下的兵卒还在乡间劫掠。我见他上船的时候，那些亲随抬着20多箱财物，看来都很沉呢。那他带了多少兵马？
1: 马
0: 军2000，过湖的都是步军，因为船只不够，上船的大约是1000名左右。陆冠英向众人说：“各位哥哥，大家说怎么样？”众人齐声说：“愿听少庄主号令。”陆冠英双手向怀里一抱：“各位，这些民脂民膏、不义之财，打从太湖里来，不取有违天道。咱们都给他取来，一半散给湖滨的穷人，另一半各寨分了。”哦，这些人轰然叫好啊！郭靖跟黄蓉这才明白，啊，原来这群人都是太湖中的强盗头领，看来这陆冠英还是各寨的总头领啊。陆冠英说：“事不宜迟，马上动手。张大哥，你带5条小船再去哨探。”那个哨子接令出舱，陆冠英跟着分派，啊，谁打先锋，谁做接应，谁率领水鬼去啊凿破敌船的船底，谁取财物，谁擒拿军官，指挥的是井井有条。郭靖跟黄蓉暗暗的称奇呀，刚才在酒席上啊，见这个陆冠英斯文有礼，谈吐儒雅，很像一个养尊处优的世家子弟，哪知道他竟能领袖群豪。陆冠英吩咐完了，个人正要出去分头干事，座位之中有一个人站起身来，冷冷地说：“咱们做这没本钱买卖的，吃吃富商大贾也就够了，这么样跟官家大动干戈，咱们在湖边还待得下去吗？大金国亲使那更加得罪不得呀。”郭靖和黄蓉听这声音，哎，这声音好熟啊，宁木一看，哦，原来是沙通天的弟子，黄河四鬼中的夺魄鞭马青雄，不知怎么他混在这里头。陆冠英脸上变色，还没有回答，那群人中已经有3-4个人同声的呵斥。陆冠英说：“马大哥初来乍到，不知这里规矩，既然大家齐心要干，咱们就是闹个全军覆没，那也是死而无悔。”马青雄说：“好啊，你干你们的，我可不搞这锅浑水。”他转身呢，就要走出船舱。

0: 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1: 在静水微澜的远湘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0: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1: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3: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4: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5: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4: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6: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7: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8: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4: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3: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9: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

0: 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1: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2: 加强停测。
3: 是，加强停测，
4: 准备扶起侦察。
5: 三六警报。
0: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6: 歼四五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0: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7: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0: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8: 你们准备好了吗？
0: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9: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0: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1: 3 2 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2: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3: 哎，可以。
14: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3: 哎，可以可以。
15: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3: 没事，可以。
16: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17: 可以，
18: 可以，
19: 可以，
18: 可以，
20: 可以，
21: 可以。
16: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和影响。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2: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3: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4: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25: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26: 演绎生活点滴，
27: 品味人生故事，
2: 小说联播。
3: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5: 陆冠英他们要劫官船，马青雄要走，不干了。啊，这时候你要走，那哪成啊？两名汉子拦在舱口，马大哥，你斩过鸡头立过誓，大伙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马青雄双手挥出，滚开。那两个人当时就摔在一边。他正要钻出舱门，突然觉得背后一股掌风袭来，当即偏身让过，左手已经从靴筒里拔出一把匕首，反手向后戳去。陆冠英左手急伸，把他左臂隔在外门，踏步进掌。马青雄右手撩开，左手的匕首跟着刺过来。两个人呐，在狭窄的船舱中贴身搏斗。郭靖当年在蒙古土山上曾经跟马青雄打过呀，一开始见陆冠英出手，料想他不容易取胜，哪知道只看了几招，见陆冠英招招争先，竟然大占上风，心里头奇怪，哎，怎么这姓马的忽然不济了？哦，是了，当年在蒙古是他们黄河四鬼合起伙来打我一个，这时候他四面是敌人，自然他胆怯。其实啊，真正的原因却在于郭靖得洪七公指点教导将近两个月，天下武学绝技的降龙十八掌他学会了15掌。而这些日子中呢，洪七公随手点拨，顺手比划，那无一不是上乘武功中的精义，那都是江南奇怪生平不知道的境界，郭靖牢牢记在心里。虽然所领悟的不过十之一二，但不知不觉之间他的武功已然是突飞猛进。他这时候的水平啊，可以说比六位师傅那是毫不逊色。那他再来看马青雄的武功，自然觉得颇不足道，不算什么了啊。只见两个人再拆数招，陆冠英左拳突然打出，砰的一声，结结实实的打在马青雄的胸口。马青雄一个踉跄向后就倒，他身后两名汉子双刀齐下，马青雄立时毙命。那两名汉子提起他的尸身，咕咚给扔进湖里了，喂鱼吧。陆冠英说，钟家哥哥，大伙儿奋勇当先。这群强盗轰然答应，各自回船。片刻之间，那些小舟千桨齐荡，并肩东行，陆冠英的大船在后压阵。船在水上走了一阵，远远望见数十艘大船上灯火照耀，向西开过来。郭靖、黄蓉心想，这些大船就是那个段指挥使的官船了。两个人悄悄爬上桅杆，隐身在帆后边，就听得小船上海螺吹起，两边的船队渐渐接近。一会儿的功夫，叫骂声、呼斥声、兵刃相交声、身子落水声从远处隐隐地传来。又过一会儿，官船起火，烈焰冲天，把湖水都照红了。郭黄二人知道这群人已经得手了，果然见几艘小舟疾驶而来，官兵全军覆没，兵马指挥使已经抓到了。陆冠英大喜呀，走到船头通知众家寨主， 大伙儿再辛苦一下，擒拿金国亲使去。报信的小喽啰欢然答应，飞舟前去传令。郭靖和黄蓉同时伸出手来，两个人相互一捏，都想那金国亲使就是完颜康了，不知道他如何应付。就听得各处船上海螺声此起彼伏，一群船啊都掉过头来，扯起风帆。当时正值盛夏，东风正急，群船风帆保张，像箭一般向西疾驶。陆冠英所坐的大船原本在后边，这时候反而领先。郭靖和黄蓉坐在挂帆的横梁之上，阵阵凉风从背后吹过来，放眼望去，繁星在天，薄雾笼湖，嘿，真是畅快呀，真想纵声喊一嗓子。只见后面的青州快艇又是一艘艘的抢到大船之前，比赛似的。这个船呢走了大约一个时辰，天色渐亮，两艘快艇如飞而来，船头一个人手中的青旗招展，大叫：已经见到了金国的船只，贺寨主领先攻打。陆冠英站在船头，好。过不多时，又有一艘小艇跑回来了：金国那狗亲使手爪子好硬，贺寨主受伤，彭董两位寨主正在夹击。不多的时候，有两名喽啰扶着受伤的贺寨主上大船来了。陆冠英正要查看贺寨主的伤势，那两艘小艇又分别把彭董两位受伤的寨主送到了，并且说缥缈峰的郭头领被金国亲使一枪刺死，掉进了湖中。陆冠英大怒啊，金狗如此猖獗，我亲自去杀他。郭靖跟黄蓉觉得完颜康为虎作伥，杀伤同胞太不应该了，可是又担心他寡不敌众，被太湖这群强盗给杀死，穆念慈不免终身遗恨呢。黄蓉在郭靖的耳边悄声地说：哎，救不救他呀？郭靖略一沉吟：咱们救他性命，但得让他悔改。黄蓉点点头。只见陆冠英纵身跳进一艘小艇，上去。黄蓉跟郭靖说：咱们抢小艇。两个人呐，正要纵身跳向旁边的一艘小艇，猛听得前面那群强盗齐声高呼，放眼望去，那金国亲使所率的船队一艘艘的正在慢慢下沉，像是给潜水的水鬼啊凿穿了船底。青旗招展之中，两艘快艇赶到禀报：金狗落了水，已经抓到了。陆冠英大喜，跳回大船。过不多时，海螺齐鸣，快艇把金国的亲使、卫兵、随从等陆续押上大船。郭靖和黄蓉见完颜康手脚都被绑住，两眼紧闭，想是喝饱了水了，但瞧瞧那胸口啊，还一起一伏的，这个性命还没事儿。这时候天已经大亮，日光从东方照过来，水波晃动，犹如万道金蛇在船边飞舞。陆冠英传出号令，各寨寨主齐聚归云庄开宴庆功，众头领率部回寨，听候论功领赏。群盗欢声雷动，大小船只向四方分散排列呀。他们没有想到桅杆上一直有人躲着偷看呢。黄蓉看准了地方，仍旧和郭靖从庄子后围墙跳进来，回到卧房。 这时候服侍他们的庄丁已经到房前来看了几次，以为他们呢前一天玩得太累了，

啊，在房里头睡懒觉呢。郭靖打开房门，两名庄丁上前请安，送上早点。二位，庄主在书房相候，请两位用过早点，过去坐坐。两个人吃了些面点汤包，随着庄丁来到书房。陆庄主说，湖边风大，夜里波涛拍岸，扰人清梦，两位可睡得好吗？郭靖不习惯撒谎，被他一问，当时窘住了，不知道说什么好。黄蓉来得快呀，夜里头我就听见呜呜的那个吹法螺，可能是和尚道士做法事放焰口吧。陆庄主一笑，他不提此事。二位啊，在下收藏了一些书画，想借两位老弟法眼鉴定一下。黄蓉说，那应当拜官，庄主所藏一定都是精品。陆庄主令书童取出书画，黄蓉一件件的赏完。突然门外传来一阵吆喝，几个人脚步声响，听声音是一个人在逃，后面有几个人在追。一个人喝道，你进了归云庄，要想逃走那是难如登天。这外边人这么嚷啊，这陆庄主若无其事，好像没听见。二位，本朝书法苏黄米蔡并称，这四大家之中，黄老弟最爱哪一家呀？黄蓉正要回答，突然书房门砰的一声被人推开，一个人全身湿淋淋的闯了进来，不是别人，正是完颜康。黄蓉一拉郭靖的衣角，看书画，别瞧他。两个人背转了身子，低头看画。原来呀，这个完颜康不识水性，传沉落湖，他空有一身武艺，几口水一灌就晕过去了。等到醒过来，手脚已经被捆住了，压到庄子上，陆冠英要审问他。完颜康见一直架在后脖子的钢刀已经移开，当即暗运内劲儿，手指抓住身上捆的绳子，大喝一声，以九阴白骨爪的功夫立时把绳索撕断了。哎呀，众人大吃一惊啊，抢上前去擒拿，被他双手挥击早倒了两个。完颜康夺路就走，他不知道这归云庄中房屋道路都是按奇门八卦建的，要是没有庄人引路，又不精通奇门生克之变，你休想闯得出去。完颜康慌不择路，竟撞进陆庄主的书房来。陆冠英呢，虽然见这个完颜康挣脱了捆绑，知道他绝逃不出去，也并不在意，就是一路追他。等他闯进书房，他有点害怕，他怕伤了他的父亲，急忙抢钱拦在父亲所坐的榻前。后面太湖各寨的寨主都挡在门口。完颜康一见这前后都有人，进入了绝地了，指着陆冠英骂，贼强盗，你们使诡计凿臣船只，也不怕江湖上好汉笑话？陆冠英哈哈一笑，嘿嘿，你是金国王子，跟我们绿林豪杰提什么江湖二字？怎么了？我在北京的时候久闻江南豪客的大名，还以为当真都是光明磊落的好男子，今天一见却原来是浪得虚名。陆冠英大怒，你说什么？我说你们只不过是一批以多为胜的小人而已。陆冠英冷笑，要是单打独斗胜了你，那你就死而无怨了。完颜康啊，刚才这话

0: 本是激将之计，正要引他说出这句话来。啊，既然他说出来了，完颜康立刻接口：“对，啊，归云庄上，只要有人凭真功夫胜得了我，我束手就擒，要杀要剐，再无二话。不知哪一位赐教啊？”说着，眼光向众人一扫，把这两只手啊，还放在背后，嘿嘿冷笑，那神态太巨傲了，狂。话音刚落，早就恼了太湖莫离峰上的金头鳌石寨主：“老子揍你这番邦贼鸟！”抢入书房，双拳钟鼓齐鸣，往完颜康太阳穴打倒。完颜康身子微侧，来拳已然打空了，右手反探抓住了他的后背，内劲儿一发，把石寨主肥肥的一个身躯向门口人丛中扔了出去。陆冠英见他出手又快又狠，心里头暗暗吃惊，知道各寨主没人能敌。好，果然好功夫，让我来讨教几招，咱们呢到外面听上去吧。眼见对方大势进敌，生怕激烈打斗之际掌风全力带到父亲和客人身上，三个人不会武功，可别受了误伤啊。完颜康说：“哎，比武较量到处都是一样，就在这儿何妨啊？寨主请赐招吧。”言下之意就是，不过三招两式我就打倒了你，何必费事还换地方呢？陆冠英说：“好，你是客，请进招吧。”完颜康左掌虚探，右手就往陆冠英胸口抓去，开门见山，一出手就以九阴白骨爪攻敌要害。陆冠英暗骂：“这小子无礼，叫你知道少庄主的厉害。”胸口微缩，也不退避，右拳直击对方横臂的手肘，左手两指飞快地伸出，戳向敌人的双眼。完颜康见他来势好快，心里头也是一阵暗想：“哎呀，不想草莽之中竟然有此等人物啊！”急忙斜退半步，手腕急翻，以擒拿手拿对方的手臂。陆冠英扭腰左转，两手回兜，虎口相对，正是怀中抱月之势。完颜康见他出手了得，他不敢再有轻敌的念头，当下打起精神，使出丘处机所传的全真派的拳法。陆冠英是什么武功底子呢？他是临安府云栖寺枯木大师的得意弟子，精通仙侠门的外家拳法，那是河南嵩山少林寺的旁支，所传也是武学的正宗。这时候遇到强敌，当下小心在意，见招拆招，遇事破事。他知道完颜康手爪这功夫厉害，绝不能让他手爪啊碰到自己身子，所以呢他的双手严守门户，只要见有隙可乘，立即用脚攻敌。外家的技击啊有一句话：拳打三分，脚踢七分。又说了，手是两扇门，全凭脚踢人。陆冠英所学是外家功夫，腿上功夫非常的厉害。两个人打到激烈处，只见书房之中人影飞舞，拳脚是越来越快。郭靖和黄蓉呢，不想被他认出来，就退在书架的旁边，侧身斜眼观战。完颜康久斗不胜，心里头有些焦躁，他暗想：再耗下去时候长了，就算胜了他，要是再有人出来跟我打，我哪还有力气对付啊。他的武功啊远比陆冠英高出很多，就因为呢掉进水里头喝了一肚子水，委顿之下气力不佳， 再加上身陷重围，初次遇险，不免也胆怯，这才让陆冠英拆了数十招。等到他精神一振，手上加紧，只听得砰的一声，陆冠英肩头重拳，他一个踉跄向后倒退。眼见完颜康乘势进逼，陆冠英突然间飞起左腿，脚心朝天踢向完颜康的胸口。这一招有说法，叫做怀心腿，那是出腿如电，极为厉害。完颜康也想不到啊，对手落败之后还能出此绝招，想伸手去隔，胸口已然被踢中。这怀心腿是陆冠英自幼苦练的绝技，练的时候啊，用绳子绑住脚踝，然后把绳子绕过屋梁，逐渐拉扯往高里吊。啊，临敌的时候一腿飞出，突然过顶，敌人是防不胜防。完颜康胸口一疼，左手嗖的弯转，这五根手指扑已经插入了陆冠英的小腿，右掌往他胯上推去，喝一声躺下。陆冠英单腿站立，被他这么猛推，身子直摔出去，撞向坐在榻上的陆庄主。
1: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陆冠英的武功还是不如完颜康，虽然怀心腿踢中了他，还是被他右掌一推，身子直摔出去，撞向坐在榻上的陆庄主。这个陆庄主腿有残疾啊，怎么躲呀？那真是艺高人胆大，就见陆庄主左手伸出了一沾，拖住了儿子的后背，轻轻放在地下。哎呀，见儿子小腿上鲜血淋漓啊，从原来站立的地方直到榻前一排鲜血直滴过来，他是又惊又怒，大喝一声：黑风双煞，是你什么人？他这一出手一喝问，大家伙都感到惊诧，别说完颜康和众寨主不知道他身有武功，连他亲生儿子陆冠英也以为父亲双腿残废，自然不会武功，自己呢从小就见父亲寄情于弹琴读书之间，对他干什么向来是不闻不问。哪知道刚才救他这一拖出手，那是沉稳之极呀。黄蓉呢，昨天晚上见到了他门楣上的铁八卦，跟郭靖说过，因此呢只有他们两个人才不感到惊讶。完颜康听陆庄主问起黑风双煞，愣了一下，黑风双煞是什么东西？原来呀，梅超风虽然传他武艺，但自己的来历却没有对他说明，连真实姓名也不对他说，所以黑风双煞的名头完颜康自然不知道。陆庄主更生气了，装什么蒜呢？这阴毒的九阴白骨爪是谁传你的？完颜康说：小爷没空听你啰嗦，失陪了，转身走向门口。众寨主齐声怒喝，挺起兵刃拦阻。完颜康连声冷笑，回头向陆冠英说：哎，你说话算不算数啊？陆冠英脸色惨白，摆摆手：太湖群雄说一是一，众位哥哥放他走吧，张大哥你领他出去。这些寨主啊心里头都不愿意，但是少庄主既然有令，也不能违抗啊。张寨主说：跟我走吧，谅你这小子自己也找不到路出去。哼。完颜康说：我的从人卫兵呢？ 朱观英说：“

一起放他们走吧。完颜康这回竖竖大拇指，好，果然是君子一言，快马一鞭，钟寨主，咱们后会有期。说着团团作个揖，满脸是得意之色。他转身正要走出书房，陆庄主忽然说：且慢，老夫不才，要领教你的九阴白骨爪。完颜康停了脚步，哎，那好极了。陆冠英赶忙说：爹，您老人家犯不着跟这小子一般见识。陆庄主说：不用担心，他的九阴白骨爪没练到家。双眼盯着完颜康，缓缓地说：我腿有残疾，不能行走，你过来吧。完颜康一笑，却不动脚步。陆冠英腿上伤口剧痛，但是他绝不肯让父亲和对方动手，纵身跳出房门。这次是替我爹再请教几招。完颜康笑道：好，咱俩再练练。陆庄主大声喝道：婴儿走开。随着话音呢，他右手在踏边一按，凭着手上的力量，身子突然跃起，左掌向完颜康的头顶上猛劈下去。众人惊呼声中，完颜康举手相隔，就觉着腕上一紧，右腕已经被捏住，眼前是掌影闪动啊，敌人右掌又向肩头击到。哎呀，完颜康万料不到他的擒拿法如此的迅捷奇特，左手急忙招架，右手用力的挣啊，想挣脱陆庄主的擒拿。陆庄主脚不着地儿，身子重量全放在完颜康这手腕之上，身在半空，右掌快如闪电，瞬息之间连下五六个杀手。完颜康奋起平生之力向外抖甩，哪儿抖得脱呀，啊，飞腿去踢吧又踢不着他。众人是又惊又喜呀，看着两个人相斗，只见陆庄主又是举掌劈落，完颜康伸出五指要戳他的手掌，陆庄主手肘突然下沉，一个肘锤正打在他肩颈穴上，完颜康半身酸麻，跟着左手的手腕也已经被他拿住，只听得咔咔两声，双手手腕的关节已经同时错脱。好家伙，陆庄主手法快极了啊，左手在他腰里一戳，右手在他肩上一按，就借这个力量他又跃回了木榻，稳稳地坐下了。完颜康呢，双腿软倒，再也站不起来。旁边的众寨主看得目瞪口呆呀，隔了半晌才震天家喝起彩来：好啊。陆冠英抢步走到榻前：爹，您没事吧？陆庄主笑着摇摇头，随即脸色转为凝重：这金狗的师承来历得好好问问他。两名寨主拿了绳索把完颜康手脚都绑起来了。张寨主说，在那姓段的兵马指挥使行囊之中搜出了几副金刚的脚镣手铐，正好用来铐这小子，瞧他还挣不挣得断。大家伙都说好，有人就飞跑去取了来，把完颜康手脚都上了双重的钢铐。完颜康手腕剧痛，额上黄豆大的汗珠不住冒出来，但他使劲忍住也不呻吟。陆庄主说：拉他过来。两名头领抓住完颜康的手臂，把他拉到榻前。陆庄主给他装上手腕的关节，又伸手

陆冠英已经让人把他押下去监禁，重债债主也都退了出去。陆庄主转身对黄蓉跟郭靖说：哎，跟少年人好勇斗狠，有失斯文，倒叫两位笑话了。黄蓉见他的掌法和点穴的功夫全是自己家传的一路，不禁疑心更盛。那是什么人呐？他是不是偷了宝庄的东西，惹得庄主生气啊？陆庄主呵呵大笑：呵呵，不错，他们确实是抢了大伙不少财物。哎，来来来，咱们再看书画，别让这小贼扫了清兴。陆冠英退出书房，三个人又接着看画。陆庄主与黄蓉一幅幅的谈论山水布局、人物神态、灵毛草虫如何、花卉瓜果又是如何。郭靖在旁边听着，当然还是不懂。吃过中午饭，陆庄主命两名庄丁陪同他们去游览张公善卷二洞，那是天下的盛景，洞中奇幻莫名。两个人游到天色全黑，这才尽兴而返。晚上临睡的时候，郭靖说：蓉儿，怎么办？救不救他呀？黄蓉说：咱们在这儿再住几天，我还摸不准那陆庄主的底子。我看他武功跟你的门户很近呐。是啊，奇就奇在这儿，莫非他认得梅超风？两个人呢，猜想不透，还怕隔墙有耳，不敢多说。睡到半夜，忽听得瓦面上有声轻响，接着地上擦的一声。两个人睡觉都没脱衣服，听到响声立即醒了，同时从床上跳起来，轻轻推开窗子往外瞧，只见一个黑影躲在一丛玫瑰之后。那个人四下张望，然后蹑手蹑脚地向东走去。瞧这副全神提防的模样，像是闯进庄来的外人。黄蓉本来以为归云庄不过是太湖群雄的总舵，但见了陆庄主的武功之后，心里知道这其中必定另有隐秘，他决心要探个水落石出。当下呢，向郭靖招了招手，翻出窗子，悄悄地跟在那个人身后。跟了几十步，星光下已经看清楚那个人是个女子，武功看起来也不是很高。黄蓉加快脚步逼近前去，那个女子脸蛋微微一侧，哎呀，原来是穆念慈。黄蓉心中暗笑：好啊，救意中人来了。嗯，倒要瞧瞧你用什么手段。只见穆念慈在园子里东转西走，不多时已然迷失了方向。黄蓉知道依着这庄园的方位建制，观人的地方必在离上阵下的侍客之位。易经上说，侍客亨利用玉，象曰雷电侍客，先王以明罚赤法。他父亲黄药师精研其理，闲的时候常对他讲解传授。他想这庄园构筑虽然奇特，其实明眼人一瞧就知道，哪儿比得上桃花岛中阴阳变化乾坤倒置的奥妙啊。在桃花岛，观人的地方反而在前上对下的吕位，取其吕道坦坦，幽人真吉之意，更显主人的气派。黄蓉心里想，照你这么走，100年你也找不到啊。当下

俯身在地下抓了一把伞泥，见穆念慈正走的岔路，犹豫不决，拈起一粒泥块向左边路上扔去，压低了声音向这边走，闪身躲入了旁边的花丛。穆念慈大吃一惊啊，回头看没人影啊，当即提刀在手纵身过去。黄蓉和郭靖的轻身功夫那比他高太多了，早躲起来了，哪能让他找到啊。穆念慈正感到彷徨，心想这个人不知道是好心坏心，反正我也找不到路，没辙，照他的指点试试吧。当下呢依着向左走去，哎，每道岔路啊总有小粒泥块指明方向，曲曲折折走了好一阵子，忽听嗤的一声，一粒泥块远远的飞去，撞在一间小屋子的窗上，眼前一花，有两个人影从身边闪过，随即不见了。穆念慈心里一动，奔向小屋，只见屋前两名大汉倒在地下，眼睁睁地望着自己，手里头啊倒是拿着兵刃呢，就是不会动，显然已经被人点了穴道了。穆念慈知道这是暗中有高人相助，轻轻推门进去，侧耳静听，这个屋子里果然有呼吸之声，他低声地叫：康哥，是你吗？完颜康啊早在看守人跌倒的时候惊醒，听的是穆念慈的声音，又惊又喜，忙说：是我。穆念慈大喜，黑暗中变声走近：谢天谢地，果然你在这儿，那可好了，咱们走吧。完颜康说：你可带有宝刀宝剑呢？怎么？完颜康轻轻一动，手镣脚铐上发出金铁碰撞之声，穆念慈一摸，心里头太后悔了，哎呀，那柄削铁如泥的匕首我不该给了黄家妹子。黄蓉跟郭靖啊躲在屋外窃听两个人说话，他们心里头暗笑：不急，等你着急一会儿啊，我再把匕首给你。穆念慈很是焦急啊，我去偷铁铐的钥匙吧。完颜康说：你别去，庄内的敌人厉害，你去范闲必然失手，无济于事啊。那我背你出去。哎呀，他们用铁链把我锁在柱子上背不走的。穆念慈急得流下眼泪：那怎么办呢？哎，这么着，你亲亲我吧。穆念慈直跺脚：人家急得要命，你还闹着玩？谁闹着玩了，这是正经大事儿啊。穆念慈不理他，苦苦的思索怎么救他。完颜康说：哎，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怎么知道？我一路跟着你呀。完颜康心中太感动了，哎，你靠在我身上，我跟你说。穆念慈就坐在地下草席上，偎依在完颜康的怀中。完颜康说：我是大金国亲使，谅他们也不敢随便伤我，只是我被羁留在此，却要误了父王嘱咐的军国大事，这可如何是好啊。妹子，你帮我去做一件事。什么事儿啊？你把我脖子上那颗金印解下来。穆念慈就伸手到他脖子上摸到了印，把记印的丝带解开。完颜康说：这是大金国亲使之印，你拿了赶快到临安府去求见宋朝的史弥远史丞相。啊，史丞相？我一个民间女子，史丞相怎么肯接见呢？哎，他
见了这金印，迎接你都还来不及呢，你就跟他说，我被太湖的强盗劫持在这儿，不能亲自去见他。我要他记住一件事儿，如果有蒙古使者到临安来，绝不能相见，拿住了立即斩首，这是大金国圣上的密旨，务必照办。那为什么呀？哎，这是军国大事，说了你也不懂。你呀，只要把这几句话去对史丞相说了，那就是给我办了一件大事。要是蒙古的使者先到了临安，和宋朝君臣见了面，可对咱们大金国大大不利呀。穆念慈不高兴了，什么咱们大金国呀，我是好好的大宋百姓，你要不说个清楚，我不能给你办这件事。完颜康微笑说，哎呀，难道你将来不是大金国的王妃吗？穆念慈噌地站起来了，什么王妃啊，我义父是你亲生的爹，你是好好的汉人，难道你是真心的要做什么大金国王爷？我只以为你怎么样呢，我一直当你是个智勇双全的好男儿，我以为你假意在金国做小王爷，只不过等待机会要给大宋出一口气，你真的会认贼作父吗？完颜康听他语气大变，喉头哽住，显然是气急万分呐。当下默然不语。穆念慈又说，大宋的锦绣江山被金人占了一大半去，咱们汉人被金人掳掠残杀欺压拷打，难道你一点也不在意吗？你说到这儿啊，他再也说不下去，把金印往地下一扔，掩面就走。完颜康颤声的叫，妹子，我错了，你回来。穆念慈停住脚步，回过头，怎么样呢？妹子，等我脱难之后，我不再做什么劳什子的亲使，也不回到金国去了，我跟你隐居归农，省得成天心中难受。穆念慈叹了口长气，呆呆的不语。他自从跟完颜康比武之后，一往情深，心里边认定了他是个了不起的英雄豪杰。完颜康不肯认父，他想必是另有深意，他出任金国亲使，他又替他设想，他一定是要身居有为之地，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为大宋扬眉吐气。哪知道这一切呀，全是女儿家的痴情呆想，这个人哪是什么英雄豪杰呀，原来是一个贪图富贵的无耻之徒。

0: 以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

0: 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1: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0: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1: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2: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3: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1: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4: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0: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5: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刷会儿手机。
8: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9: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了，知道了。
9: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嗯，好了，拔了。
9: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9: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0: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12: 不戴呀？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4: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5: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6: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5: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7: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5: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8: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15: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19: 小李呀，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

0: 财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物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呀、啊。
5: 好好，哎呦，闺女、啊
4: 哎。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5: 哦，我是想说你啊，
4: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5: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4: 年轻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5: 好好，
4: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5: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6: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7: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6: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7: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6: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9: 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0: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9: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11: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12: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3: 活点滴，
14: 品味人生故事，
15: 小说联播。
16: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
17: 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18: 想到完颜康原来是个贪图富贵的无耻之徒，穆念慈只感到万念俱灰呀。完颜康低声地说：妹子，怎么了？穆念慈不回答。

完颜康说，我妈说你义父是我的亲生父亲，我还没能问个清楚，他们两人就双双去世，我一直心里糊涂，这身世大事总不能如此不明不白的就此定局啊。穆念慈心里头稍感安慰，他暗想，哦，原来他真的还不明白自己身世，那也不能太怪他了，就说拿你金印去见史丞相的事再也别提，我去找皇家妹子，取了匕首来救你。黄蓉呢，他本想把匕首还给穆念慈，但刚才听了完颜康这一番话生气，气他为金国做事，他心想我爹最恨金人，先让他在这儿关几天再说。完颜康却问，这庄子里的道路极为古怪，你怎么认得出啊？穆念慈说，啊，幸好有两位高人在暗中指点，不知道是谁，他们始终不肯露面。完颜康沉吟一会儿，妹子，下次你再来只怕被庄中高手发觉，你如果真要救我，就去给我找一个人。我可不去找什么死丞相活丞相，不是丞相，是找我的师父。啊，你呀，拿我身边这条腰带去，在腰带的金环上用刀尖刻上完颜康有难在太湖西畔归云庄13个字，到苏州北边30里的一座荒山之中，找到有9个死人骷髅头叠在一起，叠成样子是上一中三下五，就把这腰带放在第1个骷髅头之下。穆念慈越听越奇怪，这干什么呀？我师父双眼已经瞎了，他呢看不见，他摸到金环上刻的字就会前来救我，所以这些字你得刻得深点。你师父不是那位长春真人邱道长吗？他眼睛怎么会瞎了呢？哎呀，不是这个姓邱的道人，是我另外一位师父，你放了腰带之后不能停留，必须立即离开，我师父脾气古怪，如果发觉骷髅头旁边有人说不定会伤害你，他的武功极高，一定能救我脱难，你只要在苏州玄妙观前等我就行了。那你得立个誓，绝不能再认贼作父卖国害民。完颜康当时还不高兴了，我一切弄明白之后自然会照良心行事，你这个时候逼我立誓又有什么用呢？你不肯为我去求救，那就随你吧。穆念慈说，好，我去给你报信，就从他身上解下了腰带。妹子，你要走了，过来让我亲亲。穆念慈说不，站起身来走向门口。完颜康又说，只怕不等师父来救，他们先把我杀了，那我可永远见不到你了。穆念慈听了这话心中就软了，叹了口长气走近身去，依偎在他怀中，让他在脸上亲了几下，忽然斩钉截铁地说，将来要是你不做好人，我也没办法，只愿我命苦，只有死在你的面前。完颜康软玉在怀，只想和他温存，说些亲热的话，啊，多半呢就能让他回心转意，终于答应拿了金印去见史丞相。他万想不到啊，穆念慈竟会说出这番话来。一愣的功夫，穆念慈已经站起身来走出门去。出来的时候，黄蓉像刚才一样给他指路。穆念慈跑到围墙之下，轻轻地叫，前辈既不肯露面，小女子只得望空叩谢大德。说罢跪在地下磕了3个头。

只听得一声娇笑，一个清脆的声音说：“哎呦，这可不敢当。”抬起头来，繁星在天，花影遍地，哪儿有半个人影啊？还是找不着人。穆念慈太奇怪了，听声音像是黄蓉啊，但是想他怎么会在这儿呢？又怎么认得这庄子里稀奇古怪的道路呢？沿路思索，他始终不得其解。走出离庄十多里，在一棵大树下打个盹儿，等到天明，乘了船过了太湖，来到苏州。苏州是东南繁华之地，虽然比不得京城杭州，却也是锦绣迎城，花光满路。南宋君臣苟安于江南的半壁江山，早忘了北方百姓呻吟在金人铁蹄之下。苏杭本就富庶，有句话吗？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当时啊，淮河以南的财富更是集中在这儿，所以呢，苏杭二州庭园之丽，人物之盛，天下的啊那些城池啊，没有比得了的。穆念慈这时候对这繁华景象自然是无心观赏，找了个背景的地方，先把完颜康嘱咐的那13个字在腰带上细心的刻好，抚摸腰带，想起不久之前这金带还是围在那个人的腰间，心里啊就盼着他平安无恙，再把这金带围到身上，更盼他深明大义，自己呢跟他结成夫妻，亲手把这带子给他系上。穆念慈在一家面馆中匆匆吃了些面点，眼见太阳偏西，当即赶向北郊，依着完颜康所说的路径去找寻他的师父。越走啊，这个道路越是荒凉，眼见的太阳落入山后，远处传来一声声怪鸟的鸣叫，心里头不禁发毛。他离开大道，向山后沟谷中找寻，直到天要全黑了，也不见完颜康所说的那一堆骷髅骨的踪影。心里头琢磨，我呀先看看附近有什么人家，我先借住一宿，明天早晨再找。他就奔上一个山丘，四下里眺望，远远的看见西边山旁有一座房屋，心里头挺高兴，当即拔脚就跑过去。走到临近，见是一座破庙，门楣上一块破匾写着土地庙3个字，在门上轻轻一推，那门砰的一声向后就倒了，地下灰土飞扬。原来呀，这庙里头早就没人来了。他走进殿去，只见土地公公和土地婆婆的神像上啊都是蜘蛛网灰尘，脏啊。他按住供桌，用力掀了2下，这桌子还是好的，于是呢就找点草来把桌子糊噜干净，再把这破门竖起来，吃了些干粮，把背上的包裹当枕头，就在供桌上睡倒。心里头一安静，立刻想起完颜康的为人，他又是伤心又是惭愧，不禁流下眼泪来。但想到他的柔情蜜意，心头又不禁甜丝丝的，就这么东思西想，柔肠百转，直到天骄2更，这才睡着。睡到半夜，朦胧中就听得庙外有一阵嗖嗖的响声，一惊之下坐起身来，哎呀，这个声音更加响了，赶忙跑到门口向外看，这一看就吓得心中砰砰乱跳。看见什么了？
皓月之下，有几千条青蛇蜿蜒东去，阵阵的腥味从门缝中传了进来。过了很久，这个青蛇才逐渐稀少。忽听脚步声响，有三个白衣男子手持长杆压在蛇阵之后。他缩在门后，不敢再看，只怕被他们发觉。耳听得脚步声过去，再在门缝中张望，这个时候蛇群都已经过完了，荒郊寂静无声，他就像在梦里头。真难相信刚才亲眼所见的情景那是真的。缓缓推开破门，向四下里一望，朝着蛇群去的方向走了几步，已经瞧不到那几个白衣男子的背影，这才稍稍的宽心。正要回庙，哎，忽然见远处岩石上月光照射处有一堆白色的东西，模样很诡异。他走近看，哎呀，正是他找的一堆整整齐齐的骷髅头，上一中三下五，不多不少，就是九个。他整天就在找这九个骷髅头啊，啊，在黑夜之中突然见到这个形状，这太可怕了，不禁心里头乱跳。慢慢走近，从怀里头取出完颜康的腰带，伸右手去拿最上面的那颗骷髅，这胳膊呀还发抖啊，刚一摸到，五个手指恰好陷入骷髅顶上五个小孔，这下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就像骷髅张口咬住了他的五指，伸手一甩，嘿，不但没甩掉，却把骷髅头带了起来。哎呀，太吓人了，穆念慈大叫一声，转身就逃，跑出三步停下了。怎么呢？他反应过来了，这是自己吓自己，不禁失笑，当下就把腰带放在三颗骷髅之上，再把顶端的一颗压在袋子上，心里头想，他这师父真古怪，哎，不知道这师父模样怎么可怕呀。穆念慈放好之后，心里头默默地说，但愿师父你老人家拿到腰带立刻去把他救出来，命他改邪归正，从此做个好人。心中正想着，那身缠铁锁、手戴铁铐、模样英俊、言语动人的完颜康的时候，突然觉得肩头有人轻轻一拍，嘿，这已经非同小可呀，当下不敢回头，右足几点已经跳过了骷髅堆，双掌护胸，这才转身。哪知道他刚刚转身，后面肩头又有人轻轻一拍，他接连五六次转身，你怎么转你就是见不到背后的人影，真不知是人呢还是鬼呀、啊、这大半夜的啊。他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不敢再动了，颤着声的叫，你是谁？身后有人低头过来，在他脖子上一闻，好香啊，你猜我是谁？穆念慈急转身子，只见一个人儒生打扮，手挥折扇，神态潇洒，正是在北京逼死他异父异母的凶手之一欧阳克。穆念慈是惊怒焦急，他知道打不过他，回身就跑，欧阳克却已经挡在他的面前，张开两条胳膊，笑嘻嘻地等着。啊，穆念慈只要再冲几步，就正好撞进他的怀里。穆念慈急收脚步，向左狂奔，直跑出数丈，那欧阳克又已经等在他的前面。

0: 接连换了几个方向，你就是摆脱不开。欧阳克见穆念慈花容失色，更是高兴，啊，明知道伸手就可以抓到，却偏偏要尽情地戏弄一番，就跟那个猫啊抓住耗子似的，故意擒了又纵，纵了又擒，先玩一会儿。穆念慈眼见形势危急，从腰间拔出柳叶刀，刷刷两刀，向这个欧阳克迎头砍过去。欧阳克倒笑了，哎呦，别动粗啊。身子微侧，右手把他双臂带在外挡，左手穿出，已经搂住他的细腰了。穆念慈拼命的挣扎，就感到虎口一麻，柳叶刀已经被他夺过去扔了。自己的身子刚刚挣脱，立刻又被他双手给抱住了。这一下就像黄蓉在完颜康的亲使行辕外边抱住他一样，对方双手恰好扣住自己的脉门，再也动弹不得。欧阳克笑得很轻薄，你呀，你拜我为师，就马上放你，再教你这一招的法门。哎呀，就只怕那时候你反而要我整天抱住你不放了。穆念慈被他双臂搂紧，他右手又在自己脸蛋上轻轻的抚摸，知道他不怀好意，心里头一着急，晕过去了。过了一会儿，悠悠的醒来，只感到全身酸软，有人紧紧的搂住自己。迷糊之中呢，他还以为是被完颜康抱着呢，不自禁的心里头一喜，睁开眼一看，却见抱着自己的是欧阳克，又羞又急呀，挣扎着想要跳起来，那身子不能移动，张嘴想喊也不成，嘴巴已经被欧阳克用手帕给捆住了。就见这欧阳克盘膝坐在地下，脸上的神色却显得很是焦虑紧张，左右各坐着八名白衣女子，每个人手中都拿着兵器，人人凝视着岩石上那堆白骨的骷髅，默不作声。穆念慈很奇怪，不知他们在搞什么鬼呀、啊、回头一看，哎呀，更是吓得魂飞天外啊，欧阳克身后趴着几千几万条的青蛇，蛇身不动，那嘴里头伸出那舌头不住的摇晃，月光下数万条分叉的红舌头波荡起伏，化成一片舌头的海洋，吓人不吓人呐、啊、这蛇群里边站着三名白衣男子，手持长杆，似乎都在等待着什么。穆念慈不敢多看，回过头来再看那九个骷髅和微微闪光的金环腰带，突然他明白了，啊，他们是在等完颜康的师父，等他来到这儿。瞧这神情，显然是布好了阵势向他报仇，要是他师父孤身到此，怎么能抵挡？何况还有这么多的毒蛇呀。穆念慈的心里十分焦急，他就盼着完颜康的师父别来，哎，又盼他师父快来，来了好大显神通，打败这恶人，搭救自己。等了半个多时辰，月亮渐渐的高了，他见欧阳克时时的抬头望月，心想，莫非完颜康的师父要等到月到中天才出现吗？眼见月亮升过松树的梢头，晴空万里，一碧如洗，四下里虫声唧唧，偶尔远处传来几声鸟叫，此外就什么响动也没有了。欧阳克望望月亮，把穆念慈放在身旁一个女子怀里， 右手取出折扇，眼睛盯住了山边的转角。穆念慈知道，他们等候的人不久就要过来。寂静之中，忽听得远处隐隐传过了一声尖锐惨厉的叫声，瞬间，叫声已到临近，一个头披长发的女人从山崖间转了出来。他一过山崖，立时放慢脚步，似乎已经觉察到附近有人。这正是铁狮梅超风到了。
1: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半夜的时候，梅超风来到了苏州北边的山里头。梅超风自从得郭靖传了几句修习内功的秘诀之后，他就潜心的练习。一个月的功夫，他的两腿已经能行走如常，内功呢，那更是大有进步了。他既然知道江南六怪已经从蒙古回来，决心追去报仇，乘着小王爷出任亲使，就伴随南下。他呀，每天子夜修炼秘功，乘船呢，那就有很多的不方便了。因此呢，自己每天晚上在陆地行走，和完颜康约好在苏州会齐。哪知道，完颜康已经落入太湖群雄手中，他更不知道欧阳克为了要报杀鸡猎鹰之辱，更要夺他的九阴真经，大集群蛇，探到了他夜里必到之地，悄悄地在这等候。梅超风刚转过山崖，就听到有好几个人的呼吸之声，立即停步倾听。他还听出在数人之后还有无数极为诡奇的细微的声音。欧阳克见他惊觉，心里说：咦，好厉害的瞎婆娘啊。他轻挥折扇，站起身来就要扑上去，这个劲力刚透脚尖儿，还没有使出，忽见崖后又转出一个人。他立即收势瞧那个人，见那个人身材高瘦，穿一件青色的长衣，头戴方巾，是个文士模样，面貌呢却看不清楚。最奇怪的是那个人走路没有半点声息，以梅超风那样高强的武功，走路还不免有沙沙的轻微声响，而这个人毫不着意地缓缓走来，身形飘忽，就像行云驾雾，脚不沾地儿，无声无息呀。那个人向欧阳克等人横扫了一眼，站在梅超风身后。欧阳克细看他的脸相，不觉打了个寒颤。见这个人容貌，那可是怪异之极呀，除了两颗眼珠微微转动之外，一张脸那就跟死人没两样，木然不动，什么表情也没有。说他丑怪吧，也并不丑怪，只是冷极了，呆极了，让人一见不寒而栗。欧阳克定了定神，就见梅超风一步步的逼近，知道他一出手那就是凶辣无伦，心想我必须得先发制人，左手打个手势，三名赶蛇的男子吹起哨子，驱赶群蛇涌了出来，八名白衣女子端坐不动，想是身上都有蛇药，所以呢，群蛇绕过八女，直接向前。梅超风听到群蛇移动的声音，知道是无数的蛇虫，心里头暗叫不妙，当即提气跃出数丈， 赶蛇的男子。

长杆连挥，成千成万条青蛇漫山遍野地散了开去。穆念慈凝目一望啊，就见梅超风脸上是惊惶的神色，不禁替他着急，心想这个怪女人难道就是完颜康的师父吗？只见他忽地转身，从腰间抽出一条烂银似的长鞭，舞了起来，护住全身。就一杯茶的功夫，他的前后左右都被毒蛇围住，有几条蛇呀被哨子声催得急了，窜上去，被梅超风边风带到，立时弹出。欧阳克高声的叫：“姓梅的妖婆子，我也不要你的性命，你把九阴真经交出来，公子爷我就放你走路。”他那天呐，在赵王府中听到九阴真经在梅超风手中，贪念大起，心想说什么我也要把九阴真经夺到，才不枉来中原走这一遭。要是能把叔父千方百计而无法取得的真经双手献上，他老人家这份欢喜那可就不用说了。梅超风啊，对欧阳克说的话毫不理会，把银鞭舞得更加急了，月色融融之下闪起千条银光。欧阳克叫：“你呀，你有能耐你就再舞一个时辰，我等你到天明，我瞧你是给还是不给。”梅超风暗暗着急呀，他在想脱身之计，但是侧耳听听呢，四下里都是蛇声，他这个时候已经不敢迈步了，只怕一动就踏上毒蛇，要是被咬中一口啊，那时候你纵有一身武功也是无能为力啊。欧阳克呢，他坐下来，过了一会儿洋洋自得地说：“梅大姐，你这部经书本来就是透来的，20年来也该琢磨得透了，再死抱着这烂本子还有什么用啊？哎，你呀，你借给我瞧瞧，咱们化敌为友，既往不咎，岂不美哉？”梅超风说：“好，那么你先撤开蛇阵。”欧阳克笑了：“你先把经本子抛出来。”这九阴真经刺在王夫的皮肤之上，梅超风看得比自己性命还重，哪儿肯交出来呀？他打定了主意，只要我被毒蛇咬中，我立时把经文撕成碎片。穆念慈呢，他张口想叫：“你跳上树去，毒蛇就咬不到你了。”他叫不出来呀，怎么呢？嘴被手帕给绑住了，叫喊不出啊。梅超风却不知道附近就有几棵高大的松树，他心想这么僵持下去，自己的内力总要耗尽呢。当下伸手在怀里一掏：“好，你姑奶奶认栽了，你来拿吧。”欧阳克说：“你扔出来。”梅超风说：“接着。”右手极扬，穆念慈只听得嗤嗤嗤嗤几声细微的声响，就见两名白衣女子倒了下去。欧阳克危机中着地滚倒，避开了他的阴毒暗器，但是已经吓出了一身冷汗，又惊又怒，退后数步：“好妖婆，我要你死不成活不得。”梅超风发射3枚无形钉，去如电闪，对方竟然能够避开，不禁暗暗佩服欧阳克这功夫了得呀，心里头更是着急了。欧阳克呢，双眼盯住他的双手，只要他银鞭舞动的啊慢一点，就立即赶蛇上前。这时候啊，梅超风的身旁已经有100多条青蛇横尸。

之在地。可是毒蛇成千上万呢，啊，怎么能突围呀？欧阳克怕他银鞭凌厉，暗器阴毒，他也不敢十分的逼近。就这么着，又僵持了大半个时辰。月亮偏西，

欢喜，驱蛇向前，步步进逼。啊，他也怕这个梅超风拼死不屈，临死的时候毁了经书。当下他就全神贯注，准备在紧急关头跳上去抢经。耳听得蛇圈越围越紧，梅超风伸手到怀里摸住经文，神色惨然，低声的咒骂：我大仇未报，想不到今夜把性命送在这臭小子的一群毒蛇嘴里。突然之间，半空中如鸣琴如击玉发了几声，接着悠悠扬扬飘下一阵清亮柔和的洞箫声来。嘿，众人都吃了一惊。欧阳克抬起头来，只见那个青衣怪人坐在一株高松的树头，手按玉箫正在吹奏。欧阳克暗暗惊奇，自己的目光向来极为敏锐，在这月色亮如白昼的环境之中，那个人什么时候啊，怎么爬上树顶，竟然一点都没察觉呢？又见那个松树的顶梢啊，在风中来回的晃动，这个人坐在上面却是平稳得很。自己从小就在叔父教导下苦练轻功，可是要像这个人这么样坐在树顶啊，能坐得这么稳，只怕再练20年也是不成。哎呀，难道这世上真有鬼魅不成？这时候箫声是连绵不断，欧阳克心头一荡，脸上不自禁地露出微笑，就感到全身热血沸腾，就只想手舞足蹈地乱动一番才舒服。他刚伸手踢脚，立刻惊觉，竭力震慑心神。只见那群蛇呀，争先恐后地涌到松树之下，都昂起了头，随着箫声摇头摆脑地舞动。赶蛇的三个男子和6名女子，也都跑到树下，围着树乱转狂舞。舞到后来，个人已经自己撕衣服，抓头抓脸，条条血痕的脸上却露出呆笑，个个如痴如狂，哪还知道疼啊？欧阳克大惊，知道今晚遇上了强敌。他从囊中摸出6枚喂了毒的银梭，奋力往那个人的头、胸、腹三路打去。眼见打到那个人身边，却被他轻描淡写的用箫尾逐一剥落。哎，他用箫击落暗器的时候，这个嘴唇呢，可就没离过箫，乐声也没有片刻的停顿。但听得箫声流转，欧阳克再也忍耐不住，扇子一张，就要翩翩起舞。总算他功力精湛，心想，只要伸手这么一舞，除非对方停了箫声，否则就要舞到至死方休。他心里头还明白，硬生生的把伸出去挥扇舞蹈的手又缩回来了。理智告诉他，快撕下衣襟，塞住耳朵，别听他动箫。但是啊，这箫声实在是美妙之极呀，虽然撕下了衣襟，竟然舍不得塞进耳朵。他又惊又怕，顿时全身冷汗。只见梅超风盘膝坐在地下，低头行功，想他也是正在奋力抵抗箫声的引诱。这时候呢，欧阳克的姬妾中有3个功力较差的已经跌倒在地，把自己的衣服撕成碎片，身子却在地上乱滚乱转。穆念慈怎么样？穆念慈因为被点中了穴道，动弹不得，虽然听到箫声以后心神荡漾，情绪激动，好在手脚不能自主啊，哎，倒好了，

0: 反而安安静静地躺在地下，就是这心里头啊烦乱之极。欧阳克的双颊绯红，心头滚热，喉干舌燥的，内心深处他也知道，再不见机立断，今天晚上性命难保。一狠心，伸舌头在牙齿间猛力一咬，乘着剧痛之际心神略分，箫声的诱力稍减，立时拔腿狂奔，脚不停步的跑出数里之外，再也听不到丝毫的箫声，这才稍稍宽心。但这时候他已经是精疲力尽，全身虚弱，就像生了一场大病。他心里头就琢磨一件事儿：这怪人是谁啊？这怪人是谁？再说郭靖跟黄蓉吧。郭靖跟黄蓉送走穆念慈之后，回到房中安睡。第二天白天在太湖之畔游山玩水，晚上和陆庄主观画谈文，哎，倒也闲适自在。郭靖知道穆念慈这一去，梅超风很快必到，他下手狠辣，归云庄上没人能敌，势必要伤不少的人。他就跟黄蓉商议，咱们呐，还是把梅超风的事儿告诉陆庄主，让他放了完颜康，免得庄子上有人遭他毒手啊。黄蓉说，不好，完颜康这家伙不是好东西，得让他多吃几天苦头，他这么轻易就放了，就怕他不肯悔改。其实啊，完颜康是否悔改他本来半点也不在乎，在他内心深处他反觉得这个人既然是丘处机和梅超风两大坏蛋的徒弟，那也不必改做好人了，跟他不住的斗下去倒也好玩。只是他要不改，听穆念慈的口气绝不能嫁他。那穆念慈要是没有丈夫，别人要是多管闲事儿，多半又会推给郭靖，鼓动他跟穆念慈成亲，那可糟了。因此啊，完颜康还是悔改的为妙。郭靖说，梅超风来了怎么办呢？黄蓉笑了，嗨，七公教咱们的本事正好在他身上试试啊。郭靖知道他脾气就这样，争也没用，也就一笑置之，心想陆庄主对我们这么礼敬，他庄子上遇到危难的时候自然应当全力的帮助。过了两天，两个人不说要走，陆庄主呢也是礼遇有加，只盼着他们呐多住一些日子。第三天早晨，陆庄主正和郭黄二人在书房中闲坐谈论，陆冠英匆匆进来，神色有些异常，他身后随着一名庄丁手托木盘，盘子里面有东西，用青布罩着。陆冠英说，爹，刚才有人送了这个东西来。揭开青布，是一个白骨骷髅头，头骨上五个指孔，那正是梅超风的标记。郭靖和黄蓉知道梅超风早晚会来，见了呢并不在意，陆庄主却是面色大变，颤声地问，这是谁拿来的？说着撑起身来。陆冠英呢，他早知道这骷髅头来的古怪，但他是太湖群雄之主，也没把这种小事儿放在心上，忽然见父亲这么惊慌，吓得面色苍白，倒是大出意料之外，连忙说，爹，刚才有人放在盒子里送来的，庄丁以为是平常礼物，给了赏钱也没细问，拿到账房打开盒子却是这个东西，再去找那个送礼的人已经走得不见了。爹，你说这中间有什么蹊跷？ 陆庄主不回答，伸手到骷髅顶上五个洞中一试，五根手指刚好插入。陆冠英说，难道这五个洞是用手指戳的？指力这么厉害？陆庄主点了点头。冠英啊，你叫人收拾细软，赶快护送你妈到无锡城里北庄暂住，传令各寨寨主约束寨子里的人，三天之内不许离开本寨半步，不论见归云庄有什么动静，或是火起或是被围，都不要来救。
1: 爹，干什么呀？
0: 陆庄主惨然一笑，向郭靖、黄蓉说，和两位萍水相逢，很是投缘呐。本想多聚几天，只是我早年结下了两个极厉害的冤家，眼下就要来寻仇。不是我不肯多留二位，实在是归云庄大祸临头，要是我侥幸逃得性命，将来有重建的日子。不过那也渺茫得很了。说着苦笑摇头，转头向书童说，去取40两黄金来。书童出房去取，陆冠英不敢多问，照着父亲的嘱咐去安排。
2: 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看。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虾仁，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8: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9: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10: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0: 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 扣款成功，
2: 划船机到货，
1: 扣款成功。
2: 唉，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3: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4: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5: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6: 请三号进入一诊室。
7: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8: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7: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9: 小爱同学，
10: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9: 小度，小度，
11: 在呢。
9: Hey Siri，
12: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9: 儿子啊，儿子啊，
13: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9: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4: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6: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17: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18: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19: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5: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2: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火。
4: 1，点火，点火。
16: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17: 2-4分，2-4分，
14: 我是中国公。

0: 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放心。
2: 2022年6月1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3: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接安。
0: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4: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3: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2: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3: 王心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5: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2: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6: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7: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8: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9: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6: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0: 是什么？
6: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2: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
0: 边去世下班去哪儿，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你的晚高峰，
4: 今天时间来到了17: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下班去哪儿。各位好，我是李奥，今天是来到了9月28号，在周一，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嘉定明后两天呢，仍然是以阴雨的天气为主，出行呢要务必注意交通安全，气温在23到26摄氏度之间。国庆假期呢是先雨后晴，天气转晴要到国庆假期的中后段。冷空气活动呢也是比较的频繁，气温略有下降，最高气温呢会降至25摄氏度以下，最低气温呢会降至1字头，体感总体还是比较舒适的，早晚呢需要适当的添一些衣服了。那么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啊，嘉定是晴雨交替，今天呢是阴到多云的天气啊。那么今晨的雨停止之后啊，新城公园里的空气呢是清透凉爽，阵阵凉意扑面而来，不少市民是趁着这份舒适出门活动。步道上市民牵着宠物悠闲散步，开阔的场地上广场舞跳得如火如荼，人群当中啊，不少市民已经是悄悄换了装扮。市民曹女士带着孩子在原地里游玩，她说啊，真是一场秋雨一场凉，孩子平日里都是穿着短袖，今天特意给她穿上了长袖，就怕天气变化小孩受凉感冒。那么国庆假期临近啊，阴晴难料的天气也让不少市民开始斟酌起假期的出行安排，所以在国庆假期期间啊，大家还是要及时关注最新的一个天气动态，合理的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和出行。接下来关注一下晚高峰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的是城区的地面道路的通行情况。那这个时间段呢，在城区主要的拥堵节点呢是在城中路由北向南靠近塔城路有小段的红色的排队等候的情况。另外在呼嘉高速由南向北叶城路的城区出口附近有比较长的红色的排队等候的情况，绕城高速由西向东黄色的缓慢通行。那整体来说呢，今天的路况还是可以的啊。那么接下来关注的是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开场曲，来自陈浩宇的奔向云，一起来听。

欢迎回来，继续来到节目当中，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今天呢，来关注到的是刚刚结束的世界技能大赛。金牌得主是来自中国的汤启轩，在昨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闭幕式现场呢，当主持人念出这个名字的时候呢，欢呼声从观众席涌来，灯光下汤启轩身披国旗，一步步走上最高领奖台，嘉定首金，中国该项目3连冠就此写下。

一天过去，再回看这场比赛，这块金牌的分量呢，远不止三连冠这三个字所能概括。3D 数字游戏艺术项目比赛呢，是为期四天，选手需要独立完成游戏角色概念设计、3D 建模、展 UV 与贴图绘制、绑定动画及隐形输出四个竞赛模块。换句话说，从确定角色整体风格、绘制 2D 概念图，再到搭建立体模型、制作动画，再到适配游戏引擎，最终把脑海当中的角色变成游戏当中能够呈现的数字角色，都要由选手自己走完。那么难在哪里呢？原本一家游戏公司需要由四个岗位制作完成的工作呢，在试赛当中啊，需要由一名选手在四天内独立完成，总计22小时。更难的是赛题的不确定性。与不少可以提前研究赛题的比赛不同， 3D 数字游戏艺术项目呢，保留了极强的未知感。项目呢，在比赛开始前一直保密，而且今年专家不再提前获知赛题。专家和选手同一时间知道，留给他们沟通、梳理解题思路的时间只有15分钟。那这个未知感呢，也意味着赛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可能会出现变数。而唐启轩就遇到了。最后一个比赛日，这个平时靠手速和心态见长的女生呢，还是被突发的状况绊了一下。开赛后半个小时呢，那么唐启轩的设备出现了硬件故障，耽误了一个多小时。裁判按照规则为他补足了时间。他坦言，一开始确实有点慌，但后面做着做着就更顺手了。最终呢，他不仅追回了被打断的进度，还提前完成了比赛。该项目的中国技术指导专家组组长叶维忠介绍啊，在前两天比赛结束之后呢，跟他有一些交流，提供了一些思路和策略。到了第三天，他已经完全形成了新的解题方法，后面呢就越做越顺了。叶维忠评价他超常发挥，心理素质非常棒。拿下金牌之后呢，唐启轩的朋友圈没有长篇感言，只有一个带金牌的表情和四张同伴们的合影。他说呢，前面两年多的时间非常辛苦，能够拿到这个成绩很欣慰，松了一口气，接下来几天要狂睡。一块金牌，一次全新起点，对嘉定而言，唐启轩的这枚金牌呢，更是里程碑式的突破，是嘉定多年深耕技能人才培育、完善产教融合体系交出的亮眼答卷。据了解，唐启轩并非数字艺术专业起点，原本就读广告设计专业，依靠院校技能社团、区级职业技能竞赛、市赛梯队选拔机制，层层挖掘，系统集训，一步步站上了世界舞台。区人社局职业能力建设科科长左峰表示，除唐启轩正选选手外呢，嘉定另有3名市赛备选选手，覆盖多个赛项，已经初步形成梯队。他们将以本次金牌为契机，打通中小学技能启蒙、中职高职集训、区赛竞赛选拔、市级国家市赛集训完整的成长通道，提前挖掘有特长有兴趣的青年苗子。眼下嘉定重点布局数字创意、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新兴产业。3D 数字游戏艺术就是产业紧缺的复合型工种。唐启轩的夺冠直观展现了嘉定完全具备培育数字领域世界级技能人才的能力，为全区数字产业技能提供了树立了标杆。据悉，区人社局计划推出市赛冠军进校园、进园区、进街镇系列巡讲活动。市赛冠军唐启轩将走进区内的中小学、职业院校、数字文创产业园，分享成长经验。同时依托有家业课堂、街镇技能体验点，开设 3D 数字艺术公益体验课。一块市赛金牌，一次全新起点。区人社局表示，将牢牢抓住本届家门口市赛的宝贵契机，用好冠军榜样示范效应，持续完善高技能人才培育体系，让更多青年凭借一技之长实现人生价值，让技能创新活力充盈嘉定产业发展沃土。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41，继续来刷新最新的车市方面的讯息。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大众将在全球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核实呢，因为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其中在德国召回约90万辆。本次召回规模最大的是大众品牌车型，共计216万辆，涵盖高尔夫、途观、途安等车型。奥迪同样受到波及，涉及近70万辆 Q3 车型。比亚迪表示，比亚迪集团首席科学家、汽车工程研究院院长连玉波在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上演讲表示啊，目前比亚迪已经完成了第二代刀片电池整车和光伏充电桩储能系统的全产业链布局，建成的闪充站已超10000座，计划未来2年多的时间建成90000座充电站。全国现有加油站大约90000座，目标就是要让充电站密度对标加油站，覆盖城市、高速以及偏远地区，搭建完整的闪充生态体系。上汽名爵宣布，第200000辆 MG4 汽车于9月23号在江苏南京江北新区基地总装车间驶下生产线。去年8月份，全新 MG4 整车在江北新区基地开始批量生产，第一个100000辆用时8个月，第二个100000辆仅用时了4个半月，产能近乎翻倍。成联会秘书长崔东树今日发文称，2026年8月进口车进口量是2.3万辆，同比下降51%，环比下降48%。2026年的1至8月进口汽车27万辆，同比下降17%。据悉，2026年1至8月乘用车当中的进口轿车占比49%，但8月进口占比降到38%。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52，来关注到的是近期的油魔都的好去处的推荐啊。马上也是要到国庆小长假了哈，那如果说您国庆假期选择不出远门就待在上海过节的话呢，今天也是推荐几个地铁直达的一些比较适合这个国庆走一走的地方啊，不用自驾堵车，搭乘地铁就能够赶赴这些目的地。首先推荐的是双子山市中心的森系秘境。作为市中心超大的一个人工山地公园，双子山曾

层次错落，绿植繁茂，是城市当中的天然氧吧。山体呢坡度平缓，步道完整，新手也能够轻松的登顶。山顶的一个这个观景台啊，也可以俯瞰整片的城市绿意和周边的风光，视野呢也是开阔通透，山间呢也是步道蜿蜒，随处可以见到的是花草绿植，环境非常的清幽啊。周末可以说来到这儿，逃离钢筋水泥，进山吸氧，徒步散心，拍照打卡都是非常适合的。出行的话，地铁七号线后滩站，地铁十三号线世博大道站，出站步行就可以到达了。除此之外呢，还可以推荐到的呢，就是国内最大的人工淡水湖，搭乘十六号线直达的滴水湖，2.5公里的正圆形的湖面，非常的清澈辽阔，8公里的环湖步道干净空旷。可以告别市区的喧嚣拥挤，满眼都是治愈的湖光天色，出站步行几分钟就可以到达湖边了。那么晚风拂面的话呢，其实也是非常的惬意啊。午后呢，还可以在草坪露营发呆，傍晚守候一场橘色的落日。旁边呢还有上海天文馆、中国航海博物馆，可以休闲散步，也可以和家中的这个小朋友一起来游玩，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小众又治愈的放空宝地。除此之外呢，其实如果说你想要感受的是古典园林的话呢，那么地铁九号线的四经站哈，可以来到的是桂林公园，出地铁站口就可以直达了。它是藏在徐汇闹市当中的一个小众的江南园林，前身呢是百年私家皇家花园，自带古朴雅致的中式氛围，整座院子非常的清幽静谧，人少景幽，没有热门园林的那种拥挤和喧闹。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哈，不妨趁着小长假来这儿打打卡，来感受一下在城市当中哈难得一见的这种轻松和惬意。北京时间来到了17:55，那么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就先为大家播送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3: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5: 直挂云帆济沧。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6: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7: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6: 你还在咿呀学语，
8: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2: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3: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4: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几千年前，离奇河畔已经雨后滴滴。
1: 八百年前，发物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0: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0: 的园林，敲开神秘的面纱。飞燕文化像是无花花瓣一样，层层叠叠，相互烘托，让古代园林的高难秀气精巧，与本土的人文诗句气更上层楼。古建园作为上海五大古典园林之一，是上海市首家非遗文化主题公园，也是目前为止得到官方正式授牌认证的唯一的一家。说明并不是所有的古典园林侪是非遗文化主题公园，也印证出获得这个荣誉的高难度。那么古建园辣辣非遗文化方面有啥个亮点与看点呢？俗话讲，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作为行业内公认的古建园园林专家，长期辣辣古建园工作的林小华，讲起古建园桩桩件件的非遗文化以及传统景点的塑造维护，熟悉得像是辣辣介绍自家屋里向家传的宝贝一样。三十年的访谈，非遗文化主题公园古建园由南翔古建园副园长林小华老师主讲。今朝请听第一集《古老园林与时代同步的非遗传承》。林院长，侬好。
1: 还蛮好吃的。
0: 哎，我晓得古建园作为一个古典园林啊，同时又是这个非遗文化主题公园。
1: 过去了是2022年，那么上海市文旅局帮这个阿拉个主管单位，就上海市绿化市容局共同筹办，那么挂了一块就是非遗主题公园。那么这个主题公园目前来讲，2022年到三年了，就唯一这个一家。
0: 哦，唯一一家。
1: 哎，唯一一家，目前还没第二家。
0: 哦，并不是讲本身是古典园林，就同时一定是这个非遗文化主题公园，要经过认证的，对吧？
1: 这个是需要这个侬，比如说侬需要具备一些条件。当初申报辰光从两种角度去考虑，一个呢，阿拉过去搞展览活动，那么我查了一下，这展览活动最早就讲那拉现代史啊，现代史1913年搞过菊花展，那么菊花现在这个展也是非遗。
0: 哦，菊花，
1: 那么。2003年辰光搞过龙舟赛，龙舟赛也是非遗。
0: 对对对。
1: 那么现在到了八五年以后嘛，插花展咯，95年嘛两山一寺这个根雕展，包括现在到了98年了，过去搞中文化艺术节，另外一个就新春灯谜会，灯谜是非遗，我是嘉定区委传承人。
0: 哦，灯谜啊，
1: 灯谜，
0: 哎呦，十斤十斤。
1: 还有嘛就是。目前呢，过去在军安文化来搞非遗文化
0: 园，
1: 这个是最那一块。
0: 嗯嗯。
1: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这个园子呢，伊是500年以来，全部侪是老工匠去扫出来的。
0: 对对对。
1: 那么伊这个扫的辰光，侪是用了一些师傅打出来的土地的一些手法技术，比如说木桌，就扫房子。
0: 哦。
1: 哎，当然，屋里向还交关啊，其他各种类型的，不过还有大漆，造房子要塌漆。这个漆呢，大漆就是指生漆，老早的传统讲起就是用的这个实物漆，不是现在化学漆，这个叫大漆。另外就是对石台，三雕、木雕、石雕，这个叫三雕。那么有灰塑嘛，家庭还是比较有特色的，有特色叫灰塑的。切画啊，各种等等交关。那么我来想，整个这个园子就不是全部侪是各种类型的非遗的一种技术来支撑这园子嘛？
0: 侪是一种传统的这种手工艺哦。
1: 那么我来想，这种事体是不是应该要去申报一个，就讲代表上海文化的一个主题公园啊？有辰光先是报到嘉定，嘉定讲蛮好，我去向市里向文旅局报告，报告和两个局，因为阿拉这个。公园了，属于市绿化市容局的，那么我是这个文旅系统的了，所以两家应该共同筹办，两个人筹好吧，上海是首家非遗文化主题公园，就等它出来的。
0: 那么我想了解一下，侬搿个前头讲介许多木桌啊、大漆啊、对石啊、三雕啊，这个侪有得相应的传承人伐？
1: 现在是的了，因为整个园子里向，伊不可能就是各种的手艺全部集中了过去。因为目前最主要啥嘞？因为这种传承人目前岁数侪蛮大了。老早的还有一眼， 那么就退休以后，社会生活都没了。所以现在交关要技术，侪要通过社会化招去招标去请得来。
0: 哦。
1: 哎，那么目前就讲从雇佣员角度来讲，还会得传统技艺的人不多了。
0: 嗯，因为你在咱本地啊，不管是这个城市里，还是农村啊，特别是农村啊，侪要讲去四保翻身。老早子讲起来，人家读书差眼啊，搿侬好去好眼手艺了啥的。实质上，学手艺倒勿是讲要读书差去好，伊是需要脑子老聪明的、啊。他这个传统的剪刀是种勿一样的一种聪明，动手的能力要强。难道现在大家本地人侪勿想去学这个，学这个传统手工艺哦？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这个呢，应该讲还有其他因素啊。
0: 哎，
1: 因为相对来说，作为工人的一块层面啊，
0: 嗯，
1: 那么学这点技术，收入不是老高。
0: 哎，
1: 这个是一个比较主要因素，阻碍了这个传统技术的一种传承。
0: 哎，
1: 当然了，从阿拉古巨源角度来讲，侬来看古巨源了，
0: 嗯，
1: 还是可以看。

0: 到交关就讲值得一看的传统的技艺。我来举举例子，
1: 还有啥个亮点哦？
0: 比如说，阿拉刚刚石雕，三雕里石雕，石雕路进故居大门的辰光，我看到一堆石狮子。
1: 哎，
0: 这个石狮子呢，看上去仔细看它就发觉伊不大一样。
1: 哎，
0: 伊长得了像小姑娘。
1: 哦，
0: 瘦瘦的，
1: 比较秀气的吧。
0: 哎，那么侬要再看大姑，大部分才是那个泳装啊，那种北方狮子，
1: 老威武，大部分那种哦。
0: 侬就会看到这个狮子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好像是
0: 长得像小姑娘，没吃饱一样的，是吧？
1: 但是这个一堆石狮子里，像阿里的这个刺了用的是不一样的，对吧？
0: 那才是秀气的，刺用，
1: 秀气的刺用。
0: 那么这个呢，就是光绿狮子。
1: 哦。
0: 那么侬家庭地区行不了几只了，老少啊。为啥呢？老早的肯定多啊，现在说一眼眼这个保存，不好嘛，或者哪能嘛就没了。但是古玉这个一带是保存了相当的完整，特色是清朝的。
1: 本身就是文物了，对吧？清朝
0: 是清朝的狮子，所以老用心的就拿了古玉保存下来。
1: 伊而且是经历过这个抗日战争的辰光，这个战火的，对吧？
0: 这个肯定经历过。
1: 确定是清朝的这个原汁原味清朝的么子？
0: 对呀。
1: 哦。不容易，能够这个炮火，侬想当时日本人打过来的辰光，南翔也拨了这个故居，拨了日本人这个军队去这个占领过，对吧？蹲了里向。
0: 谁只要杀来过，毕竟也杀得用的。
1: 石头伊不大好弄，弄不大脱，是吧？
0: 毕竟做起王室是脱脱，这个伊这个狮子倒了旁边嘛，至少比较质地也比较硬，有花岗的。所以还是基本上没哪个神话。所以保存到现在。
1: 不容易，就是一看就是秀气的，刚南的石狮子。
0: 这个嘉定地区寻不出，大概只能一堆了。
1: 哎，
0: 等了一堆了，我估计就等了一堆了。
1: 是的，是的，应该讲我小辰光进去才欢喜露露，有辰光扒了衣裳都去了，才有。
0: 那么另外一个，就讲最近讲石雕，故居里向还有党机场。
1: 是的，是的。
0: 党机场肯定不是故居啊，故居也就五百年嘛。党是了，我也要到一千多年了。那么这个就是老早的南洋镇的一只庙叫云阳寺。那么五九年辰光呢，当初辰光这个党机场到了路边，庙没了嘛。到了路边，那文工是一看，哎，这个么子零零散散也到了了，还是要保护起来。那么当初一个故居来了嘛，好，就把它故居去一堆，整了一堆，那么就拼起来，等了故居拼起来。那么唐金上了，伊这个是要讲工艺的。
1: 唐金上啊，
0: 侬一看这个金上了，就是老富丽堂皇的种感觉。
1: 原来也是云乡寺里向。
0: 云乡寺唐末辰光烧的。
1: 云乡寺倒没来没那套。
0: 这个是非遗动文物
1: 已经属于
0: 古迹了，再去搬了，是了。我就看啥呢？看这个雕工，伊这个雕工是老保密的，就一看就是唐朝这种风格。
1: 但是我记得好像印象当中，我小辰光看到伊上头一个就是讲小的人物了啥，可能是菩萨啊，也可能是这个啥金刚的吧？
0: 侬看到比较勇壮的是金刚，
1: 已经是有点模糊脱了，轮廓不大鲜明了，大概
0: 你像。所以实际上呢，这个金刚了啥了，看了才多的些。
1: 哦，
0: 侬白天也才看得到，侬会看到一种水人。伊得了这个他的肢体部位，就下金刚的这位置了。有的鲁汉。那么这个鲁汉做法不一样，又是平面。我是得出来的。
1: 侬这个专业的金刚鲁汉，一般性人是看上去侪差不多。
0: 金刚就像庙里向看到那个四大金刚。
1: 眼睛长老大那种啊。
0: 哎，无非小一眼。
1: 哦。
0: 那么。贴了这个叫金文上头了，伊这个是鲁汉，鲁汉是平的，
1: 还
0: 搞一道凹槽，这个是汉朝的手法。汉朝侬跑到汉墓里向过看到这种手法了。
1: 就讲唐金上头有这个汉朝的工艺，
0: 看
1: 得啊啦，
0: 就看到那个水神，水神一千多年，水神再过一千多年传下来，看到两千年以前的手法，到现在侬还看得到。
1: 就讲你中国人这种传统手工艺啊，不是讲唐朝光唐朝的，伊可能没得前朝，甚至更加早，
0: 伊在了前头的基础上，改进，
1: 拿伊这个融合起来，可能。
0: 那么有的当代就唐朝辰光相对比较讲究嘛，所以做法就开始讲究，就要富丽堂皇，
1: 富丽堂皇比较这个庄严华丽一种，
0: 华丽，这个就是一种看点，石雕啊。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另外一个就是砖雕，砖雕呢，进故居可以看到南厅旁边的一只，这个砖雕呢是阿拉请的安徽的大师，马大师做的，那么做了是一个辰光是做了四块，这个马大

0: 所以啥本事呢？
1: 哎，
0: 我本有辰光是一堆文字，
1: 嗯嗯，
0: 几张纸头，
1: 嗯，
0: 那么根据这个问题做了四块子弟啊，叫少欲、阔欲、秀欲、有欲，
1: 嗯，
0: 那么意思。
1: 哦，
0: 哎，有欲里向是做的是民国的分时代啊，
1: 嗯，
0: 那么里向有的人呢，穿了一件衣裳就是这种，应该这个叫抹褂这种衣裳。
1: 哦。
0: 就是民国辰光，
1: 上身外头一件背心，抹褂，嗯。
0: 那么这个呢，就是鲁迅啊，
1: 嗯，
0: 鲁迅经常穿的这衣裳。
1: 哦哦哦。
0: 为啥呢？历史上记载鲁迅来过啊。
1: 哦。
0: 啊，来过故居哟。
1: 哦。
0: 那抗日最早就抗宣扬抗日。
1: 嗯嗯。
0: 那么以这个文字上写了辰光，一句拿这个营养做出来。
1: 嗯嗯。
0: 所以这个做的是相当不错。
1: 哦，以这个当时的这个时代的历史典故用我。
0: 以明朝话就明朝话
1: 弄进去了，
0: 上进；清朝话清朝上进；
1: 民国嘛就民国的，
0: 所以这个应该讲出来是相当的不错。
1: 嗯嗯，
0: 当然了，还有其他的像老正门，说老正门嘛，简单讲就是，阿拉过去明朝的门嘛。
1: 嗯嗯，
0: 里向太平有阳，后来乌发碰手。
1: 嗯嗯，
0: 那么御香园就是梅花园了。
1: 嗯，
0: 里面有这个苏格艺丽，那么。是是是一
1: 是一
0: 这种就是最传统的
1: 传统文化里向嘛，
0: 最传统的
1: 哎，
0: 这个是一种、
1: 嗯、
0: 另外一种木雕，
1: 嗯，
0: 木雕呢可以跑到梅花厅，
1: 嗯，
0: 梅花厅里向有的叫九龙瓶家具，
1: 哦，
0: 这个家具应该讲非常多，
1: 嗯，
0: 这九龙瓶上来雕个九条龙，嗯，大概要2.2米大概才能上，它大幅度的一只木雕，这木雕呢是东阳宫，
1: 哦。
0: 那么一般性的就看了，哎呦不得了，这套好像像王宫里来的。
1: 哦。
0: 因为啥里有褒奖啊？看上去颜色像那个紫褐色。
1: 哦。
0: 实际上，我倒考证过，这套么子不是清的，是解放以后做的。
1: 哦，伊做了这个，就讲传统的工艺。
0: 哎。
1: 感觉上像这个文物一样。
0: 人家也可以大致可以晓得是哪能会得做出来呢？
1: 嗯。
0: 要是解放以前呢，侪是工人做的，工人做不出这个做艺，老大的做艺。
1: 哦，
0: 那么文革以后呢，也不可能做这个么子了。
1: 嗯，
0: 那么就来了做茶的辰光，
1: 公
0: 私合营的辰光，就拿这个社会上的点木匠，他做不起来，省那个做茶
1: 做出来的点么子，
0: 才能够做出这个么子来。
1: 那么就是讲，过去就讲拿伊这个引进进来啊，或者讲请进来，实质上还是买进来的吧？那是有的记录的咯。
0: 应该不是。
1: 也不是的。
0: 应该不是。这套么子，我可能是当初外来做好以后，
1: 做好
0: 再倒过去来
1: 的。哦，那么㑚去，
0: 我印象中当初是调拨的。
1: 那么谁得记录的咯？哦，
0: 调拨
1: 的是政府浪向统一拨啊，划拨了这个古建
0: 筑。阿拉个老院长姓夏，老夏讲，带他去，他去看瞧，有啥有点家具，
1: 嗯嗯，
0: 看，嗯，这套么子好，
1: 哎，
0: 就看中这套，
1: 嗯，
0: 就拿这套拿到古建
1: 筑。就当时刚刚解放搿做茶。是啊，就讲合作社是请得来眼传统的手艺人聚了一道，实质上也是小型的这个工厂一样。
0: 合作社就是当初搞公司而已。
1: 啊啊啊！
0: 那么还有就是手工艺噻，一家子单打独斗不弄好呀。
1: 哎。
0: 那么成立起来，
1: 组
0: 了一道，还可以做点出口的产品，这种这种我就合作社50年代到60年代。
1: 那么伊这个工艺才是传统的。
0: 哎，对对，你才老工匠，师傅搞不弄办法。
1: 嗯嗯。
0: 我一找现在新的。客户要求，
1: 嗯，
0: 要做啥，怎么就找了啥来做出来就是了。
1: 嗯，啊，做茶的闲话，那么5几年到现在也要70年。
0: 对呀，
1: 60、70年从业
0: 人员。那么现在嘛，一种嘛，这个是老的了，
1: 嗯，
0: 一种过去马上全部增加的了。
1: 哎，
0: 那完了又到东阳，我是记得2年前到东阳去的。
1: 侬在东阳是浙江东阳，
0: 对
1: 吧？
0: 对。那么做了，那了五十岁，
1: 嗯，
0: 五十岁做了一块大型木雕。
1: 嗯嗯。
0: 那么木雕里向呢，主要是。有几样么子，一个是梅花、鹅、鹿、竹头，啥意思呢？
1: 就梅兰竹菊咯，在这浪有眼。
0: 不是。
1: 哦。
0: 里向呢，阿拉都叫鹅肉须。
1: 嗯。鲜鹅、白鹅，
0: 哎，白鹅、鹅肉须。
1: 嗯。
0: 当初呢，这是清朝辰光记载的，名字就这样叫的，因为这块地方老早里是养梅花鹿、养白鹅的地方。
1: 哎，哪能会得？侬讲养白鹅，我都可以理解啊。南疆本身叫白鹅南疆，哪能会得去这个地方圈出来养梅花鹿呢？
0: 哎，伊拉这个就原主欢喜这个么子。
1: 当时的原主就是讲一世人养的，弄出来弄得能。
0: 对，一眼就是当初乾隆辰光这个疫情，
1: 嗯，
0: 这个人搞出来了，
1: 嗯，
0: 讲我欢喜梅花鹿，叫有人侬帮我养，
1: 嗯，
0: 那么白鹅也养一批，所以叫鹅肉须，鹅肉须嘛。
2: 家庭。

0: 故事，真实讲述。那么还有就是一个竹头，那么为啥都没呢？因为这块位置后面就是梅花厅的一块有香芋，所以这个四个物事来一道做了的那一只木雕。
1: 哎呦，这真的听讲起来还是非常这个丰富哦，蛮华丽的。
0: 表面上看看了，好像看不出啥物事。这个一般就需要导游帮侬讲，哦，原来是这样。为啥我定这个四样物事？
1: 我印象里想，好像我这长了十几岁还是廿几岁的辰光，估计有点像是好像养过仙木的，了了一只岛浪向嬉戏的，
0: 对呀，对呀，
1: 是吧？好像两只不是讲老多的啊。
0: 阿拉不是傍个暖阳嘛？你像有的只背嘛？
1: 哎哎，
0: 那么只能搞是样样，实际上不大适应。这个呢，这个阿拉传统文化了，就讲特别我送我颜莲，
1: 送
0: 我
1: 颜莲。
0: 我这个不是，我这个不是辰光肯定配上丹顶鹅，对吧？实际上叫西瓜就是丹顶鹅。文艺的想象
1: 啊，
0: 真正的傍鹅啦，我应该生活了山底下，结果伊这个鹅啦，应该在浅滩生活。
1: 哦，
0: 那么阿拉这个鹅啦，现在里头养了四只了。
1: 哎，
0: 作为到了春天要发情，
1: 这个叫啥？
0: 发情嘛要跳，
1: 跳舞。哦，
0: 跳舞嘛要展示一下这个漂亮的身姿嘛。好了，那么旁边挂啥东西绑一绑，过来断脱了。
1: 哎呦，作孽！
0: 第一趟断脱了翅膀。
1: 哎呦，作孽！
0: 第二趟脚断脱了。
1: 哎呦，
0: 好了，数不数不数，一张没了。
1: 不少养了那这个古代园林里向，
0: 这个就是文人自个想象的。松绑鹅，阿拉看上去多漂亮。那么弄了，就买下市了，聚会了，还剩余了是吧？还总把那这个试试看了，还试试看是不大事。所以现在没了。
1: 哦，实际上侬只要通过这个砖雕啊，啥个木雕，这个显示出来这个松鹅了啥就可以了，不一定真的要那些活的这个鹅养了里向。
0: 那么现在在做了几只试验的。
1: 雕塑也
0: 讲，哎，就四季，三只四季啊，做好也蛮好，
1: 也蛮好。
0: 那么侬看看，至少还金鱼的，金鱼的。
1: 嗯，是是。
0: 那么这个四只鹅当初，应该讲还是花了眼费用的。那么人工费也是老结棍，关键养不牢，我养养养的，那么侬再养，变成对这个对动物一种伤害。
1: 不是，因为这个地方也小，哎呀，等于像一个岛浪向细细的，
0: 对这个就这环境是吧？
1: 环境旁边还得这个
0: 高高低低，
1: 架山石了，哎，石桩子、石头了，是吧？
0: 等于在山里向养鹅嘛，这个我实际上不认识，不认识。
1: 所以当时还是一种探索，等于像这种龙，
0: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可以来看对石，
1: 对
0: 石呢，我介绍两个地方，一个呢就阿拉鄂西走，就鄂西区鄂西走，古代辰光一条通道。有的一堆对石，这个石呢，就讲哪块看好了，不大一样。
1: 那这个塔乌石还是啥啦？
0: 伊这个石堆是塔乌石，
1: 是塔乌石。
0: 塔乌石吧，结果靠堆起来的。
1: 哦，伊不是就讲本身就是天然的特征，
0: 老大
1: 块石头，
0: 老大还要四米高，四五米嘞。
1: 哦，
0: 那么这个呢去看，就我来有种马上比较熟悉，给侬看到文人画图啊，伊画出来个石堆是的了。
1: 哦，
0: 这个不是天然的人啊！
1: 我当时想啥地方没得嘞？天然的这个塔乌石的人，
0: 没没没怎么长相啊！
1: 哦，
0: 这个就是一种文人，文人老早有少有那啥，突然那块石头我来先画出来，画了在那墙挂上。
1: 对着那就讲不同的这个石头要摆了好看，堆了好看，对吧？
0: 那么当初还不得人讲，就讲弄文人原址
1: 啊，
0: 哦，画出来啥样子？哦，突然墙挂上，对吧？好，我就照弄这个样子来，那么工匠就对了。对的辰光也不讲究，
1: 不讲究材料。
0: 当初一上来辰光不讲究材料啊。
1: 哦。
0: 伊是手里想到了啥，比如烧上堆，叫堆成侬这个样子。
1: 哦。
0: 这个就是最，比较传统的苏州堆法。
1: 哦。
0: 都是老堆法，所以这张物事是老早的历史记载，应该是在589年辰光堆。
1: 哦，但是那这个参照物事就是文人的画里向画出来。
0: 就是比如说文征明一幅画。
1: 哦。
0: 那么在那照当来。哦，照着对这个样子对出来，所以说看也没意思。因为石头是黄石咯，塔乌石嘛，其他石头侪有各种石头。
1: 哦，可以拼起来的，
0: 拼出来。一直讲样子，不讲这个弄这个啥材料。
1: 哦，我本身当时就是塔乌石，我想这个倒不容易，哪能去觅得来这个奇奇怪怪。
0: 那个堆成的那样子，最得有这只材料这种做法。
1: 嗯。
0: 那么也是历史上就得了有这种说法。
1: 嗯。
0: 这个说法现在好像不大有了。所以呢，这个事体也没有意思。就讲侬到古籍会看到老底子苏州人的说法。
1: 保留传承下来的传统文化，本身就是创作的空间。空间里。

0: 向包含了文人的想象，跟实际的状况有一定的出入。就好像林小华老师提到的，山鳌也就是丹顶鳌，不是生活了山里向，而应该是有水的浅滩。而辣辣中国的神话故事当中，丹顶鳌被称为山鳌，跟世界上青的松子一道，赋予了松鳌意义的祝福。就是辣辣文人画家想象的意境当中，构成了与美丽主角假山对峙、置身于同一画面的人为的艺术加工。而古典园林当中必不可少的丹石，也不是直接取自于大自然，而是由各个不同年代的民间匠人大师，按照文人画的图样，以太湖石为基础，加上就地取材，巧妙堆叠而成。手法上既有前朝老台头上传下来的工艺，细节的地方当然也有匠人师傅本身个性化的构思。以上种种，辣辣古建园侪可以看得着。好，听众朋友，今朝节目还有一点点辰光，为大家介绍两句家庭方言词语的谚语。南京到北京，夜宿八百不停。意思是，侬只要嘴巴甜，主动跟人家打招呼，有礼貌多问问，再远的路也可以到达，再难的事体也可以办得成。夜对方喝口汤，此地讲的汤是指的是小剂量的中药的汤药。比如，只要一方对路，只需要喝一点汤剂，就好治好毛病。药补不及食补，指的是营养全面的饮食比吃补药还要好。相骂没好意，相打没好酒。比如，人跟人之间关系搞坏脱了，就难以相处。事老更多，人老话多，这个是指一种自然规律。要想过河先搭桥，意思是侬想要得到，先要有付出。牵牛要牵牛鼻头，比如要抓主要矛盾，解决问题要抓关键的环节。看花容易，修花难，比如看人挑担不吃力。看树看根，看人看心，比如要看事物的本质特性，与人家相处要把握了解对方的真情实感。看菜吃饭，两天在意，做事体还有得人家交往，要从实际出发。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 祝你生日快乐！
2: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3: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2: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3: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2: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3: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2: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3: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2: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3: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4: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实体经济根基越筑越牢。
2: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商务部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2: 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
1: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再创高铁建设新纪录。
2: 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已为与美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未放弃外交途径。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

0: 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授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4: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3: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5: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呀，才能够真正实现。
3: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6: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3: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7: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3: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

0: 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1: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 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4: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5: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长关兵说，
7: 那么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6: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7: 在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带动下，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目前中央企业发展15规划已正式印发，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

0: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1: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良好态势，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2: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3: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5: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4: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6: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7: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之战，中国代表团持续稳定发挥，多点开花，捷报频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中国队今天已收获多枚金牌，在跳水赛场，中国选手王宗源、林珊分别斩获男子、女子1米跳板冠军，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成功卫冕，实现亚运6连冠。射击赛场，尚凯燕、肖佳瑞轩、姚千寻合力拿下女子25米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还斩获该项目个人金牌。电竞王者荣耀项目今日完成全部赛程，中国队在上午进行的半决赛中2-0战胜菲律宾队晋级决赛，下午决赛中以4-0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乒乓球项目今日迎来收官，男单半决赛中，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双双取胜，成功会师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该项目金银牌。国乒女双组合王曼玉、蒯曼顺利挺进晚间决赛，将向金牌发起冲击。羽毛球五个单项半决赛今天全面打响，国羽多队组合顺利晋级决赛席位，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蒋振邦、魏雅欣三队组合分别晋级男双、混双和女双决赛，他们有望在29号的决赛日冲击多枚奖牌。今天下午至晚间，田径多个重点决赛、乒乓球收官决赛将陆续进行。中国选手在多个项目中具备较强冲金实力。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工信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7: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
3: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激素类抗炎类药物残留，以及蜂蜜水产品中氯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
7: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今天起在山东曲阜举办，本届孔子文化节主题为人礼天下，和和大同。
3: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先后影响我国中东部，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10: 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7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1: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据伊朗方面28号的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据了解，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与此同时，近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有所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还指责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
7: 其他国际消息，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
3: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7: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
3: 近日，一场强劲风暴持续袭击美国东北部，截至当地时间27号，已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超过15万户用户遭遇断电。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7号接受采访时，对美国拒绝日前伊朗提出的7日计划表示不解。阿拉格奇称，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的言论来看，美方似乎还没有读过相关文件，要求美国就为何拒绝7日计划给出答案。阿拉格奇同时表示，如果战火重燃，伊朗也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伊朗日前提出若满足条件可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已拒绝了伊朗的提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地时间27号在接受采访时称，伊朗提出的7日停火计划是相当愤世嫉俗的企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等8部门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意见从提升金融机构支持服务业的专业能力，加大对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做强做优金融服务业等方面提出19项务实的工作举措。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8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经营主体由初期4家试点增至61家，首台套、首批次保险机制运行10余年，为重大技术装备、重点新材料提供超1万亿元风险保障。总台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广东海事局、香港海事处分别代表粤港两地政府共同签署香港游艇入出广东工作安排，便利广东籍游艇进出香港水域工作安排，加之此前已与澳门签署的相关工作安排，标志着继港澳游艇北上顺利实施之后，粤艇南下即将正式落地。预计粤艇南下将于10月开启首航，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全面实现双向畅通。总台记者获悉，刚果金卫生部2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067例，其中3901人死亡，另有2070人康复，773人仍在住院治疗或接受隔离。疫情已扩散至全国26个省份中的7个省，共计63个卫生区。亚运快报。在今天傍晚进行的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双打比赛中，中国组

0: 合蒯曼王曼玉4-0战胜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夺得该项目金牌。此前在女子铁饼决赛中，中国选手冯斌夺得金牌。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西北部、重庆北部、西藏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是中秋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再过三天国庆假期又要到了，您准备出门度假吗？这几天呀，坐高铁要不要自带一次性座椅垫成了网上热议的话题。有旅客选择自带坐垫，因为担心座椅清洁不到位，但是也有人提出疑问，这么做真有必要吗？非医用坐垫抑菌能力有限，大规模更换清洗座椅套也要消耗大量的人力成本。根据12306客服的回应，高铁座椅套换洗周期是120到180天，卧铺床单实行一客一换，座椅如果出现明显污渍会临时清理。我们很难简单判定旅客到底该不该自备坐垫，但是这场热议其实是公众发出的提醒，大家期待更高标准、更透明的列车卫生服务。而且这已经不是高铁卫生第一次登上热搜了。2024年，网友就拍到发黄破损的座椅套；2025年，又有人曝光小桌板扶手缝隙积灰。高铁已经成了大家高频的出行选择。座椅干不干净，关乎每个人健康，是最基础的民生需求。目前高铁座椅消毒清洗频次缺少面向公众常态化公开的标准，就连12306的客服也没有办法提供更细化的信息。那当旅客肉眼看到卫生瑕疵选择自带坐垫，其实不难理解，就像不少人住酒店自备床品，源于心里的不确定。旅客不只是想要看着干净，更希望能够确信它是干净的，这就需要公共交通拿出可感知透明化的清洁保障。全国高铁每天开行数千列，一趟列车载客上千，座椅每天被大量旅客使用，120到180天换洗一套座椅套，这个周期是不是有点太长了？所以我们讨论的重点不该纠结旅客该不该买一次性坐垫，希望这场争议可以成为推动服务升级的契机。不必要求座椅每日全套换洗，但是重点部位消毒标准、热门线路的保洁安排能不能对外明确公示？旅客的诉求期待运营方真诚回应，毕竟卫生本来就是一项最基础的服务。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是充满书香的秋日，我与地坛书市昨天在北京地坛公园落下帷幕。这届书市从17号开始，最终的数据挺亮眼。本届地坛书市展场总面积超过20000平方米，9大主题展区500多个展位，400多家参展商集中展示展销60多万种精品图书。书市期间有83.6万人次走进园区，单日最高客流超过12万人次。一个书市这么火，不少人可能会纳闷，如今网上点几下就能买书，电子书、有声书也方便得很，这怎么还有这么多人往露天书市里挤？那这次地坛书市到底是凭借着什么让男女老少都愿意来逛一逛？传统书市还可以通过哪些场景创新来聚拢人气？我们这段就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静宇的观察。
1: 2026
2: 地坛书市的最后一天，叫卖绳、翻书绳、盖章绳此起彼伏。本届书市旧书新知展区依然是人气最旺的区域之一。中国书店琉璃厂店副经理李兰告诉记者，今年的古旧书受到了各个年龄段读者的追捧。
3: 今年呢，这个旧书区比往年都要扩大很多。那么我们发现呢，古旧书是非常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的，不只是传统意义的老年人就喜欢古旧书。那么您可以看到我们展位上很多年轻人都兴致勃勃地进去去淘。我今天早上收拾这个收拾架子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很小的小孩就坐在我们那个高架子的那个墙角边蹲着看书，我那一刻我非常的感动啊。
2: 孔夫子旧书网今年也把古籍搬到线下，不少读者拖着小车，挎着帆布包挤进展位淘书。有读者说，网上买不到的书在这里能遇见。工作人员赵向涛说，
4: 孔网的特色嘛，就是线装古籍啊，像明版啊、清版啊、一些版画啊等等。另外民国书还有我们的戏曲唱本，我们都分了好多专题，像民俗的， 鲁迅专题，然后还有历史地理类的，然后还有诗词类的，大家口味都不一样。今天最后一天，我们这是旧书十元八本，就是大家随便挑了。然后那边是隔壁也是我们家的，是打五折的，标价的基础上打五折八折的。
2: 展位出口，买家和卖家正一起算账，能不能用券是许多游客首先关心的问题。
1: 这儿抢了比较合适，
5: 这哪抢
2: 票？依托北京文化消费促进行动的政策，今年的地坛书市发放了大额惠民券，每天可领取满100减50、满50减20、满30减10惠民券。惠民券可以在商家原有图书折扣基础上叠加使用，享受折上满减优惠。
6: 2维码，图书6折，折后还可以用券。
2: 社科类学术著作也在地坛书市找到知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营销中心网络部主管金燕介绍，今年是出版社第一次独立参与地坛书市展，带来了《文明论》《中国考古学》《剑桥中国史》等畅销著作。
7: 我们带的书主要社科学术类的嘛，卖的比较好一些。文创也是今年我们刚开始做的嘛，所以就正好带到那个地坛书市了。卖的也不错。10天大概卖了有6-7万吧。
2: 地坛是拥有400多年历史的传统文化地标，也是作家史铁生思考人生、寻找生命意义的精神原乡。他的散文名篇《我与地坛》让这座古坛承载了超越建筑本身的文学温度。随着地坛看海、地坛看树在社交平台走红，新一代年轻人也和地坛有了独特的连结。今年书市文创产品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各种设计的帆布包引爆社交媒体。在我在地坛书店摊位，原创帆布包几乎全部断货。书店创始人彭明榜介绍，
8: 一个是我与地坛的是吧，还有一个我在地坛看海，还有一个就是我在地坛找树，还有一小个呢就是地坛在我，每一种卖个200-300个。所有的文创品实际上它无外乎两个嘛，一个是它的情绪价值，现在当然有的还有一点实用价值。如果能把在地性、情绪价值、实用性这三者结合的比较好的，而且从设计上比较漂亮的，还有就是用料用的比较好、做的比较精致的，这样几个方面结合起来，基本上大家都会比较欢迎。
6: 帆布包，2026年新款水塔帆布包，20元一个。
2: 中国书店展位上，史铁生《我与地坛》2026版已经售罄。余华、莫言、史铁生的作品被搬到史铁生和他的朋友们主题展台，卡通雕像引来很多人拍照打卡，潦草小狗印章前排起长队。彭明榜坦言，地坛这几年越来越年轻化，这里已经成了一个时尚的公园。
8: 不只是这一次，其实地坛这几年已经成了一个很年轻化的公园。以前主要奔着地坛的海、铁生余华认养的树是吧，所以现在到地坛里面来的就是年轻人占大多数了。
2: 书市尾声，熊先生带着10岁半的儿子从人群中挤出来，孩子手里抱着一本刚拆封的贝壳博物馆。熊先生说，每年都会带全家人来一起感受书市热闹。
9: 我上大学的时候20年前了，第一次来地坛书市，当时从我们学校坐公交车来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感受到北京读书的氛围就特别好。现在可能说有新媒体有互联网的发展了，网上说很多人不怎么看书，但其实我们还是觉得读纸质书挺好的。然后完了我每年也带着孩子都来书市，然后完了每次也都会或多或少会买几本书，让他们感受到读书的乐趣。
2: 小读者熊若成期待书市能开放更久。
4: 啊，这是你自己选的书？
10: 啊，我选的，很不错。我刚刚翻了一下，很全面。我比较喜欢这类的各种动物。就是我延长一下时间，
2: 从旧书新知到文创破圈，从学术出版到少儿阅读，地坛书市已不只是一场图书交易。正如李兰所说，这是无法复刻的独特体验。
3: 因为我觉得地坛书是不可复刻啊，因为本身地坛就是一个古建，它拥有北京的这种文化底蕴。二一个是史铁生赋予了地坛更深厚的文学含义，所以年轻人们特别的拥趸，大家是有奔着情怀来到这块儿的啊。然后我们的这个政府发放很大力度的优惠券呀， 我们无论是出版社、出版书商、实体书店，我们每一个成员都在很努力地去经营我们在地坛书市的展位，那呈现的是一个很欣欣向荣的一个样子吧。
2: 下午五点，秋风翻动展台上的书页，园区播报开始向游客告别，地坛书市落幕了，但读者们与地坛的故事还在继续。
1: 书市今天就定命了，晚安书友们，晚安地坛。
0: 听到这最后的一句晚安地坛，是不是还有点感动？地坛书市的火爆说明大家奔赴而来的不仅仅是一本书，而是一份现场感。淘旧书的惊喜，折上折的实惠，印着我与地坛的文创，还有孩子们蹲在墙角静静翻书的瞬间，这些带着温度的体验，网上的购物车里恐怕装不下，快递也寄不来。老书市逛出新味道，靠的是把情怀做深，把场景做新，把实惠给足。书市会落幕，但是我们相信城市的书香，人们对阅读的热爱不会散场。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5: 奇能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奇能鱼六步鲜大米。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个官司，这起官司说起来有点特殊。一名男孩16岁的时候，把一个女孩的私密视频发给他人，给女孩造成了不小的伤害。等到法院审理，他已经成年，侵权时未成年，被诉时已成年，这份责任该谁担？是让成年后的他自己买单，还是依旧由父母赔偿？而他的父母呢，早已离婚，孩子一直随母亲生活。那位不在身边的父亲，难道也脱不了干系？最近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这起案件，未成年究竟是不是免责牌？这份判决又给所有父母和孩子带来什么样的警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11: 小天与未成年女生小凤发生情感纠纷后，找到曾与小凤交往的小亮索要她的私密视频。当时尚未成年的小亮未经小凤同意，将交往期间录制的含其面部的私密视频发给小天，视频随后被广泛传播。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助理梁倩倩介绍，
12: 也是受到了这个事情的影响，小凤被诊断出了抑郁状态、焦虑状态、急性应激反应、睡眠障碍、失眠等病症。小凤的母亲呢，代其将小亮诉至法院，要求小亮赔礼道歉，同时呢，要求小亮的父母承担，比如说赔偿医疗费、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责任。
11: 法院经审理认为，小亮在实施涉案行为时已满16周岁，对他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副庭长王红霞分析，
13: 小亮没有经过小凤的同意，通过网络把小凤的私密视频向案外的人发送时，就已经明确知道自己的行为会给他人带来伤害，却仍然这么做，他的主观上是具有过错的。这样一个行为侵害了小凤的肖像权和隐私权，也给小凤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和经济损失。
11: 根据民法典规定，未成年子女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小亮的父母事发前已经离婚，小亮随母亲一起生活，这种情况下他的父亲还用担责吗？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庭长张连勇分析，
14: 父母是未成年人子女的监护人，有教育保护未成年人子女的权利和义务，相应监护职责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小亮的父亲虽然不直接抚养小亮，但不能因此减轻他的监护责任，监护职责是否履行到位，应结合未成年人所处年龄段的身心发展特点及开展家庭教育的具体方式进行综合考虑。
11: 小亮实施侵权行为时已年满16周岁，正处于生理心理都在经历巨大变化的青春期。梁倩倩说，
12: 其实对于青春期的孩子而言，父母有效的恰当的履行监护职责的方式已经不再是曾经那种全天候的监督了，而是应当侧重于去培育他、引导他、影响他，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意识、法治意识。那本 本案中呢，小亮的父母就是疏于关注孩子的身心状况和情感需求，没有能够有效的教育和引导他遵纪守法，养成一种良好的行为习惯，也没有能够有效的预防和制止他的不当行为，并进行合理的管教。
11: 法院认定小亮的父母均未尽到监护职责，应就小亮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法院判决小亮向小凤出具书面道歉信，由小亮的父母共同赔偿小凤维权、合理支出、医疗费用和精神损害赔偿，相关赔偿费用先从小亮的财产中支付，不足部分由小亮父母支付，驳回小凤其他诉讼请求。目前判决已生效。王红霞说，
13: 小亮实施侵权行为的时候是16周岁，对自身的侵权行为和损害后果有一定的判断能力，而他被起诉的时候已经成年，明确能够认识到自身行为的违法性和赔礼道歉的意义，有能力承担赔礼道歉的责任。同时我们考虑到小亮的认错态度和小凤仍然未成年还在学校读书这么一个情况，为了避免案件的处理给小凤造成二次伤害，综合考虑小亮的主观过错、侵权情节和侵权影响范围这样一些因素，最后呢，酌情确定小亮以书面形式向小凤赔礼道歉。
11: 生活中经常会因各种原因说对不起、抱歉，法律上的赔礼道歉民事责任属于非财产民事责任，与赔偿损失规则不同，不满8周岁的孩子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心智不足以理解赔礼道歉含义，一般由监护人承担赔礼道歉的责任。8至18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法院可结合其智力认知判令未成年人本人与监护人共同赔礼道歉，年满18周岁责任自行承担。张连勇提示，
14: 未成年并非免责牌，对未成年人予以特殊保护，目的在于引导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绝不是对其违法行为的纵容。未成年人实施侵权行为时不满18周岁，但被诉时已满18周岁的，若被侵权人请求侵权人承担赔礼道歉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引导未成年人深刻认识自身行为的危害性，主动认错就错，形成良好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意识和法治意识。
0: 说到这起案件，确实给所有父母和孩子都上了一堂法治课。首先呢，要厘清一个误区，未成年从来都不是免责牌，法律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是为了护幼成长，绝不是纵容犯错。年龄可以衡量责任的轻重，却不能成为逃避责任的挡箭牌。同样值得警醒的是，离婚离的是夫妻关系，离不掉父母的监护责任。孩子进入青春期，监护更要多培育品德和法治意识，把规则和底线讲在前面。一次轻率的转发给两个家庭都留下了伤痛。那么我们也希望这纸判决让更多的孩子懂得，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手指一动责任随行。在这儿也提醒每一位父母，陪伴不缺位，教育不缺席，才是给孩子最重要的保护。
1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好，欢迎各位接着来听新闻有观点。这段我们来聊聊炒股。炒股是不少朋友关心的话题，那除了投资要谨慎之外，还得小心骗子精心布下的陷阱。最近在广州黄埔，一位侯女士就被炒股投资骗局彻底洗脑了。她轻信网上所谓的股票内幕交易渠道，拎着两个大行李箱来到银行，执意要取出280万元现金去投资生。

0: 急。民警闻讯赶来劝阻，他非但听不进去，还埋怨民警。您看啊，现在这类虚假投资诈骗还升级出了线上洗脑、线下取现的新套路，专门绕开大额转账的风控拦截。那骗子到底用的是什么手段，让人深信不疑？警方又是怎么从被骗当事人手中挽回损失的？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李欣、吴媚苗来了解一下。
1: 近日，广州黄浦区一家银行柜员在日常风险排查时发现异常，客户侯某提前预约次日支取280万元巨额现金，面对工作人员询问资金去向，说辞含糊，神色躲闪。银行工作人员当即推送高危反诈预警至广州黄浦公安分局反诈中心，警方立即研判，锁定这是当前高发的虚假投资诱导加线下大额取现新型诈骗套路，并前往现场进行拦截。广州市公安局黄浦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韩笑介绍，
2: 到达银行的时候，夫妇俩已经坐在那里，想提280万走。我们见到他的时候跟他说，你正在遭遇投资理财诈骗，他完全不相信我们，对我们非常抵触，说我们妨害了他的发财大计，要投诉我们，还说以后我再也不预约了，我每天就5万5万的取，看你们怎么办。
1: 民警核实情况时，侯某已被诈骗分子深度蛊惑，并没有打算和现场民警讲实话。侯某称资金是向友人所借，以用于收购检测试剂设备为借口，打算搪塞过去。广州黄浦公安分局反诈中心查实，侯某此前已触发涉诈高危预警，其行为符合虚假投资典型诈骗的特征，遂立即上门开展二次劝导。劝导过程中，民警发现当事人侯某手机里下载了一个虚假理财 APP， 并且发现该 APP 已经无法登录，侯某这才醒悟并袒露实情。广州市公安局黄浦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韩笑介绍，
2: 对方后续在群里推荐收费的内部渠道群，一般一个群收费400到500元，声称可以成为 VIP， 跟着老师进行投资，稳赚不赔。事主缴纳费用成为 VIP， 进入内部渠道群，并根据对方指示下载了虚假理财软件，在该虚假理财软件中第一次投入了4.5万元左右，投资后该软件里显示盈利2万，事主将盈利的2万元提现出来后，便更加相信这个软件的真实性了。
1: 当侯某打算继续加大投资时，对方告诉他，现在有个更大的投资项目，不过要投入上100万元，7天内就能回款，要他从自己银行账户取出280万元现金用来投资该项目。当侯某在银行取款时，就遇到了前来劝阻的民警。
3: 就是你现在这手机操作的这个虚假的那个 APP 啊，都是对方那个链接发给你的，对不对？就是让你下载，下载下来，然后就装着那个 APP， 就是你自己看，跟我们现在这种正规投资软件是一样的。但是呢，那里面的东西，那里面的数据都是假的。你以为你赚了那么多钱，其实他都是在对方在他在后台跟你改的那些数据，不是真的。就是当你的钱全部进去了之后呢，你就觉得赚那么多钱的时候呢，你想提现的时候，你就说哇，我好开心赚了那么多钱。当你提现的时候呢，你这个 APP 进去就已经没用的了，是假的，全都是废的，是跟登录不了的，你知道吧？这很明显的，你看你到时候你退的出来之后，你再想提现再进去的时候，就已经拿不出钱的了，知道吧？
1: 最后，在警方的劝阻下，侯某成功守住了280万元巨额财产，避免重大损失。警方表示，这是典型的诱导虚假投资的诈骗案件。广州市公安局黄浦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韩笑提醒，
2: 投资理财诈骗套路层出不穷，当前诈骗已升级为线上洗脑加线下取现新模式，骗子不再满足于让你转账，先通过小额盈利并成功提现博取信任，诱导你取出现金或购买黄金，通过网约车、快递等方式转移，以此规避大额转账的风控。请牢记，凡是宣称内幕交易、稳赚不赔的投资，100%都是诈骗，切勿相信线下取现投资等荒唐借口。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有没有失眠困扰？如果不需要吃药就能解决失眠问题，几百块就能一觉睡到天亮，这样的宣传您会心动吗？这些年生活工作

0: 工作的节奏加快，受到失眠困扰的人也越来越多，睡眠问题还呈现了年轻化的趋势。瞄准这块市场，各类助眠产品也是不断涌现，手持睡眠仪凭借便携的特点受到关注。这类产品呢，宣称可以通过微电流等方式来舒缓神经助眠，但是产品性能参差不齐，相关宣传呢说法也缺少统一的验证标准，部分产品的适用边界和潜在风险也容易被忽略。那普通消费者该怎么来理性看待这类助眠设备？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调查。
1: 天天失眠焦虑还得被补熬夜的，跟你们说个好东西啊，这款助眠仪用着超简单，把带电极的那面对着手心就能感觉微微的小电流，不到200块就能让你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2: 这类脉冲式手持睡眠仪的助眠效果真的像视频里说的那样靠谱吗？记者查阅了多款手持睡眠仪的介绍，不少都提到产品采用 CES 微电流物理改善睡眠。 CES 也就是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是一种无创神经调控手段，通过电极向脑部输入微弱微电流，调节大脑神经活动，仅作为失眠、焦虑相关病症的辅助治疗，属于医疗器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睡眠医学诊疗中心执行副主任马琴莹表示，正规 CES 设备的电极一般作用在耳垂，而手持睡眠仪这类产品只是在手背、手心施加脉冲电流，不是标准的 CES 疗法。
3: 从原理上来说就讲不通，一般都是夹耳朵，耳朵还离脑袋近一点，手上电传到脑子里，起效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微电流起码得经过脑袋才行，他的手上微电流更没用了，就不经过脑子。在神经调控治疗领域，仅有经颅磁刺激、经颅电刺激及声电磁联合刺激等具备明确的循证医学证据，手握睡眠仪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目前没有看到很多的大规模的研究，没有循证医学证据。
2: 从手持睡眠仪的购买评价来看，有人说对于助眠有用，也有人反馈没有效果。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中医师刘洪泉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手握物体如毛绒玩具或仪器，可能通过触觉温暖感和注意力转移，帮助患者从焦虑思绪中解脱，从而辅助入睡。
4: 哪怕我们有很多睡眠的患者晚上睡不好的时候，手上比如抓一个毛绒玩具，他会觉得很放松很温暖，很有可能让他的思绪会放松下来，很容易导入睡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一下，手持睡眠仪有可能是有这方面的作用，这是中医的一种叫心肾相交的方法。
2: 此外，在部分手持睡眠仪的详情介绍中可以看到执行标准是 GB4706.1-2005， 查询后发现这是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一部分通用要求，并且这个标准已经废止，在今年8月1日起被新版 GBT4706.1-2024 替代。记者询问商家，这类产品是否属于医疗器械，有无新执行标准，对方并未回复。而有的商品详情页标注，产品只是普通民用手持脉冲放松器具，不属于医疗器械。页面小字还写明，介绍仅描述产品物理属性，请勿过度联想效果。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表示，商家仍标注已废止的旧标准，存在规范性问题。若产品具备医疗器械相关功能，应取得医疗器械相关许可证。
5: 像这样的仪器，它是否是适用于家电这个标准，是值得商榷的。如果它具有一些医疗器械的相关的功能的话，那么应该是具备或者取得医疗器械的相关的许可证，而不是说以家电标准去代替医疗器械标准去做一些虚假的或者以人误解的宣传和推广。如果宣传对睡眠有治疗功能的话，那么我想这种宣传本身也是违反了广告法的规定。
2: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经济法研究所副教授孙于晨进一步解释，此类夸大效果可能构成对消费者的欺骗，涉及虚假宣传违法风险。
6: 这里面潜藏一些医疗消费陷阱，比如做非常夸张的宣传，这种一秒入睡，在非常夸张的噪音环境面也能让人入睡，这样的宣传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用一些光电非常专业的手段，甚至是对人体有侵入性的方式来改善睡眠，这就涉及到医疗器械了。国家对它的监管是更严的，首先需要具有特殊的批文，另外对公众宣传的时候，广告法对它是有严格的限制的。
2: 如果消费者购买这类助眠仪之后发现产品宣传效果

0: 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直播继续。此时此刻，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单打决赛刚刚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比赛的现场情况。好，这场比赛呢是由中国队的选手王楚钦对阵林诗栋，
9: 一个擦网球。那比赛的一开始，林诗栋这边主要是抓住去摆王楚钦的正手短。
10: 是的。
8: 好，我现在看到的双方的比分呢是林诗栋6-3领先。现在呢，我们就请进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梁月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梁月。
11: 王姐你好。那么这场比赛呢是本届亚运会的乒乓球当中的最后一场决赛了，也就是说呢，到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整个第20届亚运会的乒乓球的比赛呢就将全都结束。在这之前进行的一场比赛当中呢，是女双的决赛，是由中国选手王曼玉和蒯曼是以4-0非常强势的战胜了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早田希娜。那么这场比赛呢，由于是中国队两个队友之间的竞争，王楚钦和林诗栋，所以呢这枚金牌呢也将被中国队获得。这样呢中国队就将获得本届亚运会乒乓球7枚金牌当中的6枚，就是在这个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呢，我们是输给了日本队，其他的金牌呢都是被中国选手夺得了。那这比赛呢第一局双方还在进行当中，现在的比分呢是8-4，林诗栋领先。我先再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相关的背景吧。王楚钦呢是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也是亚运会男单的卫冕冠军。他在半决赛当中呢是4-1战胜了伊朗的选手阿拉米扬。虽然这个阿拉米扬呢可能大家不是非常的熟悉，但是呢他是在4分之1决赛当中是战胜了日本的名将张本智和，所以呢是来到了这个前4名。那么林诗栋呢，他是世界排名第8，在这之前呢他已经获得了本届亚运会的另外两个单项的冠军，就是男子双打和混合双打的冠军。他在半决赛当中呢是4-3战胜了中国台北选手林云茹。当然这个比赛呢打的是非常的艰苦，他是在大局分0-2和2-3两度落后的形势下，最后反败为胜4-3战胜了对手。那么所以这场比赛呢，就是王楚钦和林诗栋的比赛呢，他是这个队内的这个两个队友之间的竞争，互相之间呢非常的熟悉，因此呢从这个比赛的胜负呢也是很难预料哈。不管是王楚钦是这个成功的卫冕，还是林诗栋能够逆袭吧，我们都希望他们二位能够给大家奉献非常精彩的比赛。王姐，
8: 我们看到现在双方这个比赛的现场还是很热烈的哈。
11: 对，这个第一局比赛已经结束了，林诗栋最后是11-5取得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因为两个队友互相之间非常熟悉，所以呢这个比赛呢打的也是非常的开放，两个人呢互相都没有什么这个秘密可言，也互相不去试探，直接就开场就开始这个激烈的较量。
8: 是的，好的，我们稍后也会持续的来关注这场比赛的进展的情况。梁月，我们这段就先说到这儿。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段我们要来聊聊交强险。昨天微博热搜上有个词条，交强险经营亏损200多亿，这个数字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这背后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2025年交强险的一系列数字。参保机动车数量达到3.86亿辆，同比增长3.8%。 当年交强。

0: 养险保障金额达到76.8万亿元，同比增长3.4%，当年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受人伤保障赔付标准提升、新能源车占比提高等因素影响，当年交强险经营亏损230亿元。这个亏损数字让不少朋友心情复杂。亏损多，那首先是因为赔付多，是不是正说明把该赔的钱赔出去了，把该兜的底兜住了？车均保费762.1元，比上年还降了1毛钱，那大家应该更有安全感。但是啊，这剪刀差一拉开，亏损的这道算术题之下，大家又有了担心。交强险不是第一年亏损，总这么亏不是个办法，再这么亏下去拿什么补呢？还有保费会不会涨？2025年交强险保费收入2852亿元，同比增长5.2%，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赔付增速是保费增速的2倍还多。所以这个亏损怎么看，我们还是要问背后的原因，包括如果社会赔付成本不断上涨，保障水平和可持续经营之间又该怎么来平衡。这段我们特别请到了一位资深的保险专家，国家发改委北斗数字化车险及保险产业应用首席专家白玉伟，我们听听他会怎么说。
1: 白老师，2025年我们国家交强险的这个经营亏损230个亿，网上大家说的很热，那怎么看这个亏损？这么多是从哪儿亏的？
2: 咱们先建立一个基础的认知，交强险不是商业盈利保险，是国家法定普惠兜底的民生保障制度，它的设计初衷就不以盈利为目的，所以阶段性亏损啊是制度属性决定的，并不是今年才出现。2025年刚刚发布的交强险的年度报告有几个数字，一个是呢，我们2025年交强险的全年保费收入是2852亿，承保赔付支出呢2524亿，那么加上管理费用、服务费用、救助基金等刚性支出呢，业务承保端实际亏损是296个亿。我们保险资金也有个投资的收益，那么保险资金投资收益分配到我们2025年的交强险这边份额里面的话呢，弥补了66个亿的亏损，那么最终全年核算下来的话呢，这是230个亿啊，这是财务的数字。今年亏损呢、明显扩大呢，我认为来自两大结构性长期性的刚性增量。第一个，人伤赔付的标准持续提升，交强险最主要的保障啊是第三方人身伤亡的赔偿，那么从2020年全国统一城乡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之后，我们的死亡伤残赔偿金呢全部对标城镇居民的标准，并且每年随着居民可支配的收入，这是个自然上涨的，实际是体现了我们社会进步、民生保障的升级啊。直观的结果那么就是重大人伤案件的单笔赔付金额持续抬升，尤其是涉及到我们伤残呢、死亡的大案，对于交强险亏损的拉动啊是非常直接的。那么第二个呢，结构性长期性的刚性增量，我们新能源车渗透率持续提高，新能源车它的出险频次是要高于传统燃油车的，用车的场景更复杂。虽然呢，交强险我们不赔付车辆自身的车身损失，但是随着我们新能源车事故的频次增加，带动的就是第三方人伤案件的数量上涨。那么可能大家感觉到这两年我们的交强险的亏损越来越大，那过去很多年啊，中国的交强险虽然承保端常年亏，但是投资收益高，能够弥补一定的缺口，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交强险的年度报告，可以看到账面上基本能打平，甚至还有微利的年度。那么2020年车险总改之后呢，带来了两个变化，第一，交强险的保障责任限额大幅提升，保障力度更大了。第二，无赔款优待的力度加大，大量的安全车主的保费是下降的，等于我们保障变多了，保费让利变多了，但是我们人伤的成本、社会赔偿的成本持续的刚性上涨。再叠加呢，近几年我们投资收益率市场端整体回落，那么投资收益的弥补能力减弱，那么结构性亏损那就显化了尤其在2025年我们交强险这一点的话呢就比较明显。所以这一块的话呢，我有一个趋势，不是我们这20年来交强险的制度有问题，也不是我们行业的经营能力变差，是社会保障成本我们的车辆结构、我们的出行的场景我们的出行的结构

0: 发生了潜移默化的这么一个变化，而且这是一个长期性的变化。那么未来呢，如果只靠现有的费率体系不做风险治理，那么交强险的赔付压力啊，我认为还会长期存在。
1: 您一说就说到了长期啊，而且讲了这个趋势，包括这个背后人伤保障赔付标准提升啊，包括新能源车占比提高，我们确实认识到这个都是长期的因素。但是我们一直把交强险是看作交通事故法定的兜底保障，那如果像您刚才讲的，我们的社会赔付成本一直涨，怎么去平衡呢？甚至有朋友担心说，我们这是一个兜底的保障呀，这交强险还可持续吗？
0: 这也是咱们应该公众最关心的问题。那么我的观点呢，交强险制度完全可持续，不会消失，但是经营压力呢会长期存在，行业必须通过改革来平衡。交强险它的底层逻辑是非常扎实的，它是我们已经实行了20年的国家的法律强制保险。那从去年的我们的报告可以看到，3.86亿辆机动车参保，这个保费底盘啊是极其稳定的。第二个的话呢，我们中国的财产险行业是用商业车险和整体的经营盈余来承担交强险的政策性亏损的。2025年全国的车险的总盘子是盈利的，那么这样子实际相当于我们现在行业呢是在承担的法定的社会责任，具备持续托底的能力。交强险的问题不是能不能存续，而是在怎么不增加民众负担的前提下稳住保障，稳住成本。
1: 有什么好办法呢？
0: 第一的话呢，我认为呢，未来交强险绝对不会简单走统一涨价的老路，因为交强险啊，它是咱们普惠的民生险种，一刀切的涨价，社会成本高，公平性也差。平衡交强险的行业与监管与我们民生的问题的话呢，平衡思路我认为呢有3条主线要去抓。第一，从事后赔钱转向事前控风险，用风险减量压降事故总量。那过去啊，我们交强险的经营都是通过解决赔付压力，靠什么呢？靠费率调节、费用管控。未来交强险一个最大的突破口是什么呢？就是少出事故，少出大案。就是2025年我们提到了赔付额度增加，我们的出险频次增加，才导致了我们交强险亏损。从源头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尤其是营运货车、长途重卡、高频的营运车辆，那比如说像网约车，人伤赔付的主要来源。我们通过驾驶行为监测啊、风险预警、安全干预啊、降低疲劳驾驶啊、超速、高风险出行等等一系列的工具和手段，只要大案数量下降，交强险的赔付压力啊，我认为会立刻缓解，这是一个未来治本的路径。那么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我们一直要强调的推进精细化、差异化的费率，替代一刀切的模式。运行了20年的交强险呢，是全国的统一费率，无赔款的优待呢，只看出险次数啊，这是比较粗放的啊，所以我认为商业车险还是交强险未来的改革方向。啊，那么是属于什么呢？我们要精准定价，对于风险高、行为差、营运属性强的车辆，我们会匹配更高的保费，让定价的弹性呢更加充足。同时呢，长期安全、低风险的车主继续享受优惠，我们让风险和价格真正匹配，避免大量安全的车主长期补贴少数高风险的车辆，提升制度的公平性。第三点的话，用制度工具分流极端赔付的压力，很多的手段。第一，我们可以依靠道路交通事故的救助基金、警保联动、快速的理赔机制，妥善处理逃逸啊、无保车辆啊、疑难人身案件呢、减少交强险兜底的压力。公众关心的问题，我认为交强险不是要靠涨价去续命，而是要靠风险治理、精细化改革、安全体系升级，实现长期的平衡。
1: 那大家还是需要交强险的存在来保障这种法定的一个兜底。那怎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去提升交强险的这个风险保障水平，有没有什么您的建议或者思考？
0: 很多人理解啊，提升保障可能是一下子就想到哎，提高保额、涨赔付上限。但是从行业的专业角度来讲，新时代的交强险的保障升级啊，我认为有两层含义。第一，是事后赔付更到位，赔得准、赔得快。第二，是事前的风控更安全。第一，用科技实现精准风险识别，用价格杠杆引

0: 导全民安全驾驶。未来的交强险啊，不会再是统一的标准啊，粗放的浮动，一刀切啊，涨价降价，而是把车辆的属性、营运的场景、驾驶的习惯、风险的轨迹等等多重的风险因子纳入评价体系。安全的啊，新车我们就可以便宜，用价格杠杆去引导我们全民这个安全驾驶的意识，用市场化的手段倒逼交通安全，这是一个较高水平的保障。第二点呢，大力推进风险减量服务，保险升级为交通安全治理工具。保险的最高价值啊，也不是出事赔钱，而是呢做一种风险对冲、风险管理。我们在交强险领域尽可能的减少事故发生，减少风险暴露的频次，加强车联网、 AI 人工智能等技术在科技保险领域的应用，提高交通安全综合治理的整体水平。那么这是一个我们最佳的风险减量的路径。那么这里面我们可以依靠啊行驶风险地图、智能行程保单这类工具，针对高风险的营运车辆开展常态化的风险监测、高危行为预警、车队安全管理，阻断重大事故。那么对老百姓来讲呢，少伤亡、少事故比多赔钱更有意义。这个其实是我们交强险保障质量的本质升级。第三呢，还可以继续深挖行业的内部革新潜力。车险一直在改革啊，一直在升级，用效率革命。一方面呢，我们持续优化呢理赔服务，通过警保联动、小额快处、人伤直付、救治费用前置，让事故的受害者、受伤群众更快拿到救治资金。那么另一方面的话呢，保险行业也优化内部流程，压降不必要的管理成本，把更多资源真正用在受害人保障上。第四点呢，打通跨部门的数据协同，保险、交管、车企啊、货运平台、网约平台啊，我们通过数据联动，在保护个人信息合规的前提下，提高识别高风险车辆和驾驶员的能力，提前开展交通安全提醒，从源头上压降事故的总量。咱们可以看得到，科技进入保险领域，未来交强险的升级方向是很清晰的。从原来的20年前我们设立这个制度的初衷，从单一的事后赔偿工具升级为事前预防、事中干预、事后兜底的完整的交通安全保障体系。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我们每一个人把自身的这个安全的风险把它把控得更低的话，那可能整个交强险带给我们的这个压力也会缩减一些。
0: 是的，交强险的小幅持续亏损啊，是社会民生保障升级、车辆结构迭代带来的结构性常态，这是不可避免的，这个是会长期存在的。但是我们交强险的制度是安全稳健的。那么未来行业的突破点呢，是科技赋能安全、风险减量治本、更少的事故、更少的伤害，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全民交通保障。
2: 交强险制度2006年开始实施，基于道路交通安全治理的现实需求，它主要解决的呢是肇事方赔不起、受害人拿不到钱的问题。而我们回看这些年的费率调整，政策方向始终是让利于车主。那今天我们也算了这笔账，未来这本账恐怕还要被算很多次。但是强制险的社会属性不变，就像我们刚才讨论到的，缺口的填补方式可能还可以更优化。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单打决赛正在进行当中，我们再来一起关注比赛的实况。现在比赛已经进行到了第三局，依然是王楚钦对阵林诗栋，双方目前的比分是林诗栋在第三局当中9-7领先，之前已经战成了2-0的大比分领先。
4: 还是我们前面一直提到的林诗栋现在进步的他的正手白短。
5: 是的，白短非常
2: 好。我们趁现在这个时间赶快再次请进我们的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梁月，来帮我们再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梁月。
6: 嗯，王贤啊，听众们好。这个现在呢第三局比赛已经到了尾声了，那林诗栋目前是10-7领先，也就是说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林诗栋发球，王楚钦接发球抢攻啊，拿到一分。那刚才他们两个之间的比赛呢，应该说非常的激烈精彩，尤其是刚才就是林诗栋7-6领先王楚钦的那一分球，两个人打的这种令人眼花缭乱的这种对攻啊，

0: 让大家看得非常的过瘾。整个在比赛当中呢，王楚钦呢主要是利用自己的发球能够及时的抢攻，同时呢，这个靠自己的这种拧拉啊，因为王楚钦的拧拉呢，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是，很有特点，很有这个技术含量的。啊，刚才林世栋又拉丢了一分啊，滚网球滚网以后出界了，现在是10-9啊，林世栋的这个领先优势从刚才10-7，三分的优势已经升到了只有一分了啊，林世栋自己叫了一个暂停，因为这个比赛呢是双方都是中国队的队员，所以呢没有教练来给他们做场外的指导，两个人如果需要叫暂停的话，就是自己自主的去叫就可以了。自己去想一想刚才这个比赛的过程，自己在最后关键时刻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术，自己如何去冷静一下，去思考这个比赛的进程。所以这些呢都是需要这个运动员自己去完成，没有教练在旁边去来进行指导了。那说到这个林世栋呢，今天应该说他的准备非常的充分。刚才好几个球，实际上王楚钦的进攻已经非常的凶了，但是林世栋的防守很严密，因为又是双方又是这个队友，所以互相之间的对这个进攻的线路啊也非常了解。所以说那么林世栋的好几个球都是这个非常难的就给就防守回来，结果反而得分了。所以呢这个对王楚钦来说呢，他就需要把这个落点的变化打得更加的非常规一些。好，我们再来看最后的这个这一分，王楚钦发球，
1: 这球王楚钦上手还是非常果决。
0: 林世栋刚才发了一个滚网，这球回了一个滚网，但是王楚钦还是这个反应很及时的把球回回去，最后呢又靠一板这个正手的爆冲，把这比分呢扳成了10-10。这第三局比赛呢比刚才要激烈很多啊，因为前两局的比赛林世栋都是11-5和11-8啊取得了胜利。林世栋刚才是这个拉了一个高调弧圆球以后，王楚钦的反手的反拉啊取得了一分。现在是王楚钦以11-10拿到了自己在这一局的局点。王楚钦发球，发了一个正手短球以后，林世栋在防守当中的反攻。王楚钦在拉球
1: 的
0: 时候也是滚网以后出界了。林世栋的这个反手的这个威力在这一局比赛当中呢表现得非常的充分。现在是11-11，林世栋发球
1: 反超了一分，
0: 发了一个下旋球啊，接着就是发球抢攻。现在林世栋12-11领先。
2: 哇，
3: 这个球也是非常
1: 确实是
0: 这个球林世栋打的这个左右的调动王楚钦啊，13-11取得了这一局比赛的胜利。那这样呢，因为双方的这个比赛呢是7局4胜制的比赛，所以林世栋呢现在是以取得了3-0的领先的优势。我觉得林世栋可能是他对于这个亚运会冠军的这种渴望，相对王楚钦作为卫冕冠军来说，可能这个更加的渴望，而且呢，他在这场比赛当中的准备也更加的充分和细致，在比赛当中呢，能够充分的把自己调动起来，所以我觉得林世栋拿到这个他自己的第一个亚运冠军的亚运单打冠军的这种机会，应该说是越来越大了。
3: 我们也稍后继续关注接下来比赛剩下的这个精彩时刻啊，也非常谢谢梁月带来这段的讲评。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是世界狂犬病日，最近浙江诸暨的一位女士散步的时候被蝙蝠撞到脸，肉眼未见伤口，却仍按最高级狂犬病暴露处置，接种疫苗和免疫球蛋白共9针，引发讨论。蝙蝠接触为何一律按3级暴露处理？没伤口就等于没感染风险吗？还有哪些动物是狂犬病高？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关注新嘉定，
1: 聚焦长三角，
0: 放眼国内外，
1: 嘉广新闻纵横。
2: 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有：嘉定选手试赛摘金，为中国 3D 数字游戏艺术项目实现三连冠；嘉定非遗技艺闪耀世界技能博览会，一嵌一染圈粉国际友人；19个优质科创项目集中亮相，嘉定未来能源赛道赛事落幕；引擎轰鸣点燃中秋假期，上海8小时耐力赛激情上演。以下是详细内容。大家晚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昨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闭幕式上传出好消息，嘉定选手汤启轩夺得 3D 数字游戏艺术项目金牌，这是嘉定在世赛上的首金，也是中国在该项目上的三连冠。闭幕式现场，当主持人念出汤启轩的名字，欢呼声从观众席涌来。聚光灯下，汤启轩身披国旗，走上最高领奖台。据了解，汤启轩原就读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中职2年级因一次数字媒体专题讲座接触 3D 艺术，逐渐找到职业方向，从跨专业起步到全国技能大赛金牌，再到世赛金牌，兴趣是他一路走来的起点。
3: 我们从他这个眼睛里边，包括他以往的经历当中呢，就是对这个项目他是极致的热爱，就说在热爱当中还有一定的天分啊，当然吃苦跟努力这个都不用说了啊，选手的实力我们是非常自信的。
2: 拿下金牌后，汤启轩的朋友圈没有长篇感言，只有一个带金牌的表情和4张同伙伴们的合影。他说，前面2年多的备赛时间非常辛苦，能拿到这个成绩十分欣慰，接下来几天先好好休息，回去再继续深耕游戏 3D 美术领域，多做项目积累，持续提升自己的创作能力。加荣媒记者席凌燕、蔡晨浩报道。
0: 试赛期间，嘉定两项非遗技艺押金丝嵌宝与安亭耀斑布亮相世界技能博览会，互动体验活动吸引不少国际友人驻足参与。
2: 在押金丝嵌宝展台，这件九龙壁作品原型取自故宫九龙壁，为明清皇家最高规制照壁。作品以整块新疆碧玉为胎，玉面开凿微米级精准沟槽，将纯金丝反复垂压嵌入玉骨，最终金玉浑然，腐之无痕。
4: 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能够知道我们的这项技艺，希望它能够带给全世界人民这种技能点亮生活吧。
2: 精致的展品吸引外国友人体验，来自加拿大的迈克尔拿着制作工具尝试将金丝嵌入板材中，只见他一边控制嵌入的力度，一边还要控制金线的弯曲程度，十分认真。
5: I would say it's hard and tedious, incredibly detailed, and definitely helps me recognize the skill of the hands and our importance of our dexterity and importance of just taking our time to make something beautiful.
2: 安亭耀斑布展台同样人气高涨。特色作品《花样鱼溪》以鱼为主体，蓝白为底色，搭配玉兰花和蝴蝶兰纹样，将鱼与花的意象融为一体。
6: 玉兰是上海的市花，然后中国结也是用了盘长纹的一个形式去体现，然后也希望就是能够通过这幅作品让全世界来体会江南水艺与东方诗意。

0: 百公级展区内各式非遗工艺品陈列于展台，中外友人穿梭于精美工艺品之间，体验非遗制作，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古今之约。家中媒记者徐晨毅、张晓东报道。日前，以“策源共生，家创未来”为主题的第四届嘉定区未来产业颠覆性技术大赛“未来能源赛道赛事”在徐杭镇落幕。来自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科技企业的19个项目集中路演，覆盖可控核聚变、先进核能、氢能、新型储能、高效光伏、智能电网等方向。路演现场，新型模块化核反应堆系统、分布式绿色氢碳联产、全固态铁空气储能电池等项目依次登台，各团队围绕技术突破、应用场景、市场前景和产业化路径进行展示。评委从技术先进性、成熟度和落地可行性等方面现场提问，逐一点评。
1: 就我们的颠覆性实际上是两块，一块呢是这个大模型 AI 技术，它可以更快、更准，然后更多的这个效率啊。另外一块呢是我们，因为我们本身是做电机开发的，所以有很多创新的电机技术，像目前机器人上用的这些都是集中脑组电机。那我们基于这一类方向，目前是开发出四大类的这个原创性的或颠覆性的技术。
2: 现在创业者都有很强的一种新的一种思维方式，就是我们传统制造业，像第一个项目，它是做电机的。但它是用 AI 智能体来提升他们电机制造的这个能力跟制造的这个设计的这个速度，提升它的这个企业的竞争力。
0: 以赛为媒，重在转化。当前能源革命是全球科技竞争战略高地，嘉定作为上海国际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正以3+3+1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引领，加快向氢能、新型储能、先进核能、高效光伏等未来能源领域布局。颠覆性技术大赛自2023年创办以来，已连续举办四届。依托大赛平台，区科委会同相关街镇、国企和市场化机构，在空间载体、应用场景、政策配套和基金跟投等方面，实行全周期服务保障，推动更多赛事流量转化为落地流量。加入媒记者李品、蔡晨浩报道。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上海国际赛车场内引擎轰鸣，热力十足。2026上海8小时耐力赛在这里激情上演。作为国内最高规格的本土耐力赛事之一，比赛继去年成功落地后，今年再度扎根上赛场，给市民游客献上一场速度与耐力的精彩较量。昨天比赛迎来正赛日，随着发车信号亮起，一辆辆赛车冲出起跑线，引擎轰鸣声此起彼伏，现场气氛也被随之推向高潮。与 F1 更强调瞬时速度的短跑冲刺不同，耐力赛拼的是长时间的稳定输出。比赛中，多位车手轮番驾驶同一辆赛车，持续征战8小时。何时进站，如何换胎，车手接力，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影响最终成绩，也让比赛充满悬念。
3: 只能在电视上面看，然后这次能够在上海办的话，这也是难得的机会，能够在现场看一下，来听一下这个汽车引擎的轰鸣。
0: 一边是赛道上的速度较量，一边是赛道外的热闹。今年上海国际赛车场设置商贸展区，潮牌 IP、 消费电子、文创周边等多元业态集中亮相，让观赛之外的消费体验更加丰富。在九世洞宇展位，1:1还原的赛车座舱格外抢眼，配合赛车模拟器，观众戴上耳机坐进驾驶舱，就能沉浸式体验一把赛车手的感觉。
4: 开起来体验就比较有很有真实感，就是身临其境的那种感觉。
0: 从赛道内的高速追逐到赛道外的互动体验，8小时耐力赛也在拓展体育赛事与文旅消费的连接。对于观众而言，看一场比赛、逛一次展、体验一把赛车，正在成为假期休闲的新选择。加入媒记者大一新赵晨报道。
5: 中秋假期正赶上葡萄尾季，不少市民游客冲着今年最后一波采摘期，来到马路葡萄主题公园休闲采摘，购买当季葡萄。
0: 昨天上午10点，马路葡萄主题公园销售中心里已经热闹起来。飓风、阳光玫瑰、妮娜皇后等当季品种依次

0: 排开，果实饱满，色泽诱人，陆续有顾客前来挑选购买。
1: 我每年总共要来个3-4趟，我这次挑了个飓风，挑了个阳光玫瑰，挑了个金甜玫瑰，还有个妮娜皇后。
0: 老顾客年年报道，趁着假期专程来采摘的游客也不少。游客沈先生带着家人采摘飓风，他告诉记者，自己就是冲着飓风这个老品种而来的。
2: 飓风以前一直吃的也没来看过啊，那么趁中秋佳节来看看葡萄，口感啊，就甜而不腻嘛，啊，吃着蛮好吃。
0: 据介绍，今年马路船轮葡萄总产量预计为45万斤，葡萄采摘将持续到国庆假期结束，市民游客可以错峰前往，沉浸式解锁采摘乐趣。同时，园方已对阳光玫瑰、飓风等品种进行冷库储存，马路葡萄的供应可延长到明年春节。嘉荣媒记者彭晓岩、汪建报道。日前，岐黄匠心技要流程首届嘉定职工中医健康管理技能竞赛业余组团队决赛暨颁奖展示活动在区工人文化宫举行，六支晋级队伍同台竞技，最终马路镇众方片区工作委员会代表团队凭借出色表现获得1等奖。
3: 在通过这个习题的练习刷题的过程中，也是学习了很多常识性的生活化的这个中医知识。
0: 据悉，本次竞赛由区总工会联合区卫健委、区中医药发展办公室共同组织，是嘉定落实一区一特色竞赛战略的一次探索。竞赛开展以来，32家直属工会积极动员，12800余名职工参与业余组个人赛前期初赛，143人获得优胜奖和优秀奖。
4: 举办技能竞赛主要是为了提升我们的一个专业的技能，同时呢，也是为了提升我们职工的一个健康管理、自我健康管理的一个水平。
0: 活动现场，12名嘉定优秀医务工作者受聘进入嘉定职工中医健康管理宣讲团，接下来他们将面向广大职工开展中医健康宣讲，把专业实用的中医健康知识送进园区、企业和班组。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黄河，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陆强出席活动。嘉荣媒记者大一星王一凡报道。随着天气转凉，流感高发季即将到来。记者从嘉定区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获悉，本年度流感疫苗已到货，各接种门诊全面开放预约接种。
5: 记者在嘉定镇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种门诊看到，不少市民前来接种流感疫苗。
6: 因为他现在是上幼儿园嘛，打这个流感疫苗可以对他做一个保护。去年在保护期里面的确是没有得过流感。
7: 因为我平时感冒比较多，所以我也想预防一下。
5: 医生提醒，流感不同于普通感冒，流感病毒传播速度快，老年人、婴幼儿、慢性病患者等人群感染后易出现严重并发症。由于流感病毒不断变异，市民每年都应接种当季流感疫苗，获得针对性保护。目前嘉定各社区接种门诊的流感疫苗包括注射用的3价灭活疫苗，适用于6月龄及以上人群，以及适用于3到17岁青少年儿童的鼻喷疫苗。
8: 接种疫苗后通常需要2到4周产生较好的保护力，建议市民在9到10月完成接种，在流感高峰来临前获得保护。
5: 市民可通过健康云 APP 或小程序预约接种，也可致电或就近前往附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咨询。嘉荣媒记者张泽生、见习记者毛佳怡报道。
0: 再来关心天气，中秋假期雨水时段持续，今天是节后首个工作日，阵雨依旧不消停。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未来几天到国庆假期前期都将是阵雨天气，气温也将有所下降。今晨雨停之后，新城公园里空气清爽通透，阵阵凉意扑面而来，不少市民趁着这份舒适的体感出门活动。而在人群中，不少市民已经悄悄换了身装扮。
9: 今天很明显感觉一场秋雨一场凉，我们宝宝每天本来都是穿短袖的，今天特地给他换了长袖。
0: 临近国庆假期，这阴晴难料的天气也让不少市民开始斟酌起假期的出行安排。
9: 天气好的话，可能会找一些这些公园呀、什么娱乐场所来玩。如果是天气不好的话，应该在室内，好像一家人聚在一起啊，共度国庆也是件好事。
0: 气象资料显示，明天降雨会有所

0: 增加，气温在23到27摄氏度之间，一直到国庆假期前期，嘉定都将处在雨带边缘，维持阵雨天气。预计5号以后天气将转好。
1: 10月1号和4号前后呢，各有一次冷空气过程，风力比较大，气温呢整体也会较近期下降一个台阶，最低气温将降到1字头，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也会降到25度以内。在此呢，也是提醒大家关注好冷空气的影响，及时增添衣物。
0: 嘉如媒记者张泽生、见习记者毛佳怡报道。好，以上是今天的嘉定新闻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梦。
2: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北京多云，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

0: 特大事故发生。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15、17，中央企业将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
1: 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12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数据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

0: 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 反对外部势力

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

0: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57，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
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5: 1到8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8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1到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1到8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2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1到8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7: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6: 1到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7: 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 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

0: 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1: 商务部昨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2: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3: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4: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5: 眼下正是宁夏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作为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宁夏凭借冷链分拣、包装、运输全链条合力，让蔬菜跨越5500多公里顺利出口东南亚。总台记者徐艺新、于淼、孙鲁进报道。
6: 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0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再经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7: 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数据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6: 今年8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
8: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1: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

0: 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了开幕式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稳居奖牌榜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乒乓球项目昨天结束了全部赛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展开最后两个单项的争夺。女双决赛中，蒯曼、王曼玉以4-0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东道主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为中国女乒重夺亚运会女双冠军。王曼玉在赛后总结中表示，
3: 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蒯曼拿到的女双冠军，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
2: 男单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金银牌，林诗栋战胜王楚钦拿下金牌。赛后林诗栋表示，
4: 也是非常开心吧，一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偏向于我这边嘛。
2: 在跳水赛场，王宗源、林珊分别拿下男子一米跳板、女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同时拿下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稳定发挥，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6连冠。中国花样游泳队队长常浩在赛后难掩激动。
5: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2: 田径赛场同样捷报频传，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成功卫冕，摘得金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以8.17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金牌。
6: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
2: 昨天晚间进行的女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怡、刘霞君、陈于杰组成的中国队，在多队激烈缠斗中稳稳守住领先位置，以42秒96成功摘得金牌，捍卫了中国女子短跑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赛后，梁晓静激动地说，
7: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在下雨天，然后我们捍卫了这枚金牌，这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2: 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同样摘金，他们顶住日本、泰国等劲旅冲击，以38秒17成功卫冕亚运男子100米接力金牌。老将谢震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8: 最后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4×1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三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0: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1: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昨天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 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

0: 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
1: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此举标志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进展。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到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预计将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聚焦磋商修订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发生4.9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9号4:45，震源深度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王东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1: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

0: 行稳致远。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明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0: 陈吉宁在上海市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工作会议上指出，以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大局，朱忠明主持。
1: 2026年世界设计之都大会开幕，朱忠明出席致辞并巡馆，上海设计100家年度大奖公布。
0: 上海发布商品住房销售改革细则，预售资金全额全过程监管，现房定金最高3%，引导理性置业。
1: 本市发布新规，下月起大件垃圾尽收清运费、处置费。
0: 上海大歌剧院10月1号起开放公众参观，中国扇拆除围栏，让艺术融入市民日常。播送记者报道和本台晨间快评，一把中国扇展开城市美好生活答卷。
1: 商务部解读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双方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达成共识，各自约90%产品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
0: 我国提出到2030年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1: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文提醒来非中国公民防范被诱骗、绑架勒索。
0: 特朗普称美伊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
1: 本次节目监制杨叶超、周仲阳、刘燕。
2: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由上海松江寻上海之根，广富林夜色焕新，泰晤士光影璀璨，来松江就放松。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1: 我是李欣。
0: 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首先来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1: 上海市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今天最高气温27度，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昨天徐家汇白天最高气温26.8度，最低气温24.2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30，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全天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和后天都是优。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进行现场直播。
0: 上海市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工作会议昨天举行，市委书记陈吉宁在会上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资国企工作的重要论述，更好担当职责使命，锚定打造世界一流企业目标，坚定追求卓越，聚力改革攻坚，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 在服务国家战略、推动产业升级、实现创新突破上展现新作为，以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上海五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朱忠明主持会议，市领导李正、宗明、王华杰、肖桂玉出席会议。副市长贺青就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国企改革的实施方案2026至2029年做说明。陈吉宁指出，实践证明，只要坚定不移深化国企改革，坚定不移推动转型升级，坚定不移加强国企党的建设，国有企业是可以而且一定能够办好的，是具有强大的市场竞争力和旺盛生命力的。陈吉宁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央对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作出新的战略部署，要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履行战略使命与遵循市场规律相统一，全力抓好方案落地落实，不断开创上海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要以主责主业管理为牵引，进一步推进国资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要聚焦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进一步提升国企核心竞争力。要加强对国企改革的分类指导，进一步提高国企运营管理水平。要完善国资监管体系，进一步提高国资监管效能。要全面落实两个一以贯之要求，加强党对国企的全面领导，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朱忠明就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指出，要深刻领会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部署要求，加快把方案细化为任务清单、责任清单、项目清单，推动国有企业坚定履行战略使命，聚焦主业深化改革，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
1: 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海市政府随后召开贯彻落实会议。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朱忠明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终保持如履薄冰的警醒，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落实落细安全防范措施，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朱忠明指出，要健全长效机制，以中央考核巡查整改为契机，深挖问题根源，补齐治理短板，固化制度成果，持续提升超大城市本质安全水平。国庆假期临近，重大活动集中，要严格落实一活动一方案，加强交通枢纽、旅游景区等重点区域的安全管理和秩序维护，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措施和应急准备，加强节日期间值班值守，确保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市长、市委秘书长华源出席。
0: 由上海市政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主办的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昨天开幕，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朱忠明出席并致辞。朱忠明说，我们要以建设世界一流设计之都为重要目标，充分依托世界设计之都大会这一高能级平台，着力推动设计产业高质量发展，坚持以文化涵养设计品牌，以科技赋能设计产业，以开放汇聚设计资源，提升上海设计之都的标识度、竞争力、影响力，为上海现代化建设注入新动能，塑造新优势。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等出席，并为设计师和设计作品颁奖。大会还公布了2026上海设计100家年度大奖。开幕式前，与会嘉宾举行了巡馆活动。
1: 2026年世界设计之都大会于9月28号到30号在沪召开，主题为“设计无界，品质生成”。 本届大会聚焦 AI 加设计，各类 AI 设计工具和产品集中亮相，展现人工智能重构设计全流程的潜能。当 AI 可以越来越高效地生成万物，设计的价值究竟体现在哪里？请听报道。

0: 这个咖啡豆的一个密封罐和园林文化结合，生成一个工业产品。这个是
1: 熙熙攘攘的展馆里，来自吉林大学工程设计专业的大三学生陈立璇，在一款设计智能体前停留许久。当他在对话框里输入一条想法 ，AI 稍加思索，发散灵感，罗列建议，最后生成了一张古色古香的咖啡罐设计图。
0: 还挺有革命性的，运行出来的那些结果会有一些是设计学生平时会顾及不到的，弥补了设计的片面的一个地方。
1: 小陈所用的这款设计智能体整合了上百位设计领域专家的知识库。腾讯产品经理玉露说，用户可以调用不同专家的 AI 分身，为自己的设计出谋划策。
0: 我们有112位的专家分身，他们的擅长领域是不一样的，像有擅长工业设计的、设计教育的、设计理论的、创新设计的、环境设计，去进行点评分析和帮你去梳理的一个思路。
1: AI 不只是停留在虚拟空间里的设计参谋，也在转化为真实的生产力。iMuse AI 带来了一款面向时尚服饰企业的全链条 AI 虚拟研发系统，只需要输入大致需求和方向， AI 便能够快速生成不同风格的方案，服装还能够直接投射到虚拟模特身上。公司总裁助理杨晨晨说，这套系统已经在国内多家服饰品牌落地。
2: 之前我要做样衣，然后再到市场去验证，但现在我可以把验证直接前置。我们的客户他们的研发其实能提效到70%，成本能降低50%。正常一个设计师一周才能设计几款衣服，但现在用了我们的 AI 之后，一天他设计出3款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在充满 AI 元素的展馆里，记者却发现了一个纯手搓的展台。来自中华老字号培罗门的西服设计师朱师傅埋着头，一针一线地缝制着一件定制西装的脖头，手指翻飞间便留下了一排整齐的8字针。朱师傅说，从量体裁衣到成衣交付起码要1个月时间。
3: 我们西装300多道工序，它里面包含了规拔推，这些都需要人工去操作的。
1: 当 AI 几秒钟就能够生成一套服装方案，手搓设计的意义在哪里？朱师傅说，虽然他们在工作中也会用到 AI， 但有些能力是 AI 无法取代的。
3: 现在 AI 可以拍照片，就可以把人的体型给分析出来，但是不是特别准的，因为人的话它是活动的，我们定制的时候是要观察它的一个活动的一个喜好，有一些人他有高低肩呀，他到底是低多少高多少，我们人可以判断出来。比如说我们的驼背，我们要把它的腰节给它加长， AI 的话它是观察不出来的。
1: 穿行在展馆里，记者发现更多展品的背后是人与 AI 的共同创作。有高中生借助 AI 手搓出会画画的机械臂，有大学生制作出能够模拟生成整个街道的智能设计平台。在大会主要策划者之一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校长娄永琪看来， AI 可以拓展设计的可能性，但什么值得被创造仍然需要由人来决定。
4: AI 时代要去主动去考虑怎么来去设计秩序，特别是人和人工智能如何相处，怎么通过更多的工具的开发，可以更大范围的能够放大人的这个创造力。未来人类发展的方向盘一定要掌握在人类自己手里。
1: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5: 上海昨天发布关于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即日起施行。新政从预售管理、现房销售、主办银行制度、融资支持、土地供应、质量监管等6方面打出组合拳，进一步收紧预售门槛，强化资金监管，推进现房销售，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实施意见中最受关注的是商品住房预售门槛的提高。今年8月28号后新出让土地的项目，申请预售需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项目预售资金实行全额全过程监管，综合竣工验收后方可解除资金监管。此外，实施意见规定，实行现房销售的商品住房项目，房地产开发企业可在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与购房人签订购房定金合同，定金一般不超过购房总价款的3%。房地产开发企业违约不能按期交房的，购房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提出解除定金合同。新政将如何引导理性置业？请听报道。
6: 8月28日，国家多部门联合印发

0: 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的意见，关于资本市场支持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三份主要文件，以及覆盖开发贷、个贷、商业地产、城市更新、信托五个领域的配套管理办法，业内将这套组合称为828新政。而因地制宜，针对本地特点，各地也出台了具体贯彻落实文件，这份实施意见也可以叫做上海细则。其中明确预售管理和现房销售的时间节点，也就是2026年8月28日。当然时间节点下还有更多不同的情况，比如说是否申请预售，是否已经取得建设工程许可证，是否已经取得建筑用地使用权等等，包括融资支持力度、优化土地供应管理。可以说细则充分考虑了房地产企业的实际情况。上海中原地产市场分析师卢文熙，
1: 还是实现一个平顺过渡啊，因为我们现在上海还是有很多的项目是刚拿了地，甚至连开工都没有，但是开发商他的一些决策都是按照旧标准来做的，那如果一刀切啊，有可能他项目的交付没有得到好的一种保障啊，包括买家来看的话，可能他也会面临一定的这个选择困难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这个也是比较好的处理了这个我们说政策啊和现实的一些关系，有比较好的平衡。
0: 维护一个好的市场环境所考虑的因素注定不会是单方面，无论是828新政还是本次的上海细则，更多是从供给侧层面着手。对于普通购房者来说，除了权益获得更好的保障之外，市场的变动以及细则当中针对交易过程的规定也可以关注。卢文熙分析认为，短期的波动可能存在，长期稳定。
1: 我认为总体来看的话，对上海的影响可能是短期的啊，它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预期上的波动，但是从中长期的这个角度来看啊，这种波动它会慢慢消除，尽可能是平滑市场上的一个供需关系。
0: 落到交易过程，3%的定金也被购房者关注。如果600万的房子，定金将达到18万，但是要区分，这里是确定的定，而不是预定的定。上海市房地产科学研究院房地产经济研究所所长姜丽介绍。
2: 方面我觉得对老百姓，就是说我怎么去做出我理性的这样一个购房的一个抉择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3%的这样一个定金的一个要求，其实际上对我们的开发企业来说，它也是能够起到一定的保证。
0: 以上由记者亚彤报道。
3: 昨晚，上海大歌剧院首次在2000座的红厅上演全景歌剧《凡尔斯塔夫》。至此，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上海大歌剧院已完成10场压力测试，共有8家院团轮番登场，累计接待观众超10200人次。10月1号起，上海大歌剧院将开放公众参观，市民可以在正式开幕前走上中国扇户外观景平台。请听报道。
4: 傍晚6:30，世博滨江的夜跑者陆续经过上海大歌剧院，剧院已拆除围栏，市民江女士放慢脚步，近距离欣赏这座黄浦江畔的中国扇在灯光下变换出各种色彩，
5: 蛮好看的，就跟那个卢浦大桥两个灯光就是呼应起来嘛。因为我家就住在附近嘛，从那个双子山开始，然后在世博公园，然后现在又是剧院嘛，整个前滩后滩连起来了。
4: 此刻的上海大歌剧院公共大厅，礼宾团队50人已集合完毕。礼宾团队负责人沈云飞说，10场测试下来，团队在细节上做了大量优化。
6: 3个厅，红厅、深厅、静厅，已经200个标识贴上去了。楼梯一些台阶，因为整个场子呢会比较暗，这个标识呢是提示的一个作用。岗位的设置、场内的监控、观众的引导、安全的提示都有优化。
4: 最后一场压力测试上演的是威尔第喜歌剧巅峰之作《凡尔斯塔夫》。莎士比亚笔下伊丽莎白时代的温莎小镇穿越至20世纪，大胆的时空转换赋予了经典全新的解读空间。上海歌剧院副院长张庆兴说，4天的装台排练过程很丝滑。
7: 我们的孵化道具是全装上阵的，包括这次还带了舞蹈团，乐队的规模也是大。在熟悉了这个舞台技术参数以后，我们相信我们今后的舞美上的前景，包括我们大规模的歌剧的进入，可以给舞美创造更好的呈现的空间。
4: 红厅的乐池也首次启用，上海歌剧院常任指挥张成杰说，从舞台到乐池，声场效果与国际接轨，
8: 也是我听到的一个最敏感的乐池，任何一个角落的一点声音我这边都能听得非常清楚。这个乐池的这个宽度，这个视角非常的舒服，再大编制的这个瓦格纳的这个大乐队来肯定没有问题的。
4: 过去的10场压力测试涵盖了歌剧、音乐会、舞剧、话

0: 剧、戏曲等多种艺术形式。上海大歌剧院总经理张晓丁说，通过现场观众意见征集与反馈，管理团队快速响应。
1: 我们是即止即改，那你像声闸两道声闸之间的这个灯光的问题，那我们在演出压力测试的当天就进行了这个优化和调整。比如说声厅的一个音乐罩做了一定的补充，红厅的这个观众席区域做了一定的优化调整，静厅的这个后台道具车辆的这个进出也做了道路上面的一个规划。
0: 昨天起，上海大歌剧院已开放国庆黄金周七天的公众参观预约，每日9点到17点，市民既可走上中国扇户外观景平台，也能参观公共大厅、深厅、静厅等内部空间。每小时预约名额不超过200人，参观票价为50元每人。张晓丁告诉记者，
1: 我们会在上下午呢不同的这个时间段也会有整点的解说，也考虑到了户外的这个参观安全系数的问题，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也有保险的这样的一笔费用，也是希望通过十一黄金周的这个时间段呢，让更多的可能平时不进剧场的这个观众能够通过旅游参观的这个方式呢，接触剧场的整个的一个景观。
0: 记者了解到，红厅将从10月2号起展开开幕音乐会的筹备工作。马林斯基剧院、美国芭蕾舞剧院等知名演出团体已派出技术代表现场看场。10月，一系列好戏即将开台。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2: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3: 下面播送云集撰写的晨间快评，一把中国扇展开城市美好生活答卷。一个半月10场压力测试，8家院团超1万人次关注。这组数字背后是上海大歌剧院从图纸走向现实的踏实脚步。值得留意的还有另一个细节，剧院已拆除围栏，夜跑者放慢脚步。附近居民说，双子山、世博公园、剧院整个前滩后滩连起来了。一句家常话道出了文化地标最珍贵的品质，它不是江畔孤立的艺术高塔，而是市民生活动线中自然生长的一环。另外，10月1号起，市民可在正式开幕前走上户外观景平台，参观公共大厅、深厅、静厅，每小时预约不超200人，票价50元，还配有整点解说和保险费用。这些安排看似琐碎，却透着一种清醒。剧院不是开幕那天才属于市民游客，而是在每一次开门、每一处标识、每一项服务里，一点点兑现人民城市的承诺。从1998年上海大剧院奠定中国大剧院规制，到今年10月上海大歌剧院开门迎客，28年间，上海对文化设施的理解已然进阶，不再只是盖好一座好看的建筑、引几部好戏，而是让艺术殿堂与市民日常之间拆掉那道看不见的围栏。一把中国扇打开的不仅是一座剧院，更是一座城市对何为美好生活的完整回答，是艺术高度与市民温度同频共振的城市答卷。
4: 来关心天气，申城今天仍是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4到27度，偏东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6级，空气相对湿度95%到70%。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一股较强冷空气自北向南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将在国庆假期正式影响上海。本月底到10月4号，本市多阵雨天气，10月5号之后天气转好，10月1号和4号前后各有一次冷空气过程，风力较大，气温小幅下降。假期后期的最低气温，市区可能跌破20度，郊区更低。
2: 我们与城市的脉搏同步，我们与生活的节奏同行。这里是990早新闻。上海之根，人文松江。
5: 金秋十月，秋染云间，赴一场松江雅趣盛宴。第12届上海旗袍风尚季亮相上海影视乐园，尽览旗袍秀场，感受非遗体验。长三角市民粤剧大赛精彩启幕，10月18号将迎来颁奖盛典，梨园雅韵浸润江南。 去游山野喜乐不停，世贸精灵之城开启萌玩游戏趴，闯关解锁好礼。蛇山森林旅游季打造森林市集，畅享森系意趣。上海欢乐谷惊奇潮玩季开启奇趣之旅。毛港卯田艺术嘉年华尽显乡野烟火。临时博物馆国风游园会布展国风华章。这个十月来松江，全龄同乐，邂逅人文雅韵与山野活力。
2: 南大智慧城，东方风云榜南大之夜音乐季，9月30日青春流行之夜，10月1日漫游 idol 之夜，连续2天青春开唱，古月斌、西林娜、一高、牛奶咖啡、阿四、曹阳、卓海豚、阿萨、ADA， 国庆第一天更有动漫市集同步开集，等你来打卡，梦想正发生，青春在南大，国庆相约宝山南大智慧城，以月之名交个朋友。现在上上海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930，获取抢票链接。
3: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商务部昨天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
4: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昨天对外发布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先进电极材料、新型电解质、高端辅材等取得新突破，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头部企业产品缺陷率达到 PPB 级，也就是1/10的缺陷率。
3: 我国4条高铁昨天正式开通运营，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康高铁、宜兴高铁、哈一高铁同步上线，多地出行时间大幅缩短。
4: 2026年上海市重大工程共安排正式项目184项，涵盖科技产业、社会民生类、生态文明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和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等多个方面。目前所有项目建设正有序推进，进入第四季度将全力冲刺，完成全年投资2550亿元以上的目标。请听报道。
6: 黄浦江中上游堤防防洪能力提升工程2期涉及浦东、徐汇、闵行和奉贤4个区，岸线总长109公里，改造堤防长度59.4公里，目前工程进度已完成72%，到2027年主汛期前基本建成。再加上黄浦江河口挡潮闸配套建设，中下游段将达到规划防潮标准。这是事关上海城市韧性与安全的一项重要工程，同时打破传统水利工程一墙到顶的局限，实现了防洪与生态景观深度融合的大堤式复合式堤防结构，进一步提升黄浦江相关区段岸线的品质。比如位于奉贤区庄行郊野公园区域内的小雅鹿鸣岸段，堤防长度约950米，堤顶高6.1米，周边生态涵养林茂密，江面视线开阔，这里将采取自然韧性加趣味体验的方式，成为一处开放休闲的滨水空间，是堤防泵闸建设运行中心黄浦江中上游堤防防洪能力提升工程2期技术负责人于文华介绍。
7: 我们所在的岸段是通过2级墙协同设计，1级墙后方是设置这样的一个清水平台， 是通过这个踏步的形式进入二级墙后的防汛道路。这个防汛道路呢是跑步道和骑行道，创造更多的一个郊野的滨水开放空间吧，给周边老百姓提供休闲的一个好去处。
6: 市第六人民医院宜山路院区里代谢性疾病诊疗中心大楼正在进行装机及维护施工，自今年一月底开工，将于2029年下半年建成投用。市第六人民医院副院长李月华介绍，代谢性疾病诊疗中心地上17层、地下3层将包含门诊、病房、医技、科研及教学等功能，新增床位400张。
8: 代谢性疾病诊疗中心呢，它整合了门诊、住院、检查、治疗等功能，通过多学科的合作，实现了诊疗流程更协同高效。项目呢，已建设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内分泌代谢性疾病学科群为目标。建成后呢，将立足上海，辐射长三角，以一流学科、一流服务，全方位守护广大市民的生命健康。
6: 今年的市重大工程184项中，在建的项目有146项，占比超过79%，其余为建成22项和新开工16项，聚焦科技产业、城市基础设施、生态文明建设、社会民生等方面，以建成一批、再建一批、新开工一批的接续格局贯穿全年。市住建委工程建设处市重大办副处长胡晨立表示，进入第四季度，市重大工程将持续加力冲刺，力争全年完成投资2550亿元以上。
9: 到今年底，一批社会关注度较高的重点项目也将迎来关键节点，其中轨交22号线将具备通车条件，东方枢纽上海东站将基本建成并具备市域铁路列车上线条件，浦东机场4期扩建工程、南区地下交通枢纽及配套工程将基本完工。市重大办将全面强化服务保障，全力加快项目建设，助力实现15高起点开局和高质量建设。
6: 以上由记者李冰报道。
3: 市政协昨天召开14届73次主席会议，市政协主席胡文荣主持。会议审议了市政协2026年度年末委员视察工作方案。本次年末委员视察将于10月中旬至11月下旬开展，共设置12个专题。
4: 昨天，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召开，围绕强化内需主导作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开展专题学习。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胡文荣主持并讲话。
3: 2026年，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研讨会，昨天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举行。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通出席会议并讲话。
4: 魔塑空间是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也是工信部首批卓越级孵化器。这里深度链接文化创意、科技创新与城市发展，成为青年创客的思想熔炉、产业升级的关键支点。昨天正值魔塑空间揭牌3周年之际，文化中国行主题宣传活动走进魔塑空间，探访科创一线，感受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的前沿脉动。本台文化中国行专栏请听报道。
10: 走进刚刚开放不久的魔塑第3空间，不少年轻的开发者正在畅谈切磋。 AI 造物区摆放着 3D 打印机、激光雕刻机等设备，在这里比特无限的产品可以现场体验，只需要简单的文字描述，几分钟就能生成可以直接制造的 3D 模型。比特无限 CEO 李世奇是一名95后创业者，他说，
11: 就对于 OPC 硬件创业者来讲，他想要给无人机做一个飞行的叶片，他可以即刻的用我的模型去讲他需要的这个叶片长什么样子，我可以通过多轮对话，大概在3到5分钟之内就把它这个叶片的 3D 模型给它生成出来，在第三空间的这些设备上面去打印出来做原型验证，大大的缩短了从创意来到现实的整个研发的过程。
10: 比特无限是一家专注于研发物理 3D 基座模型的 AI 公司，以数学和代码计算可制造、可装配、可运动的工程模型，今年5月入驻魔塑空间。李世奇看中的 正是这里浓厚的产业生态。做物理 3D 模型所需要的算力伙伴、世界模型团队、具身智能客户，甚至很多都在同一楼层，串门式的交流就能够促成合作，大幅降低沟通和验证成本。
11: 我们今年顺利的融资了4轮，以前我们在外地的时候，可能排见投资人就要花一个月时间，要不然你就跑去投资人所在地。那现在我们每天在公司就可以见到市场上最一线的投资人，是因为这里的高质量的模型公司的密度太高了，所以他们也愿意驻扎来到这里就扫货。
10: 2023年9月28号，上海市和徐汇区联动，仅用38天完成魔速空间首期建设，并正式揭牌。围绕企业普

0: 边遇到的算力、语料、合规、人才、融资和应用场景等需求，组织专业服务和资源对接。历经三年发展，摩梭空间入驻企业累计超300家，带动徐汇集聚人工智能企业2200多家，其中大模型企业超1100家，形成全国密度最高的大模型产业集群之一。作为重要的产业展示窗口，2026西岸国际科技消费嘉年华 WTCC 将于10月22到25号举办。摩梭空间党委书记、副总经理张运表示：
1: 我们还是想呢，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要服务国家战略的，也是要立足我们上海和徐汇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大局，加强在一些前沿赛道的布局，比方说物理智能、世界模型、科学智能啊等等，我们要保持一定的战略定力和发展的一个眼光吧。那么我们也要打造我们自己魔术系的这样的一个企业梯队。
0: 以上由记者顾春林报道。
2: 水污染控制与资源绿色循环全国重点实验室项目昨天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水乡客厅开工，标志着首个进驻水乡客厅的国家级科创平台进入建设阶段。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王志伟介绍，
3: 我们做流域水污染的防治，尤其是在示范区跨域的水体，这是我们实验室的非常的优势的方向和特色。那除此之外呢，未来我们推进的是无废城市，未来到一定时候，我们的废弃的这个新三亚、我们的锂电池、塑料、纤维等等，我们怎么做好资源的绿色循环。当然我们还涉及到紧密跟民生相关的，比如说我们的饮用水安全保障，那包括我们土壤和地下水，那这些是我们的核心方向。
2: 实验室预计2028年年底建成投运。长三角示范区一体化新发展建设公司总经理朱义元说：“
4: 未来我们整片的水区资源、生态资源示范场景全部对实验室开放，让成果直接落地在实景场景中，真正打通从科研、中试、示范到产业落地的完整闭环。”
2: 当天，全球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大会永久会址也正式落户方汀水院，计划于11月上中旬举办。以上由记者杨波雅报道。
0: 市商务委昨天发布公告表示，为进一步发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在惠民生与促消费方面的积极作用，即日起至今年底，对于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及自主品类购新补贴，将继续按照及时摇号、及时告知中签结果的方式实施线上及时摇号活动。此外，即日起至今年底，上海将延续实施2026年汽车以旧换新及时摇号。
2: 上海市大件垃圾管理办法试行即将在10月1号施行，针对旧沙发、旧床垫等大件垃圾，清运服务单位、物业企业不得向居民收取大件垃圾清运费、处置费，只有居民需要上门短驳大件垃圾时，可收取上门短驳服务费。
0: 普陀区甘泉路街道总面积2.36平方公里，住宅大多建于上世纪80-90年代，常住人口10.6万人，其中60岁以上老人占比高达52%，人老房老。街道通过首创、由专业执法力量牵头统筹、协调网格各方资源的新模式，破解了一连串老旧社区普遍存在的环境整治难、便民服务少、民生保障弱等问题。普陀区委社会工作部携手本台联合推出苏河往事城市网格治理实境分享会活动第五期走进甘泉，请听报道。
5: 甘泉路街道划分了3个综合网格，最大的创新是由3位城管副队长兼任网格常务副网格长，将执法监管的专业优势变成网格治理百宝箱里的一样工具。放在具体案例中来看，甘泉社区清立方市民健身中心门口的内部街巷紧挨地铁7号线新村路站，人流车流密集，过去无序停车、道路拥堵、人车混行等问题长期存在。居民徐老先生说：“
6: 老早的车子呢是乱流乱放，走路冒泡，这地浪呢是坑坑洼洼，落雨天呢就是死塘一堆。现在呢这样子呢是绝对是属于清爽了，最近是了，
5: 转变源自统筹失策。接到双山综合网格常务副网格长詹建慧说，网格牵头，轨交、健身中心、物业等四家单位共同签订了停车管理公约，明确一墙之隔的甘泉公寓物业引导小区业主规范停车，地铁及时劝离乱停乱放车辆，确保非机动车或共享单车摆放整齐，市民健身中心协助周边单位做好措施停车等。他还坦言，双重身份改变了工作视角。
7: 如果说是我穿城管制服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可能更多的关注于共享单车的一个管理问题，但是作为常务副网格长，我可能不仅仅关注这一块，我可能要考虑更多的停车，更多的路口的拥堵以及协调工作。
5: 这套网格统筹执法赋能

0: 门根据街道三个网格重新规划布设，配备燃气管家，将业务办理、安全科普等服务下沉一线。
1: 有了网格之后，我们心里面更有底气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能凭着一句空话走到我们居民家里，发现我们独居老人家里的煤气的那个橡皮管道老化了，我马上能够找到我们燃气驿站的小管家，就上门帮你们去更换。碰到方方面面的问题，那我们也需要力量来支撑到我们。
0: 网格还排摸到辖区老年住餐刚需，牵头联动街道职能部门、社卫等多方力量，盘活闲置资源，打造上海唯一一个以网格命名的长者食堂。居民王阿姨点赞，老旧社区越住越有幸福感。他还对双山综合网格网格长江小斐说，
2: 这个网格的工作的管理啊，就是希望要搞一辈子，不要搞一阵子。
3: OK， 非常 OK。
4: 所以我觉得做了网格工作之后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呢？我觉得单打独斗啊，再大的力量也是小，但如果众人拾柴的话，再小的力量也是大。
0: 甘泉路街道的网格员们有一句常说的话，我们面临的问题会是以后很多社区接二连三面对的问题，他们的实践也在为上海更多老旧社区探索可复制的网格善治新路径。以上由记者宋宇浩、周一宁报道。
5: 演艺大世界魅影金秋暨剧院魅影40周年上海告别季昨天启幕，音乐剧殿堂级作曲家安德鲁·劳埃德·韦伯现身和平饭店，他所创作的音乐剧《剧院魅影》40年走遍全球217座城市，吸引超过1.6亿观众走进剧场。今晚这部经典之作将在上海大剧院开演，以104场演出体量刷新该剧中国大陆单程演出场次纪录。活动现场，韦伯被授予“筑梦大师”称号。他表示，
6: 20年前我来到上海时，我曾说过，如果这里的创作者能写出新的音乐剧，而不是模仿，那会非常令人兴奋。这次我刚来了2天，看到一批非常年轻的创作者、表演者，上海已成为全球音乐剧领域最具活力的重要市场之一。
5: 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7: 作为上海历史最悠久的康复医疗机构之一，上海第四康复医院昨天焕新启用。位于安远路的新院区不仅整体规模更大，在设施设备、功能服务上更是全面升级。医院最有特色的是建有全新标准化多人空气氧舱，它一次可以容纳32个病人进行60分钟的吸氧治疗，单次收费150元，还可以走医保。院区设12个病区，其中8个是康复病区，覆盖神经、骨与关节、呼吸、心血管等6大重点方向。康复治疗区在硬件上也进行了焕新升级。值得一提的是，紧邻的市中医院门诊部也将于下月正式亮相。此外，地块内还将布局一座区养老院、一个医疗急救站点。4个功能板块全面建成后，将成为市中心单体规模最大的医康养综合服务体。未来，老人不用出大楼，就可以完成多项医疗服务。
5: 昨天，全新亮相的上海极地馆在闵行爱琴海购物中心正式开馆，周边居民不用远行千里，在家门口就能够探秘极地。极地馆共7000平方米，6大主题篇章，展示了南北极地理成因、探索历史、生物多样性以及冰下地质奇观、全球气候变化。静态展板之外，沉浸式项目也有不少，不少知识点也藏在趣味互动当中，比如听听鲸群的声音、参与知识问答，还有以中国南极科考救援为主题的 5D 电影和南极主题 VR 大空间探险。开馆后，场馆还将推出系列科普课程。
7: 一年一度苏州阳澄湖大闸蟹昨天正式开捕，今年阳澄湖大闸蟹总产量预计约1.01万吨，品质产量都更胜去年。今年阳澄湖继续沿用一蟹一扣、一箱一贴的双重防伪机制，蟹扣创新融入了 AI 防伪点码技术，难复制且不可重复使用。价格方面，刚出水的3两半母蟹、4两半公蟹，尝鲜价在每只80元左右，和去年基本持平。阳澄湖大闸蟹大量上市，要等到10月中下旬。
8: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9: 孝敬父母好礼物，
8: 幸福养老好帮手，
9: 关爱老人请洒夕阳。
8: 欢迎订阅上海老年报。
9: 中秋国庆狂欢大促，即起至10月7日，亨达利亨得利钟表无良彩

0: 框框眼镜冠龙照相，实付满3888，精美礼盒带回家。国庆假期指定品牌镜架，太阳镜统统五折，速来抢购！
1: 国庆假期去哪玩？
0: 来宝山滨江看世界水上摩托锦标赛，世界 F1 H2O 摩托艇锦标赛两项国际 A 类赛事。
1: 缤纷宝山国庆嘉年华，还有普惠消费券，嗨玩江海假日。长假去听歌，还要玩得有格调。锁定2026最爱 TOP 中央公园音乐嘉年华，就在10月5至6日，桃浦中央公园，老狼、许茹芸、马迪、预言倾情献唱。把房车安在音乐节现场，沉浸式体验音乐加房车加文旅，赶紧抓紧抢占席位。登录上海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房车即可购买。这个国庆长假，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狂欢。
2: 近期，菲律宾警方破获多起针对中国公民的绑架勒索案件，成功解救受害者并逮捕犯罪嫌疑人。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昨天发文提醒来菲中国公民防范被诱骗绑架勒索。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上午开始。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卡塔尔调解方目前在美国，会谈预计将聚焦于磋商修订伊朗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2: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地时间28号晚发表声明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于9月27号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会晤。随行人员包括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局长、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总理军事秘书以及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安全部门负责人等高级官员。
3: 27号，欧洲方面有消息显示，欧盟正考虑为黑山、乌克兰、摩尔多瓦和阿尔巴尼亚制定专门的入盟路线图，以加快其入盟进程。据两名参与相关方案制定的欧盟委员会高级官员透露，路线图将为4国列出明确的改革重点、时间节点，并为完成入盟谈判中的关键阶段设定大致日期。
2: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8号宣布，自10月15号起，新巴拿马型船闸每日通航预约名额将由9个增至10个，届时运河每日通航预约名额总数将由32个增至33个。受降雨不足影响，巴拿马运河此前连续收紧通航安排。
3: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但试飞任务较原计划提前结束。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
2: 体育方面，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昨天收官，中国乒乓球队最终斩获7枚金牌中的6枚，男团金牌的遗憾旁落成为赛事最大的警示。收官日两场决赛接连上演，男单赛场林诗栋4-0战胜王楚钦夺冠，女双赛场王曼玉、蒯曼力克世界排名第一的日本强档早田希娜、张本美和摘金。田径赛场，中国男女队双双卫冕4×100米接力冠军，冯斌和石宇豪分别在女子铁饼、男子跳远项目中登顶。
4: 会听天下，
2: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最近，携程在无理由试驾管理实验的基础上，又推出了一项配套新规，员工每休一天，所在团队就能获得600元团建奖励。本台话说栏目的评论称，这一举措进一步消解了很多打工人都有的请假羞耻。过去很多人不敢随便请假，总觉得自己一走活就甩给了同事，给团队添了麻烦。现在把个人休假转化成团队福利，相当于把请假拖后腿的心理包袱变成了休假一起赚团建基金的正向动力。这场职场实验至少证明了一件事，员工需求和企业效率并不是2选1的矛盾对立，推动团队往前走需要拼搏，也需要管理的智慧。稍后8点的编辑推荐详细讨论。
3: 近日有市民反映家中墙面渗水，通过电商平台找来的维修人员上门后，在未查清渗漏源的

0: 情况下，便草率地在地面打了两个孔洞，注入50多斤胶水，报价高达9000多元，最终也没能修好。解放日报记者调查发现，此类天价注胶补漏套路背后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渗漏水成因复杂，普通居民难以自行判断，正规检测机构收费高昂，专业检测门槛高，大量非正规维修队伍乘虚而入，衍生出各种花式骗局手法。首先，电商平台普遍存在飞单现象，平台接单后转包给外地无资质的公司，服务方身份不明，监管困难。其次，伪科学的检测手段横行，如上述维修人员常用湿度计在防水瓷砖表面测量，此类操作根本无法探明下层渗漏情况，他们往往在不分析渗漏水源的情况下盲目打孔，使用三无胶水进行高压注浆，实际上是将注入水泥砂浆修复瓷砖空鼓问题的手法照搬到了渗漏水问题上，目的是按斤收费谋取暴利，却不能从源头上解决渗漏问题。
1: 据央视新闻报道，现在一些 AI 数字人以消费者、医务工作者、领域专家等形象出现，推广药品、保健品等。这些虚拟人还动不动就说自己是真实体验，在视频里表演科学实验，将疗效吹得天花乱坠，堪称神医。澎湃新闻评论说， AI 数字人并没有制造全新的问题，信口开河的代言人，冒充医学专家的演员，人们早都见怪不怪了。 AI 的问题在于极大地拉低了制作门槛，相关广告可谓一键式批量生成，当虚假广告的生成从手搓变成流水线，其危害也随之被放大，成本越低，速度越快，数量越多，违规内容就越容易穿透传统审核和处置机制。以上是慧听天下，再为您回报天气。本市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今天最高气温27度，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昨天徐家汇白天最高气温26.8度，最低气温24.2度。稍后8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2: 离世界最近，
3: 距未来不远，
2: 新闵行
3: 更幸福。
4: 金秋闵行春申美好生活跃动季热力全开，超级赛事、光影夜游、美食文化三大主线联动，发放5200万元悦动闵行悦享生成消费券，每一天都有高能现场，每一天都是高能现场。网球悦动闵行开赛，10月5日至18日，亚太地区唯一一站 ATP 1000赛事上海网球大师赛，顶级球星齐聚，14天赛期，百余场高水平对决，每天都有高能时刻。跟着马桥村牛护照打卡月满马桥，非遗体验，看一场球，逛一座城，吃一桌饭，住一晚店，跟着大师赛玩转闵行。光影流转，闵行亮点。第3届上海国际光影节闵行分会场亮相，主会场设于梅陇南方商圈，延展至新庄、新红、虹桥商圈及浦江郊野公园。光影大展，街头市集轮番登场，爵士夜、葡萄酒夜、寒风夜、中秋夜，越夜越精彩。美食聚客，闵行飘香。这个金秋，寻味闵行，全域开席，好吃汉堡节。上海首届发酵节、首届国际披萨节、Sweet D 甜品节接连登场，寻着秋日美食地图，从汉堡吃到甜品，从商圈吃到街区，吃到哪儿玩到哪儿，来闵行赏秋，悦享金秋好时光。
2: 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
4: 这里是长宁，新近入选全球最酷潮流街区，美好一日将从这里开启。在长宁的幸福路上，无数新人心怀长宁长情长相守的美好憧憬，开启人生幸福之旅。长宁区婚灯中心正着力打造您好幸福主理人定制品牌，携手区域优质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精心打造甜蜜小粉楼、高颜值颁证厅、多样打卡点，让每位新人记录美丽。

0: 人生瞬间，在长宁、幸福路、新华路、番禺路等特色街区连线成片，上海影城、上升新所、乌达克建筑等人文典类，让幸福街区叠加海派文艺风情，成为从婚姻登记到甜蜜打卡、文艺休闲、时尚消费的沪上新地标。长宁正以打造幸福生活出发地、全龄共享新街区为目标，推动城区形象向幸福名片跃升，街区能级向幸福消费跃升，城市发展向活力时尚跃升，打造现代都市感知幸福新场域，让去长宁遇见幸福成为深入人心城区品牌。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日，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赵传、齐秦、伍思凯、蔡国庆、李春波、潘美辰、赵永华、江美琪、娃娃亲志娟、青春美少女组合将重燃你们的青春。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1: 嗨，大家好，我是赵传。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号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期待你们现场跟我一起唱出大家的青春。
0: 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2: 许茹芸、老狼、马迪预言集结开唱，还有百辆房车加市集，游玩体验趣味拉满，国庆家门口微度假，就在2026最爱 TOP 中央公园房车音乐嘉年华。给动感101微信公众号回复房车抢票，上海桃浦雅晨悦居酒店，近地铁通达虹桥，艺术栖居，宠物友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树质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0: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1天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5: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6: 我是李欣。
5: 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首先来关注天气。
6: 上海市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今天最高气温27度，明天最低气温23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29，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全天空气质量为优，明后天都是优。
5: 早高峰时间，我们再来了解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高架道路比较拥堵的路段是南北高架路的东侧，上浦路的下匝道至沿东立交出口匝道，红梅南路高架的东侧，沅江路的下匝道至朱梅路的下匝道，中环路的外圈，上南路的下匝道至沪南路的上匝道。也提醒您注意路况，平安出行。
6: 这时段的990早新闻您将听到。
7: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6: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明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7: 陈吉宁在上海市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工作会议上指出，以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大局，朱忠明主持。
6: 2026年世界设计之都大会开幕，朱忠明出席致辞并巡馆，上海设计100家年度大奖公布。
7: 上海发布商品住房销售改革细则，预售资金全额全过程监管，现房定金最高3%，引导